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3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1: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11回就看你。
2: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1: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啊！
2: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0: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2: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1: 唉，3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2: 她要是
1: 还
2: 没
1: 走
2: 该多
1: 好。
3: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
4: 我叫李强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5: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6: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7: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8: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9: 我歌唱，
4: 我跑步，
9: 我摄影，
7: 我学习，
8: 我公益。
3: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 千赫，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九点到十点的这样一档健康节目《健康风向标》，我是大家的健康帮手杨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那今天啊，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吉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二科主治医师科教科副科长张哲医生。那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别让甲状腺闹脾气，十个高频问题我们一一来破解。其实说到甲状腺的问题，大家现在并不陌生，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炎呀，甲高啊，甲低呀。那为什么我们会患有甲状腺疾病呢？那现在感觉患有甲状腺疾病，尤其是啊，有一些单位在常规体检的时候或多或少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咱们今天就进行来一个彻底的科普哈。如果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相关的问题，你也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 5377、8581 5388，或者是8581 5399。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端微信号上给我们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哈，给大家会做一一的回复。另外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电话的一个微信13321543185，13321543185。首先我们有请张医生。张医生您好。
1: 杨洋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好。非常高兴呢能今天来到我们吉林人自己的经济广播电台，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甲状腺的健康。我是吉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外科的医生张哲。我们科室呢每天需要接诊大量来自全省甚至东北地区的甲状腺疾病的患者。特别是在甲状腺癌的规范化个体化手术治疗的方面，我们团队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今天这一小时呢，我希望不仅能为大家解答问题，更能传递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面对甲状腺疾病呢，我们完全有能力科学的应对，不必过分的恐慌。
0: 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张哲医生，来自于吉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二科主治医师、科教科副科长，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头颈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抗癌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评审专家，吉林省肿瘤医院科技伦理委员会秘书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甲状腺青年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耳鼻喉学会委员，吉林省科协项目评审专家，从事头颈外科临床工作多年，对于像甲状腺癌、喉癌、下咽癌、颈段食管癌以及前列腺肿瘤等一些诊断和治疗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参与发表国内外期刊论文数篇。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说一说有关于和甲状腺疾病相关的问题。我们说了十个常见的问题，也是十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一一来破解。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张哲医生，就是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是不是这个结节越大越可能是癌症呢？就是多大的结节需要进一步检查呢？
1: 这个问题呢，是几乎所有发现结节朋友的第一个念头。我一定要把这个误区啊，先跟大家讲清楚。甲状腺结节的大小呢，和它的良恶性真的没有必然的联系。这就像我们不能通过一个人的身高来判断它的好坏一样。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有好几厘米的大结节，形态规规矩矩的，是良性的；而有些几毫米的小不点儿，反而形态是狰狞的，是恶性的。那么医生看什么呢？我们主要看 B 超上的颜值，也就是它的形态。如果报告上出现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内部有微小的钙化、直立性生长，也就是竖着长这些词儿，那就有高度警惕了。无论它多小，关于多大需要进一步检查呢？医学上有个普遍的共识，就是如果 B 超提示形态不好，哪怕只有0.5厘米，我们也会建议密切观察或者进一步检查。如果它形态看着还行，但直径超过了1厘米，通常也建议找专医生深入评估一下。所以大家切记，看报告先看描述再看大小。
0: 就别看特别大，哎呀，就是吓得就不行不行的了。
1: 对，
0: 先看描述再看大小。
1: 对，
0: 当然哈，这个是指啊，我们拿过来报告先别一看，哎呀，这么大，跟别人一对比，

0: 你看啊，都比如说都有结节，这同事之间嘛，这个常规体检，
1: 对对对，
0: 一下给自己就吓得不行不行的了。其实这一瞬间真的是，我觉得对自己身体伤害造成的也挺大的，因为一看啊，这么大哈，害怕，那个第一，我们说别自己就是轻易的吓唬自己。第二呢，就是及时找医生进行解毒。
1: 对，
0: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体检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不是说你越大，然后呢，哎呀，是不是问题就越大呀？就像我们想的比较这个严重的这个疾病哈，就是是不是癌症啊，并不一定啊。这个描述上它是有一些相关的词语，还有一些相关的形态，要具体了解出现问题了。那一定及时找医生进行解毒，不要就是耽误最佳的治疗时机。比如说该怎么治咱们就怎么治，
1: 对对对，
0: 该是保守治疗就保守治疗，该是手术治疗就手术治疗。
1: 对的对的。
0: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哈，就是甲状腺结节它分为良性和恶性，那平时呢自己能够通过症状，比如说脖子肿啊，像有人说这个你看脖子这个大呀，或者说是声音出现变化呀，能通过这个来判断吗？哪些症状需要警惕这个恶性的可能呢？
1: 好，这个问题呢非常的现实，但是我的答案是呢很难，而且靠症状判断是非常滞后的。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呢，无论是良性恶性，都是沉默的羔羊，没有任何感觉。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如此强调如此体检的重要性。当结节引起症状时，通常是因为它长得太大了，压迫到了它的邻居，比如压迫气管会导致喘不上气儿，压迫到食道会导致吞咽有异物感，好像什么东西噎着，如果压迫到控制声带的喉返神经，才会出现声音嘶哑。请大家特别注意，声音嘶哑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警报信号，因为早期的癌结节呢不会侵犯神经，一旦出现声音嘶哑，往往意味着肿瘤已经不是早期，所以已经侵犯到了喉返神经，所以千万不要等着症状再去看病，那是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时机，为时已晚。
0: 不要说等着这个声音嘶哑，但声音嘶哑别害怕哈，不是声音嘶哑就有问题。如果要是这个甲状腺疾病能导致这个声音嘶哑的话，那已经就是比较晚了。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说哈，你流鼻涕不一定是感冒，但是感冒很有可能会流鼻涕一样。好，那我们说这个第三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说甲状腺结节不能吃碘啊，或者大家现在对于这个碘盐哈，这个吃啊还是不吃啊？你说不吃能不能缺呀？你说吃要天天吃。是有人还说，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就是导致这个甲状腺出现的问题。今天哈，咱们来这个科普一下。那但是对于甲亢、甲减的患者，也需要限碘吗？不同甲状腺问题的碘摄入原则有什么区别？
1: 好，这个碘疑惑呢，我给大家画一个清晰的饮食地图，分情况讨论一下。
0: 好，
1: 首先第一种情况，只有结节，甲功正常，这是最常见的情况，请您正常饮食，包括加碘盐和海鲜呢，完全不需要谈碘色变。盲目的忌碘可能导致碘的缺乏，反而刺激甲状腺长出新的结节。第二种情况呢是甲亢，这是必须要严格忌碘的，而且要吃无碘盐，避免所有的海产品，比如说海带呀、紫菜这些东西。像常规的碘库。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桥本身甲状腺炎常常会导致甲减，建议试碘或低碘饮食，可以加吃碘盐，但是避免长期大量的服用海带、紫菜之类的食物。
0: 它这个是指长期大量食用，有的人就是一点都不敢食用了。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说如果要是比如说一年吃个一次半次的，这个问题不大。
1: 这个问题不大，就是不能长不能大量的吃。然后第四种情况呢，就是甲状腺癌术后呢需要做碘盐酸治疗的时候，治疗之前需要严格忌碘一段时间，一般是4到6周，是为了饿死残留的癌细胞，保证治疗的效果。总结一下呢，就是别搞一刀切，搞清楚咱们是哪种情况，听您主治医生的话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0: 对于我们健康人群呢，张医生，
1: 健康人群就是正常吃碘就可以，
0: 就正常服用，
1: 对，正常饮食就可以，
0: 那个碘盐什么的该吃就可以哈。那用不用交替着吃？因为现在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说，就怕吃多，最后就是这一波买的盐就正常的碘盐，下一波我们买点就是无碘盐啊什么的。
1: 其实如果
0: 没有
1: 甲状腺结节或者甲状腺炎症是没有必要的
0: 啊，没有必要的，
1: 没有必要的，正常饮食就可以。
0: 还有就是常规的每年做一次体检，这个持续观察着，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就
1: 对的，对，
0: 刻意的去限制这个这个碘盐的服用，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说第四个问题，刚才解读了三个了哈。秋冬天气比较冷，那总觉得怕冷啊，没有力气啊，体重也变重了，这个会不会是甲减？这个甲减和普通秋

0: 冬的这个懒癌怎么区分啊？一到入冬就猫冬猫冬啊，大家就不愿意动它。但是你说这一这个天气一冷，那怎么就是总像浑身没劲儿似的呢？那一出去说哈、啊、说，哎呀，你是不是这个甲低了啊？甲减了？因为现在哈、啊、就是随着咱们涉猎知识的这个广泛性吧，大家有的时候啊也都会自己查阅一些，也非常方便。
1: 对
0: 啊，现在智能的 AI 也很方便哈、
1: 嗯、
0: 就可能会懂一些，存在这样的疑虑啊，那请张医生给我们解读一下。
1: 好，这个问题很应景啊，因为现在正好是秋冬季节、
0: 嗯、
1: 甲减的症状呢确实和秋冬的综合症很像，
0: 嗯，
1: 但是有几个关键的区别。首先呢，甲减的症状是持续性的，它贯穿整个季节，不会因为你休息好了天气暖了就有根本的改善。
0: 嗯，
1: 而且甲减还有一些独特的身份证，比如说精神层面上、
0: 嗯、
1: 不仅会乏力，而且还会导致情绪的低落、嗯、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感觉脑子像生了锈一样。然后呢，从身体层面上呢，就是皮肤会显得干燥粗糙，手掌呢皮肤很会发黄，头发干枯脱落，甚至眉毛的外三分之一都会脱落。
0: 哦，
1: 然后呢，是消化系统会出现顽固性的便秘。如果你有上述情况，尤其是感觉心跳变慢，正常人的心跳呢是大于60次的，如果静息状态下低于60次每分，那我强烈建议您去医院抽一个甲状腺功能，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0: 嗯，其实说到这个甲状腺功能、嗯、还想问一下张医生，有甲功3项、甲功5项、甲功9项，就这个几项，那我们就是在比如说现在去医院要检查，因为它这个价格也差别很大哈，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怎么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查，还是说我直接一步到底，我直接就检查个项目最多的，它这些项都代表着什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1: 它是这样，
0: 嗯，
1: 就是甲状腺从多到少呢，这个东西分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如果说甲功3项呢，就是最基本的甲状腺功能。
0: 嗯，
1: 如果6项呢，可能就包括了球蛋白呀、啊、
0: 哦、
1: FT3、FT4 之类的东西。
0: 嗯，
1: 就要分情况。首先看彩超，
0: 嗯，
1: 彩超您考虑是什么疾病？如果是甲状腺功能减低呢，最好还是查一个甲功8项。
0: 嗯，
1: 这样查的全面一些，有没有抗体啊，有没有炎症啊，这都能看出来。
0: 嗯，
1: 然后涉及到甲状腺癌的话，可能查的更全面一些。
0: 哦、嗯、那也就是说，如果要是怀疑有问题，还是尽量项目越多越好。
1: 对，
0: 好的好的。那你要是有一些常规的基本体检，可能就是3项啊、5项啊，就差不多了，
1: 基本就够了。
0: 嗯嗯嗯嗯，好的。那我们下一个问题是，甲状腺癌被称为懒癌，是不是意味着它发展慢啊、不用着急治啊、就是早期啊，这个甲状腺癌不手术，靠定期的观察可行吗？
1: 这是我作为肿瘤医生呢最想大声疾呼的一个问题，就是懒癌这个称呼呢，它其实一把双刃剑。
0: 嗯，
1: 它好的一面是告诉大家，大部分甲状腺癌愈后很好，不必过度的恐惧。
0: 嗯嗯，
1: 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说过，他说这个甲状腺癌愈后特别特别好，基本不要你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大家会忽略。但坏的一面呢，它让人产生了轻敌和侥幸的心理。
0: 嗯嗯，
1: 懒是相对的，它不是绝对的，它不代表它永远会沉睡，更不代表它是良性的疾病。
0: 嗯，
1: 对于早期癌的观察方案呢，医学上叫主动监测，带有极其苛刻的准入条件，通常是直径小一厘米的微小乳头状癌，没有包膜侵犯，没有淋巴结转移，而且远离重要的结构，同时患者必须能保证终身严格规律的复查。在我们医院呢，我们会为符合条件的患者详细的分析利弊，但大部分患者都会选择外科的手术，因为外科手术呢是根治的首选和基石。
0: 嗯，
1: 盲目的拖延可能会导致肿瘤的进展，侵犯后半神经、气管，或者发生淋巴结转移，到那时候手术范围更大，创伤更大，效果也大打折扣。
0: 嗯，所以说这个一旦确诊是甲状腺癌的话，还是尽早手术。
1: 对，还是尽早手术。
0: 嗯嗯，因为这个愈后它的这个效果
1: 会非常好，
0: 其实
1: 越早越好，
0: 越早越好。
1: 对 对, 对，
0: 就别看它懒，然后总觉着哎呀抱有侥幸的心理啊，啊说的反正它也不长、
1: 嗯，
0: 然后就是或者长得非常非常慢，就别等。
1: 嗯
0: 嗯、就是一旦发现，
1: 我在临床上遇到一些观察的例子，
0: 嗯嗯，
1: 就是大部分、就是、
0: 对，跟我们讲一讲。
1: 对，有很多人就是拖了几年之后，他就是复发了、转移了、扩散了，
0: 哦、
1: 就很麻烦。
0: 哦，
1: 还有部分患者、
0: 就是也有观察几年，可能没啥变化，就是这种情况确实有，不然大家也不会有这样一部分人群说，我观察观察着看，但是可能在这一部分人群当中，他会有就是突然的出现转移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就是快速的长啊，
1: 对，快速的长，
0: 就在某一时间节点上，
1: 对，这非常可怕，因为到时候可能本来需要一次性一切的。
0: 哦，
1: 如果复发了或者扩散了，可能2次切都需要切。
0: 嗯，
1: 这就是个比较麻烦的手术，创伤比较大。
0: 哦。

0: 嗯，而且呢，手术创伤比较大不说，就是它一长就真的是很让人恐惧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很恐惧。
0: 对，那好，我们说啊，这个是如果发现啊，在什么时间节点上进行手术，第一要听医生的，第二尽量哈，我们是给他扼杀到萌芽当中，别再继续去观察他。还有呢，第六个问题啊，说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得甲状腺疾病，这个我感觉我也发现了哈，就是这个男女的性别比好像是。差距挺大的，就是比如说什么结节啦、甲亢啦，这和激素水平有关系吗？那女性在备孕啊、孕期啊，需要重点检查甲状腺吗？还是说女的心小，男的心大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跟这个男性、女性像这个激素的有关系，还是说这个就我理解哈，是我感觉男的性心都大，什么事儿不往心里搁，遇事儿那个就咱东北话怎么说哈？是那个没有这一顿小烧烤解决不了的哈，遇事别往心里。但是女性朋友呢，琢磨来琢磨去的，然后又是家又是孩子的，这事儿太多，跟这有关系还是跟这个激素水平有关系？
1: 是的，甲状腺疾病呢，确实是有非常严重的那种重男轻女的情况。我们疗区病房的患者呢，基本上90%以上吧，都是女性，剩下10%男性。但男性一旦就是甲状腺结节的话，会比女性预后要差一些。
0: 哦，
1: 所以这
0: 是为什么呢？
1: 它稀有，它的基因型问题都有关系。
0: 啊，
1: 对，
0: 得的虽然少，但是如果得的话，它相对来说会重。
1: 对，会重。
0: 哦，
1: 晚期的一般都是男性的，
0: 哦，哎呦，哦，
1: 所以男性更得引起注意。
0: 那一般男性发现，他也都是常规体检发现的吗？还是说这个已经出现症状了才发现的？就是，
1: 大部分男性就不是那么在意体检，所以很多这些症状，
0: 就有的时候体检他可能不注意瞅，哎呀，哎呀，差不多没啥大事哈，然后就那么放那儿了。
1: 对对对对，
0: 不像女的有两条出现，
1: 对，
0: 哎呀，医生你快点给我看看，那我这是怎么了？
1: 甲状腺乳腺不是一起查吗？好多女性乳腺结节顺便甲状腺就查了，所以甲状腺检出率会高一些。
0: 是这样的，对，有的可能还不查。哎，在体检过程当中，这项还不选。
1: 对对。
0: 但是女性朋友这个有一些，就是单位每年要体检，对，就是甲乳外科一起查
1: 了就，
0: 咔咔咔一查，那个彩超一出现问题，医生就会查个甲功，完了然后发现的就造。
1: 对，有时候男性会忽略这个问题。
0: 哦，那男性朋友在此提示一下哈，不要忽略哈，该检查的时候，咱们也把这个向家里边做一个常规的检查，因为毕竟甲状腺疾病早期发现，它的治愈效果、治疗效果还是这个非常。可喜的，可以这么讲。在所有的这个肿瘤患者当中，就是甲状腺癌可以说是算是比较轻的。
1: 对对对，
0: 尤其是及早发现啊，这个治疗效果是
1: 很
0: 特别好的。
1: 好，对。刚才呢我们说到了甲状腺疾病呢，它确实重男轻女，重女轻男呢。
0: 重女轻男。
1: 对
0: 对
1: 对，这与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和孕激素受体有密切的关系
0: 啊，和激素有关系。
1: 对对对，在女性一生的几个关键的激素波动期呢，如果比如青春期、怀孕、产后、更年期，甲状腺更容易出现问题。好多女性呢，就是在怀孕之前，如果发现甲状腺癌，这个是必须要做手术的，因为整个怀孕波动期间会对激素产生更大的变化，会刺激甲状腺结节更快的生长。
0: 是这样的。
1: 我遇到过几例患者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怀孕了嘛，所以他就观察之后呢，就是孩子生完之后，他淋巴结出现转移了，
0: 一下就是转移了。
1: 对，所以最好是甲状腺癌做完手术之后
0: 再要宝宝
1: ，对，这样好一些。然后呢，关于备孕和孕期检查呢，我的回答是不仅需要，而且至关重要，这关系到妈妈和宝宝两代人的健康。对妈妈来说，甲减或者甲亢控制不好，会导致流产、早产、妊娠期高血压等风险。对宝宝来说呢？尤其是孕早期，胎儿自身的甲状腺还没工作，完全依赖妈妈的甲状腺激素来供应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此时妈妈如果甲减，会直接影响后代的智力发育。
0: 哎呦，这个直接影响到智力的发育，
1: 很重要。所以我们提倡呢，计划怀孕，在备孕时就检查甲状腺功能。这应当成为补充叶酸一样的常规准备。
0: 对，你看说要备孕了，大家都知道吃叶酸。
1: 对，
0: 就是，但是你说其他的孕前检查，其实为什么说现在的小宝宝，你看都非常聪明啊？有人会说，你看现在孩子怎么越来越聪明啊？就是一代比一代强哈。这就是我们优生优育的结果，就是当这个科学水平或者医学水平它不断的在发展，这个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时候，你像这个甲状腺之前可能觉着，哎呀，这个大家没把它关注到，是去检查检查它，随着日后医疗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哎呀，这必须得在孕前，然后

0: 然后做。他这个如果要是可能他是一个懒癌，我们说观察观察，宝宝生下来然后再治疗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孕激素很有可能就是加速他的这个生长啊，或者是病情的变化呀，不但对我们的妈妈身体健康非常不利，对于胎宝宝来说也会有着影响的，你就是这个甲状腺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一点还是应该在提示我们马上要结婚的这样的女孩子们，我们在孕前检查的时候把这一项一定要加进去，就是甲状腺的一个彩超检查呀，甲功检查呀，那一些正常当然好了，这一项咱们就 pass 掉了，
1: 对对对，
0: 一点问题都没有了，那对，就看其他的项目了哈。那现在就是常规的孕前检查有这一项吗？
1: 应该是有的
0: 啊，应该是
1: 有的，而且整个孕期都得监测这个甲功。
0: 哦，
1: 因为它需要控制那个 TSH 那个值是不一样的。
0: 哦，是这样，那还好。
1: 对对对对，
0: 就像咱们有常规的体检，到某个月检查什么呀，某个月检查什么，
1: 对对对，
0: 就是在孕检的过程当中，这项都是有的。
1: 对
0: 啊，那还好，大家可以自己关注一下哈，有没有哈？
1: 对对，
0: 如果没有可以加一下，如果有的话，那咱们就根据医生的，比如说让你怀孕几个月的时候检查抽血，他可能抽一次血里边就都带这一项了哈，然后这个就检查就好了。如果没有呢，咱们记着自己加上就可以了。这个计划怀孕还是我们必须要提倡的哈。这个什么叫计划怀孕？就是因为这个叶酸补了几十年了啊，这个我们知道怀孕孕前啊备孕的阶段就吃叶酸，但是在孕检的时候。今天我们提到这儿了，就是有关于甲状腺方面的这个问题。对于孕妈妈来说啊，代孕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啊，我们这个是一个孕前检查的必选项就可以了。OK，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第七个，就是做甲状腺超声的时候，报告里的 TIRADS 分级，也就是一到六级，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到第几级就需要做穿刺活检来排除这个癌症呢？一分级，哎呦，也挺害怕呀。这个一级啊，一级是不是就是没什么问题呀？二级、三级、四级，哎呦，咋这么高了呢？今天这个我们请专家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分级是怎么回事儿。
1: 好，这个分级呢，就像给姐姐发的可疑度的驾照。
0: 嗯，
1: 首先一级呢是正常甲状腺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然后二级呢肯定是良性的，比如说甲状腺是囊肿。
0: 嗯，
1: 说三级呢大概率是良性的，恶性风险呢小于5%，基本上可以放心，定期复查就可以。
0: 嗯，
1: 然后就到了咱们最关键的四级了。
0: 嗯，
1: 四级是可疑的恶性，这是关键的分水岭，
0: 哦、
1: 它又细分为4A、4B、4C， 风险呢从5%一路飙升至80%，所以一旦报告是四级呢，医生会通知，结合结节大小，强烈建议您穿刺活检来明确诊断了。然后是五级呢是高度怀疑恶性，风险大于80%，基本上是八九不离十了，需要穿刺确认。六级就是证实已经是癌了，简单记得就是一到三级是观察，四级以上要听医生的，可考虑穿刺，建议手术。
0: 所以说这个分级，当我们了解了之后，哎呀，我们的节目也主要就是给大家做一科普哈。所以说呢，就是大体都了解了解啊，之后呢自己遇到问题了，知道该怎么办；没有遇到的话啊，那咱们就更好哈。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甲状腺手术之后，有人需要长期吃左甲状腺素，那这个药能随便停药或者是减量吗？吃药期间需要定期复查哪些指标？
1: 好，这个问题我必须用最肯定的语气告诉大家，绝对不可以随便停药或者减量。
0: 嗯，
1: 这个药对于术后患者呢扮演着两个重要的角色，一个是替补队员，代替被切除的甲状腺工作，维持身体的正常代谢；二呢是安保队长，通过把 TSH 这个指标啊压得比较低的水平来预防肿瘤的复发。如果擅自停药呢，不仅会导致甲减、全身难受，更等于撤掉了安保，增加了复发的风险。复查呢，我们主要盯两大核心，首先呢是甲状腺功能，尤其是 TSH， 这个呢是调整药量的方向盘，医生会为你设定一个个性化的目标值。
0: 嗯。
1: 二呢是肿瘤标志物，比如说 TG 啊、TGAB 啊，这是监测复发风险的雷达，对于全期的患者是至关重要的。规律的服药、定期的复查是保证术后长期健康的生命线。
0: 所以说这个有关于药物的使用，无论是我们什么甲减呐、甲亢啊，或者说是已经手术的术后病人啊，在服药的过程当中，千万千万不要自己擅自的

0: 停药，
1: 对，
0: 减药，因为医生在调整这个药量的时候，他是根据我们检查之后的这个生理指标啊，还有就是根据您比如服用一段时间药物的用量之后一些临床表现，才能给您这个是循序渐进的减药啊，或者说是这个停药啊。你如果自己擅自做这个事情，会发生什么后果，或者说是最严重的后果会导致什么？
1: 我之前有一例患者也是甲状腺癌术后吧，术后五年，然后一直没吃优甲乐，没吃药，然后就复发了，淋巴也转移了
0: 啊。
1: 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
0: 这是非常严重的后果了。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不要擅自停药。那有的人哈，你说张医生，他就觉得我身体没什么太大变化呀，我吃个不吃也没什么感觉。你像这种情况下，尤其是有的时候可能在一些偏远的啊，比如说来一次长春啊，可能是有点费劲哈。有的人就是就觉得哎呀，反正我这吃不吃现在没什么太大的感受哈，然后也手术完了啊，这感觉挺健康的了，然后自己就把药停了。你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在临床上哈，我们说是不是也见到过？
1: 也见到过，还是看那个风险的分层。比如说他在这个患者初治的时候，他是有淋巴转移，有被膜侵犯，有侵犯周围重要脏器器官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建议紧盯这个 TSA 这个指标。不能差一点，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是残余的甲状腺就会复发。
0: 是，
1: 如果没有残余甲状腺，可能会经过转移的扩散就比较麻烦了。
0: 所以说这个定期的复查还有严格的这个检查跟踪，
1: 对，
0: 和这个药量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千万不要自己擅自做主张哈，为了我们的健康。好，那下面再说第九个问题，就是家里有人得过这个甲状腺癌，自己会不会更容易得？我想这也是收音机前很多的听友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有家族因素啊？如果要是不是直系的，我们说直系的可能有遗传哈，那旁系的话，有没有这个相关因素啊？那甲状腺疾病它有遗传倾向吗？家人需要做定期的甲状腺筛查吗？
1: 这是必要的，因为甲状腺癌呢，尤其是甲状腺髓样癌，有比较明确的遗传倾向。对于常见的乳头状癌呢，也有一定的家族聚集性。我曾经管过很多很多族别的患者，很多组别的患者吧，一组都是比如说家里姐妹五六个，有三四个都是甲状腺癌的。
0: 是吗？
1: 然后还有就是乳腺癌，就是都是具有聚集性的。这个情绪肯定是有关系的。如果直系亲属呢，比如说父母子女啊，亲兄姐妹啊中有人患病呢，那么您就是甲状腺癌的高危人群。但这并不代表您一定有病，只是风险比普通人高一些。因此我们更建议有甲状腺癌家族病史的人，应该把甲状腺 B 超呢作为常规的体检项目，建议每年检查一次，这样即使发现问题也基本是早期，效果非常好。
0: 张医生刚才提到了，就是分型，不同类型，它可能特点也不一样。那能不能在这儿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甲状腺这个甲状腺癌的话，它分为几种类型，然后每种类型它不同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哪种发现的能比较早，就是症状出现早，哪种它可能是比较晚，还有它们的活跃度是什么样的？就是跟我们讲一讲，大概分为几种类型？
1: 咱们甲状腺癌呢，大概分四种类型。包括分化甲状腺癌，包括甲状腺乳头状癌，还有甲状腺滤泡型癌。然后就是剩下就是甲状腺髓样癌。
0: 那哪种比较多？
1: 还有未分化癌，一共四种类型。
0: 哦，
1: 最多的就是咱们预后最好的甲状腺乳头状癌。
0: 这还是
1: 预后最好的，
0: 预后最好的也是
1: 剩下
0: 的。
1: 对，90%以上都是甲状腺乳头状癌。剩下那三种呢，预后都比较不好。
0: 是这样的。那就是最多的这个乳头状癌，它的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1: 最多乳头状癌就是大部分都是靠体检发现的。预后
0: 没有什么症状。
1: 对，没有什么症状，
0: 就是平时正常生活不影响啥，也不像说这个甲低啦，感觉浑身疲倦呐、累呀、它这个没有什么症状，
1: 基本没有症状，
0: 全
1: 都是
0: 体检
1: 发现的。因为现在那个超声啊，精度非常高。加上穿刺，可以给临床一个非常好的那种病理的诊断。将早期发现，所以很少看着晚期的甲状腺乳头状癌比较少。
0: 那刚才说的就是后三种，就预后效果不是很好。
1: 对，
0: 那这些呢，他们有什么特点？
1: 这些呢，就是好多患者就是不体检，他就不知道。所以说一发现就是晚期，因为进展比较快嘛。
0: 进展快。
1: 对，你像甲状腺滤泡癌呢，它就容易经过血清转移。然后那个甲状腺髓样癌呢，就是也愿意淋巴转移，骨转移。然后未分化癌呢，就是最严重的一种癌，这种癌就是预后非常不好，愿意到处转移什么。
0: 而且它进展。
1: 生存

0: 比较差，进展比较快，
1: 进展还都比较快啊、哦。那刚才提到呢，就是那种有遗传倾向的，它是属于哪一种？
0: 髓样癌是遗传倾向比较严重的，
1: 哦、有遗传倾向比较严重。
0: 然后甲状乳房癌是聚集性，家族聚集性比较多。
1: 哦哦。
0: 同样的饮食习惯呢，就是有遗传，有一定遗传关系。
1: 哦哦哦，好的好的。那好，我们再看这个第十个问题啊，今天这是属于最后一个问题了哈。我们说完最后一个问题，然后再系统的跟听众朋友来讲一讲，比如说这个甲状腺疾病，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呀？或者是术前术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再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哈。再说第十个问题，平时想保护甲状腺，除了控制碘的摄入，还有哪些习惯？比如说作息啊、情绪呀、刚才提到的这个辐射的防护啊，能够减少甲状腺出现问题的风险吗？
0: 好的生活方式呢是甲状腺健康的基石。
1: 嗯，
0: 我给大家三个贴心的锦囊。首先呢是情绪锦囊，需要平和心态。甲状腺呢是情绪器官，如果在长期的压力之下，焦虑、爱生闷气是他最不喜欢的。大家要学会给自己减压，找到情绪的出口。
1: 嗯、
0: 然后是环境的锦囊，远离辐射，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期，一定要避免头颈部医疗辐射的暴露。至于手机呢、电脑等日常电器的辐射，剂量极低是安全的，不必杯弓蛇影。再有就是作息的锦囊，规律的生活，避免长期熬夜，戒烟限酒，这些不良的习惯会打扰内分泌，让甲状腺不堪重负。
1: 嗯嗯，好的，我们今天的这十个问题啊，都是平时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啊。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别让甲状腺闹脾气。这十个高频的问题啊，我们邀请到来自吉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二科主治医师张哲医生呢，给我们都一一解读了，并且解读的很详细。我想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一定是有了一个对于甲状腺疾病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或者说是如果你要是一直认真收听，应该是该我们知道的都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我们说第一个问题呢是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是不是结节越大越有可能是癌症？多大的结节需要进一步检查？第二个问题是甲状腺结节分良性和恶性，平时呢自己能够通过症状，比如说脖子肿啊、声音哑呀来判断吗？哪些症状需要警惕恶性的可能？第三个问题呢是很多人说甲状腺结节不能吃碘，但是甲亢、甲减患者也需要限碘吗？不同的甲状腺问题的碘摄入原则有什么区别？第四个问题，秋冬天气比较冷，总觉得怕冷啊，没力气啊，体重变重啊，会不会是甲减呢？甲减和普通的秋冬懒癌怎么区分呢？第五个问题是甲状腺癌被称为懒癌，是不是意味着它发展慢啊，不用急着治？早期呢甲状腺癌不手术，靠定期观察可行吗？第六个问题，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得甲状腺疾病，比如说结节、甲亢，这和激素水平有关吗？女性在备孕孕期需要重点检查甲状腺吗？问题七呢是做甲状腺超声的时候，报告里面的 TIRADS 分级，也就是一到六级啊，它分别都是什么意思？到几级就需要做穿刺活检来排除癌症呢？第八个问题，甲状腺手术之后，有人需要长期吃左甲状腺素，这个药哈能随便停药或者是减量吗？吃药期间需要定期复查哪些指标啊？这个呢已经是一个肯定的答案了哈，是绝对不能随意的停药或者减药。第九个问题，家里有人得过甲状腺癌，会不会更容易得甲状腺疾病？有遗传倾向吗？家人需要定期做甲状腺的筛查吗？第十个问题是，平时想保护甲状腺，除了控制碘的摄入，还有哪些，比如说作息啊、情绪啊，能够减少甲状腺出现问题的风险？这十个问题呢都一一给大家做了解答。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对我们今天的话题特别感兴趣，还没有听到的话呢，可以通过一些可以收听广播节目的 APP 啊，回复收听，这些都是可以的。另外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也可以回复收看的。回复收看的过程当中，大家也都可以这个关注到我们今天所讲的话题。那稍事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哈，这个播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再系统的梳理一下，比如说这个甲状腺疾病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会分别 这个说一说甲亢啊、甲减呀、甲状腺炎呀，还有呢就是平时的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应该注意哪些，哪些的生活习惯对于甲状腺不是很友好，一会儿呢我们再一一的哈再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一详细的介绍。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2: 三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3: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去看你。
4: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3: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
4: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2: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4: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3: 唉，三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4: 她要是还没走
3: 该多好。
5: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
2: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6: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7: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8: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9: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10: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2: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11: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12: 儿子，儿子，来，
8: 家风
12: 妈妈
8: 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13: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儿嗑呀。
14: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2: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8: 弘扬中华优秀家风，从每个家庭做起。
15: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医生来支招。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别让甲状腺闹脾气，十个高频问题一一破解。在上班时段哈，已经给大家一一破解了，而且呢在上班时段结束的时候也有这个回放了一些我们说的这十个问题哈，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呢回看我们的视频号。接下来后半时段我们要系统的说一说这个甲状腺疾病哈，这个无论是甲减啊、甲亢啊，还有就是这个桥本啊，刚才说的这几种啊比较常见的，那如果要是甲状腺癌术前术后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应该注意点什么，张医生能不能从衣食住行啊，这个应该就是也就是饮食上，还有就是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环境啊，这个情绪变化呀，还有就是日常的啊，我们能接触到的这些需要注意的吧，都分别这个不同类别给我们讲一讲。
1: 好，首先呢是甲减，甲减的话呢，它的症状它是基本都是持续的，如果查甲功就会发现这个甲状腺功能非常低下，这种情况下就会有症状。比如说身体怕冷啊，身体代谢减慢呢、啊、这些症状脑袋迟钝呢、就好像
0: 那像之前有人说这个脖子粗、那是甲减还是甲亢的症状、
1: 我在临床上遇到
0: 脖子上的变化，
1: 遇到过特别多的患者是因为什么，说脖子、我大夫脖子非常粗、怎么回事呢，我一摸这个脖子是肌肉，它这个胸锁乳突肌吧，它有些就是有些人干活他就是运动这个肌肉什么的就粗大，会就害怕。还有一个是甲亢，甲亢的患者呢就是伴随眼凸啊，
0: 对，
1: 眼睛凸起，
0: 这个症状是那个
1: 对，然后精神比较亢奋，在情易怒啊这些东西，在食欲亢进，代谢快，就是和正好甲减是相反的，
0: 就是甲减是懒塌塌的，
1: 对，
0: 没劲儿，等甲亢属于非常亢奋，就连心跳都会加快。
1: 对，还有脖子粗是因为啥呢？比如说是甲状腺炎，好多前面桥本人甲状腺炎的患者就会非常脖子非常粗，非常硬，
0: 哦，
1: 那种甲状腺炎。它是这样的，有好多人就是压迫到气管了，压迫气管喘气费劲了，这种情况也需要手术治疗，因为药物治疗无效了，已经很大很大、越来越大、这种情况早期干预会好一些，早期如果发现甲减了给药了控制好了，这样就不会导致到这么晚发现。
0: 哎，那张医生，就是有的患者啊，他是怎么呢？就是感觉心难受，心脏不舒服。到这个心内科看完之后，医生可能都会让他检查一个甲功。他这是什么这个原因问题呢？就是甲状腺，什么样的甲状腺疾病会影响心脏的变化呢？
1: 就是还是
0: 有症状，
1: 还是激素的调节
0: 啊、
1: 甲亢、甲减都会引起心脏的不舒服。
0: 哦，是这样的，
1: 都会引起心脏不舒服。
0: 因为甲状腺它是分泌的一种激素，
1: 对
0: 啊、甲状腺激素，
1: 对对
0: 啊、所以说如果要是这个心缓呐、心跳加快啊，都有可能这个甲状腺的问题来的。所以说这个看心内科的时候，会顺便必须得查一个，
1: 都得查一下，
0: 都得查
1: 成年期还是情绪还是甲状腺疾病还是别的了导致的
0: 啊？
1: 有一个情况。
0: 哎，说到更年期，那我们说这个甲状腺疾病它跟更年期这种激素水平的变化有关系吗？就是在我们的患者当中，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聚集的年龄段吗？有这样的吗？
1: 这个没有特殊的原因，就是除非甲状腺功能异常的话，会导致你情绪波动特别大，好多人就分不清是更年期还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减低什么
0: 啊，所以说就得一排除，
1: 一排除，
0: 找到原发性的，
1: 因为临床就是一个排除的阶段，它不是一个确诊去排除的一个阶段，就有一排除，
0: 对，就是找到原发这个问题是从哪儿来，你这个症状从哪儿来的，
1: 对，
0: 咱们再医治哪儿，
1: 对，
0: 那在临床上发现的就是在您接诊的患者当中，年龄最小的是多大？年龄最长的是多大？
1: 我接触的患者吧，如果是甲状腺癌的话，年龄最小的就是6岁的一个小孩儿。
0: 那他是这个类型不是最常见的类型？
1: 他是最常见的类型
0: 啊，最
1: 他是甲状腺乳头状癌。
0: 那他这么小，怎么患有这个疾病的呢？
1: 他就是首先呢，他父母家族有遗传史，
0: 哦，是这样的，
1: 他母亲是这个病，再一个就是我觉得他小时候可能再小的时候可能接触过放射线，尤其是现在我呼吁啊，就是家长们一定少带孩子去医院的放射线窗口那个位置去拍片儿什么的，因为医院的放射线窗口不只有孩子有辐射，还有一些做过一些治疗
0: 病人，
1: 他甚至带着辐射，也会影响孩子，影响宝宝，
0: 是这样的，
1: 对。
0: 哦，
1: 那个孩子也比较重，他是双侧颈部淋巴结已经转移了。
0: 对对对。那 这个年龄最长的呢，在你的印象当中，
1: 年龄最长的我们做过一个甲状腺癌是90岁的一个老人。
0: 哦，
1: 那个患者是啥情况？他是脖子上长个包，
0: 嗯，
1: 这个包呢长了20-30年了，
0: 哦，
1: 都没动过，但突然间增大了。
0: 哦，就是20-30年他也没检查过，
1: 没检查过，
0: 反正因为这不影响啥生活。多大个包啊？
1: 将近一个鸡蛋大小。
0: 那么大呢？还是说就是加速长之后那么大？之前没，
1: 之前就鸡蛋大小，后来就更大了。
0: 我的天啊，那他都没去检查检查。
1: 因为老人嘛，觉得这无所谓了，而且家里人比较忽视。
0: 哦，
1: 然后那个患者手术做完，他是甲状腺未分化癌。
0: 哦，
1: 他属于可能之前是乳头癌，后来因为长期不管的，
0: 转型了，
1: 转型了，渐变了，临床属于渐变。
0: 哦，
1: 类型就变化了。对，
0: 哦，
1: 老爷做完手术还挺好，效果挺好。
0: 哎呀，这老爷90，
1: 他刚渐变。
0: 嗯，
1: 正常未分化癌的寿命可能就是生存期也就半年到1年就没了。
0: 嗯嗯，
1: 但是老爷子现在可能还活着呢。
0: 哦，就是我感觉可能也是他代谢慢，毕竟年龄那么大，完了之后再及时的发现，手术给他切掉。
1: 当时来的时候我们都批评家属，我说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不给他整呢？是差什么吗？
0: 可能家属也觉着这么大年纪了，也不影响他吃啊，不影响他喝啊。
1: 现在人寿命长了，以前可能70-80岁到寿了，现在
0: 20-30、100岁
1: 也无所谓啊。
0: 都没去理这个东西。你看他，那他一开始鸡蛋大小那么大，就快速长的时候都已经快长成鹅蛋了，就是挺大的了。
1: 就是，对，像鹅蛋那么大了都。而且非常硬。
0: 哦，
1: 一旦非常硬的东西就不是特别好的。
0: 嗯，哎呀，那他这个现在愈后还不错。
1: 对，愈还不错。
0: 好，那继续回到说我们这个日常啊，就是饮食有没有什么需要特殊注意的？
1: 饮食还是那个正常的饮食。
0: 嗯，
1: 最好是正常饮食。
0: 嗯，
1: 一旦发现了你要是甲亢甲减了，再按照那个甲状腺甲亢甲减的饮食谱，再比如甲亢就不能吃含甜的东西。
0: 嗯，
1: 甲减呢可以正常吃或者稍微多吃一点，
0: 嗯，
1: 就稍微补充一点，
0: 就是甲亢不能吃含碘的。
1: 对
0: 啊，甲减可以适当的吃。
1: 对，因为那个碘的食物它是分泌甲状腺生成甲状腺激素原料，
0: 嗯，
1: 你吃的越多它生产的越多，

0: 将会刺激甲状腺更加甲亢，更难受。
1: 哦，是这么个回事儿、啊、哈，它是属于刺激，含碘的这些物质都是刺激甲状腺分泌的。
0: 对对对。
1: 啊、然后甲低的话可以适当吃一些。
0: 对 对, 对。
1: 啊、好，那我们说这个甲状腺炎它是怎么产生的呢？你说这个有的说这个结节，那有的是属于还有弥漫性的结节，它们有什么样的、它是属于很多很多，还是这个弥漫性的？怎么理解呢？有的是几个，就是在体检的时候医生可能会告诉啊，有七八个哈、啊，或者是两个，有的人还说哎，弥漫性的没事哈、啊，就别是单个的，就其实比那个还能好一些，有这样的说法吗？
0: 就甲状腺炎呢，它分几个类型。
1: 嗯，
0: 首先呢，它是细菌性甲状腺炎，比如说还有是病毒性甲状腺炎。
1: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免疫性甲状腺炎。
1: 那这个细菌呐、啊、病毒啊、你说它在这个位置，它接触到什么了呢？它怎么能细菌性啊、病毒性的出现这样的疾病呢？它怎么感染的呢？
0: 就是人体这个防御机制吧，可能还是有漏洞嘛。
1: 它就侵袭到这儿了。
0: 哎，对，侵袭到这儿了。
1: 就比如说有的人有肝炎病毒性的，它就侵袭到肝脏了。
0: 对对对。
1: 哦，那如果是甲状腺炎呢？它就是这个有假设是病毒引起的，那就是这病毒侵袭到这个甲状腺了。
0: 对
1: 啊、那这个如果要是病毒性的，或者是这个细菌性的，还有刚才说的第三种是
0: 免疫性，
1: 免疫性的，它都能查出来是什么性质的吗？就是、
0: 靠症状
1: 啊，
0: 但基本上都能自愈。
1: 哦、
0: 甲状腺炎是可以自愈的。
1: 哦哦哦。
0: 但有一部分，比如说桥本人甲状腺，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这种情况下就是你终身的带着这个病，是治愈不了的。但就相当于在自己和自己打架一样。这个东西是无法治愈的，对。
1: 哦，就是属于这种正义的小人儿和这个敌人总是在干仗。
0: 对对，总是在干仗。所以你需要关注他这个甲功。看这个需要调药、
1: 就是如果要是甲功没有变化，说明他俩干仗的过程势均力敌呢。
0: 对对，
1: 啊、你就干着吧，反正也没出现什么变化，现在也分不出来是你强还是我弱。如果甲功一旦出现问题，就说明我们身体正义的小人可能要弱一点了。
0: 对 对, 对
1: 啊，咱们是用药啊，还是用啥，就得帮一帮他。
0: 对 对, 对，
1: 然后去打那个小敌人去。
0: 对对 对, 对，
1: 啊，是这样理解。那如果要是更为严重，它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激素水平的变化。
0: 临床上的是这样，重点还是看那个激素的变化。像你说激素变化，可能会导致你那个甲亢或甲减，对你身体造成创伤。
1: 就是你看打仗，他打不赢了，就马上要输了，他一定会甲状腺功能出现问题了。
0: 对
1: 啊、因为你弱了吗？就是影响他的功能了。他有的人可能就亢了，有的人可能就低了。
0: 但是如果有些人是桥本甲状腺炎的话，它合并甲状腺乳头癌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1: 是比较高的。
0: 所以，但是桥本甲状腺炎建议一定要定期复查超声看一眼。
1: 哦，是这样的。哎呀，我觉得今天通过我们的这期节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于甲状腺疾病一定是有了深入浅出的一个了解，尤其是通过这个张医生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我感觉呢，就是都是用我们能够理解的语言。就是很难得哈，说这个把专家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给我们就是听众朋友就是细字拍文的然后去解答。有的时候啊，这个患者去找到医生的时候，想要近距离的去问啊，他不可能会有这么详细的、这么系统的啊，去给您解答。我们只能针对疾病，然后怎么样治疗哈、啊，然后就是在医院进行这个治疗哈、啊。所以说呢，机会也很难得。那最后呢，我想请张老师啊，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哎，就是说这个借这个机会吧，对于甲状腺这个疾病方面。给我们再归拢归拢，做一个总结，对于我们的生活有利，对于我们的甲状腺健康有利的。
0: 好的，杨洋。今天呢，非常感谢啊，有这个非常荣幸有这个宝贵的机会和大家交流。最后呢，我想给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三句话。
1: 三句话，敲黑板啊，重点来了。
0: 第一呢，是科学的认知是克服恐惧的第一步。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学习呢，能正确看待甲状腺的疾病。它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是一种可控可治的慢性病。然后呢，是规范的诊疗是获得健康的保障。一旦发现问题，请务必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找专业的医生团队，比如我们吉林省肿瘤医院，我们始终呢为患者制定最规范、最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最后呢，是积极乐观是最好的抗癌药。特别是对于甲状腺癌的患者，预后非常好，完全可以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请记住，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整个医疗团队都是您坚实的后盾。希望大家拥有一个健康的甲状腺，享受美好的人生。
1: 好，谢谢张哲医生哈、啊，再一次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这个说一下今天。

0: 那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吉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儿科主治医师张哲医生。今天呢，能够来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健康风向标的直播间，是非常荣幸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一解读了10个高频问题，而且这10个高频问题可以说都是使这个患者朋友啊，或者说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比较关心的，也是经常听到的。我们说是这个科普，然后兼有一些片段式的辟谣哈，就是说的不对的地方。大家都认为是对的啊，然后呢，就是通过科学的解读，我想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有一个详细的了解。再有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科学的普及，我们知道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还有就是发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应该马上提示我要注意了，是不是这方面的疾病，比如甲状腺方面的疾病，还有就是定时的体检很重要。这个定时的体检，我们说是常规的一年一次吗？还是说发现问题之前一年一次就可以？然后如果有问题，听从医生的，比如说多长时间来检查一次？
1: 常规的检查最好是一年一次，
0: 常规检查一年一次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哦，如果发现问题的话，或者是你比如说有些症状你怀疑的时候，就马上去检查就好了，就不要说等啊。
1: 对，不要等
0: 拖呀。然后检查完之后没有问题，那就是太好了，皆大欢喜。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是尽早的去治疗啊。
1: 对，
0: 这个就像刚才是节目之初说的那样，把它扼杀到萌芽当中。其实无论什么样的疾病哈，都是属于趁轻啊，
1: 对，
0: 来治，对对对。第一呢，它可能是有一个最佳的治疗时机；第二呢，它可能是愈后的效果很好；还有呢，就是治疗的时间比较短；再有就是花费也比较少。体检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嗯，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尤其是现在我们这个，比如说工作的压力呀，还有就是这个事情的繁杂呀，有的时候弄得自己脾气不是很好啊。刚才广告阶段和张医生还聊哈，这个甲状腺疾病它就是一种情绪上的，就是影响很大的，无论是已经得病的，然后一些服用药物啊，对于他这个激素的影响啊，这个对于他的脾气有影响。还有呢，就是你本身脾气比较大，可能还会就是在患有这方面疾病的人群当中概率也是比较高的。他们是相互影响的，所以说就是稳稳的，像刚才张医生说的，一定要积极乐观啊，这个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好了，张医生呢，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进行到这儿。
1: 好，谢谢，谢谢主任。
0: 好，感谢张哲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就到这儿，我是杨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出审李恒，复审米继军，终审时效，拜拜。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
5: 入无业，
6: 寿无疆，
7: 天无下雨，
8: 身强体健，
9: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

0: 一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需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行医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医者当怀恻隐之心，见百姓受病痛折磨如同痛在自己身上。所以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我总在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老人呢，明明你看日子越来越好了啊，吃穿不愁了，儿女都答对完了，该到了享清福的年纪了，可是反而啊过得并不怎么舒坦，甚至有的还提心吊胆呢。就比如昨天呢，昨天刚下节目，我接诊了一个位患者老周。这老周啊今年是67岁，他一进门还没等说话呢，就先从这个兜里边啊掏出来几个小塑料袋子往我桌上一放。我一看啊，每个小塑料袋里边啊都是不同的药。然后老周呢满脸愁容地问我，他说：孙主任，你看我这一天吃的药啊，早晨起来啊空腹啊先吃降糖的，吃完早饭呢吃降压的，上午10点多钟得吃管心脏的，到中午呢还得吃通血管的，下午还得吃保肝的，一天还得有2遍胃药。他说：孙主任呢，这药我都吃得够够的了，一打嗝嘴里边全是药味儿，可是哪个都不敢停。那我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说了，孙主任，我和老周一模一样，我家餐桌边啊没有别的东西，摆的都是药，哪样都不敢停。人家大夫说了，降压药停了，那血压就得猛窜呢，你就容易得脑出血，那怎么办？那就得吃啊。阿司匹林也不能停啊，你停了容易长这个血栓呢，容易把血管给堵死啊。那降糖药更不能停了，一停降糖药那血糖不就失控了吗？并发症就来得更多更快了吗？甚至包括胃药，一顿不吃这胃里边就撕撕拉拉疼起没完没了。可咱说呀，如此吃药你避免脑出血了吗？你真让心脏好起来了吗？你真的阻止并发症了吗？一个都没有。我说的对吧？反而啊，你为了降压你吃西药扩张血管，结果怎么样啊？把血管给吃脆了吧。你为了降糖吃这个西药啊，刺激胰岛功能，结果怎么样？你把肾给吃亏了吧。为了止疼你吃止疼药，结果怎么样？你把胃黏膜吃坏了吧。所以大家看啊，这种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治疗方式啊，只能会让病越治越多，让人呢越治越虚。那说到这儿啊，有人可能又会说了，那孙主任呢，我也知道吃西药啊确实伤身，但是不吃不行啊，那病扛不住啊。但是我再问大家伙，那在几千年前，那个时候没有西医没有西药，那我们的祖先啊，你碰上什么这个心悸心慌啊， 碰上血压不稳呢、啊、碰上消渴多尿啊，他们是怎么调理身体的？那时候没有西医没有西药，难道不治都等死吗？其实景岳全书早就有记载了，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所以大家伙看吧啊，人生病啊都是谁惹出来的祸呢？就是阴阳气血虚了。所以想要治好病，务必要补足阴阳气血。当你把这个阴阳气血补足之后啊，哎，你的血糖也好，你的血压也好，你这个各项指标自然就不高了啊，你的心脏自然就不慌了，你的关节自然就不疼了，你的呼吸咳喘自然就顺畅了。因为虚为百病之源，补虚自然解百病啊。那说到这儿，我想到了啊，刚刚上节目之前咱们导播跟我说，哈尔滨呢有一位患者呢叫赵福臣，今天早上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刚吃完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在医院呢做了一个24小时的那个背包心电图，大夫明确告诉他房颤好了，不用再做手术了。这说起这位叫赵福臣的患者呀，在两个月之前呢，我们通过一次电话，那个时候啊，他是有这种严重的房颤。他说他这个心脏犯病的时候啊，就像那种啊，这里边有一个受了惊吓的一个小鸟一样，在里边直扑腾，自己的心脏恨不得呢要蹦到嗓子眼儿，而且喘不上气儿。啊，没一会儿呢，这个心脏啊又慢悠悠的，又稳当一点啊，但是呢也是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这不去年吗，已经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做完手术之后呢一直在吃这个氨碘酮啊，吃这个贝特勒克美托洛尔啊，然后消停不到一年吧，就开始又经常犯病了。然后他也是跑遍了黑龙江哈尔滨的这个各级医院啊，给的结果都是啥呢，让他赶紧再次做这个射频消融术啊，否则就有生命危险。说到房颤呢，很多人以为是小毛病啊，今天老孙告诉大家啊，但凡跟心脏有关的没有一个是小问题。因为心为君主之官呢，它就好比一个国家的皇帝，你心脏出问题了，就相当于动了这个国家的根基。过去咱们家里都有那个老式的挂钟，正常我们的心脏啊就应该像这种老式挂钟一样，它有规律有力量啊，发出那种滴答滴答的这种跳动声音。可是一旦房颤呢找上门的，那心房呢就会彻底的失控。用我们老百姓的大白话来讲啊，叫心脏不停的颤抖，乱哆嗦乱突突，完全没有规律，是乱跳了。而这一切乱象的根源就是由于我们体内啊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我为啥这么讲呢，你像心气不足啊，心气不足呢就攥不住心脏去平稳的跳动了。那心血亏虚呢同样啊，心脉得不到这个血液的滋养，它也会乱蹦乱跳，阴阳在这个失去平衡，更压不住乱窜浮动的心气，常年累月这种耗损呢、啊、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呢就越来越亏了，虚的越来越重了。而且心脏啊长期缺少气血的濡养，那我们心肌就受损呗，而且受损的部位啊越积越多，慢慢怎么样啊，出现了心肌坏死。这也是房颤反反复复越拖越重的根本原因。可大家也得知道啊，气是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一旦它亏虚了，血液速度运行是不是就慢了，放缓了，停滞了，是不是啊？再加上房颤发作的时候呢，还会造成左心耳腹壁的血栓，这个左心耳腹壁血栓呢它随时会脱落， 一旦要脱落呢，它会顺着我们的血循环全身游走啊，走到哪块就堵到哪块，哪块就会遭受生死浩劫。比方说这个血栓脱落啊，它堵在内脏，就能直接造成脏器的衰竭，或者流到下肢呢，直接血液供应断掉了，造成脉管炎，造成坏死坏疽啊。那它顺着血液循环到我们脑袋里边呢，那不就脑中风、脑梗塞吗？脑血栓吗？啊，轻则半身不遂、行动不便、口齿不清啊，重则可能直接就危及到生命了。而且长时间的房颤呢，还会慢慢的拖垮我们的心脏。这就好比说让一个人，就这个人没日没夜24小时不停的跑啊，那你的这个心肌呢就会越熬越虚啊，不断透支呢本不足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最终会怎么样啊，拖成心衰了。所以很多房颤的病人啊，发展到最后阶段，稍微一活动呢，气喘心慌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然后两个腿呀、包括脸呐、也出现浮肿的情况。有临床数据统计啊，就是有房颤的人，他的这个风险是普通人的 1.5 到 1.9 倍。随着房颤的这个发生发展呢，它更会过度的消耗我们本身就不足的阴阳气血。而阴阳气血呢，恰恰又是我们人啊能够活下来的生命的根基。也就是说这个阴阳气血呢，你亏缺越严重，就会大幅的缩短我们人的寿命。可临床上目前啊，治疗这个房颤要么吃药，再么呢就是紧急发作的时候电击除颤啊，再严重的就像刚才那位患者似的啊，做这个射频消融术。但是我跟大家伙讲啊，这些个手段都是在治标，没解决根本问题啊。你就拿这个美托洛尔、贝特勒克、氨碘酮这类药来讲啊，顶多就是这个临时的啊，把你这个心率呢给压下来了，或者说呢它稀释血液，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血栓，只是暂时缓解一下发作时的症状，但是它没有阻止这个房颤的复发呀。而且这些药你长期吃下去，不是伤肝就是伤肾，包括抢救的时候那个电击除颤也是啊。相信大家伙在看这电影电视剧的时候啊，急救的时候用两个电击棒给这个患者呢进行除颤急救，当时啊是靠外力呢把这个心跳啊给正常的给掰回来了，是不是、但是他只管一时啊，过段时间房颤该犯还犯。就连这个射频消融术它也一样，它的原理就好比说咱家那个电线乱套了，给它临时的修一修啊，把心脏乱跳的病灶点给它处理一下。可是这个过程呢本身不可避免的一定会伤到我们的心肌啊，损伤心肌呢它就会加速这个心衰的发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看那么多房颤的病人这一辈子啊，最多说只能做三次射频消融术呢，多了不能做。为啥呢？就你花钱人都不给你做了啊。因为这种方式就好比说呢，就想修修房子修修窗户，结果把房子给拆了，就是这个道理，叫因小失大呀。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明白一个事儿啊，要想把房颤这个病彻底治好彻底治愈，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唯一的选择呢就是补四虚，你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了。那说到补四虚啊，就不得不提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加入了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就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让你受损的心肌得到慢慢的修复，让心脏这种先天泵血功能，这种传导节律的功能啊，一点点的复原，从根上能够确保这个心脏跳动有力量。更重要的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还有紫河车的加持呢啊。紫河车有啥作用啊？它能彻底的定住房颤啊，让你的心脏呢不颤不抖。那为啥说紫河车有这种作用呢？紫河车呢它一旦牢牢的吸附在子宫内壁上啊，无论你怎么蹦怎么跳啊，怎么大幅的晃动 这个胎盘都会稳稳的向盘

0: 石一般纹丝不动啊，包括这里边这个胎儿在这个母体里边一天天长大越来越重了，全靠胎盘呢能够牢牢的抓住子宫内壁，所以这个胎盘呢它的这个吸附能力是最强的。就世间万物再没有比紫河车有这种固摄收敛之力了，所以啊它对于房颤患者来讲啊，有着紫河车的入药，就相当于你的心脏啊有了定海神针，哎，能定颤，能让你的心脏不抖，把那种毫无章法乱跳抖动的这个心率呢把它牢牢的给稳住了啊，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房颤的心脏乱蹦乱跳的问题了。所以大家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两大君药，它俩的结合呢，一个是补足阴阳气血了，养好你的心肌了啊，一个呢是定住了稳住了你的心率，让你的心房不抖不颤啊，这样呢就让我们心脏的这种传导性兴奋性自律性收缩性完全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就不再有那种坏死的心肌细胞了，所以房颤呢也就做到彻底康复彻底治愈。而且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三年来50多万康复患者当中，大概有近4万名的心脏病房颤的患者，截止到目前有37851名房颤患者彻底康复，并且停掉了之前的那些西药，而且至今无一例复发的。所以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做到的不光是啊能补足阴阳气血啊，能护住健康的根基，同时呢还给房颤患者吃了持久的定心丹，让心脏不再颤抖。可是特别遗憾的是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政策呀随时要结束，没有医保报销了，你拿着医保本就没办法再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咱们要想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治好您的各种老慢病的，咱们可得抓紧时间了。我们的报名热线400-690-1677。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90-1677 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啊。
3: 哎，孙主任，
0: 哎，
3: 这补虚方啊，一副药就马上吃完了。
0: 啊，要吃完了。
3: 昨天我又听说那个医保报销马上要结束了。
0: 是的。
3: 啊，我刚才报名又用那个医保又买了两副药。
0: 嗯。
3: 报名的小伙伴说不花钱，完了说过两天还能退给我2000多。
0: 对。
3: 你说你们这活动搞得挺好的。再一个吧，我也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接下来怎么吃药啊。
0: 啊，行，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是实实在在的利国利民，得感谢咱们，医保中心的这个大力支持啊。那要这么讲的话，您就是老朋友是不是？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您详细跟我讲一下啊，别着急，好不好？我再帮您指导一下。
3: 好，孙主任，哎，那个我今年吧，这不62了吗？
0: 嗯，
3: 高血压吧，也都快10年了。
0: 哦。
3: 那天天那个吃着降压药吧，
0: 嗯，
3: 后来又查出来的啥甲状腺也不好，
0: 嗯，
3: 哎呀，这脖子这块不就老是不得劲儿，总感觉这喉咙里像卡块东西似的，
0: 嗯，
3: 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完心里还总突突发慌，
0: 嗯，
3: 哎呀，晚上就躺床上吧，也是睡不好，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啊，
0: 嗯，你现在吃啥？你跟我说说吧。
3: 就除了那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0: 啊，
3: 还吃一粒儿那个叫杰沙坦，
0: 那降压的，
3: 对，完还有半片那个优甲乐，完了就是尤其要是睡不好觉连着啥的，完我就再吃点安定，完了可吃上咱那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后吧，
0: 嗯，
3: 这基本我就没吃过安定了。
0: 对，那玩意儿不能老吃啊，总吃就有依赖性了。还有什么情况？接着讲啊。
3: 你说我这睡不好觉吧，和别人不一样。
0: 嗯，
3: 每天呢，这不到9点呢，这困得这眼睛就睁不开呀。
0: 嗯，
3: 就哪怕坐那时候看个电视哈，哎，就直磕头啊。
0: 嗯，
3: 就要睡过去似的。完了，老伴儿吧，这催着我让我睡觉，我就不敢睡呀、啊。我就心思，一整就到凌晨，他1点多就醒了。完了，说啥就没觉了。完了，再有就是我从用上咱这个补虚方后，
0: 嗯，
3: 就4-5天吧，我就感觉啥呢，睡觉就能睡到凌晨3点多了。
0: 非常好，
3: 就赶脚那1天比1天的长了，最近就基本上能睡到5-6点钟了都。
0: 一觉能睡到这个天亮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3: 基本上了，现在都。
0: 像您原来呀、啊，您看您是后半夜凌晨1-2点钟就醒了，啊，其实它不是一个说简单的睡不着，而是非常典型的我们讲叫阴阳的亏虚啊，因为这夜里啊，这阴气收不住了，阳气呢就往外浮越。啊，就阳不入阴嘛，所以肝肾损耗啊，扰动心神，再加上本身你看你血压还高啊，甲状腺这还有甲减，这样呢就持续消耗身体，所以呢您就到点就醒了。所以您这个情况啊，如果四虚不补的话，就好比啊您身体就像那个水桶底下漏一个窟窿眼儿，你怎么往胃里边吃药呢，您这病也治不好，就这个道理啊。
3: 完，我就听你说吧，这四虚不补，说一辈子受苦嘛。
0: 没错啊，
3: 就这么的，我就买这补虚方。
0: 嗯，
3: 等我吃了一个来星期左右吧，就感觉这脖子呢不像原来那么堵得慌了，也不是那个像那个更年期那个时候就呼呼冒虚汗了，也没有这症状了。
0: 嗯嗯。
3: 哎，这血压吧，以前不天天得吃那降压药，我还不稳吗？
0: 嗯。
3: 有时候就好好的在那坐着，一站起来脑瓜子可能就猛地发胀哈、啊，嗡嗡的疼、
0: 嗯。对，
3: 要是整点炖菜哈，多吃两口，哎呀妈，这血压可能就高了。
0: 我经常讲要低盐低脂饮食啊，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3: 但这一副药之后快吃完了嘛，血压挺好，没超过130。
0: 哎呀，
3: 我天天都测呀。
0: 啊、
3: 嗯、
0: 啊。
3: 那、基本上都是105、110、115，就是总是这样，孙主任。
0: 嗯嗯。
3: 你看我这血压现在这么平稳了，那个降压药不吃行不行啊？
0: 没问题了，你看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3: 嗯、
0: 它不就是要解决你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吗？那你现在呢，我们把这四虚给补足了，你血压那个血液流动啊它没有阻力了，所以自然呢就不高了。那你正常人105了，你还吃啥降压药啊？赶紧停了它、
3: 嗯、
0: 啊，别吃了。
3: 嗯。
0: 另外你这个停药的过程啊，大家啊记住我的话啊，咱们一定呢得听我场外学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指导大夫的他们的指导啊，你不能自个儿擅自去停去啊。但是你现在有个好事呢，我觉得得值得鼓励，就是每天咱们监测血压这个好习惯还得继续保持下去啊，挺好的。
3: 嗯
0: 嗯停了吧。
3: 行，
0: 还有什么？
3: 那我都记住了，孙主任。
0: 嗯、
3: 那我还得问问，就是这个甲状腺的事儿，这前几天不也复查了吗？
0: 嗯，
3: 也抽了个 血，也做了个彩超。
0: 嗯。
3: 大夫说吧，从片子上看脖子那儿就不肿了。
0: 嗯。
3: 但抽血单上吧，有个值还是有点高。
0: 嗯，什么值啊？
3: 你等一下啊，我拿下那个抽血单。
0: 嗯。
3: 要不也记不住啊。哎，孙主任，我找着了。
0: 找着了啊？哪个指标啊？
3: 就写的什么促甲状腺激素。
0: 就是那个 TSH 是这个吗？
3: 对，就那个箭头朝上
0: 啊，
3: 写的是5.18，其他的都
0: 高一点，还略高一点，正常是4.几，4.2吧，那你5.18还略高一点，那你现在还有啥症状吗？比如经常这个手脚冰凉啊，浑身乏力啊，或者这个心慌啊，浮肿啊，这些情况还有吗？
3: 没有，我现在啥感觉都没有了，脖子吧，之前不总感觉像东西卡着吗？现在那个也没有了，也不出现了。
0: 那我刚才听你说，你不是一直吃这优甲乐呢吗？
3: 是，就每天吃半片儿。
0: 啊，每天吃半片儿啊啊！那你其实这优甲乐呀，主要是啥呀？主要是用来补充甲状腺素分泌不足的啊。你现在只是这个 TSH 这个值啊略高一点啊，说明你这个自身产出这个激素啊基本上够用了啊，并且你没有啥这个明显的像怕冷啊、乏力啊、心慌啊。这些甲减的症状都没有啊，所以你现在吧，你这么着，你听我的，你把那个原来这个优甲乐不是每天吃半片吗？这回你改成3天再吃半片啊，然后一个月之后呢，你再查这个甲功五项去，看看这个指标怎么样。如果那个 TSH 这个值啊低于4.2了，你这3天这半片，我觉得到那时候都可以停掉的了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太谢谢你了。
0: 对，所以说你记住了啊，这个吃药呢，咱们只是在压制你的病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啥的呢？它是真正给你补四虚的啊，是真正啊从里往外强根基的，是真正让你恢复健康的。你看你这才吃一副药吧，你身体就恢复这么好啊，这已经充分说明了你的病根就是阴阳气血四虚造成的啊。
3: 那个补虚是补对了。那孙主任，你说我这个剂量还怎么吃？还是早晚各一次吗？用不用加量啥的？
0: 那你还加啥量了？你就正常剂量，一天两次，一次4粒就行了。你就这么吃吧，你放心吧，没问题啊。
3: 行，那就谢谢了，孙主任，再见了。
0: 好，不客气，再见了啊。
3: 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你好，是孙主任吧？
0: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你好，欢迎你啊。
4: 孙主任，我今天呢，这是第一回给您打电话，这是。我姐呀、
0: 啊，
4: 叫刘丽娟，她那个心衰呀、啊，是您给治好的。
0: 哦。
4: 他这不是建议我来找您吗？
0: 这个刘丽娟是你姐姐呀，我知道她、
4: 哎、对对对，
0: 我知道她。你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啊，给我讲一下，好吧？
4: 哎，你看，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今年是56岁了，今年是，正常啊，身体我觉得还行。以前的时候吧，这心脏什么感觉也没有，没觉着难受。直到2个月以前，这不是在这个医院体检的时候，哎，大夫说呀，曾经得骨性梗了。
0: 哟。
4: 哎，当时我都懵了都啊！我说什么时候得心梗了呀？这是啊，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呢？这事儿，但是大夫人说完了以后，我回想了，有的时候吧，确实是干活累了吧，有点这个心口这块疼，是身体啊，有的时候觉得没劲儿，但是顶多了也就是多喘点口气儿，休息一会儿，也就没事了，也就。
0: 哦，是这么个情况。其实您这个情况啊，在临床上也比较常见。我们把它叫无症状心梗啊，其实这种无症状心梗啊，是藏在你身体里边最夺命的一个隐形杀手了。它比那个有症状的要凶险百倍。
4: 嚯！
0: 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啊，它发作的时候呢，一般不疼啊，或者不憋闷，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就把心肌啊给烧坏了一块。但凡啊，如果说你再一次受到这种致命打击的话，哪怕是生点气呀、啊，这个情绪激动点啊，或者过于劳累啊，可能啊说出事就出事的，甚至连抢救的机会都不给你留啊。那我想问问您，您到医院体检了，然后医生也给你这个诊断了，您现在吃啥药呢？您给我说一下。
4: 哎，行，我跟你说说，当时的大夫也是像您这么说的。
0: 哦，
4: 也不知道是。

0: 心理作用还是怎么回事吧。
1: 嗯，
0: 自从体检中心的大夫告诉我得过心梗以后呢，哎，我还真就是，老觉着这心脏这块儿吧不得劲儿不舒服。
1: 哦。
0: 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在屋里待着吧，哎，老觉着闷得慌，感觉倒是。
1: 嗯。
0: 就像缺氧那个感觉似的，必须啊就得开个窗户，哎，深呼吸一下，才能叫着缓解一些。
1: 就总感觉这个气脉不够用，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您现在，
0: 对对对，
1: 说明您这个气血亏厉害了啊！哎，
0: 我怕体检中心的检查不太准确，就又去了我们这二院，又查了一下。大夫也说我是陈旧性的心梗。
1: 哦哦
0: 哦，现在血管堵了，再严重了以后吧，那就得放支架了，说是。
1: 嗯。
0: 让我天天的吃这个他汀类的这个药物，阿司匹林。
1: 嗯，
0: 哎，但吃完了以后嘛，我觉着也没什么变化呀。
1: 嗯，
0: 所以我就想问问，用这个补心方您看行吗？这情况？
1: 哎，像您这个情况啊，哎，不单是要用，而且务必的啊，要第一时间咱们及时的把补心方呢，你得给用上才行。
0: 哦，
1: 你看你现在吃的这个拜阿司匹林也好，吃的这个利普妥、他汀也好啊。它都只是盯着这个血管淤堵的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四虚，这才是治疗心梗的核心。我经常讲，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你补四虚之后呢，气足了血不凝，是吧？你血足了，血足了血不缓，阴足了血不滞，阳足了血不瘀，那你没有淤堵了，才能够从根本上避免心梗的二次发作。啊，您其实之前呢有过一次了，只是您不知道啊。再一个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也被称为叫不手术的心脏支架啊，不开刀的血管移植嘛。三副药啊，您用完了，多了我不敢保您。您今年是多大？56是不是？
0: 56了。
1: 我保你10年之内心脏安然无恙啊，这个咱可以保你啊。
0: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可是。我姐告诉我，用医保保本就能直接买三副药，最便宜了，是吧？
1: 对对对啊，
0: 最省钱了，这是。那我就直接给我订三副吧。
1: 那您这个不得我这订啊，您自己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您打那电话报名。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这个报销的名额，而且这个政策呀，随时可能要结束啊。一旦没了这个医保报销，那一副药就5600啊，所以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就行啊。
0: 哎，好好好，
1: 哎哎，
0: 我一会儿啊就去打电话报名去。
1: 嗯，
0: 那个我还想再问一下，这个药到了以后我怎么吃啊？您看看，给我说说啊。
1: 哎，
0: 现在吃的他汀啊，这个阿司匹林什么的，用不用串开啊？这隔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啊？这情况？
1: 是这样的，您这个可以参考咱们说明啊，一天呢吃两次，一次吃4粒。
0: 哦，
1: 可以和西药呢，一起服，但是时间上建议啊错开30分钟以上，它不发生冲突啊。
0: 哦。
1: 然后呢，您记住我的一句话，等这一副药吃完呢，您什么突发事件都不会在您身上发生了啊。
0: 哦，好，好，好，孙主任，哎呀，这回我记住了，记住了，谢谢孙主任您吧，
1: 哎，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啊，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来电话联系我啊。那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您赶紧报名去啊。
0: 哎，好，谢谢孙主任，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啊。
1: 哎，
3: 孙主任呐。
1: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让你久等了。
3: 哎，
1: 你好。
3: 哎，好好好好，没事没事，我呀挺高兴的，我可算跟你这个通上话了。
1: 哎，
3: 哎呀，能跟你说上话，我太激动了，我现在。
1: 您别激动。
3: 哎，
1: 啊，慢慢说。
3: 哎，
1: 好吧。哎，
3: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天天呐特别爱听您这个讲课呢。
1: 哎。

0: 反正您讲的吧，我也都能听得懂。
1: 嗯，
0: 哎呀，感觉就是您这人呐，实在，跟咱说的吧，都是大实话呢。
1: 哎呀，您这个过奖了啊，大家伙都爱听，而且呢，对大家的健康啊，都有点帮助。那我天天就没白忙活，挺好。感谢你啊，
0: 爱听爱听，
1: 哎哎哎，
0: 特别的爱听。因为我也老婆子吧，我天天我也没啥事儿。
1: 嗯，
0: 反正我呢就老爱听这个收音机了。
1: 哎，
0: 有一天呢，我是听你讲的说，如果连这个吃喝拉撒睡呀都治不好的话，哎，还想治好你的病啊？那纯扯淡呢，不是？
1: 那是啊，话糙理不糙啊，是不是啊？哎
0: 哎哎，哎呀，我一听呐，哎，这大夫呀，倒真懂我们这岁数呀，这有多不容易了啊！
1: 嗯嗯，
0: 你看啊，就我这个胃，我明明吧，我每天我吃的也挺少的，但是呢，我这胃呀，它就是胀的那种鼓鼓囊囊的感觉，
1: 嗯，
0: 就堵在那。我这胸口这呀，老半天它也不消化，也不往下走。
1: 嗯，
0: 然后呢，等一般是吃过东西，有大概过个半个点一个来点吧。
1: 嗯，怎么了？
0: 哎，胃里啊就拧巴着疼呢，火烧火燎的。你说我这么些年了吧，像那个什么硬的呀，稍微油多点的呀，我都不敢吃。
1: 嗯，
0: 哎呀，这几年下来瘦的没啥人样了都。
1: 哎呦，
0: 我个头还挺高，1.61米的大高个。
1: 嗯，
0: 结果呢？不到100斤了都，
1: 哎呦，瘦成不到100斤的啊！
0: 哎，
1: 咱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而养好这口气呀，你靠啥呢？就得靠脾胃啊！所以我经常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
0: 哦，
1: 那这口饭你要是吃不下啊，或者说您消化不好，消化不动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就无从化生了，我们五脏六腑得不到滋养了啊。所以呢，你看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7天之内务必做到啥呀，做到你的吃喝拉撒睡，最基础的这些工作咱们都得把它弄好了啊。否则的话，您这病再怎么治的话，那都是隔靴搔痒啊，您这都是治标不治本呐。哎
0: 哎呀，对呀，我其实我以前我也不懂这些呀。
1: 嗯，
0: 我也就是瞎吃药的了。
1: 哎，
0: 但是我发现我吃了这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之后，
1: 嗯，
0: 然后才2-3天呢，一早上我一起来呀，我嘴巴里感觉不像过去呀，就那种黏糊的那种感觉了。
1: 哦，说明你这个阴阳气血调上来之后啊，你的浊气呢往下降，往下走了，它不往上犯了，这是好事啊。
0: 就是当时吧，我是就听您说了，说1个星期包准能好。
1: 对。
0: 哎，邓主任，我这个说句实话，您别生气啊。
1: 嗯。
0: 哎呀，我当时心里头我这个也是擦了个心眼的。
1: 哎，
0: 我就说先买个一副药的吧，然后呢我就想看看这药啊到底是不是就像您说的，结果呢还不到7天呢，哎呀，这胃里头呀不堵得慌了。
1: 哎，
0: 你看我吃完了东西也不胀乎了，也不火烧火燎的了，我还居然我还知道饿了，你知道不？
1: 啊，就是有这种饥饿感了，说明您胃口开了，非常好啊。
0: 是，
1: 你看我呀，行医这么多年，我老孙呢也是向来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不夸大其词，从不欺瞒患者。哎，我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7天就解决大家伙的这个吃喝拉撒睡的问题，那必须就解决啊！所以大家信任我呢，愿意把您的这个健康啊交给我。啊，那我就不能说等这个患者用完了没做到了，然后呢就戳着我脊梁骨骂我，我绝对不会干这种事儿啊。再有，我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个吃喝拉撒睡这点小事儿啊？
0: 嗯，
1: 因为咱们说呀，你这个排得通，吃得香，睡得好，等这些都没问题之后，那就是我们这个阴阳气血这个基础啊，地基夯实了之后，后续的康复的速度呢自然就加快了。
0: 是，哎呀，其实吧，说老实话呀，这药啊真是贵呀。
1: 嗯，
0: 但是吧，
1: 确实贵，
0: 它又还真是特别好使。
1: 嗯嗯，
0: 你看我这药吧也就是10多天吧，这整个这胃里啊就是那种火烧火燎啊，就那种感觉完全就没了。
1: 嗯，
0: 吃的呀也能比之前能多吃。

0: 你看我这才吃了才半个月嘛，那我比之前呢啊胖了都将近快3斤了都。
1: 嗯，
0: 这让我给高兴的呀，您别说呀，这么多年下来呀，我一直就是瘦啊瘦的。
1: 嗯嗯，
0: 我这还头一回长肉了呢。我
1: 看你这个长膘了是不是啊？长肉了，
0: 哎、是是是，哎对。然后呢，就是这半个月下来呀，我发现这药吧，它不光说对我的胃好，
1: 嗯，
0: 像是我这个颈椎啊、脑袋呀、啊，都开始有变化了。反正以前吧，我这脖子呀，我一低头啊，或者是一转头的时候，哎呀，感觉它就拉扯着，疼得慌，
1: 嗯，
0: 连带着吧，人都开始有些迷糊了，
1: 嗯，
0: 而且有时候严重的话还犯恶心呢。但是吧，这几天我感觉呀，它也不怎么麻了。
1: 嗯，
0: 这脑袋里呀，哎呀，就感觉清亮多了，也不那么迷糊了都。
1: 哎，非常好，就说明你的这个气血补上来了啊，它能够往上这个推送养分了，而且这个动力很足啊，你大脑供血好了，养分够用了啊，所以像之前这什么头晕迷糊啊，这个情况就自然都好转上来了啊，特别好。还有啊，你这个阴阳气血都补上来之后呢，咱们这个经络也被打通了啊，所以疾病自然呢就都跟着慢慢都消掉了啊。所以大家伙记住啊，你要想治好病，一定呢要把四虚给它补足了才行，非常好啊。
0: 嗯，对对对，我其实当初吧买这个药呢，我也就是想试试看的，就试一下呗。哎呦，这买对了，哎呀，我这太幸运了。就是我听说啊，这个医保报销这不要结束了呀？
1: 对对，
0: 你说我之前我买那一副药啊，还能不能给我报销呀？
1: 啊，
0: 这要能报的话，我还想再买上两副药呢。
1: 在咱们这个医保报销这个政策没有结束之前呢，您这个之前花原价买的都可以给您报，啊，您原价不是花那个5600买过一副药，对不对啊？
0: 哎，对对，
1: 那您再买两副药的话呢，咱们就可以按照3副80%这个比例来给您报了，而且您后买这两副药还不用再拿钱了，之前呢能给您退回来大概2240块钱。您这么着啊，老人家，一会儿您这个打电话的时候啊，您和咱们工作人员呢把您的情况说清楚啊，您上次买一副药那5600的时候您用的谁的名，您这次再买你还得用谁名，这样才能给您报啊。
0: 哦哦，哎，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啊，孙主任？
1: 对对对，
0: 就是说、
1: 啊、
0: 我还要就是找我那个售后那大夫陈隐，他叫陈隐、
1: 啊、我
0: 就直接找他说，对吧？
1: 对对，
0: 就找他买药报这名字不？
1: 不是找他，您报名呢就直接打咱们这个400这个电话就行啊。
0: 哦，好好好，
1: 哎，
0: 这个上岁数了，这糊涂
1: 啊、没事，
0: 你说这、
1: 啊，
0: 哎呀，要不是吃了这药啊。我估计呀、啊，我都得要得老年痴呆了。哎呀，这下我知道了，就打我之前买药那电话去报名去。
1: 没错，没错，
0: 这下我明白了。那今天谢谢您了，孙主任，麻烦您了。
1: 啊，不客气，您放心吧，老人家，有我在，您傻不了啊。哎，不会得老年痴呆的，好吧？咱们再见了啊。哎，
0: 行行，谢谢您了啊。
1: 好，再见，再见，嗯。
0: 哎哎，好，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1: 哎、
3: 挺幸运的、
1: 哎、
3: 我主要是这样，我父亲吧是你的老患者
1: 哦，
3: 然后他吃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嘛，就是吃了这个药哈，他就恢复的就挺好的。
1: 哦，恢复挺好的。您这个老父亲呢，今年高寿了？多大年纪了？
3: 哎呀，我父亲今年都89了。
1: 哎呦，都这么大年龄，那真是高寿了啊！他怎么个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哎。
3: 哎，好好，我父亲吧，之前嘛，他身体还行、
1: 嗯，
3: 就是自己做个饭呢，然后上下楼啊，没什么大问题。
1: 嗯。
3: 但是前段时间吧。就是我父亲就突然就挺危险的，然后他本身吧就是有多年的糖尿病，
1: 嗯，
3: 然后可前段时间吧他先是就是一个小感冒，
1: 嗯，
3: 然后他就自己就觉得浑身没劲儿，吃饭吧也吃不下去，然后还恶心，我们都以为就是感冒闹的嘛，就是很正常，
1: 嗯，
3: 完了就没料到就是有一天就突然后就老爷子就迷迷糊糊的就。

0: 躺在床上了，
1: 哦，
0: 就是昏迷过去了。
1: 嗯，
0: 然后等送到大医院的时候吧，大夫就说是那个什么什么酮症酸中毒。
1: 对，叫酮症酸中毒了，那是啊。
0: 啊，对对对，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就从来也没想到有还有这种病。
1: 嗯，
0: 然后就是抢救的还算及时吧，就连夜抢救，就是好说歹说，反正是把人给救回来了。
1: 啊，把命保着了，是不是？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你看一场小感冒啊，对咱们普通人来讲没啥事儿，是吧？可是对于这种糖尿病患者来讲啊，
0: 嗯，
1: 这个感冒感染就属于一种叫应激状态了，它会打乱我们身体的这个代谢啊，就诱发这个酮症酸中毒了。而且酮症酸中毒一旦出现呢，有的抢救不及时啊，可能直接就危及到生命了啊。
0: 我父亲就住了几天院后吧，就是医生，算医生说就是可以出院了。
1: 嗯，
0: 但是就是回到家之后吧，然后我父亲就老觉得浑身没劲儿。
1: 嗯，
0: 天天就躺在床上，然后还总睡觉，就是吃饭吧他也吃不下，吃不了几口。
1: 这还是说明他身体虚得非常严重啊。
0: 哦，对对对，
1: 嗯，
0: 我们当时就特别担心，就毕竟我父亲年纪摆在这儿呢，都89岁了。
1: 对，嗯，
0: 然后我父亲搁家吧，他自己没事儿就愿意听听广播，
1: 嗯，
0: 完收音机里就正好播着你的节目，他就听说就是补虚就是补寿命，然后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这个药，7天之内就是各保各，就吃喝拉撒睡好像就能恢复正常了。
1: 嗯，
0: 然后我父亲就他就自己本身他自己本身想用，我们当时还不太相信，但是老爷子要求我们就二话没说就帮老爷子就给买了，就先用了一副药。
1: 哦，是这样的。
0: 哦，
1: 糖尿病啊本身就是这种叫大虚之症嘛，再加上这个高龄老人啊经历了酮症酸中毒，虽然说呀命是保住了，但是他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消耗的非常严重啊。有句话怎么讲啊，叫油尽灯枯啊。哎，你想这么大岁数的老年人，这个自身他根本他是缓不过来的啊，所以当时给他补四虚做得非常正确啊。要是把这个底子你要是真是补不上来啊，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你这老人这么大岁数就经不起这个再折腾了啊。用上之后怎么样啊？
0: 买上那个药后吧，我父亲变化就特别大。之前吧，
1: 嗯，
0: 那个我父亲白天他都得睡3-4个小时，
1: 嗯，
0: 但吃完头一天吧他就没睡那么多觉，就是中午就眯了1个来小时，然后自己就坐起来在客厅看看电视啊什么的，
1: 哦，
0: 嗯，然后在客厅溜达溜达，说腿哈也不那么发软了。
1: 嗯
0: 嗯，吃了3-4天那样吧，然后我发现就是都比过去就能吃饭了，前后也就喝点西米汤或者是面条之类的，就是汤汤水水的，就
1: 嗯嗯，
0: 只能是那种就很少量的。但是他用完了之后他就可以吃干米饭了，然后馒头啊炒菜啊，
1: 嗯，
0: 炖菜啊啥的他自己也愿意吃了，之前是自己一点都不想吃。
1: 有胃口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啊，有胃口，
0: 有胃口，对
1: 对，非常好。咱们中医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做的是啥呀？做的是不让你的胃气衰败下去啊，就相当于给人一个活的这个生机了，这就是在为这个补四虚打地基呢。那你地基夯实了，地基打牢了，这个高楼才能拔地而起啊啊！所以说呢，要想活得长活得久，一定要先解决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才行。
0: 嗯，真是这样，
1: 嗯，
0: 就是最近他吃得好了，人看着就有精神头了。
1: 是的。
0: 然后更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就是我父亲本身这个血糖，
1: 嗯，
0: 就是酮症酸中毒后就这个血糖就跟过山车似的有点失控了。
1: 哦哦，
0: 就是多吃两口吧，这血糖可能就蹭一下就冲很高。
1: 嗯，
0: 少吃一点吧就往下掉。
1: 嗯，
0: 然后还有的时候还心慌，就是出虚汗。
1: 嗯，
0: 然后胰岛素剂量吧就调大也不行，调小也不行。
1: 嗯，不好调。
0: 哎呦，我们
1: 嗯，
0: 对，我们愁死了，天天拿着血糖一测呀。
1: 嗯，所以你看啊，很多人呢以为说这个抢救完了，哎，人也醒过来了，那血糖就从此安稳了呗，实际上可不是这样啊！刚刚也讲了，这是一场生死劫难呐，啊！你这个当时这个酮症酸中毒啊，不光是耗干了老人的

0: 阴阳气血，你这个连他这个胰岛功能也遭受重创啊，所以血糖就出现这种上蹿下跳的情况了。哎，
1: 当我分前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半个来月吧，
0: 嗯，
1: 然后我发现他这个血糖就很平稳了，
0: 哦，
1: 就餐后基本就能控制在10到12之间，等一副药吃完，他的那个胰岛素只需要打就是12个单位就行了。
0: 哦，是这样。
1: 对，所以说我就赶紧给我父亲又买了两副药，就是正好还赶上了医保报销嘛。当时那两副药就是一分钱没花，而且还返了我们2000多。
0: 你看看，这就是咱们享受到了这个国家医保的福利了啊，非常好。
1: 然后这个两副药吃完，再加上场外小高老师一步步就细心的指导嘛，
0: 嗯，
1: 现在一点胰岛素都不用打了，
0: 哦，一点都不打了。哦，
1: 嗯，然后我父亲89岁了嘛，打了这些年胰岛素哈，就是我们家人就没想到，就还能有一天居然能停了胰岛素，
0: 没想到的事情是不是啊？哎，
1: 对对对，
0: 你看啊，这个阴阳气血啊，咱们现在呢给补足了，所以老人呢，这个尽管是89岁高龄，但是阴阳气血补足了，你的脏腑功能恢复了，这个胰岛就自己就能干活，自己就能分泌胰岛素来调节血糖了，你就不用再给他打那个外力的这个胰岛素来降糖了，很好啊。哎，
1: 哦，那当初我只是想着就是能延长点他的寿命嘛，可没想到就现在哈，恢复效果这么好，然后他排尿也不频了，
0: 嗯，
1: 之前哈就是一晚上他得去5、6趟的卫生间，
0: 嗯，
1: 然后他说也耳朵也不明了，
0: 嗯，
1: 之前吧就老说他耳朵里就是总是那个就是嗡嗡嗡叫的那种，
0: 嗯，
1: 就是连带着就他脑瓜子他都觉得疼，
0: 嗯，所以说这个都是你看都是典型的这个肾虚的一些症状啊。但是现在呢，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四虚补足了，那连带着这个五脏的一些功能呢就恢复了，包括肾虚的问题也都给解决了啊，非常好。嗯，
1: 我们也不懂那么多，但我们就看啥呢，就是他不吃饭了，
0: 嗯，
1: 天天躺床上，就是没有精神头了，就总爱睡觉，
0: 嗯，
1: 腿也没劲儿，走不，就走道也没劲儿，我们就着急害怕嘛，
0: 对，
1: 就合计就不是干啥都够呛了，
0: 当时确实是很危重的啊。那现在情况呢，
1: 但是现在看着他看着父亲这样天天能下楼啊，就溜达一圈也不费劲儿，就是还能和那个邻居啊左邻右舍的就唠唠嗑啥的，我们就非常知足了。
0: 嗯，
1: 咱说毕竟年龄在这儿呢嘛。
0: 嗯，
1: 我们也是，哎，特别感谢孙主任，就是能让我父亲就身体恢复得这么好。
0: 嗯，你不用感谢我啊，是感谢当初啊你们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我总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嘛。补虚就是补寿命嘛，啊，所以在您这个老父亲身上，你看体现的淋漓尽致的啊，特别好。
1: 哦，那孙主任，我听到那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对，
1: 就是我想让我父亲就多补一段时间，我就又给他买了3副药，我就是想问，
0: 哦，
1: 对，我就想请教一下，就接下来就第4副药就是应该怎么吃？
0: 哎呀，像您父亲这样啊，这个90岁高龄了啊，您多用一段时间，其实我是特别支持的，像您父亲这种情况的啊。那您这样，您就记住吧，咱们这个防病延寿啊，一天吃1次就行啊。你要是治疗呢，咱们一天吃2次啊。你要是救急的话呢，一天就3次。大概大家掌握这样一个原则就行啊。哎，您就根据您这个父亲的情况，还是
1: 一天2次。
0: 啊，还是1天2次。等以后第5副药的时候，你要再吃的话，你就1天1次就行，好不好？
1: 孙主任，那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再见吧。啊，祝老人家早日康复，
1: 再
0: 见。
1: 哎，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0000。

0: 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

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期，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2: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1: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一直以来了解和支持我们两个频率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成功举办了历届的中俄青年歌会，同时呢，我们也将中俄青年歌会这个 IP 推向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广阔的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我们。而我们吉林省呢，也是地域优势得天独厚，我们的中俄交流显得更加的深入。那么在不断的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朋友想要了解，同时呢也想要加入。因此呢，我们本期邀请到了长春国际商务学院的张雷院长。
3: 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俄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社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2: 接下来的时间请进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张雷。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在2002年其实您就远赴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来留学，那当时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国家，选择俄语这条路呢？
4: 说到这个事情，当时候一下子给我带到了这个24年前这样的一个记忆当中。当时呢是我们的老院长把我，由于当时是在学校连续3年获得优秀三好学生，学校呢就把我公派到这个太平洋国立大学去继续攻读这个企业管理专业，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年我的父母也都是在俄罗斯务工，为了家庭谋生计，也是从小受父母这样的一个熏陶，也是从中学就对俄语结下了这样的一个缘分。那么当时在世纪之初呢，我们这个两个国家的也是属于一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个稳步深化的这么一个时期。当时候呢，两国的人文交流，再包括经贸合作，等等，这些都代表着一个时代浪潮的奔涌向前。当时候呢，我就心里很坚定。

0: 定我要继续学习俄语，坚持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本身呢，我对俄语也是很喜欢的，同时呢，也是对教育这一份事业也是有一份的热忱。所以说呢，这样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选择了太平洋国立大学继续深造学习，远赴俄罗斯求学，深耕语言文化，包括后续的一些的学习过程当中，对我的人生的整个后半程的工作影响也是很深刻的。也希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能为更多的青年学子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对外的一个交流平台。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了解异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1: 是的，听您刚才的讲述，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了解到了相关的文化，包括从父母那里，从身边人那里，所以你不是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就突然接触到这个俄罗斯，突然接触到俄语这个语言的，实际上你从小多多少少你就会一点了。
0: 是这样子的，从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点就对外语特别的感兴趣。那个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每一次的外语考试基本上都是差一分两分那样满分
1: 啊，就接近满分了。
0: 对，是一直就是特别喜欢。
1: 那你是那个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这种语言天赋的？
0: 要真正的发现就是在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看到
1: 小学就发现，
0: 那个时候发现大家都除了会说汉语之外，还会一门外语，就特别的羡慕，从骨子里当中和内心当中就油然产生了一种那种敬佩，也希望我以后要是不管学习哪一种外语，我一定要把它学好。
1: 但可是在那个时候，说实话，那个外语的条件不是很强，而且那个时候从几年级才开始有英语的。
0: 是的，是的。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插曲。那个时候我们，地方的教育这样子，你想要学英语，是得需要额外再花钱的。
1: 啊，那时候还没
0: 有
1: 进课堂。
0: 对对，只有俄语是免费的。当时候可能也是由于一些其他的家庭的经济的原因，可能就是自己选择俄语。再一个，我们老家那边也有一定的一个地域优势，黑龙江嘛，它与俄罗斯的这个接壤，这个边境线也很长，所以说从小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和熏陶的。
1: 你看吧，我就觉得当时其实那个外语环境并不是很好，不像现在我们想学哪个语言似乎很简单，我们在哪儿都能找到这样的培训机构，但当时不是的。
0: 没有，
1: 当时就等于自己从头在摸索。
0: 是，的确是这样子的。
1: 然后自己发现，哎，我还挺感兴趣的。
0: 那个时候第一次我还记得，那时候上的第一堂的外语的课，就是有一种就是感觉就是见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领域，那个时候就是兴趣特别的高涨。每一次老师包括留的任务，还有我还记得俄语当中有一个最难发的一个颤音，当时候老师上午教完，下午回家我就会了，当时候那种快乐感，对，特别的开心和高兴，就找到了自信。
1: 我能那个理解你说的那个颤音，其实很多人不会发那个声音，你能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个颤音怎么发吗？
0: 颤音它就是一个翘舌音，是一个响音，就 r 这个音。
1: 我不会，真的，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天赋的。
0: 也可以这么说，学习外语也跟天赋有一定的关系，也跟后天的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的。
1: 但实际上从小对俄语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并且学得还不错，但是和你真正到国外可能是不一样的两种感觉吧。
0: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在我出国的时候，我最让我感触的就是我之前学的这么多年的外语的经历，感觉到国外的那一刹那间，就像都是从零开始的，
1: 差距很大。
0: 对，差距很大。就是我在课堂上和我在书本上和我在国内的接触的这个语言的氛围，和我到国外的接触的一个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当时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感觉我这十几年的这个外语白学了，真是这个样子的。就感觉我就是跟外方的这个老师的交流，包括生活上的这些琐碎的事情上的一些沟通，感觉都是在从头学。就是

0: 说出的一种外语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我说的俄罗斯人听不懂，俄罗斯人说的呢，我也听不懂。这样的事件大概持续了将近小半年。
1: 小半年，就是发音方面的问题吗？
0: 发音，的确是发音的方面。后来我经过探索和这个了解，的确是因为在原有的这个语言的语音的这个信息输入的时候，它是错误的。你在信息提取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输出也是错误的。所以说，它包括发音呢有一些不同和异同，就导致外方。俄罗斯人听你就是听不懂说的是什么意思，完了之后我们俄罗斯人说呢，我们可能听的时候也有比较这个不理解，就是语音上的一个差异。
1: 其实当时就是只是就像咱们现在常说那个哑巴英语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直观的沟通，
0: 对，
1: 就没办法来验证我们现在的这个逻辑是不是对的，框架是不是对的。
0: 是的是的。
1: 当时就持续了小半年这样一个尝试的，那时候是不是觉得挺沮丧的？
0: 的确是很沮丧，而且就是那种刚去的时候的内心的那种充满着自信和到现实。有句话说这个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我感觉这种心情在当时候真的可以来形容我当时的这种落差感和沮丧感。但是我尽快的调整，我通过与生活当中跟更多的我们同学交流，学习上呢更多不懂的与老师进行询问咨询，不断的来提高自己。后来发现时间长了，日子久了，后来就是因为我的生活圈子基本上都是外国人，这样小半年这样的一个磨合过程当中，后来我就几乎天天在说俄语，那个时候母语就是处于一种就是不用或者说遗忘的一个过程当中，通过这样的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的自信心又回来了。
1: 但可是刚出国那一阵子，实际上你是抱着那种我可能比同批一起出国留学的人，可能我的基础要更好。
0: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
1: 但实际上去那儿之后，往往觉得原来这是两个模式。
0: 是的。就是生活当中和学术交流上，包括学习上，和我自己的所学的语言，我只是说我这个基础过程当中，掌握了这个语言的一定的一个基础和基本的技能。可能在我后续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可能的进入状态更快一些，可能他的这个适应的性可能更好一
1: 点。那这个过程中有你觉得好玩或者很难忘的瞬间吗？
0: 最难忘的就是我的第一堂课，我感觉就像我处于一种隔离和真空的状态。当时我到班级里上的第一堂课，我还记得是一个女老师讲的是统计学。我当时候
1: 天书一样，
0: 对，天书一样，完全就是处于一种懵的状态。我就只知道是老师在说是俄语，但至于他说的是什么，我完全是不知道的。而且我看我的同学，因为我的同学都是俄罗斯人，他们都在不停地在记笔记。当时我是听着俄语，我手上不知道在应该去写什么。当时在这个落差感就是在第一堂课是非常大的，就当时感觉好没有信心，就是
1: 觉得很无措。
0: 对，
1: 一面焦急我听不懂，一面焦急我正常的课可能也会落下。
0: 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我课后之后找了老师深入的交流了一下，把老师课堂上讲的那些那个材料全拿过来之后，我复印完课后再进行二次的这个巩固和复习，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
1: 我觉得中国学生的这个刻苦劲儿是能给他们留下印象深刻的。
0: 的确是这样子，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当时候我们班级总共人不多，20几个人，就有两个中国人在一起，我们跟这帮孩子在一起。当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上的课留了10道题，当时候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业交上去之后，我和我的这个中国同学，我们俩就错了2道。其实俄罗斯人他就同学他们可能不认真，就错了将近一半。因为这个事情当时还在我们的这个系里，教研室老师们还作为一个佳话在传播。
1: 你看人家刚来这里，然后语言还不是说特别流畅的情况下，人家在这个科目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0: 课上就是懵的状态，课下就是点灯熬油的在努力学，只能这个样子。
1: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品质是在的，我们这个刻苦钻研，毕竟是经历过高考的人。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

0: 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今日嘉宾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2: 其实现在回头看那段留学时光，对你后来做教育做翻译埋下怎样的初心呢？
3: 提起这段时间，真的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让我真正的认识到了学习真正的点在哪儿，以及教育的追求是什么。
2: 嗯，
3: 通过这一段的留学时光，让我感触最深的，我认为教育的本质无外乎就是一种传承和赋能。
2: 嗯，
3: 而翻译的这种使命呢，就是一种沟通和互鉴。
2: 嗯，
3: 就是我们要走出去，同时把中国的文化向外国人更好的去介绍。
2: 嗯，
3: 那么这个桥梁的纽带就是我们翻译工作者要做的事情。那么教育的这个传承呢，就是我们要根据老一代优秀的教育家们的这种精神。
2: 嗯，
3: 赋能呢，就是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要时刻的要研究新的教学方法，探讨新的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心理发展特征。现在的孩子和我们那个时候，不能说不一样，就是说时代和今天的这个社会发展，包括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包括信息化、手机的普及。
2: 嗯，
3: 在我那个时候上学，我根本没有什么手机，天天只是唯一的乐趣就是跟同学们在一起弹弹吉他。
2: 嗯，
3: 这是唯一的一个乐趣。
2: 嗯，
3: 所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习当中，只能通过学习当中来寻找这种价值感和存在感。
2: 有什么梦想吗？或者说什么想法吗？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就是我就是要好好学习。
3: 上课的那种落差感和到国外生活上处处碰到这些语言上沟通的障碍，
2: 嗯，
3: 当时我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就是说我为什么我俄语学了这么多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当时就有一个心里暗暗的，就是有一个劲儿，就是我一定要利用好我在国外留学的这一段时光。
2: 嗯，
3: 我一定要加油努力，我一定要能够说一口非常流利的外语，沟通上无障碍，而且也希望在回国之后为我后续的教育工作当中能够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2: 你会挂在嘴边比如说就是我当年的那个教学的那个当时的条件和水平和你们现在可是天差地别，你们应该怎么样，会这么说吗？
3: 主持人你怎么这么了解我？现在上课这是我的一个口头禅了，经常跟学生们这么说，我当年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同学们说，老师那你快给我们讲一讲当年的这些经历，一讲就半节课就过去了，有的时候 hold 不住可能就一堂课就过去了。但是每每提到曾经的过往，还是让自己虽然有心酸，但是还是很骄傲的。还是很骄傲的，毕竟通过这个平台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成就了自己，也让今天在课堂上能够跟同学们进行互动，有这样的故事分享。
2: 当时在留学的过程中，你就是想好我以后要从事教育这个领域了吗？
3: 是的，是的。我当时候，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当老师。所以说当时候我出去之后回来，我也就是继续回到学校继续任教到今天，一直一路走来，一直也是坚持在现在也是在坚持在一线。
2: 一直坚持我不断的学习的动力是什么？
3: 在整个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 学习的一个过程，也让自己不断的来丰富自己。因为我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也存在着一些教学和知识上的一些短板。也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来丰富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和知识水平。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不断的给学生们注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知识，让他们时刻的能够掌握更前沿的一些词汇，尤其是外语，它的发展是很快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很多新词新义的进入。它如果我们作为老师，如果你不时刻的与时俱进的话，我们总是抱着那一本书死啃到底。最终就是教学的外语，就是刚才您说的似的，就是哑巴。就是学生们最后就是一本书几本书学完，也说不了，也交流不了，也沟通不了。
2: 有一群孩子在你的背后，你在为他们遮风挡雨，在为他往前冲，不断了解最起码这个领域的一些新知识。
3: 是这样子的，您说的我非常赞同。就是我每每看到这帮孩子那种求知的那种眼神，我觉得我应该备好每一堂课，上好每一堂课。把我的人生经历和学习的这个经验，传达给同学们，大家相互学习，互相共勉。我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说在学生面前我就是以一个老师的一个身份自居。就是我从学生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我觉得与其是说师生之间的这种交流，不如说是彼此的成全。
2: 其实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3: 是的，是的。
2: 我看您除了不断在学习、在深造自己之外，实际上你有更多的实践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个在我们教学过程中是非常难得的，对于孩子们来讲也是很难得的。我不仅仅我能听到你讲的一些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呢，你能带给我更多的实践经验。
3: 是这样子的，我始终坚持就是说，因为有这样一段的留学经历，给我心里已经造成就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说后来我在回国之后，不断的也是参加各种翻译的实践工作。如何在把我有学习的书本上的这些知识与也就是理论如何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发现我学了，比如说我学会了一个词汇，我这样去表达，我当我说出之后，卖方听到之后，不同的一个词汇的表述，它可能带来的一个修辞的色彩和语言的表达的一个真正的内涵，文化内涵意义，它可能带来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这种东西，这样的知识只能是通过我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在工作当中和其他的业余当中参加各种翻译，包括随同的这种口译的翻译，这样的话我也能够得到很多经验，同时也不断提高自身的这个文化素养，同时还能够把它带到课堂上，跟同学们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经验。
2: 那有没有哪次翻译经历让你觉得印象特别的深？
3: 印象最深的，我当时想起就是我带代表团去俄罗斯出访，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当时候我们中方两方洽谈完之后要合影留念。在这个合影留念的过程当中，外方的那个摄像师就问了一句，他用俄语问的，他说大家都站好了哈，完了之后在下面的一个领导有俄罗斯人说没服呼警。这句话其实这个动词在我们俄语当中，它就是进入到某个物体空间。但是他在拍照的时候用了这样的一个动词。我当时还很质疑，我说为什么用了这么一个动词。后来我跟俄罗斯人交流之后，他说就是我们大家都能照进去嘛，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对对对对对，
2: 但是在不同语境可能就有点理解不上去了。
3: 是的。就是还有一个让我难忘的一个记忆，就是我当时是跟着一个企业的一个董事长去跟俄罗斯去洽谈一个生意。当时候那个俄罗斯人，就我们中方的一个驻外的一个代表告诉我说，小张你去跟俄罗斯那个司机说一下，把车倒到库里去。我当时候我就是在 连比划带划了的。我说这个倒库怎么怎么去说？
2: 嗯，
3: 其实通过我这一段的操作，俄罗斯司机明白了，他就用了一个动词。
2: 嗯，
3: 这个动词当时说完之后，其实都是我在学习当中遇到的，
2: 嗯，
3: 也是背到过的这些

0: 词汇，嗯，但是当时候对我感觉我说哇呀，我这俄语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后来我就不断的学习记录，就发现很多的东西的词汇的这种彼此的交流它是相通的，
1: 是
0: 很有意思。
1: 嗯，就是还是得靠实践。
0: 对，是的，是的，
1: 实践你看才是能检验我们这个理论的一个标准，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通过不断的实践，你发现哎，我好像把我真实的翻译经历带进了课堂，让孩子们也不纸上谈兵了，
0: 嗯，
1: 这点是更重要的了。
0: 嗯，是的，我一直跟学生们上课的时候给大家强调，我说，
1: 嗯，
0: 我们不要死记书本。
1: 嗯，
0: 因为外语的知识点我们词汇是基础，
1: 嗯
0: 啊，我们在掌握一定的词汇量，它短时间内可能会帮助大家提高你的听力能力，
1: 嗯，
0: 听力水平，
1: 嗯，
0: 但是在口语的表达过程当中，它是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因为你的语言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是更多的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去运用它，
1: 嗯，
0: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除了不断的学习之外，我们还会做到不断的增长自己的实践的一个能力，
0: 嗯，
1: 同时也会让更多的孩子去实践吗？
0: 我们学校始终都是坚持言语实践，就是注重孩子们的口语和听力水平。
1: 嗯，
0: 啊，它和我们这个纯粹的这种俄语言文学专业它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我们更注重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素养培养，而且我们这么多年来也是坚持的，就是小班授课，啊，就是大量的运用外方的老师，中方来辅助。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能是前段时间一段时间学生们根本不适应，但他坚持一年或两年，孩子们的整个的口语和听力都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变化和提高。
1: 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有很多您的学生，应该是给您留言，有山东学子发来贺电，河南学子发来贺电，还有说俄语教学三件宝，言语实践方法好，这都是之前在课堂上提到过的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可能是您的学生经历过啊，罚写一万遍就过去了，会有这么多遍吗？不会吧，是个夸张的，
0: 这不是夸张，
1: 是
0: 这是真事，
1: 真的吗？
0: 真是这样子的，
1: 一万遍，
0: 嗯，的确是孩子们当时候，我发一万遍主要是针对就是我们班级学习特别好的孩子
1: 啊，
0: 他这样的错误我坚决是零容忍，就是我一直跟他们说这样的话，我说你们觉得学习可以偷偷懒或者是耍耍小心眼就过去了，
1: 嗯，
0: 但是我说如果你要觉得这样的话，我经常上课我就对他们说，我说那我把你眼睛里放一粒沙子，如果你能坚持一天的话，我以后就对你什么都放松，一切绿灯。但是学生们就当过玩笑听过之后，
1: 嗯，
0: 但是孩子们虽然罚了一万遍，但孩子们也都是坚持完成了。
1: 嗯
0: 嗯，就是这个事情让我也是非常欣慰的。主要是我对上课孩子们的教育，我们一直给老师们灌输的思想也都是分层分级的这样一个教育，叫因材施教。
1: 嗯，
0: 我们把孩子们根据他们的优点特征，我们将它分成类，分类完之后呢，我们对他们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和教学任务。
1: 嗯，
0: 啊，好的孩子呢，我们一般就是对他坚持零容忍，如果这个错误我们认为他不应该犯的话，可能就是通过罚写这样的形式来警示和告诉他。
1: 所以罚写一万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0: 是真实存在，但现在我几乎不罚写了，现在不罚了，
1: 因为可能在语言方面我们不断的重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0: 是的，是的，我当时您说的这个，我想起当年我的老师跟我说，他说张雷，你要想好好学习，想要掌握一门外语，要掌握八个字，叫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1: 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0: 是，所以说我天天下课跟着外国人留学生在一起。
1: 你把你的这个方法也教给了孩子们。
0: 是这样子的，
1: 就是通过不断的练习，
0: 不断的学习，
2: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3: 1982年生人，2014年毕业于俄罗斯泰。

0: 阳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罗斯福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刚刚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有很多您的学生留言，一生难忘师恩，张院长特别负责任，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有责任心的老师，然后还有说认可你说法写特别有用的就很多，我发现你的群众基础很好。回忆一下当时学成归来站上讲台的那一刻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和心态？
2: 从国外回来那年应该是2005年，2005年底那个时候，当时候教的我的第一个班级是05本、02班的这帮孩子，他们现在已经都是工作在对俄贸易的一线，孩子们非常优秀，当时候那个时候我刚从国外回来嘛，那个时候那种精神状态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我就带着孩子们，我说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样子来，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口语一定要练得最棒。老师就是能做到的，就是希望你们，在出国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不像我再有这么多比较尬的这样的一个窘境吧。所以说我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热忱劲和那个心劲全都投入到了这个教学当中。所以说那个时候也是一腔热血，带着孩子们就这样的一步步走来，一届一届的过来，到现在。工作了20多年，就是有这帮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和他们对我的这份认可，也是让我一路走来坚持的一份初心。
1: 是的，就是告诉你们我的来时路，但是你们不要走我的老路。
2: 是的
1: 我站在讲台上就是把我的一腔热血我这几年积累的我在外面看到的世界就一股脑的全告诉你们。
2: 是这样子的，我见到哪个班级的课我上的课的时候，我都是给他们把我国外的这一段学习经历和生活跟他们共同分享共勉，互相学习互相提高。所以说我永远坚信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老师我们永远不能以师者而自居，我们永远要放下自己的这个身段，到融入到学生当中，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孩子们的学习的需求是什么，孩子们的生活上遇到的问题，我们作为老师要时刻的这样的去了解他们，这样的话也就是我们下沉到一线跟孩子们在一起，跟他们共同学习。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学生们的年龄上下也就是个相仿的，也就是最大的也就是差个3-5岁那个时候，是这样，
1: 很年轻，
2: 对，很年轻，所以说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吃也在一起，学习也在一起，生活呢也是在一起，了解他们的学习所需，了解他们的生活，就是一直跟他们坚持的，包括到今天年人到中年了，但是虽然说有一些可能是在这个身体上可能是没像当年年轻是那个样子，但是现在我仍然是坚持在一线教学当中，仍然是跟孩子们在一起，了解学生们的所需，及学生们的所盼。
1: 是的，张磊院长还说呢，他的第一届孩子印象非常深刻，是本二班，评论区里就有12届的孩子来向你问好了。同学说，雷哥的教育并不只是表面教育，而是从内心深处唤醒我们的求知欲望和灵魂。还有贾航说了，张院长是一位真正把为人师表和不忘初心留在血液里的老师，这一刻值了，是不是？
2: 值了，所有的所有的曾经的难和那种苦，我觉得在此刻全都融化掉了，就是觉得我这份职业的选择。

0: 择和坚守到今天非常的值得。
1: 是的、嗯、我们没有一个可能客观的环境还无法意识到桃李满天下的这种感觉，眼圈儿都带红了。
0: 非常感谢同学们，还记得你这个雷哥，还记得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这份认可。
1: 嗯、
0: 正因为你们这份认可，这份相信，所以说我觉得我这份的坚守和执着、
1: 嗯、
0: 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对、嗯、都是值得的、嗯、你看雷哥是我男神。还有说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哎，这个同学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嗯，他是不是有所指？
0: 嗯，我骄傲的学生很多，我觉得每一届都有那么些让老师值得骄傲。
1: 这个问题就有陷阱，那你说雷哥容易厚此薄彼，
0: 是是是，
1: 那你说我们说谁？那不如就说个比如说最近的，或者是、嗯、某一个阶段的。
0: 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这样的一个坚守，就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办学的一个特色，就是让老师们一定要跟学生们走得更近一些，要了解孩子们的心情所需、
1: 嗯、
0: 就是我们在整个教育当中我们坚守的一个信念，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1: 嗯，
0: 就这么多年来在学校领导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下和这样的一个坚持下，我们整个的一线老师也都是这样一个做的，就是我们当时在我们整个这个学校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不成文的一个条规定呢，就是说一切从学生的利益根本出发。让孩子们远赴这样的一个吉林长春来求学，让孩子们能有获得感幸福感。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所有的这些成员老师工作人员一直是坚守的这样的一个
1: 那刚刚我们提到他所在的长春国际商务学院，其实这个学校就是一直是我们吉林对俄合作办学的一个标杆，所以刚才你也说了，有很多现在毕业的孩子已经在对俄的各个方方面面已经开始就业了，培养很多孩子的同时，我觉得这个学院它有很多可能和其他学院不太一样的地方，它有很多自己的特色，非常良好的基础条件，很多像实习基地啊、俄语等级考试中心啊等等交流平台，其实我觉得它方方面面都做出了一个自己的特色和表率。
0: 是这样子的，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这个言语实践方法，就是注重孩子们的能力培养，就是摆脱书本，情景化教学，小班授课，让外教和中国的学生的接触更多，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孩子们毕业之后不管是到国外留学继续深造，还是他走向社会工作，他都能够马上的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孩子们的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这样的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劲儿，这是我们学生们普遍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校对学生们的管理也都是严格要求，但是爱在其中，就是平时我们生活当中都是下沉下去的，有的老师甚至给孩子们生病了嘘寒问暖，甚至是端茶送药，真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的学生管理上，让导员都是下沉到宿舍关心孩子们，就有一些比较淘气呀、不爱起床的孩子们，导员们都是到宿舍挨个的去把他们叫起来，真是这个样子。虽然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这样的一份坚守也是换来了我们这么多年来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一个经验，也是老校长，我们李昌老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创始人，他当时提出了就是一切为了学生，叫三个一切，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包括他提出的这些三全管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就是所有人都参与了其中，这样的话能够更多的了解真正的管理当中的哪些问题以及痛点性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很骄傲这么多年来，因为我们学校一直坚持着以实践角度去出发， 啊，包括我们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对接的实习基地，还有一些交流平台，这也是做到了一个产教研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学有所长啊，技有所长，就是让他们以后都能有自己的一份施展的一个平台，而且我们这些毕业生也让我们很骄傲，我们的毕业生很多现在都是在一线的对俄贸易领域当中，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我们长三角地区已经都安家落户了。
1: 就是大家都已经是不仅是桃李满天下，而且呢，大家其实都已经学有所长，都已经有自己的一个成就了。
0: 是的，是的。
1: 我能感觉到，其实作为学校的教学团队，大家都是有很强的一个责任心和责任感的。同时，我也能感觉到，从你个人角度来讲，你对这个学院，对于我们的团队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这是个互相成就的过程。
0: 互相成就的一个过程。学校领导也是为了整体的学院的一个发展，迎合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用人单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需求。我们学校领导也都是在适时的调整学校的这个合作院校的专业拓展。你比如说我们今年招生人员反映上来的这个动物医学专业，学校领导马上呢就与外方建立这个书信往来，进行一些新的专业领域的拓展，时刻是围绕着市场需求而做出相应的一个调整和变化的。
1: 就是我们除了在语言方面我们研究的比较深之外，其实很多领域我们都涉及，比如说可能俄罗斯那边它这个专业它是强项，比较好，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会引进过来。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对外呢，就是对标国际人才培养的标准，以及不断的优化人才的培养方案。我们以前只是小局部于这个纯粹的语言领域的一个学习过程，现在呢我们把俄语呢也当作是一门工具，通过俄语这门语言来学习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专业领域。你比如说我们这些年合作比较成熟的这些专业，有你比如说是这个国际贸易啊、管理啊、经济学主要几大方向，会计，还有包括审计，包括企业会计核算，它都是我们这几年来中俄贸易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拓展延伸，对这样对急需的，它除了是对既会语言的人这需求量大之外，还需要懂专业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1: 对，你不能仅仅是会一个工具，
0: 是的，
1: 你还得利用这个工具来谋生。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站在学院的角度，我们学院也是让学生能够更好的就业。你最起码，你除了谋生之外，你可能也是存在一个人生成就这一方面。但我们站在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让更多的青年学子找到了自己谋生的手段，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包括我们现在非常重视这个中俄教育，今年也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所以，您作为一个在一线做了20多年的教育人，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0: 适逢今年是中俄两国国家教育年的一个开局之年，同时也是中俄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的一个黄金时段，那么从经济贸易角度来看，就是给我最大感触就是说，近连续3年我们两国的外贸额度已经连续3年超过2000亿美元，而且今年2026年第一季度已经刚刚过去，最新数据显示，就是我们第一季度已经两国的这个贸易额度突破了6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4.7%，就是有望在今年年底，没到第四季度之前，可能就已经突破2000亿，也可能今年年底有望突破2004年的历史最高峰值。所以说，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表征，就都看出我们中俄两国之间在教育、科学、文化，包括这些贸易领域的不断深化，为我们这些学俄语，我们俄语圈有一个术语叫俄语人，就对俄语来说，第二个春天又来了，就是未来的社会，这个两国之间的不断的这个深入的交流和发展，可能在不同的领域的人才需求肯定也是越来越多的。
1: 这也是不同文明的一个相遇，其实给孩子们也带来很多的新奇感。所以你也希望孩子们在这儿读完书，不仅仅是拿到文凭，其实他可以得到一些更珍贵的东西， 就像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宏观更宏大的一个想法和梦想。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孩子们除了在拿到文凭之后，我们还要不断地夯实自己的这个专业素养的同时，我们还要有一个家国情怀。
1: 是，
0: 就是我们学成归国之后，我们还是要报效祖国，服务社会。我们有大家才有我们的小家嘛，所以说我希望孩子们在拿到学历之后有家国情怀，还要学有所成，同时还要知行合一，还要这个兼具自己的这个综合素养的一个提高。
1: 您说的太好了，就是孩子学成归来有家国情怀，其实可以更好的服务于两国的这种友谊。
0: 是的，
1: 当做一个桥梁，要更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国内。
0: 是的，是的，就是对内呢，我们要引进来，把优质的这些资源啊，我们要引进来。我们对外呢，要讲好中国故事。因为我们现在也都是在，因为我本身也是搞翻译的嘛，所以说翻译人就是嫁接两国友谊的一个纽带的一个桥梁，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说得太好了。来到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和音乐广播，我们是双频在直播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刚刚开头我也提到了，我们中俄青年歌会已经成功的举办很多届了。在这里，其实我们也有国外的受众，尤其是俄罗斯的受众，所以在这里特别希望您能够用俄语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吉林，好不好？
0: 好的，我就简单的说几句俄语。
1: 好的，
0: 乌兹克里切尼。Мне хотелось бы искренне выразить наилучшие пожелания всем радиослушателям провинции Зелень, колоссальных успехов и большого счастья в жизни и в работе. Провинция Зелень это произвела на меня такое незабываем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как мне было еще младше, я здесь уже начал учиться и до сих пор даже уже здесь работаю почти более 24 лет. Я как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как вот хозяин провинции Зелень пригласить всех желающих приезжать к нам по экскурсию по нашему городу Чанчунь.
1: 感觉得有一万字了，你给大家翻一下吧。
0: 就是祝愿听众朋友们生活美满幸福，同学们呢学业有成，在工作中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20多年前我来到吉林，在这片沃土上开始学习，已经过去了24年了。我对这片沃土是如此的热爱，吉林也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我也可以骄傲地说，作为吉林的一个主人，邀请全国各地的想来到我们大美吉林看一看，亲眼目睹一下我们吉林的发展，看一看美丽的长春，北国春城。的俄语的表述相对来说还是要复杂一些的。
1: 也非常感谢我们张院长的这个祝福和愿望啊，也是希望我们的学子越来越好，我们的学院能够越来越好。最后也非常感谢张院长能够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一些人生感悟和故事。

0: 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州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1: 国庆有约。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花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上师徒往虎牢关一看，呀，上师徒就愣了。城头之上，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刀枪密排，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可是城头上挂的旗不是隋朝的旗号，已然换上西魏的旗号了。虎牢关失守了，母亲如何了？哎呦！扑通一声，上师徒就坐在地上了。娘啊！半天的时间，上师徒才缓过这口气来。那么虎牢关是如何失守的呢？咱们梳回头再说二爷秦琼秦叔宝。在三教寺巧得胡雷豹，骑着胡雷豹回来，他没走虎牢关的北门外头，恐怕随兵看见，就绕道进了西魏大营的后营门。瓦岗山众战将一看二爷秦琼回来了，全都过来了。哎呦，二哥您可回来，把我们急坏了，我们找啊哪儿找都找不着您，您上哪儿去了？秦琼把马交给兵丁，然后跟众人走到元帅大帐，大家落座了。二爷秦琼才把月牙剑、历险跟巧得胡雷豹的经过说了。哎呦，二哥太险了，太险了。是啊，现在想起来，我秦琼如同两世为人。单雄信就问：“二哥呀，您的黄骠马死了，虎头赞金枪枪尖也折了，您得了上师徒这匹宝马，这条宝枪，您还打算还给他吗？”五弟呀，那就得看上师徒的了。如果他肯归降咱们西魏，我成全他四宝将，枪还他，马还他。如果说上师徒不归降，那就对不起了，马枪就都是我秦琼秦叔宝的了。徐茂公说：好好好，太好太好了，来呀，众位兄弟，咱们摆上酒宴给二哥庆贺，多宝枪宝马之喜。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众位将军一边喝着一边聊着，徐茂公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您得了上师徒的宝枪宝马，恐怕今天晚上上师徒未必能回得了虎牢关呐。今天夜里定更天，咱们点齐人马，响炮出营，杀到虎牢关前，您骑着马拿着他这条大枪在关前叫阵，告诉他们说上师徒已然死在您的枪下了，现在有胡雷豹跟八宝驼龙阴风枪作证，让他们赶快献关归降，这可是咱们破虎牢关绝好的机会呀。三弟呀，咱们哥俩可想到一处去了，看来今天晚上咱们西魏就能夺下虎牢关。等吃饱了喝足了，天黑了，秦琼传下命令，点齐3000人马，到定睛时分杀奔虎牢关。等天到定睛了，二爷秦琼指挥大队人马率领众将出了大营，杀奔虎牢关。到了虎牢关外，哒哒哒就把阵势裂开了。虎牢关的兵将听见城下炮一响，唰把灯全都点上了，城头之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白昼。这兵将往下一看，西魏兵将裂开阵势了，就听西魏兵将高声喊嚷：杀呀，拿虎牢关呐！守城的官兵很纳闷啊，为什么西魏兵将半夜三更响炮攻城？就在这时候，秦琼秦叔宝催促下胡雷豹，掌中八宝驼龙阴风枪，哎呀呀呀呀呀呀，直奔吊桥之前，勒住坐骑。秦琼高声喊嚷：虎牢关关上，兵将听阵，在下西魏大营元帅秦琼，今天白天跟你们家总兵将军上师徒一战，

0: 上师徒已然被我一枪刺死，你们来看，我胯下骑的正是你们上将军的狐狸豹，手中这条大枪是你们家上将军的宝枪溪水提炉枪。如果你们支持打我，马上献光归降；如果不支持打我，我西魏大军杀进城中是鸡犬不留，赶紧开光归降。城上兵将借着灯亮一看，没错啊，说话的是西魏的元帅秦琼，而骑的马呢是我家上总兵的呼雷豹千里马，手中大枪正是我家总兵大人的八宝驼龙阴风枪。是啊，如果总兵大人尚在，宝枪宝马怎么能归了秦琼呢？城上的兵将议论纷纷，可就乱了营了。大家伙马上禀报了知日的棋牌官，知日棋牌官禀报中军官，中军官来到衙门，这些战将副将聚在一起了。大家伙商量怎么办吧，你一言我一语，谁也不敢做主啊。中军官一听也明白大家的心思了，抱拳拱手，众位将军请压言吧，咱们为什么保着上将军坐镇虎牢？就因为上将军对待咱们太好了，而且虎牢关治理的是井井有条。现在上将军死在秦琼之手，咱们为谁保住虎牢啊？难道说为大隋吗？我斗胆说出几句话来，请你们千万不要怪我。谁不知道当今万岁大兴土木，劳民伤财，逼得天下反王纷纷起事。如果说上将军还在，咱们保住他镇守虎牢关；上将军已然离开人世，咱们为了大隋，恐怕就不应该再守虎牢了。中军官一说，所有的战将全都说话了，对，中军大人，咱们的县官归降吧。这话刚说到这儿，有兵将撒腿往外就跑，就把这命令传出去了。守城的兵将立刻放吊桥，开城门，跪倒在地，把刀枪一扔，归降西魏了。那秦琼还不指挥人马进城了？秦琼带着大队人马过吊桥进了城了，马上传下命令，让王伯党、谢影灯、黄天虎、李成龙带着兵将分守四门，不许伤害百姓。二爷秦琼恐怕上师徒的母亲跟他的妻子有险，就让虎牢关的兵丁带路，率领自己的亲兵直奔总兵府的内宅。这时候总兵府内宅已然乱了，大人哭，孩子喊，难道说四宝将、上师徒他们家有这么些孩子吗？不是啊，那总兵府用的家人就不少啊，而且这些家人全都住在总兵府的前院啊。兵丁撒腿往里边跑，老夫人呐、啊，少夫人了不得了，上将军身遭大难了，老夫人、少夫人了不得了，西魏兵将攻进咱们虎牢关了。这些家人、这些佣人，大人一哭，孩子也喊呐。上师徒的母亲正跟上师徒的妻子坐在屋中说话呢，一夜没看见上师徒回来，这娘俩睡不着觉啊。老夫人，大事不好了，少夫人坏了，坏了！北门外，西魏营的秦琼来了，说上将军已然不在人世了。哎呀，老夫人痛哭失声，儿啊，一下就背过气去了。少夫人痛哭丈夫啊，老管家、丫鬟、婆妇扶起老夫人，扶起少夫人，撅砸垂叫，好容易缓过这口气来了。老夫人、少夫人了不得了，虎牢关城门已然开了，西魏兵已然进来了，虎牢关守不住了。老夫人问了问心情，就跟儿媳妇说，姑娘啊， 城破家亡。咱们娘俩可不能等着挨刀啊，听我的，拴套上吊吧。娘啊，快点死吧。为什么儿媳妇叫声娘？儿媳妇身旁还有5岁的小儿子上山呢。老太太上炕蹬着枕头，拿一绳在房梁上拴套，这儿媳妇也得照着样学呀，封建社会嘛，没办法呀。婆婆怎么办？儿媳妇就得听啊。上师徒5岁的小儿子上山懂点事儿了。奶奶，妈，你们要干什么呀？你们老太太已然上吊了。上山呢，就使劲揪着母亲的衣襟哭。上夫人心如刀绞，看着儿子苦命的孩儿啊，妈，不能活了。上山哭啊，妈妈你别死。就在这时候，二爷秦琼带着亲兵到了，听里边小孩的哭声喊叫声，秦琼一抬腿啪就把门踹开了。秦琼带人进来了，可是依然晚了一步，老太太本来岁数就大了，她先上的吊，依然气绝身亡了。秦琼让手下兵丁把老少夫人全都抱下来放在炕上，叫了半天，少夫人缓过气儿来，老太太这口气儿已然上过来了。少夫人明白过来了，放声痛哭。秦琼赶紧上前相劝，这位夫人，请你不要再行着制，我跟你说，你的丈夫上将军并没有死。你是何人呐？我是西魏营的元帅，姓秦名琼，字表叔宝。啊，是你把我丈夫扎死的。上夫人呐，没有这件事儿。我要跟你说一句谎言，叫我秦琼不得善终。到不了天亮，你的丈夫一定会回归虎牢关的。二爷秦琼就把前后的经过跟上夫人说了一遍。上夫人一听丈夫还活着，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秦元帅呀，既然是我丈夫活着，我在这儿谢谢您了。上山在旁边哭吧。秦琼抱拳拱手，上夫人，你全不看还不看你亲生之子吗？来人呐，伺候元帅，赶紧把老夫人暂时停在外间屋，等上将军回来料理后事。然后秦琼呢就退出内宅了。上府的丫鬟婆婆都在这院子里站着呢，秦琼就跟这些人交代，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夫人公子，不能让夫人再寻短见。这些家人呢忙着照料夫人照料公子，然后装殓老夫人，咱们放下不表。虎牢关的老百姓已然知道西魏兵将进了城了，老百姓早就听到传言了。瓦岗山的义军对待老百姓非常好，这些虎牢关的百姓虽然比隋朝天下其他地方的百姓稍微好一些，可是也知道隋炀帝杨广不是好东西。老百姓欢迎义军进城，瓦岗山的兵将进城之后立刻出榜安民，城头上就换了西魏的旗号了。老百姓是痛骂昏君杨广。秦琼传下命令，让守城的兵将加倍小心，等候上师徒归来。上师徒回到虎牢关了，抬头一看，城头上已然更换了西魏的旗号，就猜出来了，肯定是秦琼胯下呼雷豹，掌中八宝驼龙阴风枪，把城门炸开了。上师徒想起自己的母亲，知道母亲的脾气，娘啊，恐怕母亲性命难保。再想自己的妻子，再想自己的儿子上山，上师徒放声大哭。城楼上的兵将看见了， 四宝将军，您回来了，请您进城。上师徒一抬头抱拳拱手，众位，我是不能进城了，不问可知，准是你们西魏的元帅炸破了虎牢关，烦劳众位替我回禀一声，就说上师徒请秦琼到城楼答话。好，四宝将军您在这候着。兵丁马上派人到总兵衙门禀报秦琼秦叔宝。秦琼徐茂公带着众战将来到西门的城楼之上，二爷秦琼手扶城墙望下观瞧，果然是四宝将上师徒站在城下。上将军，既然您回来了，为什么不进城啊？上师徒摇了摇头，秦二哥呀，我三次丢枪失马，这只能怨我自己失神，你炸破虎牢关，我也不能怪你，两国相争，各保其主，兵不厌诈。不过现在我就问你一件事，请问秦二哥，我的高堂老母何在？秦琼也是个大孝子啊，所以秦琼心里早有准备啊。上将军，老伯母在衙中候等将军回归。好，二哥呀，那就烦请您把我的老母亲领到城楼之上，让我们母子相见。兄弟们，马上请老夫人上城。徐茂公、王俊可、单雄信、尤俊达就下了城了，上哪儿请老太太？老太早死了，灵柩就在总兵府衙门里停着呢。这哥几个商量好了以后，到了总兵府，见着上师徒的夫人，徐茂公上前施礼，无量佛，善哉善哉，夫人，上将军已然回来了。上夫人一听丈夫回来，是又惊又喜啊，待我谢天谢地。夫人，烦劳您到城头上去一趟，请您跟上将军回话，就说老太太平安健在，让他进城相见。如果夫人你要说老夫人自尽身亡了，恐怕上将军不会活在人世啊。夫人，如果说你的丈夫要死了，你将来依靠何人？请你按照我们商量的办法办，上将军进城之后，以后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全都由我们安排。是，我一定按照各位将军嘱咐的话办。一会儿的功夫，上夫人就跟着徐茂公这些人坐着轿子来到城楼下，下了轿子顺马到上城楼。上夫人站在城楼之上，上师徒抬头一看，上师徒愣了，心说我的母亲为什么没来，她却来了，难道说老娘亲遭难？贤妻呀，你为什么来到城楼之上？老爷，我听说你回来了，前来见你。上师徒哼了一声，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我来问你，母亲没来到城头之上，你却来了，其中必有缘故，你给我讲出实情，你要不说实话，别说我手下无情。这时候瓦岗山众战将就瞧见上夫人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话都说不利落了。这个大家心说坏了，这事要糟啊。上夫人半天才哭出声音，一边哭一边说，老爷呀，我不敢跟你说瞎话，母亲他就把娘俩听到上师徒死讯一起自尽，老太太身死，自己被秦琼相救的事情说了。什么社会啊，君主制度， 这部《隋唐演义》距离现在得多少年呢？那时候富人必须三从四德，七贞九烈，十则八不许呀。丈夫一瞪眼，上夫人敢不说实话吗？上师徒一听高堂老母已然死了，哎呀娘啊，上师徒是痛哭失声。秦琼用手一指，上将军，老伯母已然不在人世了，请你节哀，人死了不能复活，你再哭也没用啊。念及你的夫人，你的幼子，还是进城吧，咱们哥俩有话进城再讲。上师徒痛哭一阵，他没理秦琼秦叔宝，冲着他的夫人把眼睛瞪圆了。我来问你，母亲已然离开人世，你为什么还活在人间？君爷呀，我听秦元帅说你还活着，我得见你一面呢。要是你真的死了，我能活在人世吗？呸！你就应当跟母亲一同走，你活着伺候母亲，死了你也得伺候老人家，难道妇道之理你不懂吗？上夫人听了这话，把心一横，止住了眼泪。我现在再死晚不晚？哼，你早就该死，现在已然晚了。徐茂公听到此处，赶紧往下传话，来，快揪住这位夫人。话音刚落，有人过去一把没揪住，上夫人往前一窜，头朝下，是坠城身亡。这就是封建社会啊，讲的是君叫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夫叫妻死，妻不死是为不节，尊夫命坠城而死，这叫殉节呀。这位夫人就让封建礼教害死了，死得太冤了。这时候四宝将上师徒看见妻子尸横城下，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紧跟着摘下头上的夜明盔，取下单鞭，把判甲套师门带解下来，脱掉了玉封绵竹宝铠，一样一样的就放在了地上。二爷秦琼一看愣了，上将军，你这是何意？我上师徒有话对你演讲。秦琼心说糟了，到底上师徒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州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万州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8: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

0: 岛屿地，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长城，绿色长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节目。
1: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0: 全民国防教育，全民国防教育月。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贺瑞、金松、吕京报道。磐石在东北抗日战争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誉为东北抗日斗争的策源地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摇篮之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的所在地，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磐石赤色游击队的诞生地。这两个第一奠定了磐石在东北抗日战争史中不可替代的开创性地位。从磐石走出的国家级著名抗日英烈达18位，包括杨靖宇、王德林、孟杰民、初向臣、王兆兰、刘克文等在内的伟大英雄，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东北抗日最壮烈的篇章。磐石全县24个乡镇中有23个为革命老区乡镇，这意味着磐石几乎全境都是红色热土，都曾经是抗联将士们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918事变后，孟杰民、初向臣、王兆兰等热血学子再也坐不住板凳了，起早贪黑奔走在社会上宣传抗日救亡，把反帝同盟会改为反日救国会，制定了反日活动大纲，集会演讲一场接一场。磐石县立初级中学成了抗日救国宣传的大本营，无疑惊动了日伪当局，扬言整肃县立初级中学，并斥责校长钟尔雍管理失责。孟杰民为首的学生会则以罢课抗议。1931年10月的一天，校长办公室齐刷刷站着3个学生，申尔雍端坐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一副金丝边眼镜后面藏着一双小眼睛，神情严肃。你们的家长把你们送到我这里来，是让你们学到知识，将来成家立业，光宗耀祖的。你们的家庭都不富裕，是用汗珠掉地上摔八瓣赚来的钱供你们上学，容易吗？停了几秒，他觉得3个学生似乎同意了他的说法，又继续说道，磐石县立初级中学是附近几个县的最高学府，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都有出息，进了这个门，并且凭你们3个人的学习成绩，谋个体面的职业水到渠成。听学校的，别参加这个参加那个，多事之秋，两耳莫闻窗外事，好好念你们的书吧。学生反问道，我们个人的理想、家庭的期望实现的前提是国家兴旺，现在日本人已经打进门了，我们还有前途可言吗？校长说，日本人进来了那是国家的事，就靠你们几个能赶走日本人。国民政府怎么样？张学良的几10万东北军都跑了，省长县长都投降了，国家的事就由国家办，你们的任务就是读书。校长提高了嗓门，3位学生忍不住反驳， 我们自知个人能量有限，无兵无钱，无权无力，但作为一个中国人，都投降卖国，这个国家不就亡了吗？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灾难深重，人民水深火热，推翻帝制，盼来了共和，但军阀却连年混战。东北刚刚易帜，日本人就打进来了，政府腐败无能，官吏横征暴敛，兵匪明火执仗，内忧外患，危机四伏，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吗？三个学生轮番炮火，把深耳雍公的一时语塞。他知道这三个学生思想激进，学业突出，没想到思辨能力如此之强，既为培养出有血性有文略的学生感到欣慰，又为他们的幼稚莽撞而担忧，也为自己被世故磨没了棱角，失去了以身报国的勇气而自惭形秽。申尔雍早就知道学校里有共产党在活动，这三个学生中就有共产党员，他们接受了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思想，在最近的反日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显眼，但身为一校之长，政府的训令不可不听，闹大了这个校长就容易当不成，砸了饭碗不

说弄不好可能有牢狱之灾。校长耐住性子说，小同学，我今天不是同你们辩论的，我只想告诉你们，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一条直线，未来社会的设计者画的是一张图纸，理想化的图纸，青年人涉世不深，容易被潮流牵着鼻子走，人生的方向就改变了。申尔雍注视着每个学生的表情，觉得未能所动，他站了起来，在室内踱着步，进一步开道，我们作为一个个体，一个渺小的个体，是改造不了社会的，往往能选择的是改造自己，找一条适合现实社会的生存之道，别拿鸡蛋碰石头。说到这儿，申尔雍又觉得自己太没有骨气，职业操守促使他又叮嘱了一句，当下世道很乱，你们必须记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汉不吃眼前亏，从长计议，从长计议啊。学生据理力争，未来社会需要设计，人们才能看到希望，未来的光明我们体会不到，只可以仰望，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无不是为改造现实而苦斗，为设计未来而献身，我等七尺男儿即可蝇营狗苟，否则生之何意。申尔雍觉得这次谈话很失败，谁也未能说服谁，反倒自己底气不足。这三个舌战校长的学生就是初向臣、孟杰民和王兆兰。初向臣，吉林省磐石县人，1910年，初向臣生于磐石县杨木岗屯，家中兄弟二人，他排行老大。1927年，初向臣考入磐石县高等小学，成绩优异。一次，县学务委员盛泽仁到校听课，老师提问，他对答如流，受到盛泽仁的重视。1929年，高小毕业后，因正在筹建的磐石县立中学尚未开学，初向臣被推荐到农村做小学教师。他特别爱看书，家穷买不起，就托同学帮忙借。这个时候的磐石是吉海铁路上的一个大站，新思想、新文化都传播进来，因此初向臣就看到了不少鲁迅、蒋光慈、郁达夫，还有国外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教书之余，他喜欢读进步刊物《新青年》，也爱好吟诵新诗。一年中，他用蝇头小楷摘抄新诗80余首，汇集成册，题名为《新诗集》。这部120余页的新诗集是初向臣唯一流传下来的东西，一直保存在他的同学王克斌手中。王克斌回忆说，初向臣最爱新诗集中的《血汗》一诗。诗里写道，穷人的血与汗，只挣得半碗饭，只换得布一尺半，最后还是眼望房薄长叹。正是这种对穷苦人天生的同情和进步书刊的影响，还有朴凤、朴根万的引导，让初向臣开始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思想。1930年，初向臣考入免费的磐石中学附设师范讲习科。由于日本侵华，他同立志救国的同班同学孟杰民等人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反帝大同盟活动，学习党的有关文件和传单。他在填写《满江红》词时，满怀激情写下，且莫等着木屐到床前，空悲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磐石人民的抗日激情日趋高涨，初向臣这个青年学生本来打算一生从文，但在外敌入侵的民族危亡之际，毫不迟疑地改变人生道路。初向臣和孟杰民等6名同学毅然投笔从戎，奔赴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所在地玻璃河套，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磐石中心县委专门为初向臣等6名学生举办一次为期半个月的政治训练班，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讨论抗日斗争形势和开展武装抗日问题。由于他的革命意志坚定，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初向臣

0: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笔从戎，弃学抗日，那说起来慷慨激昂，壮怀激烈，但真干起来可没那么简单，因为并没有一支现成的队伍给你，让你领着去驰骋疆场打鬼子，你得到群众中去发动他们，组织他们，还得自己搞枪建立武装，这就需要大量繁琐细致的工作。朱向臣培训后就被派到盘东去发动和组织群众。朱向臣虽然初次承担革命工作任务，但却能够深入群众，发动与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并积极为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做准备工作。为了方便开展革命活动，他和妻子一起在磐石县城北门外路东租了魏棚铺的一间房子住下。1931年11月，他响应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的号召，把妻子送回杨木岗家中，协助中共区委开展了著名的2943反日锄奸斗争。当时磐石县生活着不少朝鲜族群众，日本人就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朝鲜人民会，又叫保民会，强迫朝鲜族群众参加，制造民族矛盾，挑拨民族关系，最终目的是破坏反日斗争。1932年2月9号，磐石县保民会的副会长金汉忠就带了60多个伪骑兵来到盘东郭家店附近，不由分说抓走了23个人，关押到郭家店的伪军驻地，这其中就包括盘东区委书记朴元灿等9名党团员。为了营救这些人，朱向臣在磐石中心县委和盘东区委的安排下，动员了700多名群众，把郭家店的伪军驻地围了个水泄不通，纷纷高喊口号要求放人。到了晚上，群众又点起火堆，一边烤火一边喊口号，这一围就是3天2夜。敌人束手无策，迫于压力不得不放出全部被捕人员。二九斗争的胜利极大鼓舞了群众反日斗争的信心。随后朱向臣又参加了43斗争。
1: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0: 二九的时候，磐石保民会的副会长金汉忠抓人失败，但他并不甘心。1932年4月3号，除了伪军，金汉忠还带了几名日本警察，其中就包括驻磐石的日本警察松尾丰雄和新田有木，他们横冲直撞来到盘东二道港，气势汹汹地抓了9名反日群众，用马车押往郭家店。磐石中心县委和盘东区委快速反应，朱向臣立刻联系群众。戏剧性的第一幕就出现了，在二道港往郭家店去的道上，日本警察和伪军骑马压着马车在前边走，上100名老人、妇女和孩子跟在后边，此起彼伏地呼喊着：“他们没有罪，要抓就把我们都抓去吧。”到了盘东小孤山屯，第二幕徐徐拉开，刘宝岩等共青团员迎头拦住了敌人的马车，四面八方好几百名群众涌过来，就把敌人给围上了。接下来场面就热闹了，年轻人拉着伪军唠嗑说：“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得调转枪口打日本人啊。”老年人继续在外围呼喊，要求赶快把人放了。孩子们3一群2一伙地拽住马缰绳，不让马车继续往前行进。朝鲜族妇女们平时穿的就是长长的裙子，这时候他们用裙子兜起沙子碎石，奋力地扬向敌人，还有人把事先准备好的辣椒面一点不剩地甩手撒了过去。趁着这个时机，有人拿剪子剪断了绑人的绳索，把被抓的同志救了下来。日本警官巡长松尾丰雄命令伪军们开枪还击，伪军就冲着天上打，松尾一看控制不住局面。

也不管马车和抓来的人了，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人一溜烟跑了，慌不择路间就跑到了三道岗的林家烧锅。大戏第三幕开始，烧锅也就是酒厂，有围墙，有炮台，敌人关上大门躲进炮台，一边联系向磐石县城求救，随后追来的群众就把烧锅团团围住了。晚上7:30，夜色渐渐暗了下来，敌人搬来的救兵赶到了。磐石中心县委和磐东区委一合计，我们的同志已经救回来了，再闹下去狗急跳墙，大家就容易吃亏了。于是初向臣带着男女老少们撤退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包围撤了，剧情却来了个大反转。金汉中又带着日本人抓来反日群众，大晚上的也不许大家睡觉，就开始严刑拷打，时不时传出惨叫声，把来救援的伪军们彻底惹火了。几个当兵的二话没说，端枪就把日本警察和金汉中给送上了西天。天一亮，这些伪军就正式对外宣布全连哗变，以后对日本人反抗到底。就在这样一次次发动组织群众同敌人的斗争当中，初向臣快速成长起来。1932年6月4日，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正式成立，初向臣被任命为副分队长。8月下旬，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决定将这支队伍改编为三个大队，初向臣又任第一大队大队长。9月10日，他率队参加了攻打磐石县城的战斗，随后又参加了攻打伊通县反动地主何家大院的战斗，缴获了马匹，将其率领的大队装备成了骑兵队。一次他带队在蛤蟆盒子屯驻扎，处决了死心塌地为日本侵略者卖命的反动地主高秀清父子。10月，在胜利伏击日伪军之后，他两次回到家乡杨木岗屯做群众工作。他带领队伍进村后，就给乡亲们挑水、扫院子，夜宿于仓房、草篮子，从不扰民，人们称之为仁义之师，以致此后多年没有出现向日伪特务机关告密的人。在他第二次率队离家时，给妻子留下一封短信，信的大意是：世英，我此次去征战，意在为抗日救国，如果我为救国捐躯，请你不要过分难过，但愿你能侍奉公婆，把小弟带大，然后再择良婿嫁人，以度余生，至主。毕世英不识字，待初向臣走后找人读后方知内情，这次分别竟成为他们夫妻的永别。1932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候补委员、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来到南满，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时，孟杰民任总队长，王兆兰任副总队长，初向臣任政治委员。1932年末，南满游击队总队长孟杰民为联合各方面人士共同抗日，同地主张志仁谈判，在谈判中遭暗算，不幸牺牲。初向臣怀着对战友的深切怀念和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同新任总队长王兆兰继续率队东战西杀，打击敌人。初向臣是红32军南满游击队的第一任政委，总队长孟杰民牺牲10天后的1933年1月11日，红军南满游击队在杨木顶子一带宿营，总部和三大队住在大泉眼，一大队和二大队分住在附近的中泉眼和任家沟，形成犄角之势，便于呼应。总队部为了总结失利的教训，研究队伍的下部行动，夜里在大泉眼召开了部分干部会议。称霸盘东、盘踞在呼兰的反动地主高希甲专门同抗日武装作对，其手下豢养了200多人的民团，被日本人任命为呼兰伪自卫

0: 团团长。红军南满游击队的行踪已被高希甲派人悄悄地盯上了。南满游击队总队部开会时没有周密部署警戒，只在会场周围放了岗哨，也不知晓周边有端枪的敌人在移动，为呼兰自卫团和绿岗队近300人一直摸到总队部驻地的门前才被发现。毫无准备的南满游击队总队部干部和三大队仓促近距离展开攻防战，经过30分钟的激战，总队部开会人员和三大队战士们才冲出包围。掩护突围的政委初向臣身负重伤，战士要背他走，初向臣说，我已经不行了，多留下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你们赶快突出重围。说完他艰难地端起机枪，拼出最后的力气向敌人扫射，最终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初向臣、王兆兰和孟杰民一起投笔从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相继牺牲。从校园到战场，他们都战斗在抗日的最前沿，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年轻的生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为了民族大义，为国捐躯，英烈英魂，浩气长存。
1: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0: 本期绿色长城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齐齐，终审石晓，我是薛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行驶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5: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5: 延边州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5: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5: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6: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6: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6: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6: 金色吉林，国庆有。
1: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满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9: 老伙伴的
17: 随身听，
19: 随身听，随身听。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 好幸福了。

0: 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通过这两部热线电话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啊，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也可以保持联络哈。虽然微信啊不能24小时实时回复大家，但是啊，只要是您给我们发了信息哈，我们会在看到的第一时间啊，来按照您发布的先后顺序给您一一的来进行答复，好吧？我们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依然要祝福咱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今天啊，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四位嘉宾、一位新朋友，还有三位老朋友啊。四位嘉宾的资料稍后跟大家来见面，同时呢，还有一对啊要来参与到对对碰环节的嘉宾哈、啊，我们同样也期待着听到他们二位的好消息。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开始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啊，先来接听一位老朋友的电话吧。您好啊，这位朋友。
1: 哎，您好，嘉欣。
0: 哎，您好，您是昨天要来报名的那位女士、哎、对吗？
1: 对，
0: 好嘞，女士啊，那现在呢，我这边先给您简单的资料做一下登记，然后呢，您这个稍后我问一下，您这手机是微信不？
1: 微信。
0: 好嘞，一会儿我加您，您把您证件也传过来给我们看一下，因为您老听节目也都熟了，对吧？
1: 对。
0: 嗯，好嘞，那女士您贵姓？
1: 我姓房。
0: 是冯还是房女士？
1: 房间
0: 的房对吗？
1: 对。
0: 哎，房女士您好，您今年是多大年龄？然后生肖是属什么？
1: 57年属鸡，70岁。
0: 70岁，周岁69对吧？
1: 对。
0: 69属鸡，那您身高体重说一下。
1: 1.59米。
0: 1.59米。
1: 120。
0: 好嘞，1.59米，120斤。您现在每个月收入情况大概怎么样？
1: 我是在编队的。
0: 哦，那每个退休金呢大概是多少？
1: 7000左右吧。
0: 7000。那双保都有是吗？
1: 对。
0: 嗯，好，那您是在长春吗？
1: 对。
0: 您的婚姻状况呢，房女士？
1: 丧偶。
0: 丧偶。那您平时生活当中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1: 没什么兴趣爱好，就是打羽毛球、游泳吧。
0: 打羽毛球、游泳哈，您身体状况也挺好的是吧？
1: 还可以。
0: 还可以。现在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吧？
1: 对。
0: 嗯。
1: 有。
0: 能问一下孩子啥情况不？
1: 就有一个小棉袄，因为自己过。
0: 啊，一个女儿独立了哈。
1: 开发区呢，经验的长。
0: 行，一个女儿已经独立了啊。
1: 嗯、
0: 行，您想找啥样的房女士？您说说吧。
1: 哎呀，我就想找一个70周岁以上的，身体健康，什么房子、工资也没有什么要求，就是第一个就是有驾照。
0: 有驾照，我问一下。
1: 一点，左点小酒行，但是不能吸烟。
0: 不接受男士吸烟。
1: 对，我这有杂音吧。嗯，
0: 还好，还好，能听清，女士，您说吧。
1: 我在欧亚新那个新南各都放飞呢。你说、
0: 哦、
1: 你讲
0: 啊，您说是我这边问您是吗？
1: 嗯，
0: 啊，那对男士收入这儿您没要求，您大概呢？
1: 3000左右。
0: 3000左右就可以是吧？
1: 对。
0: 嗯，行，不接受男士吸烟，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但是首先得人品必须得好。
0: 人品好哈，好嘞，好嘞。
1: 对，
0: 那我这边给您做登记了，您是咱807号报名嘉宾房女士。您现在应该在外边忙着，那我加您微信了，等您有空的时候您回复一下，加我们一下。
1: 我加亲收一下，我要把我的证件传给你。
0: 好嘞，好嘞，欢迎您房女士啊。
1: 谢谢嘉宾。
0: 好嘞，再见啦。
1: 拜拜。
0: 拜拜。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2: 你好，
0: 哎，请讲。
2: 你好，我是 老远。

0: 啊，
1: 我多少号我也忘了。
0: 您多些号忘了呀？我瞅一眼，您当时报名留的是这个电话不啊？
1: 嗯，是啊。
0: 您稍等啊，不着急，我看看啊。您要是留的这个号，我应该能找到啊。353号，王先生。
1: 353呐。
0: 对，王先生。
1: 是啊，我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52号
0: 啊。
1: 52号。他的情况，
0: 52号，您稍等，我看一眼啊。52号，嗯，52号现在还上架吗？我看看啊，52号的徐女士啊。
1: 嗯，对。
0: 啊，徐女士是56，生肖是属狗的，身高1.48米，体重是90斤。她呢也没有收入，也没双宝，现在在九台生活。她婚姻状况是未婚，然后她要求男士呢年龄相仿，身体健康，收入4000左右，初中以上文化，说这个不找离异的，而且她要彩礼啊，大概是这些。
1: 她嗯
0: 嗯
1: 多大？
0: 56，属狗的。
1: 56，
0: 对，
1: 56的话，
0: 嗯，您说，
1: 他要彩礼，光说要彩礼，他那个没说要多少钱
0: 啊？他没说，他说就是多少吧，得是那么个意思，他也不是说要太多，反正我问过他这个事儿啊。
1: 嗯，那他那个电话你给我吧。
0: 那我得先问问徐女士同不同意跟您联系。好吧，
1: 他这个电话没那啥吗？
0: 他电话不公开的，王先生。
1: 那应该我记得是52号啊。
0: 52号就是他呀。那您想问的是哪一位呀？
1: 就是他呀。
0: 你要说52号就是他，但是我不确定您想联系的是不是他。
1: 嗯，是他，是他，
0: 是他。
1: 嗯
0: 嗯，然后王先生，您不是一直信息下架了吗？您是也是一直在关注节目呢，是吧？
1: 好，对呀。
0: 哦，行。
1: 我记得好像他的电话好像是公开了。
0: 他没公开，王先生啊，你要想联系，我就帮您联系一下子。
1: 嗯，啊，倒不用，我就寻思要他电话，我先看看。
0: 嗯，那他电话不公开，我们没经过人本人允许，是不能把电话给您的。
1: 哦，
0: 嗯，
1: 那行，
0: 好吧，
1: 行，
0: 哎，
1: 我寻思，嗯，他那没公开吧，
0: 嗯，行，好嘞，王先生，再见了啊，嗯，
1: 好嘞，
0: 好嘞啊，这电话我们暂时先接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今天的4位嘉宾啊，当然还有一位要求重播的女士哈，那就一共是5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啊。我们马上把这5位嘉宾的资料推荐给您，如果您想跟其中的哪一位取得联系，一定记好了他的编号，然后就可以开始给我们节目组打电话了。两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先来关注到的第一位新朋友哈，806号的张女士。张女士啊，昨天在报名之前就已经把证件都给我们通过微信已经发过来了啊。我们来说一说她的个人情况。张女士今年67岁，生肖属猪，身高1.64米，体重呢120斤，每个月收入是6000块，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张女士爱好运动和散步，身体健康。
3: 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
0: 她的这个个人情况呢，是名下有房子，自己生活，一个女儿，已经独立了，而且张女士当过兵，想找一位啊男士，要求年龄相仿的，说最好男士也当过兵啊，干净利索，没有不良嗜好的， 男士必须长春本市的，必须有住房，有爱心，人品好，主要呢是看眼缘，月收入大概5000元以上。这是咱806号张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7岁，生肖属猪。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按照顺序来做介绍啊。说昨天说到了是560号宋先生啊，今天呢，接下来播的第二位是咱571号的崔女士。崔女士今年57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7，体重是122斤，每个月收入2516，有双宝。她是退休之后，现在在继续打工，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崔女士爱好运动，听音乐，身体健康。本人名下有房子，她没孩子，父母也不在了，现在就是一个人生活。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没有负担，有双宝，心态年轻的，有房子的，最好会开车，月收入要在4000元以上，少量烟酒的话能接受哈，长春或者长春周边的男士都可以。还有一点，不找属兔的。这是咱571号崔女士个人情况，今年57岁，生肖属鸡。接下来呀是573号，咱董女士啊，董女士今年69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6，体重110斤，每个月2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唱歌、旅游，身体健康。董女士名下有房啊，这个自己生活，爱干净，爱做家务，两个孩子都成家了，本人没有负担。想找一位73岁以下，身高1米7以上，月收入4000以上的男士哈，要求男士有住房，有双宝，没有不良嗜好，不养宠物，身体健康。这是咱573号董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9岁，生肖属鸡。还有一位啊，575号的刘先生，刘先生今年80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7，体重呢120斤，每个月35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刘先生名下有房，一个人生活，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单位退休的女士，地域不限。这个是575号刘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80岁，生肖属狗。刘先生的电话号码是要求公开的，13756063265，13756063265。我再重复一遍，575号刘先生电话，13756063265。那以上四位嘉宾的资料，嘉怡都已经同步到了我们老幸福了这个微信号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大家呢可以去查看一下。你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的。那我们还有一位要来重播资料的嘉宾是哪一位呢？495号的张女士啊，张女士也是老朋友了。张女士啊，今年75岁，生肖属兔，身高呢1米62，体重120斤，每个月5680块的收入，有双宝，是市级医院退休的，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旅游、唱歌，身体健康。张女士的个人情况呢是名下2套房，一套100多平，一套75平，儿子在南方发展。他的户口本比实际年龄大3岁。张女士热爱美食，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会腌制各种小咸菜，长相年轻，皮肤白皙，没有皱纹，本人很漂亮，气质高雅出众，出身名医世家。还有张女士强调不找无性婚姻。 他的择偶要求呢是要求男士身体健康，年龄69岁到78岁之间，身高要在1.7米以上，人品好实在，工资要在5000元以上，住房80平米以上，善良实在，懂得怜香惜玉，热爱美食。如果是部队的军官。

大夫或者公务员等职业，优先考虑不符合条件的勿扰。这是495号，我们张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5岁，生肖属兔。她的电话呢，要求公开：136-0433-2932，136-0433-2932。我再重复一遍，495号张女士电话：136-0433-2932。那我们这个张女士的资料啊，朋友圈里也有，大家呢想去看一看的也可以去翻一翻找一找啊。如果说找不着想线下联系的，您也可以直接跟佳怡说，佳怡把她的这个个人资料可以直接再单独发到您的手机里面啊。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咱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继续开始迎进大伙儿的热线了哈。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是在为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

0: 然后呢，昨天在节目上啊，有几位这个嘉宾让我帮忙联系的哈，我在这儿说一下子啊，有咱们这个331号金先生让我帮忙联系一位女士，但是他联系的这位女士是，753号崔女士，崔女士已经退出节目了啊，我已经把她的信息下架了。还有呢，是我们741号黄先生想联系78号的于女士啊，于女士，我们目前在等待于女士回复消息。另外还有昨天啊，我们参加对对碰，其中一对是540号裴女士，还有795号的赵先生，两位啊都已经这个要求重新上架了啊。好，我们还有，我看看是哪一位哈。还有633号的任女士和468号李先生，目前两位是在线下联系当中，所以呢，两位的信息也是暂时下架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先欢迎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
1: 喂，
0: 喂，您好，先生。
1: 啊，您好。
0: 哎，您说。
1: 我是742号。
0: 石先生。
1: 啊，
0: 您说，您说，
1: 就开刚那个女70岁那个，开刚那个姓啥呀？
0: 哪个呀？
1: 气质高雅，有气质那个。
0: 啊，他，您说459号是张女士啊？
1: 啊，
0: 就我最后播的这个是不是？
1: 啊，
0: 他姓张。
1: 啊，姓张啊。
0: 啊。
1: 你给我挂电话问问他我的情况行不行啊？
0: 他电话公开的，先生，池先生，您记一下，您直接给他打就行。
1: 公开的。
0: 嗯。
1: 多少号？
0: 那您现在方便记不？
1: 啊，你说吧。
0: 136。
1: 136。
0: 0433。
1: 1310433吧。
0: 2932。
1: 1360433。
0: 2932，对，495号张女士。
1: 啊，等一会儿啊。
0: 嗯。
1: 啊，那以后我给他挂吧。
0: 行，然后
1: 136。
0: 喂，挂了是吗？记电话号呢是吧？我估计是。

0: 啊，再迎进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您电话已经接进来了，5399线上的朋友，尾号7503的朋友，您好。
1: 好。
0: 哎，您说。
1: 我听。
0: 喂，您好，先生。
1: 嗯。
0: 您说，您啥情况？您是要找对象吗？
1: 对。
0: 对呀，那我给您做个信息登记，先生，我先问一下子，您这手机号是微信不？
1: 没有，我不是老年机。
0: 那老年机，那您咋给我们看您证件呀？喂。您好，先生，能听您能大点声说话吗？我听不见您声音。
1: 没有，我老年机。
0: 那您老年机的话，我们这儿报名的话是需要这个看一下每个嘉宾的身份信息的，而且也需要您个人照片。我看您这手机号应该也不是长春本市的吧？您外地的是不是？
1: 对。
0: 对，那您这种情况的话，您这样吧，您先确定能有一个手有一个微信号，我能联系到您的，然后您再来报名也行，好吗？
1: 好。
0: 好吧。
1: 好。
0: 哎，好嘞，再见了啊。嗯。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咱先听首歌吧啊，这歌啊，这个我昨天就想给大伙儿放啊，这昨天电话太多了啊，没来得及，那咱就今天播，今天播完这个电话之后，完了稍后的时间我们再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啊，因为这个男嘉宾现在应该是在忙着呢啊，在外边说得稍后的时间才能接听电话，那咱就一起先来听首歌哈，这首歌是我最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新发现的。我想送给大伙儿啊，哎，有没有朋友知道这首歌叫啥名的？有知道的，给我在这个微信里头留个言，好吧？我看看有多少朋友啊，比我先听到了这首歌的，先了解这首歌的，好吧？咱先听歌，一会儿见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灵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哈。您加上我们之后呢，咱们随时通过微信也可以保持联络。那总之呢，无论您是添加微信来咨询的朋友，还是说来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啊，依然要祝福咱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刚才这首歌是不是有很多朋友猜出来了啊？咱们我看到会员群里头767号的皮女士说了啊，皮女士说：“人儿啊，请慢下来啊，说歌很好听，没错啊，没错，大家说的都对。”还有咱762号王女士也猜出来了啊，一下就给我把歌名发过来了。哎呦，我发现大家伙真是这个都很喜欢这首歌，是不是？我觉得这首歌真是就是当时一听到啊，我说实话，我当时我都没关注那视频里配的画面是什么，就是一瞬间我就想闭着眼睛就只听这首歌。当时一听见这个歌的瞬间，我就感觉就是心一下都静下来了哈，而且就特别想此时此刻啊，就听见这首歌的瞬间，我就特别想做一件事，就是随便去个公园，找公园，然后在草地上去看看蓝天，去躺一会儿，呵呵，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真的就是想停下来手里边的一切啊，就想好好的感受一下感受一下风，感受一下太阳，然后感受树叶吹的沙沙响的这种声音啊，其他的什么都不要想，就特别幸福的感觉哈。所以这首歌也送给大家。那接下来的时间呀，咱就来继续哈，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哎，我们先来迎进一部热线吧。迎进节目热线之后啊。

0: 啊，迎进这部电话之后，我们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啊。现在是打进来5388线上的朋友哈，我们来欢迎一下。您好啊，5388的朋友。
1: 哎，
0: 您好。
1: 哎，佳怡你好，跟我联系807号，我745号。
0: 段先生啊。
1: 啊，对。
0: 段先生，您等会儿啊，我瞅一眼，您要联系哪一位？
1: 807号。
0: 807号女士还没报名成功呢。
1: 那明天的吧。
0: 啊，明天的吧，段先生啊。
1: 哎，好嘞，
0: 好嘞，再见。
1: 啊。

0: 以那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了啊。咱说这个，我看看咱秦先生忙完了哈，能接电话了，好嘞。那现在马上，我们现在秦先生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我们等一等797号的肖女士，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
1: 您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0: 好嘞，两位的电话都已经接进来了啊，马上把二位请到直播间。您好啊，秦先生还有肖女士，二位好。
2: 你好，佳怡。
0: 哎哎，欢迎二位来到直播间哈。咱们说呢，这个两位的资料彼此应该都看过了啊，然后咱可以在线上简单交流一下子，有啥想说的想问的啊，可以提前问一问。如果双方都没啥疑义的话，我稍后就把两位微信互换了，好吗？
3: 好的
0: 啊，肖女士您先说吧，我咋听肖女士这么高兴呢？啊，你说话都充满着笑意啊，真是啥的都藏不住的笑意哈，肖女士。啊，
3: 挺开心，好开心吧？
0: 挺开心的哈。您有没有啥想问问秦先生的？
3: 我想问他一下，我这工资这么低，他接受吗？
0: 啊，工资的事儿，秦先生，您看到肖女士工资了吗？
2: 没有，跟钱没关系，看眼缘吧。
0: 哦、你听听，有那有这话，是不是心里老踏实了，肖女士？
3: 嗯，那行
0: 啊，
3: 我没别的要求，我这没有什么负担，我就是工资低点
0: 儿
3: 啊、哦，但是我自己还有那个啥，我现在能上班。
0: 哦，那个肖，那秦先生，您听到了吗？肖女士说她工资低一点，但是她没有任何负担，说她现在还在工作啊。
2: 那就行，
0: 还那就行是吧？那秦先生呢？您这边有啥想问问肖女士的不？
2: 嗯，没啥想问的，
0: 没啥想问的，那妥了、那我就把两位微信互推一下子呗，两位线下交流行不？
2: 行，
0: 然后二位，哎，别客气啊，然后二位对对碰期间，我们信息暂时下架了啊。
2: 哎，好嘞，
0: 好嘞，
2: 谢谢，
0: 祝福二位，拜拜。
3: 好的，
0: 嗯，
2: 拜拜，
0: 再见。
4: 让我心甘情愿。
0: 哎呀，你看看这两天咱说这对对碰啊都特别的顺利哈，稍后呢我会把我们599号秦先生和这个797号肖女士的微信互推一下子啊，咱在此祝福二位。另外呢，如果这段时间有分别想联系这两位嘉宾的朋友啊，您可以再关注一下咱群里其他会员嘉宾的资料了啊，这两位朋友的资料是暂时下架了。

另外呢，还有哪位朋友哈，如果说咱之前跟我们说了啊，说想联系，比如说这个一号我想联系个二号，十号想联系个八号的，没等到我们回复的朋友们啊，大家伙可以在您这个想起来就问问这事儿的时候，您可以再给我们发个私信，好吧？您可以跟我再说一下，你说佳怡，我之前想联系多少多少号嘉宾，咋一直没回气儿呢？大家伙我还是那句话，您别先自己下断言啊，就说完了这不回信儿就肯定是不同意了，没那么回事儿啊，您先问问我们，我们给您确定一下是咋回事儿之后，我们再告诉您这个最终的这结果到底。

0: 是啥，好吧，咱说大伙儿也签了，有的时候觉着是吧，自个儿好不容易啊鼓起个勇气，好不容易这个啥先那个说问了个人儿，完了一看不回信了，哎呀我天哪，这肯定是不同意了，哎呀我可不说了，下回我可不找了，我就搁这里头等着吧，就看看得了。我估计咱群里不少这心态的朋友哈，我劝大伙儿哈，咱就勇敢点啊，咱多问一嘴，我跟大伙儿说，你多问一嘴，往往这结果是出乎你意料的啊。咱们762号的王女士说了，说老年人找对象首先看对方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岁数大了人会过啊，合理营养膳食纤维饮食清淡一定要了解好。嗯，您说的没错，您说的特别对，这俩人我也总说嘛，这俩人说咱说得能吃到一块儿，能唠到一块儿，能玩到一块儿，是不是啊？我觉得这太重要了。你要不然的话，你说生活里边这几项啊就占了绝大多数了，如果这几项期间发生分歧啊，是不是，我觉着对这个日子来说，当然除非两个人有更好的这个协调的方式，对吧，要不然的话的确是啊，这都是生活当中重质又重的生活内容，肯定是要慢慢去协调的。王女士说的没错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表姐下午好。
0: 哎，
1: 又忙，又给你添麻烦来了，又忙你了。
0: 怎么客气呢，啥叫添麻烦？
1: 667
0: 啊，
1: 蚂蚁就是。
0: 啊，您说。
1: 我重播信息。
0: 行嘞，没问题，孙先生，您也没有啥要修改的，是不是？
1: 没有
0: 哈。
1: 先忙的啊，谢谢，感谢。
0: 哎，不客气，孙先生，您接着听节目吧，我一会儿就给您播啊。
1: 好了，好了，
0: 好嘞，拜拜，
1: 再见，
0: 我们667号的孙先生啊，我不得不说，孙先生是我截止到目前遇见所有的打电话来报名的朋友当中，我觉得他是让我印象最深刻，为啥呢，就最浪漫的一位朋友啊。他的我慢慢说，大伙儿慢慢听我为啥这么说哈。667号我们孙先生啊是这个今年73岁，生肖属蛇，身高啊是1.7米，体重呢是130斤，每个月是8000多的收入，有双保，他是事业医院退休的啊，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孙先生是位盲人朋友，他现在自己住，而且每天坚持锻炼，生活自立是没有问题的。孙先生有个儿子，也已经独立了，他本人是不抽烟也不喝酒，目前依然在从事按摩师的工作。我为啥说孙先生浪漫呢？因为孙先生择偶要求哈，就7个字，最好女士啊会开车，两个人想全国去旅游。这就是咱667号孙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3岁，生肖属蛇哈。他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31-7447-1169，131-7447-1169，我再重复一遍，667号孙先生的电话哈，131-7447-1169。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来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啊。大家每有如果想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哈，依然可以这个打电话。现在直播间的两部电话都是可以打通的，像我们那个昨天806号的张女士啊，就我今天播的第一位啊新朋友，跟我说了多少遍了，还说我这佳怡啊，我想报名啊，我为啥先把证件给你发过去了，电话打不通啊？我说有的时候。电话多了的确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是可以打通的，现在的话是可以打通的，两部电话都是开通的。然后大家伙如果说想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想来报名的啊，尤其是新朋友想来相亲的，还有我们老朋友想来重播自己个人资料的，或者修改自己个人信息的，您都可以联系我们哈。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全部是属于我们所有单身的朋友们啊，所以我们也欢迎更多单身的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501号王女士说了，说佳怡你好，说久违了，她说我今天还是想点一首《彩云追月》送给群里的男女嘉宾，谢谢佳怡啊。我咋记着王女士这歌点过，之前点过了啊，但应该是不是很喜欢这首歌？那如果您喜欢的话哈，我看这两天可以再给您再播一下子，是不是？咱说了这好听的歌嘛，多听两遍它也依然是大家伙儿这个旋律啊，依然是会在心里头，哎，非常的优美，是吧？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是依然是百听不厌的哈。我看一看501号咱的王女士应该是点过这首歌，我应该没记错啊。然后咱还有昨天我看是崔先生吧，我记得昨天电话多呀，我也没看大伙儿的这个私信，但是发的我都瞅了一眼啊。咱昨天崔先生啊，你看崔先生点了一首歌，刘和刚演唱的《父亲》啊。那咱一会那个啥吧，咱慢慢放吧，是不是啊？咱那个这两天啊，还有三首歌的名额啊，大家伙可以这个来点歌啊。然后我先播这两首，还有周五还有一天，如果大家伙还有谁想听歌的也可以跟我们说啊。我看看今天的私信有很多，然后呢也是大家有咨询啥的都有啊。行，那我就下了节目啊，下了节目再跟大伙儿去一一的进行线下的回复。501号王女士说了，667您给我发的这个数字是啥意思？王女士，您是联系667号的这位孙先生吗？

0: 哎，762号啊，王女士来点歌了哈，762王女士也来点歌了啊，我看到了王女士，咱200号龚先生说这首歌播放不长时间，换一首新歌呗，哈哈哈，龚先生也都记着呢啊，说彩云追月是不是？你看我就记着嘛，前阵应该刚播过，那咱问问那个501号王女士吧，咱换一首行不行？要不然龚先生，我说您就点一首得了，咱龚先生咱说了，龚先生唱歌也特别好听，完了对这个音乐一看也是非常的喜欢，非常的熟悉啊，但是您说让他点歌啊，他总说把机会让给别人吧，这不算啥是这个啥占用谁名额，龚先生咱说大伙儿有好歌啊是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啊。王女士说了啊，667号孙先生没听清年龄是不是？啊，我们孙先生，我看一眼啊，孙先生667号孙先生，嗯，刚刚播过的孙先生今年是73岁，是属蛇的啊。王女士，您听到了吗？孙先生73岁，属蛇的啊。我看看啊，338号崔先生说了。草原之夜啊，草原之夜是我点的，嘉怡338号崔先生，崔先生您点两首了啊，您就咱就先播一首吧，是吧？咱说再把其他的那个名额留给其他的会员嘉宾朋友们啊。那就咱崔先生到底是放哪首啊，是吧？咱您也可以是决定一下子，您告诉我一声啊。好嘞，节目啊还有一点时间啊，想来重播信息的朋友们，您现在依然可以拨打电话我们的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哈。另外啊，您如果想联系哪位会员嘉宾或者老朋友，想来这个修改一下个人资料的，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说完了之后呢，如果或者想重发朋友圈的，觉得自己这个号啊离下一轮再播出啊时间有点久，想重播信息哈，都可以的。咱们说大家伙，我们尽量的这一个小时时间啊，尽量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是吧？您说播消息也好啊，您是有啥事跟嘉怡聊也好，是吧？咱说这一个小时时间给他充分的给他利用起来，是不是？行，咱再等等电话。如果说朋友们也是有些，我看发私信了没打电话，是吧？都是想把电话留给那个新朋友的，是不是？我了解咱群里大伙一直都是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啊，总是想谦让，总是特别谦让，把好的都让给别人啊。那我们就这样吧，今天节目先唠到这儿了，行吧？然后我现在下了节目之后，我继续去回复大家的私信。如果说您想打电话的朋友啊，明天下午的4点钟，别忘了哈，我们的节目啊还是会跟您准时准点的来见面。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嘉怡，明天下午的4点钟，咱不见不散喽，拜拜。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
1: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6: 我跑步，
4: 我摄影，
7: 我学习，
5: 我公益。
8: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3: 国庆有约。
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8: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8: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8: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8: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

0: 龟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灯九旬。

0: 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入夜
2: 寿无疆，
3: 听无厌，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行医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医者当怀恻隐之心，见百姓受病痛折磨如同痛在自己身上。所以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我总在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老人呢，明明你看日子越来越好了啊，吃穿不愁了，儿女都答对完了，该到了享清福的年纪了，可是反而啊过得并不怎么舒坦，甚至有的还提心吊胆呢。就比如昨天呢，昨天刚下节目，我接诊了一个位患者老周。这老周啊今年是67岁，他一进门还没等说话呢，就先从这个兜里边啊掏出来几个小塑料袋子往我桌上一放。我一看啊，每个小塑料袋里边啊都是不同的药。然后老周呢满脸愁容地问我，他说，孙主任，你看我这一天吃的药啊，早晨起来啊空腹啊先吃降糖的，吃完早饭呢吃降压的，上午10点多钟得吃管心脏的，到中午呢还得吃通血管的，下午还得吃保肝的，一天还得有2遍胃药。他说，孙主任呢，这药我都吃得够够的了，一打嗝嘴里边全是药味儿，可是哪个都不敢停。那我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说了，孙主任，我和老周一模一样，我家餐桌边啊没有别的东西，摆的都是药，哪样都不敢停。人家大夫说了，降压药停了，那血压就得猛窜呢，你就容易得脑出血，那怎么办？那就得吃啊。阿司匹林也不能停啊，你停了容易长这个血栓呢，容易把血管给堵死啊。那降糖药更不能停了，一停降糖药那血糖不就失控了吗？并发症就来得更多更快了吗？甚至包括胃药，一顿不吃这胃里边就撕撕拉拉疼起没完没了。可咱说呀，如此吃药你避免脑出血了吗？你真让心脏好起来了吗？你真的阻止并发症了吗？一个都没有。我说的对吧？反而啊，你为了降压你吃西药扩张血管，结果怎么样啊？把血管给吃脆了吧。你为了降糖吃这个西药。

啊，刺激胰岛功能，结果怎么样？你把肾给吃亏了吧？为了止疼，你吃止疼药，结果怎么样？你把胃黏膜吃坏了吧？所以大家看啊，这种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治疗方式啊，只能会让病越治越多，让人呢越治越虚。那说到这儿啊，有人可能又会说了，那孙主任呢，我也知道吃西药啊确实伤身，但是不吃不行啊，那病扛不住啊。但是我再问大家伙，那在几千年前，那个时候没有西医没有西药，那我们的祖先啊，你碰上什么这个心悸心慌啊，碰上血压不稳啊，碰上消渴多尿啊，他们是怎么调理身体的？那时候没有西医没有西药，难道不治都等死吗？其实景岳全书早就有记载了，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所以大家伙看吧啊，人生病啊都是谁惹出来的祸呢？就是阴阳气血虚了。所以想要治好病，务必要补足阴阳气血。当你把这个阴阳气血补足之后啊，哎，你的血糖也好，你的血压也好，你这个各项指标自然就不高了啊，你的心脏自然就不慌了，你的关节自然就不疼了，你的呼吸咳喘自然就顺畅了。因为虚为百病之源，补虚自然解百病啊。那说到这儿，我想到了啊，刚刚上节目之前，咱们导播跟我说，哈尔滨呢有一位患者呢叫赵福臣，今天早上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刚吃完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在医院呢做了一个24小时的那个背包心电图，大夫明确告诉他房颤好了，不用再做手术了。这说起这位叫赵福臣的患者呀，在2个月之前呢，我们通过一次电话，那个时候啊，他是有这种严重的房颤，他说他这个心脏犯病的时候啊，就像那种啊，这里边有一个受了惊吓的一个小鸟一样，在里边直扑腾，自己的心脏恨不得呢要蹦到嗓子眼儿，而且喘不上气儿，啊，没一会儿呢，这个心脏啊又慢悠悠的，又稳当一点啊，但是呢也是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这不去年吗，已经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做完手术之后呢一直在吃这个安点酮啊，吃这个贝特勒克美托洛尔啊，然后消停不到一年吧，就开始又经常犯病了。然后他也是跑遍了黑龙江哈尔滨的这个各级医院啊，给的结果都是啥呢，让他赶紧再次做这个射频消融术啊，否则就有生命危险。说到房颤呢，很多人以为是小毛病啊，今天老孙告诉大家啊，但凡跟心脏有关的没有一个是小问题。因为心为君主之官呢，它就好比一个国家的皇帝，你心脏出问题了，就相当于动了这个国家的根基。过去咱们家里都有那个老式的挂钟，正常我们的心脏啊就应该像这种老式挂钟一样，它有规律有力量啊，发出那种滴答滴答的这种跳动声音。可是一旦房颤呢找上门的，那心房呢就会彻底的失控。用我们老百姓的大白话来讲啊，叫心脏不停的颤抖，乱哆嗦乱突突，完全没有规律，是乱跳了。而这一切乱象的根源，就是由于我们体内啊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我为啥这么讲呢？你像心气不足啊，心气不足呢，就攥不住心脏去平稳的跳动了。那心血亏虚呢，同样啊，心脉得不到这个血液的滋养，它也会乱蹦乱跳，阴阳在这个失去平衡，更压不住乱窜浮动的心气，长年累月这种耗损呢，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呢就越来越亏了，虚的越来越重了。而且心脏

啊长期缺少气血的濡养，那我们心肌就受损呗，而且受损的部位啊越积越多，慢慢怎么样啊，出现了心肌坏死。这也是房颤反反复复越拖越重的根本原因。可大家也得知道啊，气是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一旦它亏虚了，血液速度运行是不是就慢了，放缓了，停滞了，是不是啊？再加上房颤发作的时候呢，还会造成左心耳腹壁的血栓。这个左心耳腹壁血栓呢，它随时会脱落，一旦要脱落呢，它会顺着我们的血循环全身游走啊，走到哪块就堵到哪块，哪块就会遭受生死浩劫。比方说这个血栓脱落啊，它堵在内脏，就能直接造成脏器的衰竭，或者流到下肢呢，直接血液供应断掉了，造成脉管炎，造成坏死坏疽啊。那它顺着血液循环到我们脑袋里边呢，那不就脑中风、脑梗塞吗？脑血栓吗？啊，轻则半身不遂、行动不便、口齿不清啊，重则可能直接就危及到生命了。而且长时间的房颤呢，还会慢慢的拖垮我们的心脏。这就好比说让一个人，就这个人没日没夜24小时不停的跑啊，那你的这个心肌呢就会越熬越虚啊，不断透支呢本不足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最终会怎么样啊，拖成心衰了。所以很多房颤的病人啊，发展到最后阶段，稍微一活动呢，气喘心慌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然后两个腿呀、啊、包括脸呢、啊、也出现浮肿的情况。有临床数据统计啊，就是有房颤的人，他的这个风险是普通人的 1.5 到 1.9 倍。随着房颤的这个发生发展呢，它更会过度的消耗我们本身就不足的阴阳气血。而阴阳气血呢，恰恰又是我们人啊能够活下来的生命的根基。也就是说这个阴阳气血呢，你亏虚越严重，就会大幅的缩短我们人的寿命。可临床上目前啊，治疗这个房颤要么吃药，再么呢就是紧急发作的时候电击除颤啊，再严重的就像刚才那位患者似的啊，做这个射频消融术。但是我跟大家伙讲啊，这些个手段都是在治标，没解决根本问题啊。你就拿这个美托洛尔、贝特勒克、安碘酮这类药来讲啊，顶多就是这个临时的啊，把你这个心率呢给压下来了，或者说呢它稀释血液，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血栓，只是暂时缓解一下发作时的症状，但是它没有阻止这个房颤的复发呀。而且这些药你长期吃下去，不是伤肝就是伤肾，包括抢救的时候那个电击除颤也是啊。相信大家伙在看那电影电视剧的时候啊，急救的时候用两个电击棒给这个患者呢进行除颤急救，当时啊是靠外力呢把这个心跳啊给正常的给掰回来了，是不是啊？但是他只管一时啊，过段时间房颤该犯还犯。就连这个射频消融术它也一样，它的原理就好比说咱家那个电线乱套了，给它临时的修一修啊，把心脏乱跳的病灶点给它处理一下。可是这个过程呢本身不可避免的一定会伤到我们的心肌啊，损伤心肌呢它就会加速这个心衰的发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看那么多房颤的病人这一辈子啊，最多说只能做三次射频消融术呢，多了不能做。为啥呢？就你花钱人都不给你做了啊。因为这种方式就好比说呢，就想修修房子修修窗户，结果把房子给拆了，就是这个道理，叫因小失大呀。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明白一个事儿啊，要想把房颤这个病彻底治好彻底治愈，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唯一的选择呢就是补四虚，你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了。那说到补四虚啊，就不得不提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加入了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这个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就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让你受损的

0: 心肌得到慢慢的修复，让心脏这种先天泵血功能，这种传导节律的功能啊，一点一点的复原，从根上能够确保这个心脏跳动有力量。更重要的是，咱们国家专利补具方呢，还有紫河车的加持呢。啊，紫河车有啥作用啊？它能彻底的定住房颤啊，让你的心脏呢不颤不抖。那为啥说紫河车有这种作用呢？紫河车呢，它一旦牢牢的吸附在子宫内壁上啊，无论你怎么蹦怎么跳啊，怎么大幅的晃动，这个胎盘都会稳稳的像磐石一般纹丝不动啊。包括这里边这个胎儿在这个母体里边一天天长大越来越重了，全靠胎盘呢能够牢牢的抓住子宫内壁。所以这个胎盘呢，它的这个吸附能力是最强的。就世间万物再没有比紫河车有这种固摄收敛之力了。所以啊，它对于房颤患者来讲啊，有着紫河车的入药，就相当于你的心脏啊有了定海神针，哎，能定颤，能让你的心脏不抖，把那种毫无章法乱跳抖动的这个心率呢，把它牢牢的给稳住了。啊，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房颤的心脏乱蹦乱跳的问题了。所以大家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两大君药，它俩的结合呢，一个是补足阴阳气血了，养好你的心肌了啊，一个呢是定住了稳住了你的心率，让你的心房不抖不颤啊，这样呢就让我们心脏的这种传导性、兴奋性、自律性、收缩性完全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就不再有那种坏死的心肌细胞了，所以房颤呢也就做到彻底康复、彻底治愈。而且我们国家专利补具方啊，上市3年来，50多万康复患者当中，大概有近4万名的心脏病房颤的患者，截止到目前，有37851名房颤患者彻底康复，并且停掉了之前的那些西药，而且至今无一例复发的。所以说国家专利补具方做到的不光是啊能补足阴阳气血啊，能护住健康的根基，同时呢还给房颤患者吃了持久的定心丹，让心脏不再颤抖。可是特别遗憾的是啊，咱们国家专利补具方的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政策呀随时要结束，没有医保报销了，你拿着医保本就没办法再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咱们要想用上国家专利补具方治好您的各种老慢病的，咱们可得抓紧时间了。我们的报名热线400-690-1677。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诚。

0: 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啊。
2: 哎孙主任，
3: 哎，
2: 这补虚方啊，一副药就马上吃完了。
3: 啊，要吃完了。
2: 昨天我又听说那个医保报销马上要结束了。
3: 是的。
2: 啊，我刚才报名又用那个医保又买了两副药。
3: 嗯。
2: 报名的小伙伴说不花钱，完了说过两天还能退给我2000多。
3: 对。
2: 你说你们这活动搞得挺好的。再一个吧，我也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接下来怎么吃药啊。
3: 啊，行，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是实实在在的利国利民，得感谢咱们医保中心的这个大力支持啊。那要这么讲的话，您就是老朋友是不是？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您详细跟我讲一下啊，别着急好不好，我再帮您指导一下。哎，
2: 那个我今年吧，这不是62了吗？
3: 嗯，
2: 高血压吧也都快10年了。
3: 哦，
2: 就天天那个吃着降压药吧。
3: 嗯，
2: 后来又查出来了啥甲状腺也不好。
3: 嗯，
2: 哎呀，这脖子这块不就老是不得劲儿，总感觉这喉咙里像卡块东西似的。
3: 嗯，
2: 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完心里还总突突发慌。
3: 嗯，
2: 哎呀，晚上就躺床上吧，也是睡不好，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啊。
3: 嗯，你现在吃啥？你跟我说说吧。
2: 就除了那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3: 啊，
2: 还吃一粒儿那个叫杰沙坦，
3: 那降压的。
2: 对，完还有半片那个优甲乐，完了就是尤其要是睡不好觉连着啥的，完我就再吃点安定，完了可吃上咱那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后吧，
3: 嗯，
2: 这基本我就没吃过安定了。
3: 对，那玩意儿不能老吃啊，总吃就有依赖性了。还有什么情况？接着讲啊。
2: 你说我这睡不好觉吧，和别人不一样。
3: 嗯，
2: 每天呢这不到9点呢，这困得这眼睛就睁不开呀。
3: 嗯，
2: 就哪怕坐那时候看个电视哈，哎，就直磕头啊。
3: 嗯，
2: 就要睡过去似的。完了老伴儿吧就催着我让我睡觉，我就不敢睡呀。我就心思一整就到凌晨他1点多就醒了，完了说啥就没觉了。完了再有就是我从用上咱这个补虚方后，
3: 嗯，
2: 就4-5天吧，我就感觉啥呢，睡觉就能睡到凌晨3点多了。
3: 非常好，
2: 就感觉那1天比1天的长了，最近就基本上能睡到5-6点钟了，都
3: 一觉能睡到这个天亮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2: 基本上了现在都。
3: 像您原来呀、啊、您看您是后半夜凌晨1-2点钟就醒了啊，其实它不是一个说简单的睡不着，而是非常典型的我们讲叫阴阳的亏虚啊，因为在夜里啊这阴气收不住了、
2: 嗯、
3: 阳气呢就往外浮跃啊，叫阳不入阴嘛，所以肝肾损耗啊，扰动心神，再加上本身你看你血压还高啊，甲状腺这还有甲减，这样呢就持续消耗身体，所以呢你就到点就醒了。所以您这个情况啊，如果四虚不补的话，就好比啊您身体就像那个水桶底下漏一个窟窿眼儿，你怎么往胃里边吃药呢，您这病也治不好，就这个道理啊。
2: 完，我就听你说吧，这四虚不补，说一辈子受苦嘛。
3: 没错啊。
2: 就这么的，我就买这补虚方。
3: 嗯。
2: 等我吃了1个来星期左右吧，就感觉这脖子呢不像原来那么堵得慌了，也不是那个像那个更年期那个时候就呼呼冒虚汗了，也没有这症状了。
3: 嗯嗯。
2: 哎，这血压吧，以前不天天得吃那降压药，我还不稳吗？
3: 嗯。
2: 有时候就好好的在那坐着，一站起来脑瓜子可能就猛的发胀哈、啊，嗡嗡的疼、
3: 嗯。对，
2: 要是整点炖菜哈，多吃两口，哎呀妈，这血压可能就高了。
3: 我经常讲要低盐低脂饮食啊，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2: 但这一副药之后快吃完了嘛，血压挺好，没超过130。
3: 哎呦，
2: 我天天都测呀。
3: 啊、
2: 嗯、
3: 啊。
2: 那、嗯、基本上都是105、110、115，就是总是这样，孙主任。
3: 嗯嗯。
2: 你看我这血压现在这么平稳了，那个降压药 不吃行不行啊？
3: 没问题了，你看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就是要解决

0: 比如你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嘛，那你现在呢，我们把这四虚给补足了，你血压那个血液流动啊，它没有阻力了，所以自然呢就不高了。那你正常人105了，你还吃啥降压药啊？赶紧停了它啊，别吃了。
1: 嗯。
0: 另外你这个停药的过程啊，大家啊记住我的话啊，咱们一定呢得听我场外学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指导大夫的他们的指导啊，你不能自个儿擅自去停去啊。但是你现在有个好事呢，我觉得得值得鼓励，就是每天咱们监测血压这个好习惯还得继续保持下去啊，挺好的。
1: 嗯，
0: 停了吧。
1: 行，
0: 还有什么？
1: 那我都记住了，孙主任。
0: 嗯，
1: 那我还得问问，就是这个甲状腺的事儿，这前几天不也复查了吗？
0: 嗯，
1: 也抽了个血，也做了个彩超。
0: 嗯，
1: 大夫说吧，从片子上看脖子那儿就不肿了。
0: 嗯，
1: 但抽血单上吧，有个值还是有点高。
0: 嗯，什么值啊？
1: 你等一下啊，我拿下那个抽血单。
0: 嗯，
1: 要不也记不住啊。哎，孙主任，我找着了。
0: 找着了啊，哪个指标啊？
1: 就写的什么促甲状腺激素。
0: 就是那个 TSH 是这个吗？
1: 对，就那个箭头朝上
0: 啊，
1: 写的是5.18，其他的都
0: 不好。还略高一点，正常是4.几，4.2吧，那你5.18还略高一点。那你现在还有啥症状吗？比如经常这个手脚冰凉啊，浑身乏力啊，或者这个心慌啊，浮肿啊，这些情况还有吗？
1: 没有，我现在啥感觉都没有了。脖子吧，之前不总感觉像东西卡着吗？现在那个也没有了，也不出现了。
0: 那我刚才听你说，你不是一直吃这优甲乐呢吗？
1: 是，就每天吃半片儿。
0: 啊，每天吃半片儿啊啊！那你其实这优甲乐呀，主要是啥呀？主要是用来补充甲状腺素分泌不足的啊。你现在只是这个TSH 这个值啊略高一点啊，说明你这个自身产出这个激素啊基本上够用了啊，并且你没有啥这个明显的像怕冷啊、乏力啊、心慌啊这些甲减的症状都没有啊。所以你现在吧，你这么着，你听我的，你把那个原来这个优甲乐不是每天吃半片吗？这回你改成3天再吃半片啊，然后1个月之后呢，你再查这个甲功五项去，看看这个指标怎么样。如果那个 TSH 这个值啊低于4.2的，你这3天这半片，我觉得到那时候都可以停掉的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太谢谢你了。
0: 对，所以说你记住了啊，这个吃药呢，咱们只是在压制你的病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啥的呢？它是真正给你补四虚的啊，是真正啊从里往外强根基的，是真正让你恢复健康的。你看你这才吃一副药吧，你身体就恢复这么好啊，这已经充分说明了你的病根就是阴阳气血四虚造成的啊。
1: 那个补虚是补对了，那孙主任你说我这个剂量还怎么吃？还是早晚各一次吗？用不用加量啥的？
0: 那你还加啥量了？你就正常剂量，一天2次，1次4粒就行了，你就这么吃吧，你放心吧，没问题啊。
1: 行，那就谢谢了，孙主任，再见了。
0: 好，不客气，再见了啊。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是孙主任吧？
0: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你好，欢迎你啊。
3: 孙主任，我今天呢这是第一回给您打电话，这是我姐呀，叫刘丽娟，她那个心衰呀是您给治好的
0: 哦。
3: 她这不是建议我来找您吗？
0: 这个刘丽娟是你姐姐呀，我知道她。
3: 对对对，
0: 我知道她。你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啊给我讲一下好吧。
3: 哎，你看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今年是56岁了，今年是经常啊身体我觉得还行，以前的时候吧这心脏什么感觉也没有，没觉得难受。直到2个月以前，这不是在这个医院体检的时候，哎，大夫说呀，曾经得过心梗了。
0: 哟，
3: 哎，当时我都懵了，都啊，我说什么时候得心梗了呀？这是啊，啊，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呢？这事儿。
0: 嗯嗯。
3: 但是大夫人说完了以后，我回想了，有的时候吧，确实是干活累了吧，有点这个心口这块疼。
0: 嗯。
3: 啊，是身体啊，有的时候觉得没劲儿。
0: 哎。
3: 但是顶多了，也就是多喘点口气儿，休息一会儿，也就没事了，也就。
0: 哦，是这么个情况。其实您这个情况啊，在临床上也比较常见，我们把它叫无症状心梗啊。其实这种无症状心梗啊， 是藏在你

0: 身体里边最夺命的一个隐形杀手了，他比那个有症状的要凶险百倍。
1: 嚯，
0: 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啊，他发作的时候呢，一般不疼啊，或者不憋闷，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就把心肌啊给烧坏了一块儿。但凡啊，如果说你再一次受到这种致命打击的话，哪怕是生点气呀、啊，这个情绪激动点啊，或者过于劳累啊，可能啊说出事就出事的，甚至连抢救的机会都不给你留啊。那我想问问您，您到医院体检了，然后医生也给你这个诊断了，您现在吃啥药呢？您给我说一下。
1: 哎，行，我跟你说说、当时的大夫也是像您这么说的。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回事吧。
0: 嗯，
1: 自从体检中心的大夫告诉我得过心梗以后呢，哎，我还真就是老觉着这心脏这块吧不得劲儿不舒服。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在屋里待着吧，哎，老觉着闷得慌，感觉倒是就像缺氧那个感觉似的，必须啊就得开个窗户，哎，深呼吸一下才能叫着缓解一些，
0: 就总感觉这个气脉不够用，是不是？所以你看您现在说明您这个气血亏厉害了啊。
1: 我怕体检中心的检查不太准确，就又去了我们这二院又查了一下，大夫也说我是陈旧性的心梗。现在血管堵了，再严重了以后吧，那就得放支架了，说是让我天天呢吃这个他汀类的这个药物阿司匹林。但吃完了以后嘛，我觉着也没什么变化呀。所以我就想问问，用这个补心方您看行吗？这情况，
0: 像您这个情况啊，不单是要用，而且务必的啊，要第一时间咱们及时的把补心方呢，你得给用上才行啊。你看您现在吃的这个拜阿司匹林也好，吃的这个利普妥他汀也好啊，它都只是盯着这个血管淤堵的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四虚，这才是治疗心梗的核心。我经常讲，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你补四虚之后呢，气足了血不凝，是吧？你血足了，血足了血不缓，阴足了血不滞，阳足了血不瘀，那你没有淤堵了，才能够从根本上避免心梗的二次发作啊！您其实之前呢有过一次了，只是您不知道啊。再一个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也被称为叫不手术的心脏支架啊，不开刀的血管移植嘛。三副药啊，您用完了多了，我不敢保您。您今年是多大？56是不是？
1: 56了。
0: 我保你10年之内心脏安然无恙啊，这个咱可以保你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可是。我姐告诉我，用医保保本就能直接买三副药，最便宜了，是吧？
0: 对对对啊，
1: 最省钱了，这是。那我就直接给我订三副吧。
0: 那您这个不在我这订啊，您自己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您打那电话报名。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这个报销的名额，而且这个政策呀，随时可能要结束啊。一旦没了这个医保报销，那一副药就5600啊，所以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就行啊。
1: 哎，好好好，我一会儿啊就去打电话报名去。那个我还想再问一下，这个药到了以后我怎么吃啊？您看看给我说说啊。现在吃的他汀啊，这个阿司匹林什么的，用不用串开啊？这隔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啊？这情况
0: 是这样的，您这个可以参考咱们说明啊，一天呢吃2次，一次吃4粒。可以和西药呢，一起服，但是时间上建议啊，错开30分钟以上，它不发生冲突啊。然后呢，您记住我的一句话，等这一副药吃完呢，您什么突发事件都不会在您身上发生了啊。
1: 好，孙主任，这回我记住了，谢谢孙主任您吧，谢谢，
0: 不客气啊，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来电话联系我啊。那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您赶紧报名去啊。
1: 好，谢谢孙主任，再见。
0: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 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啊。孙主任呐。
0: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让你久等了。
3: 哎、
0: 你好、啊。
3: 哎好好好好，没事没事，我呀挺高兴的，我可算跟你这个通上话了。
0: 哎
3: 哎呀，能跟你说上话我太激动了我现在。
0: 您别激动、
3: 哎、
0: 啊，慢慢说好吧。哎
3: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天天呢特别爱听您这个讲课呢。
0: 哎
3: 反正您讲的吧我也都能听得懂。
0: 嗯
3: 哎呀，感觉就是您这人呢实在跟咱说的吧都是大实话呢。
0: 哎呀您这个过奖了啊。大家伙都爱听，而且呢对大家的健康啊都有点帮助。那我天天就没白忙活，挺好。
3: 爱听爱听，特别的爱听。
0: 嗯
3: 因为我也老婆子吧，我天天我也没啥事儿，
0: 嗯，
3: 反正我呢就老爱听这个收音机了。
0: 哎
3: 有一天呢我是听你讲的说如果连这个吃喝拉撒睡呀、啊、都治不好的话，哎还想治好你的病啊，那纯扯淡呢不是。
0: 那是啊，话糙理不糙啊，是不是啊。哎
3: 哎哎哎呀，我一听呢哎，这大夫呀倒真懂我们这岁数呀，这有多不容易了啊。
0: 嗯嗯，
3: 你看啊，就我这个胃，我明明吧我每天我吃的也挺少的，但是呢我这胃啊它就是胀的那种鼓鼓囊囊的感觉，
0: 嗯，
3: 就堵在那。我这胸口这呀老半天它也不消化也不往下走、
0: 嗯、
3: 然后呢等一般是吃过东西有大概过个半个点一个来点吧。
0: 嗯，怎么了？
3: 哎，胃里啊就拧巴着疼呢，火烧火燎的。你说我这么些年了吧，像那个什么硬的呀稍微油多点的呀我都不敢吃。
0: 嗯，
3: 哎呀这几年下来瘦的没啥人样了都。
0: 哎呦，
3: 我个头还挺高，1.61米的大高个。
0: 嗯，
3: 结果呢不到100斤了都。
0: 哎呦，瘦成不到100斤了啊。
3: 哎
0: 咱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而养好这口气啊你靠啥呢？就得靠脾胃啊。所以我经常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
3: 哦，
0: 那这口饭你要是吃不下啊，或者说您消化不好，消化不动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就无从化生了，我们五脏六腑得不到滋养了啊。所以你看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7天之内务必做到啥呀，做到你的吃喝拉撒睡，最基础的这些工作咱们都得把它弄好了啊。否则的话您这病再怎么治的话，那都是隔靴搔痒啊，您这都是治标不治本呐、啊、哎
3: 哎呀对呀。我其实我以前我也不懂这些呀，
0: 嗯，
3: 我也就是瞎吃药的了。
0: 哎，
3: 但是我发现我吃了这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之后，
0: 嗯，
3: 然后才2-3天呢，一早上我一起来呀，我嘴巴里感觉不像过去呀，嗯，就那种黏糊的那种感觉了。
0: 哦，说明你这个阴阳气血调上来之后啊、
3: 嗯、
0: 你的浊气呢往下降，往下走了，它不往上犯了，这是好事啊。
3: 嗯啊、嗯嗯、就是当时吧我是就听您说了，
0: 嗯、
3: 说1个星期包准能好。
0: 对，
3: 哎，孙主任，我这个说句实话，你别生气啊。
0: 嗯。
3: 哎呀，我当时心里头，我这个也是擦了个心眼的。
0: 哎。
3: 我就说先买个一副药的吧，然后呢，我就想看看这药啊，到底是不是就像您说的。结果呢，还不到7天呢。
0: 哦、
3: 哎呀，这胃里头呀，不堵得慌了。
0: 哎。
3: 你看我吃完了东西，也不胀乎了，也不火烧火燎的了。我还居然我还知道饿了，你知道不？
0: 啊，就是有这种饥饿感了，说明您胃口开了、
3: 哎、
0: 非常好啊。
3: 是，
0: 你看我呀行医这么多年，我老孙呢也是向来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不夸大其词、
3: 哎、
0: 从不欺瞒患者。哎，我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7天就解决大家伙的这个吃喝拉撒睡的问题，那必须就解决啊。所以大家信任我呢、
3: 嗯、
0: 愿意把您的这个健康啊交给我啊，那我就不能说等这个患者 用完了没做到了，然后呢就戳着我脊梁骨骂我，我绝对不会干这种事儿啊。再有，我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个吃喝拉撒睡这点小事儿啊？
3: 嗯，
0: 因为咱们说呀，你这个排得通，吃得香，睡得好，等这些都没问题之后，那就是我们这个阴阳气血这个基础啊，地基夯实了之后，后续的康复的速度呢，自然就加快了。
3: 是，哎呀，其实吧，说老实话呀，这药啊，真是贵呀。
0: 嗯，
3: 但是吧，
0: 确实贵，
3: 它又还真是特别好使。
0: 嗯嗯，
3: 你看我这药吧，也就是十多天吧，这整个这胃里啊，就是那种火烧火燎啊，就那种感觉完全就没了。
0: 嗯，
3: 吃的呀也能比之前能多吃点了。
0: 嗯，
3: 你看我这才吃了才半个月嘛，那我比之前呢啊胖了都将近快3斤了都。
0: 嗯，
3: 这让我给高兴的呀，您别说呀，这么多年下来呀。我一直就是瘦啊瘦的，我这还头一回长肉了呢。我
0: 你看你这个长膘了是不是啊？长肉了，
3: 是是是，对。然后呢，就是这半个月下来呀，我发现这药吧，它不光说对我的胃好，像是我这个颈椎啊、脑袋呀，都开始有变化了。反正以前吧，我这脖子呀，我一低头啊，或者是一转头的时候。哎呀，感觉他就拉扯着疼得慌，连带着吧，人都开始有些迷糊了，而且有时候严重的话还犯恶心呢。但是吧，这几天我感觉呀，他也不怎么麻了，这脑袋里呀，哎呀，就感觉清亮多了，也不那么迷糊了都。
0: 哎，非常好，就说明你的这个气血补上来了啊，它能够往上。这个推送养分了，而且这个动力很足啊，你大脑供血好了，养分够用了啊，所以像之前这什么头晕迷糊啊，这个情况就自然都好转上来了啊，特别好。还有啊，你这个阴阳气血都补上来之后呢，咱们这个经络也被打通了啊，所以疾病自然呢就都跟着慢慢都消掉了啊，所以大家伙记住啊，你要想治好病，一定呢要把四虚给它补足了才行。非常好啊。
3: 对对对，我其实当初吧买这个药呢，我也就是想试试看的，就试一下呗。哎呦，这买对了，哎呀，我这太幸运了。就是我听说啊，这个医保报销这不要结束了呀。
0: 对对，
3: 你说我之前我买那一副药啊，还能不能给我报销呀？这要能报的话，我还想再买上两副药呢。
0: 在咱们这个医保报销这个政策没有结束之前呢，您这个之前花原价买的都可以给您报，啊，您原价不是花那个5600买过一副药，对不对啊？
3: 哎，对对。
0: 那您再买两副药的话呢，咱们就可以按照3副80%这个比例来给您报了，而且您后买这两副药还不用再拿钱了，之前呢能给您退回来大概2240块钱。您这么着啊，老人家，一会儿您这个。打电话的时候啊，您和咱们工作人员呢，把您的情况说清楚啊。您上次买一副药那5600的时候，您用的谁的名？您这次再买，你还得用谁名？这样才能给您报啊。
3: 哎，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啊，孙主任？
0: 对对对，
3: 就是说，我还要就是找我那个售后那大夫陈隐，他叫陈隐，
0: 我
3: 就直接找他说，对吧？
0: 对对，
3: 就找他买药，报这名字不？
0: 不是找他，您报名呢就直接打咱们这个400这个电话就行啊。
3: 哦，好好好，
0: 哎，
3: 这个上岁数了，这糊涂
0: 啊。没事，
3: 你说这，
0: 啊，
3: 哎呀，要不是吃了这药啊，我估计啊，我都得要得老年痴呆了。哎呀，这下我知道了，就打我之前买药那电话去报名去。
0: 没错，没错，
3: 这下我明白了。那今天谢谢您了啊，孙主任，麻烦您了
0: 啊。不客气，您放心吧，老人家有我在，您傻不了啊。哎，不会得老年痴呆的。 好吧，咱们再见了啊。哎，
3: 行行，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再见。
3: 好，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4: 哎呀，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哎，
4: 挺幸运的。
0: 哎，
4: 我主要是这样，我父亲吧是你的老患者。
1: 哦，
4: 然后他吃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血方吧，就是吃了这个药哈，他就恢复的就挺好的。
0: 哦，恢复挺好的。您这个老父亲呢，今年高寿了？多大年纪了？
4: 哎呀，我父亲今年都89了。
0: 哎呦，都这么大年龄，那真是高寿了啊！他怎么个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哎，
4: 哎，好好，我父亲吧，之前呢，他身体还行，
0: 嗯、
4: 就是自己做个饭呢，然后上下楼啊，没什么大问题。
0: 嗯
4: 嗯，但是前段时间吧。就是我父亲就突然就挺危险的，然后他本身吧就是有多年的糖尿病，
0: 嗯，
4: 然后可前段时间吧，他先是就是一个小感冒，
0: 嗯，
4: 然后他就自己就觉得浑身没劲儿，吃饭吧也吃不下去，然后还恶心，我们都以为就是感冒闹的嘛，就是很正常，
0: 嗯，
4: 完了就没料到就是有一天就突然就老爷子就迷迷糊糊的就躺在床上了，
0: 哦，
4: 就是昏迷过去了。
0: 嗯，
4: 完等送到大医院的时候吧，大夫就说是那个什么什么酮症酸中毒。
0: 对，叫酮症酸中毒了，那是啊。
4: 啊，对对对，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就从来也没想到有还有这种病。
0: 嗯，
4: 然后就是抢救的还算及时吧，就连夜抢救，就是好说歹说，反正是把人给救回来了。
0: 啊，把命保着了，是不是？
4: 啊，对对
0: 对。
4: 对，
0: 你看一场小感冒啊，对咱们普通人来讲没啥事儿，是吧？可是对于这种糖尿病患者来讲啊，这个感冒感染就属于一种叫应激状态了，它会打乱我们身体的这个代谢啊，就诱发这个酮症酸中毒了。而且酮症酸中毒一旦出现呢，有的抢救不及时啊，可能直接就危及到生命了啊。
4: 我父亲就住了几天院后吧，就是医生算医生说就是可以出院了，
0: 嗯，
4: 但是就是回到家之后吧，然后我父亲就老觉得浑身没劲儿，
0: 嗯，
4: 天天就躺在床上，然后还总睡觉，就是吃饭吧他也吃不下，吃不了几口，
0: 这还是说明他身体虚得非常严重啊。
4: 哦，对对对，我们当时就特别担心，就毕竟我父亲年纪摆在这儿呢，都89岁了，
0: 对，嗯，
4: 然后我父亲搁家吧，他自己没事儿就愿意听听广播，
0: 嗯，
4: 完收音机里就正好播着你的节目，他就听说就是补虚就是补寿命，然后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这个药，7天之内就是各保各，就吃喝拉撒睡好像就能恢复正常了，
0: 嗯，
4: 然后我父亲就他就自己本身他自己本身想用，我们当时还不太相信，但是老爷子要求我们就二话没说就帮老爷子就给买了，就先用了一副药。
0: 哦，是这样的。
4: 哦，
0: 糖尿病啊本身就是这种叫大虚之症嘛，再加上这个高龄老人啊经历了酮症酸中毒，虽然说呀命是保住了，但是他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消耗的非常严重啊，有句话怎么讲啊，叫油尽灯枯啊，哎，你想这么大岁数的老年人，这个自身他根本他是缓不过来的啊，所以当时给他补四虚做得非常正确啊，要是把这个底子你要是真是补不上来啊，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你这老人这么大岁数就经不起这个再折腾了啊。用上之后怎么样啊？
4: 买上那个药后吧，我父亲变化就特别大，之前吧，
0: 嗯，
4: 那个我父亲白天他都得睡3-4个小时，
0: 嗯，
4: 但吃完头一天吧他就没睡那么多觉，
0: 嗯，
4: 就是中午就眯了1个来小时，然后自己就坐起来在客厅看看电视啊什么的，
0: 哦，
4: 嗯，然后在客厅溜达溜达，说腿哈也不那么发软了，
0: 嗯
4: 嗯，吃了3-4天那样吧，然后我发现就是都比过去就能吃饭了，前后也就喝点稀米汤或者是面条之类的，就是汤汤水水的，就
0: 嗯嗯
4: 只能是那种就很少量的，但是他用完了之后他就可以吃干米饭了，然后馒头啊，炒菜啊，
0: 嗯，
4: 炖菜啊啥的，他自己也愿意吃了。之前是自己一点都不想吃，
0: 有胃口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0: 啊，
4: 有胃口，对
0: 对，非常好。咱们中医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做的是啥呀？做的是不让你的胃气衰败下去啊，就相当于给人一个活的这个生机了。这就是在为这个补四虚打地基呢，那你地基夯实了，地基打牢了，这个高楼才能拔地而起啊！啊，所以说呢，要想活得长、活得久，一定要先解决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才行。
4: 嗯，真是这样，就是最近他吃的好了，人看着就有精神头了。
0: 是的。
4: 然后更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就是我父亲本身这个血糖，就是酮症酸中毒后，就这个血糖就跟过山车似的，有点失控了。
0: 哦哦。
4: 就是多吃两口吧，这血糖可能就蹭一下就冲很高。
0: 嗯。
4: 少吃一点吧，就往下掉。
0: 嗯。
4: 然后还有的时候还心慌，就是出虚汗。
0: 嗯，
4: 然后胰岛素剂量吧，就调大也不行，调小也不行，
0: 嗯，不好调。
4: 哎呦，我们，
0: 嗯，
4: 对我们愁死了，天天拿着血糖一测呀。
0: 嗯，所以你看啊，很多人呢，以为说这个抢救完了，哎，人也醒过来了，那血糖就从此安稳了呗。实际上可不是这样啊，刚刚也讲了，这是一场生死劫难呐。你这个当时这个酮症酸中毒啊，不光是耗干了老人的阴阳气血。你这个连他这个胰岛功能也遭受重创啊，所以血糖就出现这种上蹿下跳的情况了。哎，
4: 当我父亲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半个来月吧，
0: 嗯嗯，
4: 然后我发现他这个血糖就很平稳了，
0: 哦，
4: 就餐后基本就能控制在10到12之间，等一副药吃完，他的那个胰岛素只需要打就是12个单位就行了。
0: 哦，是
4: 这
0: 样。嗯，
4: 对，所以说我就赶紧给我父亲又买了两副药，
0: 嗯，
4: 就是正好还赶上了医保报销嘛。当时那两副药就是一分钱没花，
0: 嗯，
4: 而且还返了我们2000多。
0: 嗯，你看看，这就是咱们享受到了这个国家医保的福利了啊，非常好。嗯，
4: 然后这个两副药吃完，再加上场外小高老师一步步就细心的指导嘛。
0: 嗯，
4: 现在一点胰岛素都不用打了。
0: 哦，一点都不打了。哦。
4: 嗯，然后我父亲89岁了嘛。打了这些年胰岛素哈，就是我们家人就没想到，就还能有一天居然能停了胰岛素，
0: 没想到的事情是不是？哎，
4: 对对对，
0: 你看啊，这个阴阳气血啊，咱们现在呢给补足了，所以老人呢，这个尽管是89岁高龄，但是阴阳气血补足了，你的脏腑功能恢复了，这个胰岛就自己就能干活，自己就能分泌胰岛素来调节血糖了，你就不用再给他打那个外力的这个胰岛素来降糖了，很好啊，哎。
4: 当初我只是想着就是能延长点它的寿命嘛，可没想到就现在哈，恢复效果这么好，然后它排尿也不频了。
0: 嗯，
4: 之前哈就是一晚上它得去5-6趟卫生间。
0: 嗯，
4: 然后他说也耳朵也不明了。
0: 嗯，
4: 之前吧就老说他耳朵里就是总是那个就是嗡嗡嗡嗡叫的那种，
0: 嗯，
4: 就是连带着就他脑瓜子他都觉得疼。
0: 嗯，所以说这个都是你看都是典型的这个肾虚的一些症状啊。但是现在呢，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四虚补足了，那连带着这个五脏的一些功能呢就恢复了，包括肾虚的问题也都给解决了啊，非常好。嗯
4: 嗯，我们也不懂那么多，但我们就看啥呢，就是他不吃饭了，
0: 嗯，
4: 天天躺床上，就是没有精神头了，就总爱睡觉。
0: 嗯，
4: 腿也没劲儿，走不，就走道也没劲儿，我们就着急害怕嘛，就合计就干啥都够呛了，
0: 当时确实是很危重的啊。那现在情况呢？
4: 但是现在看着他看着父亲这样天天能下楼啊，就溜达一圈也不费劲儿，
0: 嗯，
4: 就是还能和那个邻居啊左邻右舍的就唠唠嗑啥的，我们就非常知足了。
0: 嗯，
4: 咱说毕竟年龄在这儿呢嘛。
0: 嗯，
4: 我们也是哎，特别感谢孙主任，就是能让我父亲就身体恢复得这么好。
0: 嗯，你不用感谢我啊，是感谢当初啊你们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我总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嘛，补虚就是补寿命嘛啊，所以在您这个老父亲身上，你看体现得淋漓尽致的啊，特别好。
4: 哦，那孙主任，我听到那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哎，对，
4: 就是我想让我父亲就多补一段时间，我就又给他买了3副药，我就是想问一下。
0: 哦，
4: 对，我就想请教一下，就接下来就第4副药就是应该怎么吃。
0: 哎呀，像您父亲这样啊，这个90岁高龄了啊，您多用一段时间，其实我是特别支持的，像您父亲这种情况的啊。那您这样，您就记住吧，咱们这个防病延寿啊，一天吃1次就行啊。你要是治疗呢，咱们一天吃2次啊。你要是救急的话呢，一天就3次，大概大家掌握这样一个原则就行啊。哎，您是根据您这个父亲的情况，还是
4: 1天2次？
0: 啊，还是1天2次。等以后第5副药的时候，你要再吃的话，你就1天1次就行，好不好？
4: 孙主任，那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再见吧，啊，祝老人家早日康复，
4: 再
0: 见。
4: 哎，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

0: 时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12: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3: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2: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4: 2、1。
12: 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3: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12: 那些年的歌，
15: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孙燕姿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家庭的文化氛围对她的成长影响非常的深。从小呢，他就展现出了音乐天赋，5岁时在父亲的鼓励下开始学习钢琴了，这一选择给他日后的音乐之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他所接受的良好教育和对艺术的热爱，让他在后来的职业生涯当中更加游刃有余了。小学时他甚至为了省下校车钱而攒钱买随身听，这样的经历完全展现出了他对于音乐的执着和热爱。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书。

在音乐学校的学习让孙燕姿给她的歌唱生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她的老师是一名知名音乐人，成为了此后她音乐道路上最坚实的后盾和护航者。不久之后，华纳音乐董事长到学校去拜访，在老师的安排之下，孙燕姿成为了表演的最优秀的学生。在学校众多的优秀学员当中，她独树一帜的嗓音脱颖而出，成功地吸引了周建辉的注意。华纳制作人当即拍板决定签下孙燕姿。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9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您就可以留言互动。酸辣粉丝说，09年去看孙燕姿的演唱会，当时人潮涌动，从大老远的南方小镇呢赶过来，我是风尘仆仆的，作为一个歌迷，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吧。3个小时很快结束了，就像是做梦一样，清场也很快，40000人在一瞬间就散去了。我那个时候问自己，演唱会真的结束了吗？可是自己还沉浸在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舟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3: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吉林国庆有
3: 约。国庆有约。
5: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

0: 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你
0: 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奖
9: 五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声音呢？双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
14: 是
15: 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8: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18: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合适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5: 因为
3: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5: 因为
3: 他在公共环境里，
5: 因为
3: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事情我们产生满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太师爷文仲绝处逢生，遇上了一对好心的老夫妻，管他吃管他喝，让他恢复体力。而后啊，又把自己的儿子给派出来了，就是这小伙子乔福，当向导官呢，带着文仲要翻越这架大山。这要是没有活地图，还真就过不去，地形太复杂了。文仲啊，浑身都难受，一瘸一拐的在后边跟着，翻一山又一山，越一岭又一岭啊，沟沟坎坎走了无期代数。等转了有小半天，文仲啊有点迷迷糊糊的，再一抬头这么一看，哎，这领路的小伙子乔夫到哪儿去了？小哥，乔夫小哥，你在哪里呀？喊了半天无人应声。哎呀，怎么回事啊，把向导官还给走丢了。哎呀，没有他，我只能靠自己了。老头子呲着牙咧着嘴又往前走，荆棘满地呀、哎呀，这草长得比人都高，这地方要是着了火，那没个救，路也不好找啊。 好容易翻上小山岭，又下了小山坡，抬头一看，哎呀，文仲傻眼了，一看面前竖着一桶石碑，这碑呀，不说上主天下主地也差不了多少，上边呢刻着三个大字，每一个字啊都有两个人摞起来那么高，写的是绝龙岭。文仲倒吸一口冷气呀，就怕这地方怎么又跑这地方来了。想当初兵伐西岐的时候，曾经路过黄花山收了邓新张桃，为了绕道而行，早一日到达前敌，就走错路了，路过绝龙岭。这回阴差阳错怎么又回来了？我师父金陵圣母跟我说的清楚啊，我这人犯地名，将来如果说遇上带绝字的地名，那可就要够呛，如果说遇上绝龙岭这地名，那我性命危矣呀。以前我还有点不信呢，可这回我信了，看我浑身上下还有什么了，孑然一身呢。要钱也没有，要兵刃也没有，一字墨角赖麒麟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哎呀，看起来是天绝文仲啊。他往这一站正发呆呢，就听见铜锣交脆呀，啊，嘡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快包围文仲，别让老小子跑了吧，包围哟！啊，文仲大吃了一惊，再一看周围呀，全都是兵丁了，一看这军装号坎也不整齐，好像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喽啰兵。别看不是正规军，但是一个个都特别的精神，舔胸脯、叠肚囊，腮帮子鼓鼓着，眼珠子瞪瞪着，每人手里头张着一把弓，搭着三支箭，就瞄准了文太师。文仲再一瞧，这地形对自己也不利呀，旁边都是高坡，自己在棚骨里头呢，如果说上边拿箭一射，拿石头一砸，那么自己呀想跑都没地方跑。文仲可就蒙灯转向了，啊，你们是什么人？这时候人家喽啰兵里头有领头的哈哈大笑，文太师，你寿终正寝的日子到了，要取你这颗脑袋，我到西岐城去献功啊。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给文太师领路的那樵夫小哥。闹了半天乔装改扮，人家不是打柴的，占山为王的山大王啊。那么这山大王是谁呢？书中代言，此人名叫萧恩。一提萧恩这俩字儿，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想起来了，他在前文书啊出场过，什么地方呢？就是黄飞虎过五关，这五关就是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过头一道关口叫临潼关呢，守将老将军叫张凤，张凤使用百炼锤，但是敌不住黄飞虎，他手底下就有一员副将，哎，非常的厉害，就是这萧恩。萧恩善于射箭呢，百步穿杨，而且他练了三千人马，这三千人全都是射箭的，射的都是火箭，哎，带着灵黄焰硝呢，啊，啪啪啪射中了，腾腾腾就着火呀，谁也抵抗不住。老将张凤就派萧恩去把黄飞虎的营盘给他包围了，哎，想要用箭用火置黄飞虎于死地。可是萧恩去了之后，不但没杀害黄飞虎，反而啊把黄飞虎一行给放了。那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黄飞虎会做人，喜欢助人为乐，以前呢曾经打救过萧恩的性命。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那回可就用上了。后来这萧恩没跟着黄飞虎走，带着手下一些人呢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去。但是这日子也不好过呀， 这几年也是有上顿没下顿。后来肖恩一琢磨，不行，这个体户单干还是不成啊，当一个公务员能够有保障。我自己倒是没什么，关键是手下这些弟兄别让他们跟着我受罪。那么投靠哪里呢？大将伏明主俊鸟登高枝啊，现在三分天下二分归西岐，我当然得找姜子牙找黄飞虎去。他就派出探马兰奇到这边探信，一探呢，好家伙，西岐城这儿打的都开了锅了，好几路兵伐西岐，又是张桂芳风林呢，又是九龙山西海四圣啊，又是魔家四将啊，又是石天军呢，尤其最近这石绝阵黄河阵打得太厉害了。萧恩摸摸自己脑袋，心说我是凡夫俗子啊，要是上那儿硬碰硬去，就我这脑瓜皮比鸡蛋皮还薄呢，啪嚓一下就得稀烂稀烂的，我去当炮灰都不够材料，去垫马蹄子都不够个。哎呀，要想倒在阵前立功，那想都别想，怎么办呢？哎，有利使利无利使智啊，干脆我就找机会我立一个大功，然后呢再去西岐城也能有点地位。想到这儿，他带着手下喽啰兵啊，就来在了金鸡岭附近，又派出探视马仔细的打探。这回呀，好消息来了，说是文太师兵败将亡，哎，老头子不行了啊。萧恩一琢磨，如果说我把这文太师给整着，或者把脑袋给切下来送到西岐城，那就是首功一件呢，擒贼先擒王嘛。怎么收拾这老头呢？他下了功夫了，哎，探视马一波连着一波啊，最后真就探明白了，这老头子文仲啊已经乔装改扮了，哎，带着几个残兵败将的徒弟往金鸡岭这边跑呢。萧恩又一观察地形，过了金鸡岭往黄河这边来呀，有一座大山，有一个绝龙岭，这地方地形非常的好啊，要是歼灭文仲那是得天独厚，干脆设计谋吧。兵在精而不在多，将在谋而不在勇啊，所以他就演开戏了。前边送饭的那小娘子，后边老头老太太数钱的，那都是萧恩派人演的戏呀。最后自己还出马了，乔装改扮扮成了樵夫小哥，哎，就把这文太师孤老头子引到了绝地。现在铜锣交脆，喽啰兵都冲出来了，带着弓箭呢，把文太师包围起来。萧恩哈哈大笑说，文仲啊，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我们以前也都是福宝商纣的，为什么不跟他干呢？因为他不是人，你现在恶贯满盈是走不了了，来呀，休跟他废话，乱箭射之，炸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箭可就射下来了。就这些喽啰兵啊，训练有素，箭射的特别特的准呢、啊，而且这些箭上头还都带着硫磺焰硝呢，射中了文仲，这火腾一下可就起来了。咱没说嘛，绝龙岭这地方啊，山高林密，哎，那草木繁茂，这一射不光文仲身上着火，文仲周围的这些花草树木也都着了，腾楞一下。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啊，老文仲就困在了火海当中，可把文仲给气坏了。他恨谁呀？哎，不恨姜子牙，不恨这萧恩，他就恨纣王。过去这帮人都是咱们商朝的臣子啊，包括文王、武王、姜子牙、黄飞虎还有这萧恩，怎么都给逼反了呢？哎呀，我跟着你吃瓜烙啊。可是到在现在，这文仲 也得拼命了。他虽然没有马匹，没有兵刃了，但是还会法术呢，赶紧掐诀念咒，念了一种特殊的咒语，叫做避火诀。就这种咒语一念呢，这文仲的身体就变样了，哎，变成这个燃点非常高的材料。你一般的火你烧它不动啊，所以文仲周围这火腾腾的往起涌，但是文仲身上一点火都没有。老头子闭着眼睛掐着诀，就在这儿挺着。哎呦，肖恩一瞧，这火烧不了他，这可怎么办呢？肖恩正在着急的时候，更坏了，文仲闭住火了，就想起进宫来了，当时把眼睛咔嚓就睁开了，睁开几只，三只眼全睁开了。尤其厉声这一幕射出了一道寒光啊，唰就盯住了肖恩。肖恩一看，我的妈呀，这老头子够厉害的，干脆我给他一剑吧。肖恩把自己的弓箭就拿出来了啊，啪就一剑射得真准呢，正射中文太师中间这只眼睛上头。没想到文太师这眼睛太厉害了，眼皮那么一闭，嘎巴把这剑给夹住了，然后一较劲，再看这支剑刷刷刷刷刷刷刷变成粉末了，哎，飘洒在地。肖恩更傻眼了，这时候文太师一张手啊，你给我在这儿吧，咔一个张手雷就把肖恩劈倒在地，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啊。您看这个人就是这样，你智谋再高，忠勇再足，但是难免一死。肖恩也是倒霉，像他这么大能耐，如果换一部书，到三国里头，到水浒里头，或者说到在隋唐演义里头，那都得是了不起的人物，得建多少大功，立多少大业呀。可是在封神榜里头他就不行，因为这里头讲的是妖术邪法，哎，他就不灵了。那么这一股凡间火烧文仲没烧了，众多的喽啰兵也都害怕了，哇，四散奔逃吧。文仲以为还能够脱此大厄呢，就想离开绝龙岭还跑，没想到山头上有人说话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州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
1: 国庆有约。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

0: 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

0: 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的
5: 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
9: 声音呢？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
11: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2: 我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6: 请听儿童广播剧春天年年回来，由王诗唱的同名小说改编。

0: 叫小黑，后面那个女孩叫柳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都是出生在扎龙的孩子，都是达斡尔族，都把这里的一草一木视为自己的亲人。扎龙是丹顶鹤的故乡，每年春天鹤群归来的日子一到，我和柳芽都会来到这片湿地看望他们。久别重逢，他们的身姿依然矫健，看，有的在阳光中翩翩起舞，有的在湿地中悠然漫步，有的张开翅膀相互打闹嬉戏，像画一样。哎呀，真漂亮啊！
1: 咱们歇一会儿吧。
0: 好。
1: 就在这儿。哎呦！
2: 哎，柳芽，你看，他们回来了。
0: 柳芽，我能听懂他们说话，你信不？
1: 切，我才不信呢！
0: 你看啊，个头最大的那只是头鹤，旁边那只是他的媳妇儿，他正在说：“我媳妇儿马上就要下蛋了。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头鹤还说啊，他们一路从南方飞回来，特别的疲惫。但他还是要打起精神，捉一些小鱼。

0: 小虾来给媳妇儿补补身子。
1: 哎，那我们帮帮他呗。
0: 啊，那怎么帮？
1: 我知道那西边有个湖，去那儿捉点鱼虾呀，喂给他们吃。
0: 好啊。
2: 是沼泽、
1: 我的腿陷下去了，小孩救我、
2: 别动别动，柳芽、不要扑腾不要扑腾、沼泽是缠人的魔鬼，你越扑腾你陷得越深。
1: 那怎么办呢？
2: 这
1: 我小孩、
2: 柳芽你坚持住，你等我一下啊。柳芽，没事的，有我呢啊！你看到这根粗树枝了吗？我把它递给你，你一定要牢牢抓住，我一拽你就出来了，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好，来，抓住它。
1: 抓住了。
2: 来，一、二、
1: 三。
2: 来，来，再抓住。没事没事，不怕，再来一次，抓住，来，
1: 一、二、三，
2: 出来了，
1: 我要回家。
2: 对啊，没事了没事了，都出来了，不怕不怕了啊。
0: 那场雨下得特别大，就好像永远都不会停似的。幸好附近有一座废弃的小猫屋，我把柳芽背到那里去避雨，啊，实在是太疲惫了，再加上惊吓，我们很快就睡着了。然后我做了一个离奇的梦，在梦里我居然变成了一个大人。
3: 我的手脚怎么变得这么长了？
4: 这柳芽，柳芽，
3: 哟，我的嗓子怎么也变粗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哦，我是在梦里呢。既然是梦，就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我先出去转转。果然还是无法适应这具新的身体。
5: 清水河边有歌声，我急急忙忙走过去，以为我爱人在歌唱，水鸟对对双双飞，那呀耶那呀耶那呀你耶那呀耶。
4: 哎，天上有两只鹤。
5: 嘿，你们好啊，我是小黑，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
6: 老黑，你这是怎么了？
4: 你管我叫什么？老黑？
6: 对呀、你怎么连我们都不认识了？我是头鹤东晓，这是我的爱人慕云，我们的名字还是你给起的呢。
4: 我起的？
7: 没错，不信你看，我们的脚环还是你亲自安上来的呢。
4: 哦，扎龙东晓，扎龙慕云。
7: 你已经当了十年养鹤人了，我们这一大群丹宁鹤的名字都是你取的。
4: 哦，原来是这样。哎，那柳芽呢？他人在哪里啊？
6: 柳芽？什么柳芽？
4: 哎呀，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一个黑黑瘦瘦的女孩。
6: 不知道。
7: 没见过。
4: 不可能啊，她明明……哎呀，我的头好痛。

0: 老黑，你别着急，你平时不是有个习惯吗？有什么重要的事，你都会记在一个牛皮纸本子上。要不，你去翻翻。
1: 牛皮纸本子？哦，我去找找。在这儿。柳芽，柳芽。哎，墨婶。对了，墨婶一定知道柳芽在哪儿，我去找她。
2: 老师，
3: 墨婶，墨婶，再给我来十串大腰子。
4: 好嘞，
5: 来，走一个，
4: 慢吃啊。
1: 墨婶，墨婶，
4: 哎呀，小黑来了。
1: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墨婶啊，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
4: 哎呀，你这孩子你怎么说话呢？你都三十出头了，我又不是妖精，这老点不正常啊。
1: 哎呀，对对对对，这是在梦里。墨婶，您知不知道柳芽去哪儿了？
4: 柳芽
1: 啊，
4: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860遍了吗？自从他上了大学呀就没回来过。
1: 哎呀，不愧是柳芽，都考上大学了。那他在哪儿上大学呀？我想去找他。
4: 毕业呀，这都7、8年了，你上哪儿找去？
1: 我，
4: 小黑，这么多年过去，你还没忘了柳芽？
1: 哎呀，我怎么可能忘了他？
4: 来，小黑，
1: 哎，
4: 坐，坐着啊。小黑呀，
1: 嗯。
4: 墨婶知道你在想什么。柳芽这孩子命苦，从小就父母双亡，是我这个当姑姑的一手把他拉扯大的。我了解他，这个柳芽啊，从小就心气高，总想离开这个地方做一番大事业，就由他去吧。啊，
1: 那留在扎龙有什么不好吗？这里山好水好鹤也好，我愿意永远待在这个地方。
4: 你愿意一直待，那可别人不一定愿意呀。 啊就拿柳芽来说，你说他留在家乡能干啥？像墨婶一样开烧烤店，每天烟熏火燎的度过下半辈子？
1: 可是，
4: 哎呀，别可是了，小黑呀，你听墨婶一句劝啊，你跟柳芽不是一路人，把他忘了吧。你这都30多了，该现实点了，找个好姑娘结婚，好好过日子，那凑凑活活的怎么着都是一辈子啊。你坐着，我给你烤个大腰子去。
1: 嗯，不用了，我不饿。
4: 哎，对了，那啥，那个我家那个面包车可一直给你留着呢，有了他，你平时工作那也能顺溜点啊。
1: 可是 我没有钱呀。
4: 那就这样，你每天下班以后呢，就来我这烧烤店帮着干点活，这个用工钱抵车钱，你看咋样？
1: 这合适吗？
4: 没啥不合适的，就这么定了，一会儿你就把车开走啊。
3: 墨婶，
4: 哎，
3: 大腰子好了没有啊？
4: 哎呀，马上就好了啊。小黑呀，
1: 哎，
4: 我先忙去了啊，就不陪你了。
1: 嗯，
4: 啊，来喽，你的十串大腰子好喽。哎，慢哟。
6: 柳芽他到底在哪儿啊？他怎么不回来看看我呢？这个梦一点都不好玩，我想回家。哎，不行啊，我现在是养鹤人，我要是回去了，那些鹤怎么办呀？哎，真让人头疼啊。干脆鹤群马上就要南迁了，等他们一走我就回去。哎，还是不行啊，墨婶的车钱我还没还给他呢。哎呀，太纠结了。
1: 哎，路当中的是什么？那是两只鹤。

0: 出什么事了？呀，东晓怎么受伤了？
1: 贺军最近几天就要南迁，今天我和东晓去查探周围的路线，结果遇见了老鹰。
0: 老鹰？
1: 哎呀，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老黑，东晓他一直在流血，这可怎么办呢？
0: 暮云，你先别急啊，这样我们先上车，带东晓去找兽医。
1: 好，
0: 来，来，

0: 徐医生，您别光叹气呀，这情况到底怎么样？您倒是说话呀。
1: 不太乐观呐。
0: 啊，
1: 冬晓伤得太重，他的喙已经完全断了。
0: 那
1: 而且我们兽医站的医疗条件实在是有限，实在是无能为力呀。
0: 什么？那这么说冬晓他就没救了？
1: 也不能这么说，我已经帮他止了血
0: 啊，
1: 如果在12小时之内送到哈尔滨的大医院，兴许啊还能捡回一条命。
0: 真的？
1: 嗯。
0: 那徐医生，哈尔滨哪家医院能治冬晓的伤啊？
1: 这样吧，我把地址给你写下来。
0: 哎，
1: 你拿好啊。
0: 哎，
1: 这是省内最权威的三甲医院。
0: 嗯，
1: 他们呢一定会有办法。
0: 好好好，我这就去。
1: 哎啊，你等一下。
0: 哎，
1: 你最好啊让领导跟那边先对接一下。
0: 哦，
1: 哎，这样更把握。
0: 好好好，谢谢徐医生，谢谢。
1: 哎哎，老黑
0: 啊，
1: 注意安全啊。
0: 哎，
2: 冬晓，你撑住啊，医生一定会把你治好的。
0: 暮云
2: 啊，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跟我说说。
2: 今天早晨，我跟冬晓决定往吉林方向探探路，结果……
3: 暮云，
2: 哎，
3: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探路。
2: 嗯，
3: 不出意外的话，过几天就可以出发了。
2: 我已经准备好了。冬晓，天气越来越冷，你既要带鹤群南飞，又要沿途寻找可以补给的地点。真是辛苦你了。
3: 谁让我是头鹤呢？这都是头鹤应该做的。再说这点辛苦又算得了什么？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来吧，准备起飞。
2: 嗯，哟呼。冬晓，等等我。嘿，
3: 暮云，你看扎龙真美啊。
2: 是啊，可是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3: 应该是暂时离开，春天年年都会回来，我们也年年都会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家。
2: 可我还是想看看冬天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4: 好几天没吃饭了，今天就拿他们俩打打牙祭。
2: 哎，
3: 是老鹰。暮云，你快走，
2: 我们一起走，你斗不过他的。
4: 嘿嘿，今天你们俩谁也走不了，看招。心狠手辣，尝尝我的大力鹰爪。

0: 没想到你们的战斗力这么强。哎呀，今天我认倒霉了，后会有期。
1: 后来我们就遇到了你。
2: 你们受苦了。
1: 哎，老黑
2: 啊，
1: 董晓醒了啊。董晓啊，
3: 墨云啊，我怕是不行了，你带着贺群往南飞吧，千万不要误了南迁的日子。
1: 董晓，你会没事的，一定会没事的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每年春天都要一起回来，扎龙是我们的家呀。我们还要一起淋春天的第一场雨，吃春天的第一条鱼。冬晓，你不许说话不算数。
3: 春天什么时候来呀？好期待呀！
2: 冬晓，你相信我，春天很快就会回来，很快。冬晓，你不要说话了，养足精神，我们就快要到哈尔滨了。喂，啊，领导，我正要跟您汇报。什么？您都知道了？哎呀，对对对，每只鹤的脚环上都有追踪器。啊，我们正在往哈尔滨赶，时间紧迫，有什么情况我随时给您打电话。嗯，好的好的，我会注意安全的。
4: 请幺幺六号。
5: 你看那个人呢？怀里抱着什么玩意呢？
1: 是
2: 对不起，请让一让，谢谢谢谢。
6: 我出什么急？
2: 这特殊情况，让一让让一让。
6: 单领鹤看病。这就扯呢吗？
2: 大夫您好，请问外科诊室在哪儿啊？
7: 挂号了吗？
2: 没有啊。大夫，我这情况非常特殊，您看能不能？
7: 情况特殊也得按规矩办。
2: 那，
7: 你这是给谁看病啊？
2: 哦，是这样，我是扎龙自然保护区的养鹤人，这只丹顶鹤叫冬晓，受了很严重的伤，听说只有你们医院有办法治疗，所以我就来了。
7: 等。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你是拿我们当兽医了？
2: 不是，
7: 我告诉你，我们医院可是正八经的三甲医院，只能给人看病。
2: 那动物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7: 你喊什么呀？
2: 对不起，对不起，大夫，您看，再不赶紧救他的话，他就要死了。都说你们医生是白衣天使，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大夫。
7: 你这个人怎么听不明白话呢？
2: 我们
7: 只能给人治病，给动物治伤，我们没有这个先例。
2: 可是，
8: 王医生，
7: 莫主任，您来了。哎，您看，这个人抱着一只鹤，他非要
8: 把鹤推进手术室。
7: 啊？这，
8: 我们医院刚刚接到扎龙自然保护区相关领导的求助电话，院长已经答应帮忙救治这只丹顶鹤了。王医生。动物的生命一样宝贵，我们不能漠视它。准备手术。
7: 那好吧。
8: 别这样，
2: 谢谢你，
8: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你是柳芽？
8: 小黑，
2: 柳芽。真的是你，太好了！你什么时候当上主任了？今年过年你回家吗？啊，莫婶还有我们都特别想你。我们
8: 对不起，我马上要上手术台了，要不？
2: 啊，对对对，那你先忙。
9: 我眼前的柳芽跟小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高了。白了，在见到柳芽之前。

0: 前，我有一肚子话想对他说，可是见面之后，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他那么从容、优雅、干练，却又那么陌生。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柳芽吗？我这是怎么了？不就是一场梦吗？在梦里一切都是正常的。我现在只盼望柳芽能够妙手回春，把董晓治好。
1: 安柳，啊，莫主任，情况怎么样了？
2: 啊，是这样，丹顶鹤的上喙折断三分之一，头部、颈部和腿部六处灼伤，不过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正在同步进行营养补给。目前呢是麻醉状态，体征基本正常。
1: 哦，就是说他的命保住了？
2: 嗯，暂时可以这样认为。
1: 暂时？董晓是头鹤，是我们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的灵魂，请你们务必尽快地把他治好。他还要带着鹤群去南方过冬呢。
2: 你先别激动。那你看，我们已经制定了治疗方案了。
1: 哦，这我看不懂啊。
2: 哦，这是丹顶鹤三维立体结构图。
1: 哦，
2: 上下喙的 3D 扫描已经完成，而且已经上传给了钛合金器官制作公司，他们正在加急制作，6个小时以后就能送达。
1: 哦，你是说给董晓换上钛合金制作的喙？
2: 对，喙是他的觅食器官、梳毛工具和战斗武器，是他的命根子嘛。
1: 嗯，
2: 生物医用钛合金具有生物相容性，而且无毒无雌，利于丹顶鹤骨骼的生长愈合。
1: 哎呀，真的太好了。那这得花多少钱呀？
2: 之前医院接到扎龙自然保护区领导的电话，在临时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我就说了自己的想法。
1: 哦，
2: 而且在救不救这只丹顶鹤的问题上，我们院长力排众议，不但说要把他救回来，还决定由我们医院承担所有抢救费用。
1: 哎呀，这柳芽，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我
2: 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天职。
1: 对对对，
2: 无论对人还是对动物都是一样嘛。
1: 嗯嗯。哎呀，那我能不能再提一个请求？
2: 你说。
1: 是这样，你们为董晓手术的时候，我能不能在旁边陪着他？
2: 哎呀，这个是这样，手术呢会很复杂，用 3D 打印制作钛合金的人工喙，这项技术是首次用在动物身上，搞不好要通宵的。
1: 嗯，
2: 而且非医务人员必须在场，这是要经过严格消毒和审批的。不过呢，这个可以紧急申请。
1: 哎呀，那麻烦你了。
2: 你坚持要在旁边陪着他，是对我们不放心吗？
1: 不不不，我可以跟董晓交流，我想陪着他一起渡过难关。
2: 那好吧，开始手术。
3: 是。
4: 董晓，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柳芽，他现在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有他在，你的伤一定会好起来的。
5: 老黑，能遇到你们这些好人，我真幸运。对了，慕云呢？
4: 我让他先回去通知鹤群，他们的头鹤正在接受治疗，用不了几天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出发。
5: 我还能继续当头鹤吗？
4: 当然能，这回给你换上了钛合金的喙，你的战斗力就更强了，再遇见老鹰，一下子就能把他的肚子豁开。
5: 真的？那可太好了，看谁还敢在南迁的路上欺负我们。说起南方，老黑，你为什么不像我们一样到南方去看一看？
4: 我觉得离开家乡的绿水青山就会浑身不自在。
5: 可是冬天一到，这片绿水青山就会变成冰天雪地了。
4: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嘛。我守在咱们的家乡，看着他一年比一年好，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董晓，我们说好了， 明年春天我还在扎龙等你们回来。
3: 不是明年春天，而是每年春天。
4: 好，每年春天。冬晓，睡吧，一觉醒来你又是

0: 部主任，怎么样？
1: 非常成功。
0: 太好了！

0: 东晓不愧是头鹤，身体素质真不是盖的。一周以后，东晓的伤痊愈了，体力也完全恢复了。根据脚环实时定位显示，鹤群已经在扎龙起飞了，他们会在南下的途中与东晓会合。我和柳芽开车载着东晓来到哈尔滨的郊外，等待着鹤群的来临。
1: 老黑，我要出发了，
2: 真有点舍不得。
3: 有什么舍不得的？明年春天还会再见面吗？
2: 老黑，都说东北的冬天特别美，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今年你多拍一些照片，明年春天给我们看好不好？
3: 没问题，拍个电影给你看都没问题。
2: 别逗了，你会拍吗？
4: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
2: 你就是不会，除了养鹤你什么都不会。
3: 好了，东晓，你是头鹤，别掉眼泪，
2: 没出息。谁掉眼泪了？我是风大迷眼了。对了，替我谢谢柳芽医生，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有了这张铁嘴，我谁都不怕了。
3: 你永远是我心目中最勇猛的头鹤。
5: 东晓，东晓，我们来了。
2: 老黑，多保重。
6: 慕云，我来。
7: 小黑，你真的能听懂鹤说话？
3: 是真的。刚才东晓说让我替他谢谢你，是你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7: 你怎么还跟个小孩一样？
3: 我本来就是个孩子呀。柳芽，今年过年回家吧，墨婶很想你呢。
7: 回家再说吧。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

0: 哥，回家吧。
1: 啊，别啊！咱们兄弟好不容易见一次，再一人再整一瓶，
0: 再整一瓶，
1: 再整一瓶，
0: 那最后一瓶。
1: 哎，握手。
2: 哎，
1: 咱上个老虎套。
2: 哎，好嘞。
1: 哎，
2: 小黑呀、啊。
1: 哎，
2: 你先在前面支应着点啊，我到后面躺会儿。
1: 啊，您去吧。
2: 今天也不知道咋的了，这浑身不得劲儿呢。
1: 肯定是这两天没休息好。今天是小年儿，等这桌客人走了，咱就上班，咱娘俩也过个节啊。
2: 行，那就辛苦你了啊。
1: 跟我您客气什么呀？你快去歇着吧啊，有我呢。
0: 不是那个咋的呀，老黑
1: 啊？
0: 咋撵我们走呢？
1: 哎呀，不，我不是那意思。

0: 再来三瓶啤酒。
1: 哎，好嘞，您等着啊。哎，来您的啤酒。哎，你们两位怎么要三瓶啤酒啊？
0: 小年了，得请你喝一瓶啊。
1: 请我？
0: 对啊，听说今年你又整上仙境标兵了。
1: 嗨，不值一提。
2: 可不值一提嘛。人家老黑呀、啊、年年都是仙境标兵，那些丹顶鹤谁都不认，就认老黑。哎，一个个被他养的膘肥体壮的。
0: 对了，老黑啊，都说你能听懂鹤语，是不是真的呀？
1: 那当然是真的，我从小就跟鹤在一起，不光能听懂他们说话，他们也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哎呀，
0: 厉害。
2: 哎呀，那你可真是特殊人才呀、啊哎、来来来，整一个好香、
1: 哎、哎呀，什么特殊人才啊，干一行爱一行嘛。来
0: 来
1: 来，我敬您二位。
2: 来，
0: 好嘞，干。哎，干一个、嗯、来、嗯
1: 哎，来，我给您倒上。
0: 哎呀，来来，哎，柳芽今年过年回不回来呀、啊？我可是好几年没见这孩子了。
2: 哦，回来啥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听说呀，人家现在是大医院的大主任了，早就把老乡给忘了。
0: 哎呀，要是他还留在扎龙啊，兴许早就嫁给老黑了。
1: 哦，那什么，我那还忙着，就不陪你们了
0: 啊。哎，老黑，别走啊！
2: 啊，
0: 再喝一杯呗。
1: 你们慢慢喝，我一会儿再来啊。喝着，先喝着
2: 啊。哥，咱俩喝一杯。
0: 哎，好，行。
2: 哎，
0: 好，来。

0: 哎呀，莫婶儿，一会儿呢，咱就踏踏实实过个节。哎，今天呢，咱不吃烧烤了啊，我炒几个菜给您尝尝，您想吃什么您就点啊，我去备料。莫婶儿，您听我说话了吗？莫婶儿，莫婶儿。莫婶儿，莫婶儿，莫婶儿，你怎么了？莫婶儿，莫婶儿，
1: 在那个冷得出奇的小年夜，莫婶儿走了。如果这是一场梦的话，那这个梦未免也太残酷了点儿。我已经存够了买面包车的8000块钱，可我再也没有机会亲手把钱还给莫婶儿，再也听不到她说话，再也吃不到她烤得香喷喷的大腰子了。我真希望这场梦快点醒过来。大年三十儿，莫婶儿头七那天，柳芽回来了，可是对她来说，一切都太迟了。
2: 柳芽，给莫婶上柱香吧。医生说莫婶是急性心肌梗死，如果附近有好医院好医生的话，这条命也许能保住。我尝试联系过你，你们医院的人说你出国考察去了，实在联系不上。对了，莫婶留了一封信，是给你的。
3: 柳芽呀，这封信早就写好了，本想寄出去，又怕打扰你的生活，干脆就把这些心里话写在纸上吧。我想大概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姑姑已经不在了吧。你离家这么多年，从来都没回来过，但姑姑啊，

0: 自从你小时候陷进沼泽的那天起，你就对湿地充满了恐惧，你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个地方。后来你终于如愿了，姑姑打心眼里高兴，真的。不过呀，有一点你不能否认，就是你无论走多远都没有忘了家乡，你一直都在默默地为家乡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捐款，我都知道。还有你这十年来寄给我的钱，我一分都没动，想着有朝一日你结婚的时候作为你的嫁妆。嗨，你说真是人老了话就多，说这些干啥。柳芽，你总打电话说要把姑姑接到哈尔滨去一起生活，但我不愿意去，怕给你增加负担，希望你能理解啊。在大城市打拼不易，如果你感到累了就别太勉强自己，找个人结婚生子，过上安稳的生活也是一种幸福。我看小黑那孩子就不错，姑姑不想勉强你，但还是希望啊，你有空的时候常回来看看。现在的扎龙可美了，尤其是春天。柳芽，姑姑等你回来。
1: 姑姑，你说话不算数，你怎么不等我呢？
2: 你真的应该常回来看看他。
1: 是啊，我真该死。可我真的太想离开这里了，好多个夜晚我在梦里都会陷进那个漆黑的沼泽里，我喊不出来，我喘不上气，你知道那有多恐怖吗？
2: 柳芽，别怕，有我呢。
1: 我知道，要是没有你我早就死了。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在湿地里遇到野兽双双遇难的，我也差点死在那里。将来我也会成家，我就是希望给自己的孩子选择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你能明白吗？
2: 所以你就选择逃避。
1: 那我还能怎么做？我能改变什么吗？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亲人去一个更舒适的地方生活。我已经跟深圳的一家医院签约了，这次回来就是想把姑姑接到深圳去享福的，可我没想到他
2: 连哈尔滨都不愿意去，能跟你去深圳吗？他需要的是这个吗？柳芽，现在的家乡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为什么就不肯睁开眼睛看一看呢？
1: 算了算了，我不想再跟你争论这个了。小黑，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有自己做选择的权利，所以请你尊重我的选择。小黑，不管怎么说，谢谢你这么多年照顾姑姑，要是有机会去深圳的话一定记得来找我啊。再见。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飞往深圳的 CZ1086 号航班 马上就要起飞了。
4: 扎拉米斯的草房区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它更是英语的核心物质概念。
5: 莫主任，到了深圳一定给我们报平安啊。哦，你这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我们会想你的。你怎么了？心神不宁的，在看什么？
1: 那是扎龙，我的家乡。
5: 啊，我知道扎龙，听说那里风景如画，是丹顶鹤的故乡。新闻里说啊，那里正在召开今年的旅发大会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飞往
5: 小王，麻烦你帮我改签一下机票。
3: 六号航班，马上
5: 为什么
3: 起飞了？
5: 我想回去看看。
3: 请旅客朋友们，
5: 这一走，
3: 尽快登机。
5: 我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那好吧。
6: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又是一年春来到，我们即将迎来丹顶鹤北归的日子。扎龙生态保护区去年游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今年有望再创新高。这里不仅有鹤舞云天的生态奇观，还有全新打造的扎龙十三景，如瑞鹤呈祥、鹿鹤同春、九曲扶风等，每一处都蕴含深厚的鹤文化底蕴，在保护区的建设和维护中涌现出了很多先进的人物，他们贡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热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杰出的养鹤标兵老黑同志，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老黑同志，有请。
7: 哎，谁看见老黑了？
6: 有请老黑同志来到舞台上。
7: 有请。你怎么来了？哎，怪了，从刚进场的时候我就没看见了，跑哪儿去了？
8: 喂，啊，领导。哎呀，是这样，今天是鹤群回来的日子，我必须得在湿地里等他们，去年我们都说好了的。嗨，什么标兵不标兵的，那都是我应该做的。这样，您让别人发言吧，啊，我没什么可说的。哎，哎，哎，谢谢领导，谢谢领导，那就这样啊。哎，哎，哎，哎，哎，好，好，好。
9: 对对说说，
8: 哎，这柳芽，哎，柳芽，柳芽，
10: 啊，小黑，
8: 哎，你站在那别动，等我过去啊。哎，你回来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10: 我要去深圳了，想着回来最后看这里一眼。
8: 啊，你再也不回来了吗？
10: 可能是吧。怎么了？
8: 啊！
10: 哎，
8: 我
10: 怎么不动了，小黑？
8: 我踩到沼泽了！哎，哎呀、
10: 啊！你等着，我去拉你！
8: 啊，你不要过来！
10: 啊、
8: 我这里太危险了！
10: 那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陷下去啊！小黑，你撑住我，你等着我！
8: 啊！
10: 这枯树枝怎么这么结实？
8: 柳芽，你听我的，东边那条小路是安全的，你顺着那条路走出去，别管我了。
10: 少废话，当年你怎么救我的，我就怎么救你。
8: 可你犯不上为了我把自己的命搭上。
10: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很重要。来，你抓住。哎，抓住。哎，对对对。
8: 柳芽，谢谢你。
10: 少废话，沼泽是缠人的魔鬼，你越动陷得你越快。
8: 哎，
10: 抓住树枝。
8: 哎，
10: 使劲啊！
8: 好，
10: 我的
8: 好。
10: 来，一、二、哎，
8: 不行，不行，
10: 再来，
8: 来，
10: 一、二、三。
8: 哎呦
10: 我的天！
2: 刘雅，现在我们两不相欠了。
1: 你我之间有必要算得这么清楚吗？
2: 你不是习惯把一切都算得清清楚楚的吗？
1: 是吗？我有那么讨厌吗？
2: 好吧，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直惧怕的沼泽被你打败了。
1: 是啊，他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扎龙的师弟真美啊，比我小时候还要漂亮。其实这么多年我不回家的原因还有一个。
2: 什么？
1: 就是我担心要是一旦回来我就不想走了。
2: 那就不走呗。
1: 啊，这好像你是第一次开口挽留我。
2: 那是因为我不想道德绑架你，你说过我应该尊重你的选择。
1: 那你真的想让我留下？
2: 当然。
1: 真的？
2: 当然。
1: 瞧你那样啊。
2: 他们是他们回来了，都回来了。
11: 老黑，我们回来了，
12: 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13: 东晓、暮云，你们好，大家好，欢迎回家。
14: 我是老黑，扎龙自然保护区的一名养鹤人。我养鹤十年可不是浪得虚名，湿地里的每一处沼泽的准确位置我都记得。我永远不会告诉柳芽，我踩中的只是一个普通的泥坑，我只想帮助他战胜自己。现在我已经不期待梦醒时分了，因为我已经发现自己真的长大了。那个天真烂漫爱做梦的小黑才是我梦里的人物。好吧，人都是会长大会改变的，我们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我们守望着家乡的冰天雪地、绿水青山，我们彼此呵护，和谐共存，生生不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春天年年回来》。
1: 喂，柳瑶，
2: 雨都停了，我们该回家了。
1: 好，我们回家。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3: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2: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里头正僵着呢，从监控室接了个电话赶回来的蔡永强直接推门走了进来，看见屋里这莫名凝重的气氛，又愕然地看向浑身狼狈的李飞和马文，张张嘴犹豫了一瞬间呢，差点缩回去的脚到底还是迈了进来。让李为民感到奇怪的是，从监控室回来的蔡永强带来的不是大虾跟麻子的口供，而是一个消息，说是市局那边罗旭局长亲自打电话来了，让把麻子和大虾移交到刑侦大队，理由是甜蜜蜜里抓到的这两个人身上背负着林大鹏的命案，移交刑侦再合适不过了。李为民听后眼珠子一转，决定就坡下驴。得了，早上溜进他和左兰房间捡衣服插剪刀的小贼，和不知道为什么也搅混进这趟浑水的罗旭，都别白来。他们督导组在云来宾馆住不下去了，正好带着麻子和大虾，再拎着这个捡条命回来的李飞和马文，一起换到之前的武警部队驻地去。李为民他们转移到武警大队之后啊，武警的审讯室里，蔡永强一直耗着大虾麻子，到下午两点，直到在监控室里看着两个人已经哈气连天了，麻子的身体开始偶尔有毒瘾发作的时候，他才和陈自立一起开门进了审讯室。坐在审讯桌的后头，陈自立例行核对他们的基本信息。
4: 姓名。
2: 大虾打了着眼睛说道，
5: 林辉明，
4: 出生年月日
5: 1970年3月10号，
4: 籍贯
5: 东山丰溪镇。
2: 蔡永强和陈自立看着神态自若的大虾，陈自立顿了顿，转向问麻子，
4: 你姓名？
2: 麻子低着头，但自从蔡永强他们进来，身体就一直下意识地紧绷着。他今天一早跟大虾一起被戴上头套推上车，车开了很久，等一路被押到这间审讯室的时候，里边的模样摆设虽然差不多，但他再傻也知道这肯定已经不是禁毒大队了。那么他们把他押到什么地方了呢？这忽然换了个地方关着，是想干什么呢？
5: 麻子心里头没底，听到陈自立问他，控制不住的搓了搓手心，低声的回应，
6: 李涛，
4: 出生年月日
6: 1994年9月11日。
2: 虽然江湖混久了，人就成了老油条，但他呀其实也就是20多岁出头，比五仔也没大几岁。
4: 籍贯
6: 贵州赤水湖市镇。
2: 基本信息问完了，
5: 陈自立看着都耷拉了脑袋的两个人。
4: 李慧明、李涛，

0: 你们有两个选择。
1: 进门始终没说话的蔡永强这才慢悠悠地开口，脸上挂着悠然的笑。
2: 哼，他们不会喜欢那个选项的。
0: 这可说不准。
1: 陈自立耸耸肩膀，
0: 没准啊，还真就更喜欢10年以上的铁窗生活。

0: 下巴，
1: 告诉他们两个选项吧。
2: 蔡永强看了看大虾和麻子，
1: 告诉他们两个选项吧。
3: 你可以回家继续陪着老婆过你的安稳日子。
0: 大虾不为所动地看着他。
4: 什么条件？
3: 说出我们感兴趣的猛料。当然如果你没有料可报，第二个选择就没了，你就直接可以进牢房了。
2: 大虾脸色很冷，毫无畏惧地跟面前禁毒大队一正一副两个队长注视着，半晌之后勾起了一抹微微的笑意。
4: 无可奉告。
2: 麻子没什么底气，他有点心虚，不自信地偷眼看着大虾，见大虾神情自若，也壮了壮胆，抬起头来挺起胸膛跟着说道，
5: 警官你不用看我，我也无可奉告。
2: 监控室里始终看着审讯画面，一字不漏地听着从设备里传出的对话。李飞已经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身上的擦伤也让武警这边的大夫做了妥善的处置，这会儿脑袋上贴着一块纱布，生龙活虎的跟没事人似的继续的揪着蔡永强。
6: 哎，任何堡垒都不会是铁板一块，大虾和麻子是撕开塔拆口子的最好机会，也许是唯一的机会。蔡永强自己的污点还没洗白，这么重要的人为什么让他来审啊？
2: 旁边的李维明看他一眼，觉得这小子是死鸭子嘴硬，意味深长的挑挑眉，深深的看着他，揭发道，
3: 其实你也愿意相信他，
2: 要不然你就不会一脚救了他的命了。
6: 这
2: 被戳中的李飞一时无语，听到审讯室里蔡永强突然问麻子，
1: 你知道监狱里是什么样吗？
2: 麻子不说话，他犯了毒瘾，不自然地看着蔡永强和陈自立。蔡永强像是没注意到他开始反常的状态。
1: 你蹲监狱，你就不能选择理什么样的头，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洗澡，什么时候上厕所，什么时候刮胡子，一切都要听从指令，连说话也要按规矩来。
2: 哼。麻子满脸是汗，他的身体越发的不舒服，目光怔怔地看着蔡永强。大虾不屑地哼了一声，蔡永强毫不在意地笑了一下，
1: 你们俩都是现行，吃几年牢饭是免不了了，除非……
2: 麻子充满希望地看着蔡永强，
5: 除非怎么样啊？
2: 大虾脸色微变，猛转过头来，
4: 麻子。
2: 蔡永强拿出一枚硬币夹在手指间，旋转着把玩，轻描淡写地抛出诱饵，
1: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名额，可以减罪甚至是免罪，要看你们谁说的话有信息有价值。
2: 大虾脸色更冷，转头语气严厉地提醒身边的人，
4: 麻子别信他了。
2: 蔡永强把手里的硬币抛到空中，硬币在半空中翻转着落下来，蔡永强右手将那硬币拍在左手的手背上，不理大虾，看着麻子微笑，
1: 你选哪一面，是字呀还是花啊？
2: 大虾连忙在旁边提醒，
4: 别理他。
2: 麻子毒瘾发作的渴求逐渐麻痹了神经，也击溃了本来就不够坚实的防御，他听到大虾的声音犹豫了一下，也是本能地顺着蔡永强的话迎了上去。
5: 花。
2: 蔡永强打开一看硬币，满脸遗憾地耸耸肩，
1: 哎呀，看来你运气不佳呀，哼，你是没什么机会了。
2: 陈自立会意地走过去，把戴着手铐的大虾拉起来，两个人呢，竟然真的毫不犹豫地就这么朝着审讯室外走去了。留在审讯室里的麻子紧张地看着他们，张了张嘴是欲言又止， 可这时候审讯室的门已经被关。

0: 烦死了。半个小时之后，麻子坐在那里不安地开始搓着手，他满头大汗，抬眼看着摄像头，目光像是隔着屏幕跟监控室的李维民、左蓝、苏康和李飞等人对上了。另一间审讯室里，蔡永强和陈自立跟大虾对坐着，一句话也不说，盯着监控画面看了半晌的李维民忽然问李飞：哎，你以前见过蔡永强审犯人吗？
1: 见过。
0: 感觉怎么样？想了想，李飞特别诚实地回答：
1: 我每次都很庆幸坐在审讯室里的人不是自己。
0: 左蓝看着两边的画面不解地蹙眉：
2: 为什么蔡永强和陈自立都扑在大虾这边？难道不是麻子比较容易突破吗？
0: 李飞倒是很懂蔡永强的路数。
1: 麻子的毒瘾已经犯了，攻下他是手拿把攥，这个时候越是晾着他，他就越心慌。
0: 他说着从操作台边上拿起薄薄的一沓 A4 纸，然后开始在上面龙飞凤舞地写写画画。左蓝站起来看他写的内容，发现那上面居然都是些驴唇不对马嘴的鬼画符。
2: 你这是干什么呢？
1: 哼，我们帮他做点道具，一会儿推波助澜用得上。
0: 左蓝不解又好奇，看了李维民一眼，李维民却微微点点头。这会儿啊，早上的火气下去了，他看着李飞眼里多了一点赞赏。麻子越来越烦躁不安，而大虾也沉不住气了。
3: 哎，都一个半小时了，难道你们不打算问点什么吗？
0: 蔡永强看了看手表，把手里的笔记本合上，站起身来，心平气和地反问他：
4: 你什么都不会说的，不是吗？
0: 大虾梗着脖子：
3: 是啊。
4: 没问题。
0: 蔡永强做了个请的手势：
4: 那你闭目养神吧。
0: 蔡永强终于站起来，离开了大虾所在的审讯室。陈自立继续悠闲地坐在椅子上，干脆玩起了手机。监控室里，李飞也站起来拉开门走了出去。左蓝本来也不干这工作的，参与过的审讯是寥寥可数，当初对李飞、蔡永强甚至马云波的审讯呢，按部就班来的时候他思路还清晰，应付得来。但碰上蔡永强、陈自立跟李飞这样剑走偏锋的，就实在弄不明白了。看李飞一把把头上贴着的纱布扯掉了，拿着那摞鬼画符快步地走了上去，他一头雾水地去问李维民：
2: 这什么意思？他们什么都没问啊。
0: 李维民高深莫测地看了他一眼：表演马上就开始了。没多一会儿，蔡永强和李飞出现在麻子所在的监控屏幕上。让左蓝更加不解的是，他俩站在门口看着里边的麻子，谁都没进门。李飞拿着一沓写满了字的纸，活动着手腕，旁若无人地跟蔡永强聊天。
1: 哎呀，记了两个小时的口供，记得我手都酸了。
0: 麻子在里边抻着脖子紧张地看着他俩，不由自主地追问：
5: 他给你们说了什么？
0: 蔡永强环抱着双臂：
4: 哼，那可不能告诉你，不过我们今天可以早点下班了。
0: 这个样子麻子以为大虾吐了口。
5: 哎，你们怎么给我个机会啊？
4: 哼，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了，你没有价值了。
0: 蔡永强遗憾地摊摊手，忽然问李飞：
4: 哎，林辉明刚才怎么说来着啊？
0: 李飞翻着手里的口供，煞有介事地挑高了眉毛，哦了一声：
1: 哦，我看看啊，这上面说的责任都是毕涛的，那些冰毒和 K 粉都是毕涛带进铁秘密的。
0: 蔡永强点点头：
4: 哦对，他还说了他什么都没做，只是提供了场所而已。
1: 根据条例354条，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3年以下

0: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1: 没等李飞说完，听见大虾竟然把自己推出去顶罪，麻子顺势就愤怒中慌了神儿，激烈地打断了李飞。
2: 他说谎，他说谎，他不光是提供场地，我带的那些花都是他买的。
1: 蔡永强和李飞相互看了一眼，李飞替麻子可惜地摊摊手。
3: 那又怎么样，大虾有钱又有人罩着，最多也就是交一点罚金，很快就能出去花天酒地了。
4: 这世界啊就是这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只要你能找出一个垫底的，那就能脱身了。
1: 蔡永强一脸唏嘘地为麻子感到不值，却转而纠正李飞。
4: 你刚才说错了，光是持有800克冰毒就能判7年以上或者无期徒刑。
1: 他说着又指指麻子。
4: 更何况他刚刚承认自己是在贩毒。
3: 如果按走私贩卖毒品罪定罪量刑，800克冰毒就能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更何况他还有600克的 K 粉。
1: 李飞看着麻子摇摇头。
3: 哎，还是个90后。可惜了。
1: 说完他就要伸手把审讯室的门关上，眼看要失去唯一机会的麻子这下彻底慌了。
2: 不要走，你们不要走，你们能坐下听我说说吗？
1: 李飞关门的手顿住，不确定地看向蔡永强。
3: 蔡队，你想听他说两句吗？
1: 蔡永强兴致缺缺低头看了看表，
4: 除非他有什么猛料能立个功什么的，不然呀，我还是选择回家，现在回去啊还能赶上口热饭吃。
2: 我有猛料，我有猛料，我要交代，我要将功赎罪啊，我说，我什么都说。
1: 蔡永强和李飞相互看了一眼，状似犹豫地走进审讯室坐下。监控室里完整看完这两人一唱一和一出好戏的左蓝惊讶地张张嘴笑了。
5: 这两人是事先排练过吗？怎么那么有默契？但李飞之前不是还死咬着蔡永强不松口？
1: 李维民摇头笑着感叹，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审讯室里，蔡永强和李飞一唱一和的默契配合还在继续。李飞敲敲桌子，兴致缺缺地提醒麻子。
3: 李涛啊，你可要想清楚了再说啊，要是拿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糊弄我们，那后果可是很严重的。
1: 麻子害怕他们刚坐下又要走，连忙直接把知道的猛料抖落了出来。
2: 我这有命案，杀人案。
1: 蔡永强偏头盯着麻子，
4: 继续说。
2: 4个月前，
1: 麻子仔细想了一下，抬手敲了敲有些昏胀的脑袋。
2: 3月14号。
1: 李飞不信任地看着他。
3: 哟，脑子那么好使啊，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啊？
2: 那天是我一哥们过生日，所以这日子我记得。大概晚上大概8点多了，大侠给我打电话。
1: 麻子一边回忆一边说道，语速很慢，偶尔会因为毒瘾发作难受而停顿片刻。
2: 在我租的房子里，大家玩得正高兴呢，他让我到楼下的公用电话亭去等他打电话。我当时其实我挺不想去的，真的，我最开始真没打算去，我就这么用手机说，他没答应，就直接挂了电话，我就只能下楼了，在电话亭里等他打过来。他跟我说要2条钻石级的新鲜的猪肉，2条。

0: 钻石级的，我手里没那么多。他就问我，一个人以前只吃糖果，第一次溜冰吃多少能过去？
1: 蔡永强和李飞都知道他说的糖果指的是麻果，也猜得出来他叙述的跟大侠电话里说的那个吃麻果的人就是林大鹏。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4: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4: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洲体验民俗，
4: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4: 调频95.3中波84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5: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6: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5: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6: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5: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6: 山有诗意，
5: 金秋正当时，
6: 金
5: 色
6: 吉
5: 林，
6: 国庆有
5: 约，国庆有约。
7: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

0: 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武器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5: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2: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5: 因为
2: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10: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3: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3: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
0: 京广听书。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3: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两个人对视了一眼，听着麻子继续往下说。
4: 一般吃糖果的人岁数都不大，我就问他对方年纪，大家跟我说也就十六七，我觉得他是疯了，根本要不是两条，半手就足够足够了，而且多了也能被看出，那不就是明着告诉人家人是他弄死的吗？但是他不放心，所以找我要了一手，也就是五克。我那时候刚吸完，走不动了，正好五仔在，他也不是菜鸟，嘴也严，我就让他拿着货给大侠送过去。后来才知道死的是东山中学的一个学生，叫林大鹏，塔寨村人，他爸还是东山中学的老师。儿子死之后，他爸也吸上了毒，现在靠捡垃圾挣点钱卖货，他还从我手里买过好几次货呢。
0: 李飞垂着脸，看不见表情。蔡永强兴趣缺缺。
5: 就这些？
4: 啊。
5: 五仔人呢？
4: 跑了。
5: 跑了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跑了？
4: 撕脱了货，手脚还不干净。我揍了他一顿，他就跑了。
0: 李飞抬起头来冷笑着看着他，仿佛所有的事都已经尽在掌握，意有所指地问。
24: 揍了他一顿，怎么揍的？
4: 我们是想对五仔下手来着，他坏了我们这行的规矩，得给他一点教训才是，不然我们就没有威信了，是不是？
24: 所以就这？
0: 李飞撇了撇嘴。
24: 我当什么猛料呢？
0: 麻子瞪大眼。
4: 啊，我这还够不上什么猛料啊，大侠是杀人凶手，他亲手干的，他的手上有人命。
5: 大侠和林大鹏有仇？
4: 那我不清楚。
5: 你知道是谁让大侠杀林大鹏的吗？
4: 他没说。
0: 蔡永强猛地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
5: 哼，就算这是真的，可大侠能认吗？你又拿不出别的证据，那你就等于白说，说不好你还多一条做伪证的罪。
0: 麻子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4: 五仔能证明我没说假话？
0: 李飞问道。
24: 哼，他不是跑了吗？让我们上哪儿去找你说的那个五仔啊？
0: 麻子一时语塞。早上请动自家大哥出马，让住院的罗旭出面找蔡永强要人，结果在禁毒大队仍然扑了个空。陈光荣左想右想，越琢磨越觉得这事儿不太对，挺到了下午还是按捺不住，出门前给陈文泽打了个电话，直接扑到隔壁市局马云波的办公室告状了。
25: 马局，到底是人命案大还是贩毒案大？你告诉我。
26: 哎，我是真不知道那两个毒贩现在在哪儿。
25: 这像话吗？大侠和麻子身背命案， 我刑侦立案侦查，嫌疑人竟然被禁毒大队给藏起来了，藏得连你公安局局长都找不到。
0: 这根本就不是下属对上级说话该有的态度。但是陈光荣身份特殊，马云波也耐着性子听完。
26: 这李局领头的联合督导组办案，不一定事事都跟我报备。
0: 正说着，办公桌上的电话响，马云波接起来，看了陈光荣一眼。
26: 哦，陈师长。
0: 电话里，陈文泽语气也不好，刚接起电话，一通没头没尾的就是一句：
2: 马云波，你也跟着罗旭休病假去吧。
0: 马云波简直是哭笑不得。
26: 啊，陈师长，您这话是从哪儿来的呀？
2: 突击甜秘密歌舞厅，禁毒大队全体出动，更别提还有武警支援。这么大的动静，我市政府不知道，公安局不知道，这还是东山吗？啊！马上给我把嫌疑人要来，交给刑侦。你记住，命案永远比毒案大。
0: 他的话音刚落，电话被重重的挂断。陈光荣在旁边气定神闲地补刀：
25: 我哥生气也正常。说真的，马局，李局这回做得太过分了，什么事都不跟咱们通气，太不把东山这帮人放在眼里了吧。
0: 马云波把话筒放回去，前面是东山市长，后边是他师父，马云波这个位置本来就尴尬，偏偏这次行动绕过了他，他就没理由过问，只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和稀泥。
26: 这李局呢有李局的工作，有些事情需要保密，这也能理解的嘛。
25: 哎，马局，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只是在尽我一个刑侦大队长的职责。
26: 啊，我知道。
0: 马云波听他的套话烦不胜烦。
26: 我再给蔡永

0: 想打个电话行了吧？
1: 哼，那个蔡永强啊，就知道装傻充愣。
2: 陈光荣还是不满，看着撑在办公桌上，支着头揉着太阳穴的马云波。
1: 马军，有句话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
2: 马云波头都没抬，他脑仁跳着疼。
0: 你说。
1: 哼，东山的水太深，你是外边来的，我劝你能走还是早走，但如果选择不走，那就得好好想想该怎么扎到东山这块土里，别让一阵风似的李为民给带跑了。
2: 他说这话明显有弦外之音呢。马云波输得一惊，猛然抬起头来，目光严厉的冷定的逼视着他。
0: 你什么意思？
2: 陈光荣站了起来。
1: 可能是有点累了，胡言乱语啊，我走了，您保重。
2: 说着他转身向外走去，脚步拖着，身体也不再挺拔。马云波看着他的背影，阴郁的表情在脸上一闪而过。看着麻子刚才明显犹豫的样子，就知道他有事情还没说。武警大队审讯室里，迎着麻子紧张的目光，李飞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
0: 哎呦，看这样子这儿也没什么猛料，咱们走吧，早点下班，在这浪费时间没劲儿。
2: 蔡永强点头站了起来。
3: 走吧，回去了。
2: 两个人作势要走，麻子惊恐一下，连忙又急着一嗓子喊出来。
4: 别走，别走，别走，我还有猛料呢，我真的有猛料。明天好，明天好，明天好。
2: 这麻子他不想进监狱，一判还是十几年。蔡永强回过头来看向麻子，居高临下的抬抬下巴。
3: 最后一次，说吧。
2: 麻子戴着铐子的手臂被扭扭地擦擦脸上的汗。
4: 能给我个烟吗？
2: 李飞摸出烟盒，摸出一根递给了他，顺手帮他点上了。没毒品可惜的麻子聊胜于无地狠狠吸了两口烟。
4: 他在三房，林宗辉的儿子林三宝是本林天浩生。
2: 蔡永强和李飞两个人不动声色对视一眼。
3: 接着说。
4: 去年七月份，大侠开着一辆宝马 X5 来找到我，当时给我羡慕得不得了。那小子可没这么多钱呢，我问他车怎么来的，他告诉我说是借的，但他说只要给那个人办成的事，这辆车就是他的了。
2: 麻子说着又吸了两口烟，拧着眉毛尽力回忆着当时的细节。
4: 我问他什么事儿，他说那个人要找一个开大卡车的，愿意顶罪的，办成了的话给50万到100万办事钱，嫌少还可以再谈。这种人我那里有很多，可全都是吸毒的，大侠都没要，他犯了毒瘾全都交代了。后来过了4天还是5天我记不清了，林三宝就被撞死了，肇事车辆就是一辆大卡车。我后来偷着了解过这事儿，那卡车司机叫刘志，认罪了，判了3年，去年年底死在牢里了。
3: 怎么会死在牢里？
4: 嗨，他本来就被查出来是肺癌晚期，你们说有那么巧的事吗？大侠刚要找一个替死鬼，没2天这个替死鬼就出现了。虽然这个人不是我

0: 我找的，但所有条件都符合要求。
1: 谁都没想到，原本只是打算审林大鹏和蔡松林的案子，就让这么牵出了林三宝的死。监控室里，李为民眼睛明亮，他看上去已经完全兴奋起来了。苏哥，马上查一查那个叫刘志的卡车司机，他所有的社交关系、经济状况、健康记录都要查。一直在监控室里始终没有表态的苏康站了起来，沉稳地应了一声，转身就出去了。左兰坐在操控台前面，显得非常兴奋。
2: 看来咱们中大奖了。
1: 李威民嘴角挂着笑，紧紧地盯着两边的屏幕，却又摇摇头，意味深长。还早得很呐。监控画面里，心中巨震、脸上却不显的李飞不解地皱眉头，打量着麻子。
3: 这件事跟林天浩有什么关系啊？
1: 麻子神经质地摇摇头。
0: 是，大侠虽然没说，但他当天开的那辆宝马 X5 根本就是林天浩的，车牌号我认识啊。我从小就喜欢车，东山一共就这么大，什么豪车都什么样的我门清。林天浩是塔寨二房的，林三宝是三房的，二房三房素来就有矛盾，这在东山人人都知道。
1: 李飞不信任地看着他。
3: 麻子，你不是逗我们吧？你说这么半天没一句话是能拿出证据的，有什么用啊？
0: 八九不离十，
4: 不信你们去审大虾呀。
1: 麻子本来很有把握，一看李飞不相信，他又急了。
4: 万一他招了呢？我也算立功了，对不对？
1: 蔡永强不置可否地问他：
5: 你们卖过塔寨村的毒品吗？
1: 麻子摇摇头，迎着蔡永强的审视的目光，他无比诚恳：
0: 塔寨村是禁毒模范村。
1: 蔡永强看了看墙上的摄像头，监控室里听到李飞评价：
3: 嗯，表现还算可以。
4: 能宽大吗？
3: 你再仔细想想，还有什么没交代的？
1: 李飞没说可以，也没说不可以，自顾自地把桌上的东西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合上了笔记本。
3: 过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再来。
1: 说着就起身和蔡永强一起离开审讯室，留下麻子一个人在毒瘾发作和能不能减刑的忐忑里煎熬着。另一边，从市局出来的陈光荣摸了摸脑门，他手腕的子弹擦伤还没有妥善处理，始终没有愈合的迹象，这两天发了炎，连带着他也在低烧。他一路上只用左手开车，到了人民医院的大门口，想进去挂个急诊，犹豫了片刻，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发动了车子准备离开的时候，穿着运动服、打扮得像个普通高中生似的林小丽突然出现在他车的旁边，敲了敲他的玻璃，看上去人畜无害的样子，附身看着他。
6: 是陈大队吗？我是塔寨的，东叔电话。是陈大队吗？我是塔寨的，东叔电话。
1: 他说着把电话递给了陈光荣。陈光荣狐疑，这林耀东找他为什么不直接给他打电话呢？盯着林小丽半晌没发声，林小丽开了免提，直到林耀东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陈光荣才把电话接了过来。喂？电话里林耀东的声音依旧平和温吞。
7: 你手上的伤不能再拖了，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小丽是我的人，她会带你去找一个牢靠的医生。
1: 哦，这个雪中送炭送得太及时了。陈光荣松了口气，打开车门锁，让林小丽上了车。林耀东那边温和的声音却专断地说道：
7: 先把手治好，然后我会安排你出去。

0: 从海上走。
1: 我说过了，我不走。
0: 哎，拿一大笔钱去国外过悠闲的日子不好吗？
1: 现在要钱还有什么用啊？
2: 陈光荣语气有焦急起来。李维民这么查下去，他担心他哥，更担心他自己。
1: 林书记，我告诉你，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尽快把李维民调出东山，不然大家都别想有好日子过。
2: 林耀东在手机里短暂的沉默，还是妥协了。
0: 好，先治好你的手，把电话给小丽。
2: 陈光荣把手机交给了林小丽，林小丽接听电话，那边站在塔寨村自家天台上的林耀东讳莫如深地对林小丽吩咐：
0: 不听劝，那就给他好好治疗吧。
2: 车子里，林小丽人畜无害，纯纯地笑了一下。
3: 知道了，东叔。
2: 蔡永强带了这次拿了货真价实口供的李飞，在回到大虾那间审讯室的时候，大虾的目光就不再那么镇定了。
4: 这么快就回来了，他胡说了些什么？
2: 蔡永强盯视着大虾，李飞也是阴沉着脸。
5: 哎，你这哥们儿一点都不仗义啊，我们屁股都没坐热他就全招了。
2: 蔡永强指着他：
6: 李明辉，这回我们真帮不了你了，你死定了。
2: 大侠愣了一下。
4: 我知道你们审人的这一套手法，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
2: 蔡永强拿过李飞手里写着口供的笔记本，直接走到大侠面前，近距离地拿给他看。
6: 林大鹏是你杀的，林森宝的车祸是林天浩设计的，而那个肇事司机刘志是你帮林天浩找的。
2: 说着，蔡永强回头和李飞确认。
6: 还有遗漏吗？
2: 李飞摇了摇头，
5: 没有了。
2: 大夏脸上的笑容僵在那儿了，他冷冷地看着蔡永强。
4: 他乱想，林大鹏是自己吸毒过量死的，刘志又是谁？说我杀人，证据呢？警察不是要讲证据的吗？
2: 蔡永强意料之中啊。
6: 哼，知道你会不认账。虾哥嘛，道上都知道最有种了，后台又硬，只要你不开口，这里恐怕还真的留不住你。
5: 哎，要不咱们把他放了吧，关在这儿他还能活命，这放出去就不好说了。
2: 蔡永强做了一个恍然的表情。
6: 你是说林天浩？
5: 我是说林宗辉。林三宝可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儿子，死得这么惨，还说是个意外，鬼才信。我敢担保，林宗辉绝不会让杀害林三宝的凶手活着。
2: 蔡永强看看大虾，摇了摇头。
6: 哎，可惜了。虾哥，嘴这么严有什么用啊？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你牙关咬得再紧，又能替谁保密呢？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0: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9: 松花湖晚风清扬，
10: 长白山月满林海，
9: 延边洲体验民俗，
10: 天上一轮月，
9: 人间万份情。
10: 调频95.3，中波846，
9: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9: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0: 家家和美，岁岁平。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
0: 国庆有约。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声音？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7: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16: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大夏脸色已经铁青了，他一言不发，但是之前的冷定已经以肉眼不可见的势头土崩瓦解。蔡永强跟李飞一唱一和，慢慢给他压下最后一根稻草，

0: 唯一能救你小命的人就站在你面前，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1: 李飞走上前来，把蔡永强手里的笔记本拿回来。
2: 哎，跟他费那么多话干什么？你好心好意想救他，可人家领你这个情吗？
1: 蔡永强摸着下巴，
0: 不会这么不识好歹吧？
1: 大侠咬了咬牙，紧紧地盯着他们。

0: 说所或者监狱里面待一阵子，等我们把林天浩法办了，你就可以立功赎罪。
1: 大侠不信任的摇头，
2: 你们想的也太简单了吧。林胜武一走，林宗辉现在已经没有势力了，他都得听耀东书记的。
1: 李飞倒是不以为然地挑高了眉毛，玩味似的偏头看着他。
3: 大侠，早听说你赌性很重，又想打赌吗？只不过这个赌注有点大，赌的可是你的命啊。
1: 蔡永强环抱着双臂，
0: 我的橄榄枝只伸一次。
1: 大侠彻底没了坚持。
2: 啊、哦，好吧。
1: 蔡永强点了点头，
0: 那给你时间好好想想，该说的最好一次说清楚，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1: 大虾被李飞和另一名警察一起押了出去，蔡永强给了他一点时间。旁观了一场精彩审讯的左蓝和李维民从旁边的监控室走出来。
4: 审得漂亮，节奏掌握得特别好。
0: 多谢。这帮贩毒的个个看着古惑仔长大，满嘴的江湖义气，其实一个比一个怕死。
1: 蔡永强站起来，
0: 他虽然不会那么快就招供，但心理防线已经快被突破了。
1: 李维民盯着他，可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们？他是指之前审讯的时候蔡永强始终兜着圈子不肯把话跟他们说明白的态度。他这么一问呢，蔡大队又想起了昨天晚上被武警在外围守株待兔的憋屈事儿，看了李维民一眼，意有所指的勾勾嘴角，却没什么笑意。
0: 信任是双方的，
1: 但是我并没真的挺你的职啊。
0: 像东山这样复杂的环境，一旦站错了，万劫不复。
1: 审讯室里的几位都不知道，原本压着大侠出去的李飞回来，直接去了监控室想找李维民，但是此刻监控室里头没有人，音响设备却都开着，他正好听见审讯室里李维民和蔡永强的对话。我不是你们东山的。
0: 可东山有你的嫡系，马云波是一个，李飞是另外一个。
1: 因为提到了自己，李飞不由自主地站住了，看着监控画面没走。审讯室里李维民没想到蔡永强竟然是这么想的，顿时多了几分震惊。我一心为公，绝不是个党同伐异的人。蔡永强摇头，
0: 战队有战队的好处，会有很多资源帮你解决问题，可不战队也有很多好处，比如你能独立思考，自由行动，不用说违心话，做违心事。
1: 李维民盯着他，可是你既然穿着这身警服，就必须要站队，而且要选择正确的那一边，正义的那一边，这是你作为人民警察的责任和义务。蔡永强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
0: 我是禁毒大队的大队长，我的手下有20名弟兄，我不能凭一时意气让弟兄们失去了前途甚至生命。
1: 他不这么说还好，一说这个，李维民突然瞪大了眼，蔡永强，你说这些话难道就不心虚吗？不等震惊的蔡永强回答，李维民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倏地指着蔡永强，嘴角已经完全压下来。你敢说李飞雨夜进入塔寨村抓捕林胜文，不是你故意设下的圈套？监控室里，李飞盯着监控屏幕，不受控制的头皮发麻，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里边的李维民压着怒火，你关心过李飞和宋阳的生命安危吗？你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弟兄吗？左蓝震惊地看着李维民，李维民瞪着蔡永强，强烈的逼仄压力从他身上无声地透露出来，有那么一瞬间，惊讶的蔡永强本能地想低头，

0: 窒息的沉默中，蔡永强终于承认，
1: 是我故意让李飞、宋阳接待盘锦公安局禁毒支队同志的。李飞带着他们夜闯塔寨村，也正是我内心期望的。你要说这是个圈套，也不为过。
0: 李威民愤怒地瞪着他，一方面因为他是李飞的领导，他有责任保证每一个警员的安全，另一方面因为李飞是他半个儿子，面对这个设计自己养子致使李飞屡屡犯险的混账，他当然火冒三丈。
2: 就凭这，我马上就可以撤你的职。
0: 剑拔弩张中，蔡永强放在桌上的手机屏幕不时气儿地亮了起来。蔡永强看了一眼，是陈光荣的电话。他以为无外乎就是打电话找他要人，这个时候他也不方便接，动动手指直接挂断了。他重新看向李威民，
1: 我可以辩解吗？
0: 李威民点点头，啊，你辩解吧。
1: 实际上李飞宋阳闯塔寨的那天晚上，我做了预案，我让陈自立带着禁毒大队剩下的18名队员就埋伏在塔寨村的外围，只要听到塔寨村有枪响，他们会第一时间冲进塔寨村把李飞他们救出来。
0: 听到枪响，你以为这是站在百米赛跑跑道上等着的发令枪啊？枪声一响，那意味着事态失控，是要出人命的。等到枪响才冲出去，你这是把你的指挥权交到敌人的手里，你知道吗？更何况你的手机信号都被屏蔽了，你的每一个队员都相互孤立，根本谈不上配合，你凭什么认为事态还在你的掌握之中？完全不知道那个雨夜发生的一切竟有这样的内幕，李飞不敢置信地死死盯着监控屏幕，只觉得背后发凉，眼泪不受控制地奔涌而出。
1: 其实当时我有一个预判，我认定林耀东不会让塔寨村失控，因为那是他经营多年才打下的江山，他不会容忍林胜文这样的无名小卒一时失误，让他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所以我相信，不，我坚信，在当时，李飞和宋阳不会出事。
0: 李威民怒不可遏地又猛拍桌子，怒瞪着他：“你混账！你是这行摸爬滚打十几年的老警察了，在一线，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的危险是什么，子弹会从哪儿打过来。就凭你这混蛋的预案，你能保证李飞他们的生命安全？你敢拍着胸脯保证吗？能吗？”蔡永强摇了摇头。后来宋阳的死，其实内疚放不下的不只是李飞，还有他。但是李飞能发飙能发泄，他却不能失控，他是下棋的人。走到今天这步，
1: 我不能保证，你撤我的职吧。
0: 蔡永强摇了摇头。宋阳的死，其实内疚放不下的不止只有李飞，还有他。但是李飞能发飙能发泄，他却不能失控，他是下棋的人，走到今天这步啊。
1: 我不能保证，你撤我的职吧。
0: 说着蔡永强把枪和警官证拍在桌上，李威民看都没看他。我要你的枪做什么？你本应该成为一把枪，你本应该是东山剿毒最强的火力，可你呢？你只会把李飞和宋阳当枪使。李威民这话说得太重了，蔡永强受不起，也变得激动起来。
1: 我是出于公心，塔寨和林耀东我早就怀疑了，可他就是不露出狐狸尾巴，塔寨也永远固若金汤。东山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报案的人会莫名其妙的坠海，案子会被定性为假案，好不容易发展的线人死了一个又一个，明明证据确凿的制毒者第二天就能被取保候审，还我说多少例子吗？很多事情换了别的地方就叫匪夷所思，到了东山那就是常态。 我这个禁毒大队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们掌控，证人证人死，线索线索断，那村子跟一座军事堡垒似的，根本就不可能进去侦查。我这个禁毒大队的大队长当的，我每天都在对抗自己的挫败感，就光这就已经让我心力交瘁了。
0: 监控室里，李飞跌坐在椅子上，而蔡永强的对面，知道他说的是实情的李维民也沉默下来。蔡永强疲惫地闭了闭眼，摇了摇头，
1: 我还是要跟李耀东斗，我必须想办法撕开塔寨的口子。这个时候突然冒出一个林胜文案，就是我遇到最好的机会。
0: 李维民吸了口气，强迫自己从刚才的失控中冷静下来。那为什么要选择李飞？就因为他是你队伍里的一级？
1: 你错了。
0: 蔡永强坦荡地迎着他的目光。
1: 选择他是因为他就像十几年前的我，那时候的我是初生牛犊，做事全凭直觉，而且往往都是对的。你们刚才也看到了，我和李飞在审讯的时候配合默契，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他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基本上都能预判个八九不离十。相信只有他能把塔寨村撕开一个口子。
0: 李飞从来没这么难受过，跟当初他眼见着宋阳牺牲时的痛苦还不一样，这会儿他颓然的懊丧，其中夹杂着感动、不满、埋怨和动容，五味杂陈，眼泪顺着脸颊流过嘴角，有一些渗进了嘴里，让他满嘴发苦。他从来不知道蔡永强原来这么信任他，但他始终怀疑他的对账。513案，如果不是李文民带着调查组来审，如果蔡永强落在别有用心的人手里，那他就彻底把他信任他的队长给害进去了。可是信任他、看中他的队长却欺骗他、隐瞒他，最后宋阳丧命，他身陷囹圄。如果不是他们蔡队的刚愎自用，事情原本不至于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的。但是如果他能够信任蔡永强，如果在最开始宋阳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能直接跟蔡永强汇报，事情同样不会变成这样。他们都有错，可他们都活着，没错的宋阳却死了。李飞几近失控，他看不下去也听不下去，后来怎么样他完全不想知道。他猛地站起来，强忍着眼泪走出了监控室，一路失控地飞奔出武警驻地的大院，找了个没人的地方，靠着墙根，再也憋不住地抱头，泪如泉涌，失声痛哭。

0: 审讯室里，李维民跟蔡永强对话还在继续着。啊，为此，你不惜把自己演成李飞心目中的反派。蔡永强抿着嘴唇，
1: 我无法告诉他我内心的想法，因为……
0: 他顿了顿，李维民竟然替他把话说完，因为李飞和马云波走得太近。是吗？你怀疑过马云波，对吗？左蓝震惊地睁大眼，蔡永强也承认了。
1: 怀疑过。
0: 结论呢？蔡永强摇了摇头。
1: 没有证据。希望我的担忧是杞人忧天。
0: 李威民盯着他的眼睛。禁毒大队的资源和警力

0: 没少用在这个马云波和几个副局长身上吧。
1: 我承认。
2: 蔡永强，你身为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你的眼里还有组织还有纪律吗？
1: 左处，你要是在我这个位子上待上三个月，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
0: 蔡永强看向左蓝。
1: 我蔡永强自从调入禁毒大队那天起，大大小小的毒枭毒贩没少托关系想跟我交朋友，我的一个同学甚至在茶叶罐里塞了20万现金送给我。
0: 在之前的讯问还没开始的时候，李维民就翻过所有跟蔡永强有关的资料，这会儿了然了。你这个同学是已经被正法的河前村大毒枭陈光明吧？
1: 哼，你太小看东山了，陈光明送的何止20万呢，他为了脱罪送过我500万。
0: 李维民和索兰震惊地对视一眼，蔡永强无视他们的震惊。
1: 哼，还有送女人的，送古董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这些是拉拢，还有威胁。我办公室的抽屉里现在还保存着他们寄来的3颗子弹。我家的玻璃窗砸碎过5、6次。我家的锁眼被502胶水堵过10几回。还有我儿子，从小就被小混混堵在巷子里恐吓，不敢上学了。我只好送他去外地读书。老婆跟我长期两地分居啊。拉拢、威胁、利诱，这些事每天都在东山上演。我能做的就只能保证我和我的队员不被他们拉下水。光是这个工作就已经让我蔡永强精疲力尽了。至于别的部门的人，比我权力更大的人没有被他们拉下水，我想你们是有自己的结论的。在这种氛围中，我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人。
0: 让陈光荣入套是早就已经安排好了。李小丽带着陈光荣去了他们自己人的诊所，大夫只说是处置创口前的局麻针，一针下去陈光荣就已经没有了力气了。但是他到底是干刑侦的，警觉有，身手也有，脚步虚浮，目光已经看不真切的情况下，还能拼死挣扎着跑出去。他后面的林小丽带来的大批的打手穷追不舍，慌不择路又没人可信的陈光荣临死前打出的最后一通电话就是打给蔡永强，那是求他救命的。可是谁能想到呢，堂堂东山市的刑侦队长最后竟然被一个半大孩子带人打死在街上。人死了，一切就是死无对证了。林小丽这个连18岁都不到的少年好勇斗狠，更有林耀东在他身后撑腰，他对一切都显得无所畏惧，对生命也毫无敬畏之心。人死在他面前，他竟然连半点该有的胆怯都没有，沉默地按照出来前的林耀东嘱咐过的，把一切痕迹都清理干净。上车之后，从兜里掏出之前准备好的黑纱戴在胳膊上，直接去了陈文泽的市长办公室。一会儿，接到群众报警说有人死亡，当地片警汇报刑侦大队，蔡军带着刑侦大队的人接警赶到，所有人都反应不过来，愣在当场，死的人竟然是他们的老大。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月满白山松水，情暖。

0: 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州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
1: 国庆有约。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人，他们是杰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杰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杰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5: 你后代的事情，
4: 我们
5: 一层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3: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23: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
24: 少爷，
0: 铁血缉毒，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

0: 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0: 另一头，林小丽打电话报了林耀东的名号，进了陈文泽的办公室，沉默而又恭敬的双手把一张银行卡堂而皇之的放在堂堂东山市长的办公桌上，戴着黑纱，表情呆滞的向陈市长深深的鞠了一躬。闻讯赶来的马云波抢在法医对尸体做完初步检查拍照装入裹尸袋正要拉上拉链之前，猛踩油门，带着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冲了过来，看了陈光荣最后一眼，他潸然泪下中，小心地缓缓地拉上裹尸袋的拉链。而原本正在病房里走圈的罗旭随后接到马云波的电话，一屁股坐在了病床上，还不知道这场惊天变故的武警审讯室里，李维民跟蔡永强坐在审讯桌后面的两把椅子上，两个人的情绪都冷静下来，把话都说开了，反倒没有了隔阂，更加坦然平和了许多。永强，李维民第一次这么亲近地叫他。马云波可能会要求看你的报告和审讯记录，大侠和麻子的关键证词不能出现在案件的审讯记录当中。
1: 哼，我明白，为了圆甜蜜蜜这个行动，我还得编个故事。好在我手里有一个报案人的人选，已经派周凯和那个人联系了，只要塔寨方面不怀疑，我就能蒙混过关。
0: 正说着，李维民的电话响，是马云波打的，他拿起电话按下了接听键。什么事？一时间他整个人都静止了一下。你说什么？陈光荣死了？
2: 在一条开放式的排污渠里被发现的。
0: 蔡永强听后头皮一炸，砰地站起来，他起得太猛，甚至撞翻了椅子，他猛地抓起桌上被他扔在一旁的电话，上边只有一个未接电话，是半个小时前陈光荣打来的。蔡永强再也坐不住了，没来得及跟李维民打个招呼，猛地转过身就往外跑。他一边跑一边疯了似的打电话，可打到最后却在一圈电话里绝望地把车开到了刑侦大队。在法医室后面的停尸房冰柜里，见到了浑身是伤的陈光荣的尸体，赤裸的胸膛上还有法医尸检后缝合的痕迹。一直没有回去的马云波跟在他后面也走进来，眼睛里泛着血红的血丝，看着躺在里边的陈光荣，声音很轻，他把扰了亡灵似的说，
3: 他们说躺着的这个人是东山毒贩的保护伞，你信吗？
0: 蔡永强无意义地摇摇头。
1: 人都死了，说这个有用吗？
0: 似是承受不了这个事实，蔡永强呛亮着从停尸房走了出去，他完全就是凭着肌肉的记忆一路呆滞地开车回家。开门就看到餐桌边上放着的那瓶没有喝完的茅台，上次分开那个人还在说下次回来接着喝，可是谁能想到这么快就没有下次了。蔡永强正正地拿过两个酒盅摆到餐桌上，把那瓶封好的酒又打开，满了两杯。

0: 我也喜欢好酒，我也喜欢好烟，就是消费不起啊。
1: 他苦笑地摸起酒瓶，拿着酒盅，跟桌上那只轻轻碰了一下，闭上眼，颓然地靠在椅背上，一滴泪猝不及防地落了下来。没想到这样就是生死诀别了。那个总骂他老顽固的人，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来找他喝这半瓶酒了。蔡永强猛地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半晌之后他站起来，一手拿着茅台的酒瓶，一手拿着剩下两只酒盅，走到阳台上，把酒液洒向了窗外。
0: 敬你。
1: 蔡永强虎目圆瞪，哽咽着把那瓶茅台剩余的酒也倒在了窗外地上。
0: 走好。
1: 而在城市的另一边，带人出警，亲眼目睹陈光荣死状的蔡军借着悲痛的理由请了假，栽在家里的吧台边上也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几次手都抖地把酒洒了出来。他眼里的情绪与其说是悲痛，倒不如说是恐惧。陈光荣的死像是一个信号，让跟塔寨牵连在一起的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有了激烈的反应。马云波从刑侦大队出来，再也没有回办公室，谨慎地观察着身后有没有跟着的尾巴，趁着夜色把车子开上了塔寨村的去路。其实蔡永强怀疑的也没错，市局主管禁毒，眼看就要升任局长的马云波，跟塔寨、跟黎耀东的关系，跟所有人都不一样。蔡永强还讲究个随波而不逐流，但是马云波其实连个随波都不想。可是他在的那个位子太敏感，东山地下的贩毒网络人人都盯着，林耀东脚下踩着这塔寨这个超级制毒基地，不可能放过他。他攻不破，林耀东就冲他的妻子伸了手。于慧中弹重伤的时机啊，简直是千载难逢。在他被体内取不出的弹头折磨得痛不欲生，机遇自杀之际，林耀东找人找机会把于慧带进了毒品的坑，上手就是海洛因，纯度是越来越高，渐渐的除了林耀东，别人就供不上这样的货了。从吞到吸再到注射，让于慧再也离不开完美安抚痛苦的毒品。本来马云波单位忙，平时下班晚，白天更是极少回家，于慧呢避着他吸，妥善地藏了好一阵子。直到有一次案子的资料忘在家里，马云波下午开车回来去取，开门就闻到了奇怪的气味。马云波是管禁毒的，天天跟这些东西打交道，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但即使那时候他都没相信正在家里吸毒的是于慧，而是以为什么人报复他，报复到家里来了，给他家里塞毒品使绊子。他拔了枪，侧耳听卫生间里的动静，他猛地推开门，却看到开着排风的卫生间里飘着烟雾，于慧正一脸慌乱地抱着乱七八糟的吸毒工具往柜子里头塞。他简直不相信眼前看到的这一切，他这辈子都忘不了当时那一幕，忘不了于慧看到他的时候紧张慌乱又无可辩驳的眼神。
2: 这是你干的？
1: 于慧扶着门框支撑出自己的身体，可他还是全身瘫软，顺着门框跪坐在地上，泪水无声地往下淌。 而马云波已经气到发疯了，把那些该死的东西狠命地往地上摔，溅起的碎片划破他的手跟余慧的胳膊，他却仿佛看不见。
2: 你是谁？你是缉毒阴谋马云波的老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
1: 余慧悲泣凄慌地闭上了眼。
3: 我实在痛得受不了了，我实在是提不过去了。
1: 马云波呆呆地望着余慧，他的全身在颤抖着，指着余慧说不出一句话来。余慧内疚地无法面对他。
3: 对不起，
1: 当时余慧爬起来要往厨房冲，抓起菜刀就要往自己的手腕上砍。马云波冲上前，一把夺下余慧手里的菜刀，扔到洗碗池里，紧紧一把把她抱到怀里。会痛哭起来，撕心裂肺，那个哭声啊，马云波至今想起来还痛彻心扉。那次余慧用的是海洛因，是他最后一次自己去市面上买货，但也就是这最后一次被别有用心的人录了视频。那之后没两天，林耀东就借着余慧跟毒贩交易毒品的引子，主动联系了马云波。从那以后，余慧的药或是马云波亲自去取，或是林耀东派人送，总之余慧再没有找过别的货源，也就再也没缺过货了。距离塔寨没多远的一处私人度假的会所的外头，马云波停车熄了火，走了进去，一路上了顶楼的平台。平台上的花园泳池做得格外的精致奢华，马云波却看也不看，直接奔向林耀东的面前，一把揪住他的脖子，同时拔出枪顶在林耀东的头上。
2: 我告诉过你我的底线，人命关天，人命关天。何况陈光荣他是警察，是我的刑侦大队长，你到底想干什么？
1: 跟着林耀东的林灿、林天浩等人见状奔了过来，也拔出枪指着马云波。林耀东向四下摆摆手，示意他们都退回去，又指了指马云波的手。马云波恨恨地松开手，怒瞪着他。林耀东眯起了眼，不认同地盯着他。
4: 可如果你的刑侦大队长已经失控了，他开始乱咬了，还要咬死你，咬死我的时候怎么办？
2: 他咬什么？他能咬什么？
4: 全国公安三级英模，广东省优秀人民警察，东山市公安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老婆买毒吸毒发到网上，会是什么后果？你太太的痛苦，网民能理解吗？同事能理解吗？上司又能理解吗？
1: 马云波猛地拉开了保险。
2: 你别逼我！
1: 林耀东毫不退让地扬起了下巴。
4: 我就是在逼你，我逼你认清你自己。你太爱惜你自己的羽毛，你的荣誉，爱得比命都重。你能接受你自己的荣耀，你就不能面对自己的肮脏啊。虚伪不虚伪啊？
1: 马云波瞬间愣住了，他木然看着林耀东，半晌之后他自嘲的一笑，点点头，放下枪扔给一旁的林灿，定定地看着林耀东。
2: 那么他咬你什么呢？说实话吧，你的人是不是也在制毒？塔寨是不是也制毒？你知不知情？林三、林宗辉、林耀华，
4: 阿菊，这我还不能告诉你。还是那句话，乡里乡亲的，能过一马过一马。但我可以告诉你，到目前为止，你们抓的都是对的。比如蔡启荣、蔡启超，还有扫毒行动里伏法的那些人。
1: 他这话的意思太明显了，但跟他之前对马云波的保证是截然相反的。最初接触的时候，他对马云波斩钉截铁的保证塔寨不沾毒，可是到了今天，马云波算是彻底被他拉下水，他已经全无顾忌。马云波的心倏地凉了下来，他张张嘴，终于明白了这个布局了这么久的大圈套，却又不敢置信。
2: 我以为你只是贩毒，没想到你塔寨根本不是什么禁毒模范村，而是东山最大的制毒基地。
1: 李耀东好整以暇地抻平衣服上的褶皱。
4: 放心吧，我们做的兵全都销往欧洲祸害洋人去了，这样会不会让你心里好过点啊？
2: 还是跨国贩毒？
1: 马云波背后窜起寒气，在不敢置信中绝望地看着他。
2: 林耀东，你这是置我于万劫不复。
4: 慌什么，就算公安现在来查，也查不出任何证据。
1: 但林耀东始终很轻松，
4: 村里现在也没有开工，我的账目也没有任何问题，更查不到你身上。
2: 林耀东，你没想过自首吗？
1: 马云波忽然劝他，但是这个问题连他自己都知道结果，因为没有底气，堂堂市局的马局第一次说出虚弱话来。
2: 说不定现在你自首，我还可以保你一命。
1: 林耀东闻言哈哈大笑起来，他似是若有所思地回想了一下，片刻后意有所指地指了指自己的手机。
4: 马局，同样的话我们就别说第二次了吧。
1: 风云暗涌的夜，东山沙井的腥风血雨吹进了香港，赵家良隐秘在仓库里，杨峰打开铁门，钟伟开着车从外边进来，杨峰关上铁门，朝着那辆厢式货车走去，拎起地上的漆罐，轻车熟路地开始给那辆厢式货车改头换面。钟伟和关心从车上下来，这时候钟伟的手机响了，在自己住处刚收拾完行李箱的赵家良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夜色。事情办妥了吗？
5: 你放心，梁叔，都办妥了。
1: 安排人手盯着张敏慧。
5: 已经安排好了。
1: 好，你准备一下，跟我去东山，这次可能会待一段时间。钟伟多一句都没问，只是痛快地回答了一声
5: 明白。
1: 赵家良挂断电话，又拿起另一部手机给李维民打了过去。已经可以认定罗家怡是被灭口了，买凶的人锁定在刘浩宇、何瑞龙的身上，现在何瑞龙已经死了，就剩下了刘浩宇。
6: 哎，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1: 赵家良玩味地站起来走到落地窗边。
7: 我在想什么？
6: 罗家怡体内的东浪荡碱，这是你的关键词，每次一碰到这个关键词你就要暴走，我又没个紧箍咒，我该拿你怎么办呢？
7: 放心吧，我会以你的大局为重的。
1: 赵家良以为他是害怕自己回去坏事，语气轻松地对他保证，
7: 毕竟你才是下棋的那个人，我只是一颗冲锋陷阵的棋子。
6: 建中啊， 你不是谁的棋子，这盘棋是咱俩一块下的。我也想查出当年害死素娟的幕后真凶，但是一切都要看时机嘛。
7: 真相就像一条大鱼，20多年前从我手里划走，我一直都在茫茫大海里找他，没想到他又出现了。他语气不明地忽然问李为民，你信命吗？
6: 我相信命运是人创造的。
7: 赵家良抬手看了看时间，我现在回内地，明天见个面。
6: 好。
7: 早知道他要回来的李为民嘱咐他，
6: 你到了之后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7: 放心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等来到西七州的城外，沈木一看，哎呦，大吃一惊。西七州啊，谁都知道，这个地方最穷不过，当初铁木尔造反，当地的百姓受尽了蹂躏，神们大旱不收，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鸿雁哀鸣。可是现在的西七州啊，五谷丰登，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片繁荣景象。你别看那边打得这么凶这么厉害呀，西七州看不见一点儿打仗的那痕迹。为什么呢？就得说是大刀王怀宇治国有法，刘云霞治军有方。咱们前文讲过，大刀王怀宇在英州城帮助杨六郎破过韩昌的兵马，当时六郎因为有了柴郡主不肯收王兰英，正好呢西七州铁木尔造反，需要有人去平息，大刀王怀宇奔西七州，杨六郎还给了一些人马，光给人马没有给多少草料，况且说人铁木尔在西七州兵丁粮足啊，你带着俩人到那能行吗？那不送死吗？王兰英当着军兵不敢说，背地偷偷掉泪，躲在树林里越合计越窝囊，想我算干什么的呢？老鲍是老杨家人，你老杨家不承认，叫我来打西七州那不是送死吗？他越合计越难过，就想心短见。就在这阵儿，身后站一个人拍他一下肩膀，无量天尊，王小姐别难过，贫道帮你来了。王兰英吓了一跳，回头一瞧，哟，身后站了一个道姑，看去年龄只有28、29岁，实际比王兰英还大10岁呢。仙风道骨，一身鹅黄色的道袍，往那儿一站，哎呦，真像神仙下凡一样。你是谁呀？贫道刘云霞。王兰英啊，早就有耳闻了，刘云霞是世外的高人，久在西七州，那可以说是文武全才，要说能掐会算 那是替他吹糊弄人，反正对于军中之事，排兵布阵样样都行，只是很小就出家了，所以一般人见都见不着。王来宁说，我可早听说你是高人，不过你能帮我忙。刘云霞说，你放心，铁木耳作恶多端，老百姓受害太厉害了，我愿帮你忙，取下西西州，你我共图大业。好了，就这么地了。刘云霞够军师啊，帮助王兰英，王兰英在勇就定了一条计策，刘云霞用摇铃计吓跑铁木耳，王兰英出马临敌，一巴掌打死柳行玉，一刀劈死谢耳禅，铁木耳带伤逃跑，得下西岐州。得下西岐州之后进城，刘云霞告诉楚榜安民，小雨西岐州城里城外的百姓，事犯种铁木耳和他手下将领的土地的人，谁种归谁，三年不收租，没种子可以这边来领去，军族公买公卖，不欺压百姓，这一下子很得民心呐、啊！三年把个西岐州治理的那是一片繁荣景象。刘云霞出主意，女的怎么的，我们就不行，在这自立为王，自立西岐王。你说八王赵德芳知道不知道啊？知道，他也算默许了。要论说扯大旗自立为王，这算造反，可是谁也不敢动大刀王怀女。刘云霞为军师，本来周围都是宋朝的城池，就这座西岐州孤孤零零的，应该是四门紧闭，谨防宋兵偷袭，唯独大刀王怀女告诉城门都给我开着，随便出随便入，我看宋兵宋将能把我怎么地。但有一样，四城门外都有人把守，干嘛呢？盘查出出入入的行人，有可疑的可要抓，抓到里边仔细盘问，绝不冤枉好人。穆桂英往着城门这一站，看了看眼前出出入入的百姓，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蒜的，哎呦，一个个不着急不着慌的，吆吆喝喝的，就看出来了西岐州这个地方好。哎呀，越好我这婆母娘越不忍离开这个地方，叫她上战场能不能去呢？她在什么地方住呢？哎，进城再打听吧。穆桂英下了马，

0: 看见带兵刃的是非问不可。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到这边到这边。穆桂英随着人家来到一个桌前，在桌子后边坐着一个千总，上下打量打量穆桂英，你是从哪儿来的？
1: 啊，我是……桂英一想，我别说前敌来的，干脆我说京城吧。
0: 啊，
1: 东京汴梁。
0: 到城里干什么去啊？
1: 我来找个人。
0: 你找谁？
1: 这个啊，我想找大刀王怀女，名字叫王兰英。
0: 这人一听这话，砰就站起来，伸手砰把穆桂英的袄领子给抓住了。住嘴！
1: 啊，老爷，我哪句说错了？
0: 穆桂英心里琢磨：
1: 哎，我这么大的元帅，叫这么一个把门的把我抓住了，没办法呀，谁让我造人家一亩三分地儿的，还得客气点。哎呀，老爷，我哪句话说错了？
0: 你胆子太大，敢叫我们王爷的官讳，你找谁？
1: 我找，
0: 住口！你找这个人和你是什么亲戚？
1: 啊，那是我娘啊。
0: 娘？
1: 军兵一想，我们西岐王可是大刀王怀女，不过没成亲呢，是个大姑娘，是名重啊。
0: 你姓什么叫什么？
1: 啊，桂英想，我要报我真名，穿一身男人的衣服，你说人该说我不男不女的，非把我抓起来不可，想见王怀女都见不着，干脆我报我丈夫的名字。
0: 啊，我姓杨，叫杨宗宝。
1: 杨宗宝？这名这么熟呢？
0: 我老李呀、啊，
1: 这杨宗宝名这么熟，嗨，干嘛熟啊？天伯杨府老杨家杨宗宝现在是先锋官，谁不知道啊？
0: 哟，是不是老杨家人来打西岐州来了？
1: 不对不对不对，听说大刀王怀女，我们那个王爷还是老杨家的媳妇呢。
0: 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抓这个人，要抓出错了，你的脑袋得搬家。
1: 哎，是。
0: 请问您是天伯杨府的杨少爷吗？
1: 啊，不错，是我。
0: 那您到这来，
1: 我来找我老娘王兰英。
0: 哦，那没说的，好好，我说来人呐，把杨少爷领到王府。
1: 等等，王府王爷是谁？
0: 哎呀，您还不知道呢，您的母亲就是我们西岐王啊。
1: 哦，我听说了，那么求这位哥哥您劳神了。
0: 没说呢，杨少爷，走走走走走走。
1: 这个人在前边带路，穆桂英走不动，上了马，骑着马在后边紧紧的跟着。穿街越巷，一看大街之上非常的繁华，
0: 拐弯抹角到了西北角这块，止住了脚步。
1: 杨少爷，这可就是王府了，咱们这把门的可不敢到王府门前转呢，犯法呀，我们走了。您自己过去搭话吧。
0: 好，谢谢您。
1: 这个人走了，桂英闪目往眼前一看，哎呦，这王府修得真阔呀，一定是琉璃瓦所造，不过这可不是王怀女修的，是铁木耳修的。一丈五尺高的院墙，磨砖对缝，对面是影壁墙，上边是福禄寿三经，十三档汉白玉的台阶，两旁边栽着龙爪槐，倒吹针，一捧散香榜，边上上下马石，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大门上钉着铁叶子，满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门上有兽头交通环，上边悬挂串串纱灯，院子里边的房子都是前出一廊后出一扇，雕梁画柱，明窗亮几，琉璃瓦所修，这是金碧辉煌。桂英心的话呀，这个房子也就是八王爷能住上，我们都不行啊，别说我这婆母娘还真有两下子。桂英将马的缰绳

0: 弯在我旁边，然后上台阶冲上边一顶手，众位门军哥哥辛苦辛苦，看门的往下瞧了瞧，找谁啊？啊，请问这可是西岐王府吗？啊，王爷可在里边？你有什么事儿？别说那废话。借您口中言，传我心服事，我要求见王爷。
1: 你是干什么的呀？见我们王爷？你谁？
0: 啊，我是京城天伯杨府的，我叫杨宗保，大刀王怀女，那是我的母亲，我来找娘来了。怎么咱们王爷还有儿子呢？
2: 这可没听说。
0: 我听说这大姑娘没成亲。嗨，你知道什么呢？她到西岐州才几年啊，少废话。
1: 不是，您等会儿啊，
0: 我们到里边给回一声。
1: 说完往后边去，直奔书房。大刀王怀女正在书房看书呢。你别看王兰英长得丑啊，有内秀，文武奇才呀。刚开始到西岐州的时候，他还老念念不忘杨六郎。后来杨六郎连一封信都不给他回，所以渐渐的淡薄了。心想，我何必想人家，人家根本心里头没有我。他是越来越恨。今天正看书呢，门军进来了。王爷，外边来了一个人，说是叫杨宗保，要见您，您是见是不见呢？就这一句话，王兰英的脑袋嗡的一声把书本放下。谁来了？杨宗保。就这仨字，王兰英心就一方个了。杨宗保来干什么？论说这个孩子还不错，可是他爹太可恨了，杨六郎忘恩负义，把我扔出去就不管了。他来干什么？哼，老杨家没一个好人，我一律不见。一生气拍桌子，这个桌子哭嚓全碎了，把门军和女兵吓得噌都躲出多老远去。王爷您息怒，您这是怎么了？我说出去把那个姓杨的给我捆上，绑在院里小树下给我杀了。
0: 是，这看门的也不敢说别的，转身就出来了，也猫不清头脑。
1: 王兰英还觉得不消气，往这一坐，气死我也。
0: 女兵悄悄的把这破桌子收拾出去，换上一张桌子。再说这看门的来到外边一摆手，我说来了，王爷有令，把这个人捆上杀。
2: 是，
0: 大家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准知道是有仇，过去抓住穆桂英，胳膊一拧，双反口单反口绑个紧噔噔，然后把他烙进院里，在旁边有棵小树，拴到了树上。快点找人把他看着。
3: 穆桂英傻了，哎呀，众位哥哥，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为什么杀我？我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啊？
1: 你问我们呢，我们也不知道。你死可别怪我们，那是王爷叫杀的。我们一说杨宗保来了，他气的就叫我们杀。
0: 哦，桂英明白了，是因为公爹杨六郎的身上才恨怨杨宗保。哎呀，我把名报错了，我要说我穆桂英大概就好了，我不能这么白死啊。门俊哥哥，你再给王爹回一声，你就说我不是杨宗保，我是杨宗保派来的。
1: 哎，你还有准没有？哥哥求求您吧。好，看你年纪太小了，我问你回一声。又回到里边来见王怀女。 王爷，那人说了他不是杨宗保，说是杨宗保派来的。嗨，甭管谁都给我杀，快点。
0: 是，这回又回来了
1: 啊，对不起，甭管谁都杀。
0: 紧跟着旁边过来一个人，
1: 手擎着明晃晃的大刀，
0: 就站在穆桂英的身后。
1: 此时穆桂英可有点傻了，别看那么大马步水三军之帅呀，此时此刻也束手无策。天哪，只说我到这儿，马到成功，请来婆母娘，天门阵解围，没成想这个心突之人恨透了老杨家，甭管谁都杀，我一死这就一刀二命，这可得怎么办？桂英啊，都不是说贪生怕死，主要在这儿死不值得，真要死到天门阵里，这算阵亡，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再看那刽子手拿起了大刀，噌噌荡了又荡，往前刚要近身，有人说话：怎么要杀人呢？杀人也该告诉我一声啊。刽子手把刀撤过来，回头一看，哎呀啊，是军师，这是王爷的命令叫我们杀的，我们自己可不敢。穆桂英被绑着呢，听见有人说话可看不见什么模样，紧跟着这个人转到穆桂英的眼前，仔细的看了看，桂英这才瞧清楚，眼前站着一个道姑，年纪看去有30多岁，实际得50多岁，头戴黄杨木的道冠，身穿鹅黄色的道袍，长得皮肤细腻，细眉朗目，准头端正，齿薄唇红。你是谁呀？
3: 我，
1: 您是谁？哦，贫道刘云霞。
3: 哦，原来是仙长，仙长您救命吧，我是大宋营的，我叫穆桂英。
1: 乌梁天尊，
3: 哦，穆客寨的小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1: 就是，我是到这来请我婆婆娘来了。
3: 那你怎么又被杀了呢？
1: 哎，我刚才报错名了，说我是杨宗保。那你到此作证，我是这么一回事情。仙长啊，求您帮忙，天门阵困住了杨宗魁，现在两军阵前打了败仗，天门阵打败，大宋朝可就要亡国呀。
0: 刘云霞听完点了点头。桂英啊，你婆母的脾气大概能知道，她恨透了三官大帅，所以才要杀老杨家人。不过她还是听我的，我到里边跟她说一声，你委屈一会儿。
1: 军兵，这个人不许动，听着没有？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杀。
4: 是，军师您放心吧，借我们胆子我们也不敢。
0: 因为刚才他们说话军兵都听明白了。刘云霞直奔书房，启连龙往里一走，一看王来英啊还在那生气呢，手拄着桌子在那运气呢。
1: 兰英啊，哟，姐姐你回来了，快坐下坐下。
0: 王来英站起来，
1: 王兰英对刘云霞那是真尊敬啊，刘云霞比他大10岁，尤其是这个道姑真有能耐，特别疼王兰英，知道王兰英孤苦伶仃怪可怜的，父母都没了，丈夫又不要，有一个兄弟还不常在西岐州，所以处处都疼的，拿他像亲妹妹一样。王兰英最有了依靠了，所以事事都和刘云霞商量，因为他知道自己有能耐，但有样性如烈火， 一犯脾气就耽误事儿，说不上干出什么事儿来。一看刘云霞来了，姐姐，

0: 你上哪儿去了？啊，我到外边看看朋友。哦，喝水吗？吃饭呢？不着急。蓝鲸啊，刚才我到外边，我看见要杀人，你杀谁呀？姐姐，别提了，我都气死了。蓝鲸，杀人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嗨，这个人呐。不用跟你说，他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知道外边那是谁？谁呀？杨宗保。蓝鲸，你跟杨景生气，你拿杨宗保撒的哪门子气呀？姐姐，哼，老杨家没一个好人，不管谁来了我就杀就宰。妹妹呀，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一个好人没有。别说老杨家，就大宋朝，大宋他那个皇上，这个八王赵德芳，什么佘太君，什么三官大帅，这个那个，没一个好人。他们都把我气死了，都欺负我，只要来了我就抹一个，来了就抹一个。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舟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3: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
3: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威夏侯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武器
10: 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箫子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7: 老伙伴的
26: 随身听，
27: 随身听，随身听。
2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 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无量天尊，妹妹，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你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他本来就一个。哎，别说，姐姐还真有一个好人。谁呀？嗯，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
1: 上文书讲到，
0: 刘云霞一看王兰英啊还在那生气呢。兰英啊，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你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他本来就一个。哎，别说，姐姐还真有一个好人。谁呀？嗯，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还不错，剩下那帮啊都不是好人。穆桂英，哎呦，你嘴里头还能说这个人好？他对你有什么好？嗨，姐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别看穆桂英是老杨家儿媳妇，哎呀，那可是好人，心也好，人也好，对我也好啊。哎，我这座西西州能治理今天，还得说有穆桂英的功劳呢。哦，那么穆小姐有什么功呢？嗨，姐姐，你怎么忘得这么快？前者我不是说过吗？咱们打跑了铁木耳，得下城池之后，咱们怎么过呀？城中的百姓饿死，无其代数，被着铁木耳洗劫一空，就是这些兵吃饭都吃不上啊。你说想养兵就得有钱，你没钱，我也没钱，多亏穆桂英啊。因为我回家路过木科寨的时候，碰见了穆小姐。桂英一听说我和老杨家的事儿，穆桂英慷慨相助，把他八个箱子的嫁妆全给我了。那里不光是衣服啊，金银首饰，无其代数，另外还有些奇珍异宝，不说价值连城吧，可能把他木科寨这点家底儿都给我了。我把这个东西带出之后，值钱的东西派人到京城卖掉，换回银钱养大兵，补助百姓，方才把这座城池治理的今天。到现在我想起来还想我那儿媳妇穆桂英啊，多得有机会见着她，我还真得好好谢谢她。刘云霞听这话一乐，兰英啊，你说的倒挺好啊，可是你的事儿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你外边杀的是谁？谁不杨宗保吗？嗨，就是杨宗保来你也不应该杀，宗保是桂英的丈夫，你把人丈夫杀了，你能对得起穆桂英吗？哎呦，可不是怎么的，但是我恨他爹，我就这么干。嗨，外边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你那贤德的媳妇穆桂英。王怀宇站起来了，姐姐你骗我，他不能来。嗨，你把他带来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哟，要真是那么办，我这事儿办的可不怎么地，这不是恩将仇报了吗？来人呐，快把外边绑上那个人给我带进来。是，女兵答应出去报信，时间不大，把穆桂英带进书房。桂英起帘笼来到里边，往门前一站，王兰英一瞧，嗯，不敢认了。因为这身衣服不对，再加上他们两人只见了一面，哪敢认呢？王兰英正在发愣，穆桂英赶紧跪倒，婆母娘一向可好，孩儿有礼。说完磕个头。王兰英急忙站起来，哎，我说你谁呀？娘啊，我不是桂英吗？ No， 你怎么穿了这么身啊？哎，婆母娘，因为我在道上走道不方便，人家给我弄了身男人的衣服，你来看。说完把帽子摘下，衣服脱起来，里边是一身的女儿装，往这一跪，王兰英围他转了一圈，仔细的看了看，认出来了，哎呦，桂英，哎，我的宝贝儿哦，娘可算见到你喽。 一把把他抱住了，还真哭啊，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落，丫鬟们都憋不住乐，心的话这个王爷是真有意思，刚才要杀，这回要宝贝儿了。
1: 刘云霞说：“兰英啊，快点叫孩子洗洗，收拾收拾，吃点东西，好好谈一谈。”
0: 哎，对，丫鬟，快把他带后边，给他洗洗涮涮，把我的衣服给他抱出来，爱穿哪套穿哪套，孩子去挑去。
1: 穆桂英心里想：我能穿几套？
0: 时间不大，换好了女儿装，二次到书房坐下。有人准备了茶，茶罢歌盏，准备酒菜，也没在大厅去带，就在这个地方就挺好，说话还方便。穆桂英亲自把盏给两个人倒了两杯酒。婆母娘，我给您买上一杯酒，今天我来可是有事儿啊。刚说这么一句，王兰英一摆手：哎，桂英啊，咱丑话说前头啊，到这儿就是吃饭，爱吃什么你要什么，我给你做什么。两军阵前的事儿不许你提，老杨的事儿不许你提，听见没有？
1: 哎，桂英心想：我不提我来干嘛来呀？哎呦，这不要命了吗？他用眼睛看了看刘云霞，刘云霞往这儿一坐，不卑不亢，也不言语。桂英是个着急呀，一想：嗨，不让提我就不提了，一会儿我再提。婆母娘，给您夹口菜。
0: 哎呦，媳妇啊，真会来这儿，来喝杯酒。
1: 婆母娘，您把这座城池治理的是真好啊。
0: 哎，这哪是我的功啊，这是咱们尊师的功劳，要没有我这个姐姐，我哪有今天。
1: 我是个苦命人呐。
0: 可不是嘛，婆母娘，军中的战将都念叨您呐。
1: 哎，桂英啊，怎么又提军中了？
0: 别提啊，吃菜吃菜。
1: 哎，好。
0: 桂英心里这个急呀，就山珍海味也下不去，心想：你不让我提，我为什么来呢？两军阵前不定什么样啊，我这一出来，军中要是出了意外，可得怎么办？我怎么能绕个圈子把话引到正题呢？他又给王兰英敬了一杯酒。
1: 哎，婆母娘，
0: 哎，
1: 您在这儿挺好吧？
0: 好啊，桂英啊，要我说呀，你也搬到这儿来，咱们娘俩老在一块儿，多好，我没处够啊。
1: 好，娘，等天门阵打开之后我就来。
0: 哎，别提天门阵，听了没有？
1: 哎，好。
0: 桂英一想，哎呀，都说王兰英粗，他也不粗啊，刚沾边他就给我顶回来，这可得怎么办呢？
1: 刘云霞低着头，心中暗乐，心的话，我看看他们娘俩怎么斗智。
0: 穆桂英聪明绝顶，王兰英外表粗，内里精，我看他们俩怎么能够合兵。
1: 穆桂英一合计，我要实话实说呀，不行，干脆我绕个圈吧。
0: 对了，婆母娘，你猜我到这干什么来了？
1: 我不猜，反正这么说吧，你不许提军中事，
0: 我不提那个，我是为您来的，可为您着想啊。
1: 哟，我怎么了？
0: 怎么了？你老人家在这儿可要待不长了。
1: 要听我的话，赶快起兵走，把这城池套下来吧。
0: 这句话把王兰英唬住了。桂英啊，你这话是从哪说起呢？我打听你个人，你能记得不？
1: 谁呀？
0: 你可有个儿子叫杨宗奎吗？
1: 王兰英一听就炸了。桂英，你说的这叫什么话？
0: 我跟杨六郎没成亲，又没出阁，哪来的儿子？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1: 不，婆母娘，你好好想想，这个人叫杨宗奎，这个名是你起的。
0: 这个没有没有没有。就问是刘云霞搭声的。
1: 兰英，你好好想想，是不是有一个小孩使一对乌金锤在山下劫道，被你打掉马下三次，最后一问名姓，你一报名，他跪倒管你叫娘，你给他起个名字
0: 叫杨宗奎，有没有这么事？这一句话提醒了王兰英。
1: 哦，对，是有这么回事。
0: 其实这件事还是我跟你讲的，你看你又都想起来，我都忘了。
1: 对，
0: 桂英啊，那个杨宗奎的爹娘当初受过我的恩惠，他就把这孩子给我，我那就哼哈答应了，叫我给他留个名字，就叫杨宗奎了。可是事情过后我就忘了，没想到等我再次路过山寨的时候，这个孩子真就管我叫娘。
1: 哦，你见着这个人了？
0: 对，婆母娘，杨宗奎挺好啊，他到前敌找你去了。
1: 哟，你没说我在这儿呢？
0: 我没见着他。
1: 那你提他干什么呢？
0: 哎，他给您惹祸了。
1: 惹什么祸了？
0: 哎，杨宗奎到两军阵前和大辽的兵将交手了，韩昌韩延寿问他是谁，他一报是您的儿子，那韩昌气得哇呀呀的暴叫，想当年您曾经帮着杨家人打过韩昌的兵马，那韩昌一听你的名字，那可真是气得牙关咬的咯嘣嘣之响，把杨宗奎引到天门阵，锁到困龙阵内，并且和我们说拿杨宗奎做压帐，叫您到两军阵前救人了。如果十天之内您要不来，就把杨宗奎杀死还不说，

0: 兵伐西岐州，也不知道这个韩昌从哪儿得的信儿，说您在这自立西岐王了。我一听这个信儿，我替婆母娘着急了。老人家，您别看西岐州治理有方，可兵威将寡，这乃是弹丸之地，不堪一击。所以我得着信儿之后，给您送信儿来了，您赶快的走吧。穆桂英用的激将法，王兰英真就上当了。第一，他相信穆桂英；第二，这个人脾气最暴，别看很有智谋，可是一上火什么都忘了。当时气得哇呀的暴叫：好啊，韩昌，你敢打我王兰英，好，这回啊不用你来，我带兵打你去。来人呐，给我点齐大兵，兵奔天门阵。是，军兵答应，转身往外走。穆桂英心里暗乐，哼，不用我劝，他自己就去，看来这个事儿算办成了。军师刘云霞心里暗乐呀，心的话，还是穆桂英比王兰英心眼多多了，拐弯抹角把王兰英请出去。不过自己也不便说破，因为人家是婆媳，我说这个干什么呢？这阵王兰英跟刘云霞说：姐姐，你也收拾收拾，咱们一块儿走。无量天尊：兰英，我可不去，我这个人也不想做官，帮你治理西岐州行啊，到宋营我不去。
1: 哟，
0: 姐姐，你怎么不去啊？你要不去我也不去。想当初没有您给我帮忙，别说我得这座城池啊，连命都搭上了，哪能把您扔下来呢？咱们姐妹可不能分开，我的军师，你跟我走吧。兰英，你和我不一样啊，我是出家人，乐于清净，你是杨门的媳妇，就该居家团聚，在西岐州也是暂时的，我是因为为了救一方的百姓，才来这给你挂了个军师的名儿。其实我哪愿意在这儿啊？再者说了，你的干儿子杨宗奎又被困到镇内，速去救他，免得这孩子搭上了性命。一提老杨家的媳妇居家团聚，王兰英的火又上来了。冲老杨家，我不去了。穆桂英一想，又这不糟了吗？婆母，一切你都冲我呀，我是军中元帅，你去是给我帮忙，您不去岂不是叫我为难吗？刘县长，您也去吧。我到这来的时候，是我公爹叫我来的，还是他老人家送我闯营呢？婆母，我公爹可在城里等你呢。
1: 别提他。
0: 你这个王兰英这么说，可是心里一听说杨六郎回心转意，也稍微火气消点了。母英一想啊，还得劝刘云霞。军师啊，天门镇正在用人，眼看日期到了，再要打不开，宋氏的江山难保。您是世外的高人，你看我哈哈笑吗？咱们应该以国事为重啊。再说您不去，婆母也不能去，我可就白来呀。刘云霞这个人特别明白，知道我要不去，王兰英也不能去，穆桂英可就白染一水呀。应该叫兰英这个苦命人到军中，人家夫妻团聚去。好吧，兰英，你非让我陪你，那就去一趟，事后我得回来。你放心吧，我也回来，我也不能在他们那待。好吧，再商量，只是城中事儿可得安排好啊。哟，姐姐，这城料给谁合适呢？我已经想好了，把你的弟弟王兰贵找来，叫他治理西岐州。
1: 嗨，那像个没大流星样，上哪儿找他？
0: 不要紧，我知道地方。军兵，来。说完他写了一封信，交给了军卒，按信上地址去找王兰贵。王兰贵呀，好玩儿，就在离此地并不太远，有一座庙，庙里有个主祀的和尚，那是高人，经常在一起下棋呀，谈论武艺。简短截说，把王兰贵找来，交代一切，叫他镇守西岐州。

在这住了一夜。次日清晨，王兰英点齐500军卒，准备好了粮草车，和刘云霞就要启程了。刚一出府门，哟，就看外边围个人山人海，也不知道信传的怎么那么快。城里的老百姓都知道大刀王怀女、刘云霞要走，老百姓舍不得呀，头顶香盘，口中念佛，有的拿着酒倒着践行，有的来拦，齐声高呼：“王爷，那个说夫人、刘军士，你们不能走啊，不能把我们撂到西岐州不管了。”王兰英、刘云霞看完之后，心里是又感激又有点舍不得，感激百姓在这送行，但是又舍不得离开这些父老乡亲。王兰英说：“诸位别喊了，我说几句。我到西岐州啊，其实也没干什么，都是刘军士的功劳。我们今天到天敌破天门阵帮忙去，事成我还回来，您可说话算话啊。”那当然了。王兰英辞别众人出了城，刘云霞、王兰英并马而行，穆桂英跟在后边，500人紧紧的跟随。路过崔金定寒窑的时候，桂英说：“婆母，您等会儿，我来的时候收下男女两员将。”这两个人是英州守备崔万雄之女，叫崔金定，和我结成生死姐妹。他还有个兄弟叫崔百策，他们两个人乐意跟我到前敌破阵，我把他们叫来。王兰英一听，崔金定，哦，我知道啊，在我们这个地方挺有名，那有能耐，快把他带来。等把这姐弟两个人带来，王兰英很欢喜，把崔金定留在身边作为大将，崔百策当了马童。随后众人一起起身奔前敌，距离连营多没有，还有20里的。突然前边队伍不动了，就听着队前的人声嘈杂，开锅相榜。王兰英一带坐地，我说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就看探马噔噔噔噔噔报，启禀夫人得知前边来了大宋朝的官军，说我们的军装号坎和他们不一样，不让我们过去。哦，要是大宋朝的欺负人呐，我瞧瞧。穆桂英一看不好，又要打架。婆母，您等一等，我到前面看看，这军装不一样，他们非问不可，我一说就好了。你去吧。穆桂英到队前一瞧，迎面不少的官军，军装号卡十分整齐，是大宋朝的旗号。后边无数的车辆，上边有芦席蒙顶，还有十字花的黄封条。哎，当兵的，你们是哪儿的？这些官军立目横眉啊，我们是朝廷的钦差，你们是哪来的草寇？哎，天兵至此还不圣旨？崔金定不爱听了，新的话，大宋朝的军兵就这样了。刚一往袖子，穆桂英急忙拦他：“啊，军兵弟兄，你们不要吵，我叫穆桂英，是从代州来，这是到西岐州请大刀王怀女前去助阵，请问你们钦差是谁呀？”这些官军一听说穆桂英，您是打天门阵的穆元帅？不错，是我。哎呦，穆元帅，哎呀，我们有眼无珠，不认识您，您别怪罪啊。您原谅啊。嗨，不算什么。穆元帅，钦差非是别人，那是兵部大司马王强。哦，穆英知道，早就听说王强乃是老公爹杨六郎的盟兄。哦，原来是老伯父来了，那请您回一声，我见见。哎，好好好。其实这王强啊，乃是北国的奸细，是大辽国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在中原卧底多年，前者陷害杨六郎。那么他的两军阵前干什么呢？最近他接到消息。

0: 高太后的密旨，叫他想办法到前敌卧底探听宋营军中机密战策，因为现在指着天门阵堵住营呢，尤其是穆桂英拿来降龙木，萧太后吓死了，告诉王强想办法把这降龙木偷到北国来。王强一想，现在是立功的机会了，如果一年以后天门阵打不开，大宋朝算数，就得写降书顺表，我呢在这也就待完了，该回北国了，那么我得怎么立点功，对，到前敌去。可是没借口不行啊，他跟皇上说杨家将太辛苦了，应该犒赏军卒，好以一面圣恩。皇上准本给了黄金千两，白银万两，牛羊先知是御酒百坛，派王强到代州犒赏军卒。皇上还以为啊王强忠心耿耿，其实王强把家眷都安顿好了，一旦天门阵公开，全家都逃跑。他带来两个侄子王世忠、王世臣奔前敌，作为他的左膀右臂。等到前敌一瞧啊，北国把代州困了，他过不去，他拨回头来想回去，正碰上穆桂英的兵马。有人一报过王强，王强一听穆桂英，嘿，这可太好了，我正愁进不去城呢，要是碰见穆桂英，这算大功告成。想到这儿，老贼王强到对前去见穆元帅，这才一顿代州合兵，大破困龙阵。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3: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4: 国庆有约。
3: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

0: 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辩乡代表人陈明元。端午节，
5: 你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的
5: 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
9: 不当走可以有哪些用处？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5: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9: 老伙伴的
18: 随身听，
19: 随身听，随身听。
2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1: 上文书讲到，奸细王强以犒赏三军为名到前敌卧底，没想到在中途碰见了穆英。王强又惊又喜，喜的是我现在就碰见穆桂英了，这可太好了，进连营不费劲儿。惊的是这个穆桂英既为元帅，那就有韬略，我可不能露了马脚。想到这儿强作镇静，一摆手叫过他两个侄子，这是他的左膀右背，一个叫王世臣，一个叫王世忠。来，等到队前一瞧，眼前一员女将，呵，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煞气，一看就不是一般的姑娘。请问您可是穆元帅吗？穆桂英仔细的看了看，眼前之人年纪得有

0: 寻开外，头上有盔，身上有甲，外罩素征袍，肋下佩剑，风尘仆仆，五官相貌长得挺排场，五柳长髯，飘洒肩胸，左右两个中年人都得30上下岁。不错，我是穆桂英，那么您
1: 啊，兵部司马王强师爷。
0: 哦，原来是老伯父，一向可好。哎呀呀呀，穆小姐不要客气。穆桂英哪知道王强是贺黑绿啊，他不知道啊，冲着老公爹杨六郎的份上也得恭敬王强啊。老人家，您到这儿有事吗？
1: 啊，因为万岁说杨家人在前敌太辛苦了，军卒在两军阵前征杀，这是钉刀木劈铠甲，穿铁鞋卧寒冰，冷枪热肚皮，苦熬岁月不容易呀、啊。故此万岁命我带着这些个东西来犒赏军卒。我到这儿一瞧，北国的营盘扎出有20里地，本来我应该领我手下的将官闯连营到城下找杨元帅，可是我一想，后边这么多的东西车车辆辆的，一旦丢失落在了藩营之手，哎呀呀呀，我可落个不忠之名啊，那我等于把这东西给了北国送去了。所以在这为难之际，碰见了穆元帅。哎呀，穆元帅，你不在城中到此作甚呢？你看王强说话，哎呦，看着忠厚老实，说话还尽人情。穆桂英微微一乐，啊，老人家，我这是到西岐州搬兵，搬来我的婆母大刀王怀女，看就在后边，还有他的军师叫刘云霞，我们要闯连营到城里去，很巧碰见您了，干脆咱们一块走吧，我这还有500军卒呢，您呢？哦，我这还有500御林兵呢，那好，我们兵合一处再闯连营可就不费劲了。哈哈，呀呀呀，桂英啊，那可太好了，我先谢谢你了。哟，老伯父别客气，您是为了谁呀？您给两军阵前送来这些东西，军卒那一定很感激圣恩的。哎，就是为了这个，您等着。随后点手叫军兵给王兰英、刘云霞、崔金定、崔百策送信，时间不大，几个人来到队前，给王强一眼见。王强看见大刀王怀女啊，吓了一跳。怎么？一看这女人一脑袋的红头发，这脸上长得嘎里嘎哒，比一般男人都高一头，炸一倍。胯下这匹马，嚯，个头也大，德上钩，鸟翅环，挂这口刀啊，像门板一样。心头啊，怪不得人管叫大刀王怀女啊，嗯，这刀势不小啊。您就是六夫人吗？他以为王怀女也吃这套呢。王兰英就不爱听，哎，我说会说话你就说，不会说拉倒，你管谁叫六夫人？哎，你没仔细的瞧瞧吗？您不是啊，王兰英夫人吗？住口，你别跟我和老杨家论，咱们挨不着。穆桂英急忙过来，婆母您别生气，他不知道您和我的公爹没完婚。哎，我就不爱看他们那个模样，走走走走走走走，给王强闹个烧鸡大窝脖。王强脸一呲一红的，心想这位怎么我说话他不明白呀。刘云霞急忙打几手，无量天尊，原来是司马王大人到了。哦，您啊，这是西岐州的军师刘先生啊，实敬实敬。这次渴望众位多关照一些。哎，我给你们演见一见，这是我的两个侄子，这个叫王世忠，这个叫王世臣。穆元帅，我把这两个孩子可就托付给你了啊。处处你多关照一些，他们能耐不行，还得好好的跟你学一学呢。哦，没说的，军中正缺战将，可随营听令。哎，快谢谢。

元帅。就这一句话，两个人就成了将官了。往里边闯，谁闯？兵部司马王强，文武双状元是不假呀。这个家伙比猴都尖呢。心想，我虽然是北国人，这些人都不认得我，刀枪不长眼睛，给我放上，我吃饭就不香了。可是往后边躲呢，

人笑话呢，但是我怎么能合适呢？我还得喊着往前冲，我还得别贪泥水。眼珠一转，哎，有了，王兰英是个急脾气，我这么办。想到这儿，王强手捻徐然，桂英啊，今天女的多，到后边去，我来开道。是忠是臣，走。论说他要说开道本来是好话，可是他垫了那么一句女将作，王兰英就不爱听这话。女的怎么的，男的怎么的，男的就比我们强啊。我说王大人呐，你不会说话别说话，我没说吗，你躲开啊。你是男的，我们是女的，就不如你呀、啊、今天你瞧着，你在我后边跟着，你看我怎么闯营。哎呦哈哈，夫人，那今天您要大显身手了。哎呀呀，这是巾帼英雄，佩服佩服。王兰英没理他，把大刀哗啦嗡一顺，桂英你在我身后跟着啊，金定啊你断后，姐姐告诉刘云霞你在我旁边盯着，我说王大人呐，你在后边跟着，来跟我闯着。王兰英说完，二话没说，两脚踹蹬，小肚子一碰，飞虎战战马如飞，人高马大，掌中大刀被阳光一晃，闪闪放光。穆桂英在后边一看，是竖指赞美：“哎，我不如王官女呀、啊！人家这个勇劲儿比我强多。我现在说有借口，身子不便；那么有借口的时候，也没有人家这种百步的威风，万丈杀气。后边的军卒啊，那如猛虎下山一样。”你看王强带那兵啊，就跟那个耗子见了猫一样。为什么呢？御林军是在京城中训练出来的，养骄了，平时练兵杀拿砍都挺行，见血末头就跑。你人大刀王怀女在西岐州训练着军卒呢，那都是穷哥们儿练得出来的，确实是喝出命来，保国也好，保城也好，这能喝出一头子。这500人呢，得有5000人使啊！尤其王兰英身先士卒，就这一点，军人得佩服。你看，人家是女将，40多岁了，在前边领头冲阵。好，我们坐在后边，我们20多岁都看人家打呢。走吧，对，走吧，哇！打仗就是个士气。霎时间20里地展眼之间到了前边，就是比剑果的营盘，眼前是一道壕沟，埋着鹿角压叉大刀。王怀女来到了近前，手中大刀啪往鹿角压叉一脚，啪啪啪一分，随后一匹马的丝肩，啪一扫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心的一声暴叫，尾巴一脚，前蹄腾空而起。大刀王怀女一来缰绳，这匹马嗖过去了，再往前走了有2里地，前边就有军卒了。这军卒一看有闯营的，急忙往里边送信儿，告诉主将这边阻拦，开弓放箭。古时候没有别的，也就是弓箭呐。这弓箭拦王兰英哪拦得住啊？这口刀上下翻飞，如同云片相仿，拨打凋零。你等他已经来到近前了，这弓箭手就没有用了，哗往下一撤，王兰英大刀唰的一扫，劈了扑的倒下好几个，反过手啪再一轮，又是6、7个，一提战马二道壕沟也过去了。过了二道壕沟就到了后营门了，再看军卒快关营门，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干嘛呀？推双扇门要关门。王兰英一想，这关上门，他上上了栓呢，我们没个弄开呀、啊，我得快过去。当口一吃劲，马就到营门了。此时营门刚刚关上，还没等上栓呢，
王来英并不敢怠慢，人杰马力，马借人威，两下

一较劲儿，啪啪两下把营门愣给推开了，军兵七等窟窿扑通摔躺着好几个，大刀王怀宇噌进来营门，唰唰两刀，这几位全死了。所以一匹马的思想就来到里边，往左右看看，辨认方向，这里边有什么莲花坑、梅花坑、翻板什么的，还有营道，得走什么呢？粮道。啪往左一拐，直奔营盘冲去。后边人一看，哎呀，这王兰英真是猛将啊！老贼王强一边看心里恨啊，嘿，老杨家又多了个女将啊，等到里边我得手了，把你们全宰了。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往里去。断后有几员将官，除了这些偏将副将，再就是崔金定等人，霎时间进了营门就好办了，连营里没准备呀。再看王兰英，碰见帐篷挑帐篷，碰见马号窜过去，你是沾上死碰上王，愣杀出一条血路啊！有人拦挡没有？有啊，等拦挡的人那就倒了霉了，非死不可。有人问主将一送信，主将一到，人家人马夸过去了，简断接说，连闯三道营门，来到代州城下，王兰英带住战马，吁，刀交左手，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又看了看身上的血迹，过来了。我说后边都跟上没有啊？跟上来了，都上来差不多了，快点啊，快点快点。往城上一看，城头之上堆积如山的灰瓶炮子，上边有大旗，宋朝的大旗被风一吹，扑啦啦山响，是行书就卷。王雷英心里难过了，心想从打英州之后，我下恒心不保大宋朝，不见杨家人，想不到今天又到这儿。一来是因为我儿媳妇穆桂英请我，二来也为镇中的那个杨宗奎。可是我见着杨景，他要给我个颜色看，我说啥？要是那么的，我怎么办呢？自己正在为难，穆桂英催马到近前，婆母您在这等着，我冲上边喊一声。哎，王强也带思江在旁边等候。穆桂英冲着上边高喊，救命，往里边给八王千岁送信儿，给元帅和佘老太君送信儿。就说穆桂英西岐州搬来了救兵，西岐王和军士都来了，还有京城派了钦差大人兵部司马王大人到。军兵一听啊，乐坏了。为什么呢？他们被困在城里，也盼有救兵啊。哦，还来钦差，太好了，等着元帅，我们这就去啊，没见着我们不敢开城。下了城马道，直奔帅堂，来到里边一瞧，嚯，这屋里人坐的可齐了。为啥呀？都盼穆桂英啊，盼星星，盼月亮，快把人找来呀，困龙镇里困住杨宗勉。佘老太君一天眼泪不干，这八姐九妹寡妇太太没有一个不哭的，八王爷爷难受啊。杨宗保伤刚刚见好，穆桂英又没回来，军兵来报穆元帅请人来了，还有钦差兵部司马王大人到。这里边都乐了，唯独寇准一皱眉，这可要糟了。孟良说，哎，我说怎么救兵发来了你说糟了呢？我不是说别的，这兵部司马王大人大概是王强来了吧。心虚不杀谁能？那你说那王强来干什么呢？那谁到了？杨景一听王强来了，还挺高兴。哦，是我的盟兄来了，那我得去接去。寇准说，你别当好事，这个人他顶不是东西，我已经看到他骨髓里去了。想当初孟良交战杀了谢金吾的居家是不假。

事，管你什么闲事，非要害你不可。要没有人禀仁堂会弟子，我说杨元帅你命可就没了。这个王强暗地里跟你为仇作对，你不要拿他当好人。杨六郎说，哎，寇大人你想的过多了，王强对我有恩，想当初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还是王强给我写的状纸，状告潘仁美把老贼告倒的呢。虽然什么当初王强在金殿丁本要杀死我杨景，那也是因为孟良交代他们惹下了祸呀。他把王强的姑爷姑娘都给杀了，那人家不找我找谁呀？余文仇一己不一接，不要计较那些，来跟我摆对相迎。八王也不满意王强，可是大刀王怀女来了，那是请来的，当初得罪人家了，所以他急忙拦住了杨景。美让啊，贤王千岁，你接谁去？我接钦差大人。哎，错了，你应该接王兰英。杨景脸一红，贤王千岁，你不要太难为我。哎，不对不对，王怀女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你当初有了我玉妹之后，把王怀女给忘了，后来人家找到前敌，帮你破了韩昌的兵马，得下三关，那是多大的功劳啊！人家不吃国家俸禄，没在杨家待一天，一跺脚又到西吉州待了这么多年。这次可不是人家找上门呐，是我们请人家来破阵的，人家是客人。你不要老合计当初你们俩定亲的事儿，所以你要以礼相待。你这次要把王兰英给气走了，哎，玉妹丈，我都不答应你。这个佘太君也搭茬了，六郎儿啊，兰英是个苦命孩子，人家到这是帮咱助阵来了。要知道那个宗魁宗勉可都在阵里呢，要是有个好歹的，我说六郎儿，老身可也活不了了。娘，我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也知道兰英她办的事儿对，我有对不住她的地方。您放心，我一定把她接进来，就是，哎，这就对了。杨六郎领着孟良、焦赞、郎谦、郎万、岳胜、杨兴、岑林、柴干等人出去先迎接钦差大人，简短接说把王强等人接进城池，然后杨六郎来接王兰英。王兰英连马都没下，为什么？在这鼓气儿呢，气儿没消啊。寇准告诉六郎，你过去，我们别人谁过去也不行。杨六郎红着脸来到王兰英的眼前，抱拳拱手，压低了嗓音，兰英啊，前者都是我杨景之错，言语不周得罪了你，叫你在外边受苦这么多年，此番我叫桂英把你接进城池，为的是我们居家团聚。再有，还有那个孩子杨宗魁在镇里，我心里挺难过呀。兰英啊，你还生气吗？来来来，跟我进城。说完伸手的意思来拽马缰绳，这下王兰英可受不了了，那么大的三官大帅呀，哦，给我拽缰绳牵马坠镫，叫手下人看着也不好啊。再说这晚辈也不少，那穆桂英是儿媳妇，儿子都多老高了。哎呦，元帅耶，真有你的，能折能弯呐！你这几句话，我这几年的苦水都没法倒了。哎，兰英，别说这些了，咱们谁和谁进城再去吧。哎，好啊！王兰英从马上跳下来了，刘云霞在旁边看着，这老夫妻俩虽然声音很低，他没听着，可是从感情上看。

0: 刘云霞点点头，夫妻要能和好，我也就算了去了心事。崔金定、穆桂英等人呼噜呼噜都进城，等来到里边，分成两拨，一边接待钦差，这边到后边的帐篷招待王兰英。王强宣读圣旨啊，杨景命人把拉来的东西一一过数，放在教军场内，明天好犒赏军卒，安顿钦差到后边歇着。王强说不，我不累，你们在这真辛苦啊，我有什么，我到这来了是给助阵来了，待个十天半个月的，看看疆场的战情，回去好跟万岁去学说去。六郎点头，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桂英、王兰英等人商议军情的一切。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3: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你
10: 是
11: 独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

0: 更多的人听到。
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途？
3: 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3: 中
4: 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6: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6: 爱吉林。
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合适斑马线。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
9: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桂英、王兰英等人商议军情的一切，有事儿跟我说一声。再说六郎来见八王千岁，这也算居家团聚。八王爷赏了一桌御宴，叫他们老杨家喝了顿团圆酒，吃了顿团圆饭。残席撤去之后，八姐九妹扶持太君到后边歇着。六郎、穆桂英问王兰英和刘云霞，这个困龙阵怎么打，怎么能救出宗勉和宗奎？王兰英说，我问问你们谁进阵了，把阵里事都讲一讲，把五郎也请出来，把宗保也叫来，打听一切。两人诉说阵内的情形，说大门关的紧紧的，我们根本看不清楚里边怎么回事，就知道昆龙阵。王兰英说，这么办，把在镇里待过的人都给我找来，何庆、杨宗保都到了，打听他对天门镇的一切详细情况说了一遍。何庆说，我虽然是青龙镇的镇主，但是别的镇我没去过，可是困龙镇我可听说。

说过。方才你们不说昆龙镇有门吗？这门不经常关着，可以开开。因为它目的就是呢，把镇门一关，好切断外边的援兵。等到里边的人被抓住之后，这镇门自然就开，这个不用合计。可是被抓住的人，哪个镇抓住的人就压在哪个镇里。困龙镇呢，压人的地方据说是在将台的西南角有个石洞，这个石洞就是压人的地方，人死不了。他每天给送点吃的，虽然不多，但是也不叫你饿死。目的什么呢？拿这座香饵来钓大鱼。你们要想打开，那么就是说进了困龙镇以后，这个门夸一关，和外边隔绝了，到里边人单势孤，容易被祸遭擒。再加上里边有无数的又是翻板、风腿绳、绊马索、弩弓、要件，防备这个就行。不明白的千万别进去，明白的那你们可以试试。王乖女听完心中有数，好吧，我知道了。我说姐姐，刘云霞忙问什么事儿啊？这么办，咱们俩今天半夜在外边转一圈。行，简短接说。半夜的时候，刘云霞陪着大刀王怀女在天门镇的外围转了半圈，登高一望，做到心中有数。回来天光一放亮，姐俩商量好了，今天我们就打阵。穆桂英说，娘啊，能行吗？王怀女说，行，有个黄凤仙可厉害，专销别人兵器啊。嗨，我来就是会他的。那好，祝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好吧，媳妇，我这就走了。王来迎披挂整齐，刘云霞背后背好了宝剑，把西岐州带来的500军卒也都点齐了，然后响炮出兵。杨六郎亲自送到城外，人马坨坨直奔天门镇，霎时间来到天门镇的东镇门前，止住了脚步，亮开了人马，往里边瞧瞧，里边是静悄悄，鸦雀无声。王兰英一看，哎，我说姐姐，怎么没动静呢？嗨，甭管有动静没动静，进去。我在前面给你开道，哟，姐姐能用你吗？还是我的兄弟，来呀，给我往里攻！说完，一匹马的司将进了东镇门，进去大门之后，往里边一拐，就是困龙镇。前文咱们讲过，困龙镇中间是道石头墙，中间有门，双扇门还开着呢，上边有大旗，随风飘摆。大字写着困龙镇。王兰英明白，进去容易出来难，姐姐怎么进？刘云霞用眼睛一看就明白，妹妹呀，看着没有，这铁门下边是门肘，把门肘砸碎了，这门推不动，他这门可就关不了了。只要关不了，我们救了人可以冲出来，如果他大门一关，上边再有弓箭手拦着，我们可就出不来了。哎，对，说完一匹马的司将来到大门前，把自己的大刀一吊个，刀头冲后，刀转冲前，往上一举，攒足了力气，照定了门肘，啪啪啪，就是三下啊。王怀女那得说双膀一晃，千斤力气愣把个石头门肘给砸个纷纷碎，随后这门呼杀一歪，王怀女一看，行了，军兵弟兄给我冲。到里边一瞧，镇中荒草挺深，一个个小山头虽然不高，可以藏兵，隐隐约约还有帐篷，有几杆大旗随风飘摆。对面离镇门大约有2里地的地方，高达镇台3丈多，上边有人拿着旗，因为往上边一站，站得高看得远，大阵中有一点风吹草动都看得真真切切。此时镇主周子恒在上边瞧见了，

院门一开，冲进不少人，就知道是打阵的来了，急忙晃动小旗儿，小旗儿一动，再看阵中的兵马就都动起来了，很有次序的，各就各位，各把一方。然后就看周子恒一摇轻旗，有一哨人马直奔王兰英等人冲来，这些人马全是青铜盔青铜甲，穿青挂皂，大喊一声冲奔王兰英的队伍。王兰英把自己的500军卒分为两半，一半带进阵中，另一半守在门口，告诉军兵，你们在这打接应的，等我救出人往外冲的时候冲不出去，你们再给我们接出来。军兵在此等候，另外那200多人跟在王兰英刘云霞身后往里冲。两人一瞧啊，前边是双阳岔路，中间是山头，两人都明白不用转山头，转也白转，你是怎么转怎么回来，原方不动，反而倒转迷糊了。可是两个山头中间呢，有条道是直通阵台的，这条道可以走，但是可不能往阵台的前边去，因为阵台前有埋伏。你说人家那个台子下边能没有陷马坑吗？有，两个人都懂，但有一样啊，细听不了解，怎么办？一时颜色都会意了，咱们往前试探着来。就在这阵，就看人马，别让宋江跑喽！两个人走了没有十步啊，一声炮响，从后边山环里唰窜出一骑马，马上一个出家的老道，胯下青鬃兽，掌中丧门剑。这口剑比一般带在肋下的剑要长，是马上剑官使的。无量天尊，什么人敢闯困龙阵？王怀女看了看，报了名姓，要道：“你是谁？”无量天尊，俺乃颜荣的师弟，驼头金碧峰的弟子赵子清师爷。阵中啊，颜荣带了好几个师弟，就拿这个阵里的就好几个，什么周子恒、马子灵、王子初、赵子清，这都是颜荣的小师弟。要说能耐不大，可是一般的将官都比不了他们。赵子清是守这条路口的，一看进来人了，那能完吗？宝剑刷往下就落。他认为王兰英是个女的，能有什么了不得的？哪知道王怀女两手攥着大刀，一看剑下来了，用刀刃啪往外一崩，就这一下子，赵子清的剑可就拿不住了。就听着大肉出手了，因为王兰英的大刀分量多重啊，他那口宝剑那碰上就得飞，沾上就是出手了。赵子清一看没兵刃了，拨马要跑。王兰英一想，我别让你跑了，我就叫你带路就得了。想到这儿，两脚踹蹬，马往前穿，探背绑，砰，抓住赵子清的水火丝绦，单膀一较力，还往怀中一带，走马活禽，然后把他担在铁锅梁判官头上。要动别动，动我就把你宰了。哎，现在我们两个可在一个马上的，你琢磨着办。我要掉进陷马坑，哎，你也得死里头。即使坑里边没有刀子，我先把你掐死。你是想活想死吧？你要是想活，你告诉我杨宗勉、杨宗奎在什么地方，另外我从哪边走合适。无量天尊，赵子清这回可傻了，叫人家摁在铁锅梁判官头这块动都动不了。要说不怕死，

0: 听说，像这个主都是萧太后用钱雇来的，为了钱呢，惜命。这位夫人，不要动，不要动，我告诉你，往西南去。哦，哪块没埋伏？不告诉我，我连你也摔死。往里边拐的时候，有草皮子的地方，你只管走，可千万别走正道。要是一落空路，掉下去就没命了，我也就完了。
1: 哦，王来英明白了，镇中的一切平坦道路，你千万别走，因为这个都有萧仙埋伏，而是长荒草地方，哪荒凉走哪块才行。王来英明白了，那多聪明啊，催马就按他指的方向西南角下去了。这时围上有四五十个军卒啊，可是谁也不敢下狠手。王来英说得明白，你们过来，我就把这老道给杀死，这是颜荣的师弟，他要死了我看你们怎么办。下了军兵都退下去了，可是刘云霞空身一个人呐、军兵们把刘云霞给围上了，刘云霞也不在，手拿长剑，舞动如飞，跟玩的一样，在后边紧紧的追赶。可是后边的军卒可倒霉了，越打越少，越打越少，被人家活活给吞到阵内。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往里冲吧，救人要紧。刘云霞紧紧地跟在了王兰江的身后。镇主周子恒一看，坏喽，赵子清被抓，是他给指明道路了，要不然不能这么顺利，这眼看离石洞不太远了，这怎么办？他唰一摇红色的小旗儿，红旗为南方丙丁火。那么南方军卒一看红旗就明白了，哦，是叫我们出兵。再看南边军卒啊，呜的一声就把他们两个给围在了当中。紧跟着周子恒打气语，那意思别管赵子清，把这两个人抓住要紧，实在抓不住要死的。所以他小心唰唰唰连着一晃，眼瞧着上来三个大都督。这三个都督想当初都是跟韩昌进犯中原，大战黄斗坡那阵的大将，现在镇守在天门阵内。最前面的是乌力多金，手中一口金背刀，奔着王来英搂头盖顶劈来。从右边穿过一员大将，嘟噜多可汗是一杆枪，喷造营枪，奔着王怀女腰间扎来。左边是白吉斯嘎，白吉斯嘎是一条棍，也是拦腰打来。此时王兰英可危险了，因为他左手摁着赵子清，单手提刀，刀头冲前，刀转气后，这叫细水提炉。眼瞧着三个人奔自己来了，王兰英也着急了，哎，刀已经到了营门，掏一声用自己大刀往外一崩，把乌力多金的刀给崩开了。可是左边的大棍就到，这白衣斯嘎大棍一到，王兰英一着急抓起了赵子清，往外一迎，真巧大棍正打在赵子清的脑袋上，就听到啪，当时赵子清被打得脑浆迸裂，王兰英唰就往下一扔，随后两手提刀，可是已经晚了，嘟嘟可汗的枪已经到了。瞬时那时候王兰英一闭眼睛，心说我完了，躲都躲不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他身后呢，刘云霞看得真真切切，哎呀，蓝鹰够呛，怎么？所以自己不顾一切，马往前冲，来到近前，用自己的长剑，他往外一拨枪尖，然后顺手宝剑迎头刷就劈下来。多鲁多可汗一看不好，离脚一退，等八一闪身，剑躲开了。随后刘云霞往前刚一进招，白吉斯嘎的大棍刀
0: 挂棍，还没等挂棍呢，嘟噜脱个汗的枪子刀扑的一声正扎在刘云霞的软肋上，把刘云霞疼得哎呦一咬牙。王兰莹也知道了，睁眼睛一看，哎呀，我姐姐受伤了，刚想去救，哪知道乌力多金的刀下来，吓得王兰莹用大刀再磕乌力多金刀的时候，刘云霞又中了一棍。老道姑刘云霞为救王兰莹，头上挨了一棍，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摔到了地下。可怜老道姑刘云霞死在困龙镇。王兰莹一看没疼死啊，哎呀姐姐呀，双手抡刀，把眼睛瞪圆了，放出两道寒光，压在两把利剑的一样，吓得三个都督踏踏踏踏各自往后退了多少步啊。王兰莹一群马的四肩来到了近前，奔着白吉斯嘎唰几刀，白吉斯嘎用棍刚要往外一挂，哪知道他搬刀头现刀短，三棱透甲锥奔白吉斯嘎的高嗓咽喉点来。白吉斯嘎刚想要躲，没躲利索，唰回手一刀，咔咔咕噜，白吉斯嘎人头落地。姐姐呀，我给你报仇了！嘟噜多可汗一看不好，瘸马刚想要跑，王兰英能让吗？像疯了一样，提丝将穿刀背后，随后大刀一举，斜着就下来了，斜山带背呀，咔嚓一声，尸断两截。乌力多金一看不好，哎，可了不得了，败下去了。王兰英这口刀上下翻飞呀，是削的翻兵翻将，是连滚带爬。当时军兵撤下来了，王兰英疼得甩凳下马，抱起了刘云霞。姐姐，姐姐呀！王兰英泣不成声。此时翻兵翻将又上来了，王兰英默默念道：姐姐呀，你看着我怎么打开天门阵，杀死颜荣，替你报仇。现在顾不得您了，我得顾那两个小孩去。王兰英擦干了眼泪，飞身上马，直奔石洞。虽然说有军兵拦着，那能拦住他吗？王兰英像中了疯魔一样，无人敢拦呐！霎时间来到了石洞前，眼前又出现了三层兵拦挡王兰英。王兰英大刀如同雪片一样前推后挂，杀散了敌兵。来到近前一瞧，上边有大锁头。王兰英把刀掉个个，刀背子冲下，照着锁头，哒！一下子就给打掉了，随后甩凳下马，单膀较力，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呱，把石门开开，一转身就进去了。胆子真大呀！中年风魁，里边有人没有？快出来！两个人在里头呢，这两天呢，一天人家就给一顿饭。饿的两个小孩前枪提了后枪都活不了了，但是总算没死啊！听见了喊声，急忙答应：“谁呀？我们在里呢，快出来！”王雷英到里边一伸手，把两个人拽出来，仔细的辨认一下，杨宗奎还能认出来，杨宗勉认不出来了。想当初见过宗勉一面，那阵儿太小了。我是王兰英啊！杨宗奎一听，跪倒叫娘：“哎呀，娘啊，你多亏来了，再不来我就活不了了。”宗勉一听，也急忙叫娘，当然得叫娘了，他是柴郡主生的呀。孩子，快跟我走！哎呀，我们两个都走不了啊，一点劲儿都没有，也没有兵刃，这两天腿都给捆麻了。王兰英说：“这怎么办呢？”快，你们讲个营首的家务事儿，
1: 先支持一阵，我给你们开道，回头再瞧瞧自己从西岐州带的军兵啊，一个也没了。王来英心里难过呀，刘云霞也没了，西岐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着一阵的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女将横住了道路。哎呦，我刚离开昆仑镇，哦，就来打阵的。哎，丑妖婆，你认识我吗？王来英不敢怠慢，飞身上马，仔细的瞧了瞧，一员女将，年纪在个十八九岁，长得很俊。盔开甲胄鲜明，肩搭狐狸尾，脑后直气灵，背后背着口剑，手中是一口刀。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仑镇的副镇主黄凤仙。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
18: 其实这份子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1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17: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杀
5: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等来到西岐州的城外沈木一看，哎呦，大吃一惊。西岐州啊，谁都知道这个地方最穷不过，当初铁木尔造反，当地的百姓受尽了蹂躏，神们大旱不收，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鸿雁哀鸣。可是现在的西岐州啊，五谷丰登，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片繁荣景象。你别看那边打得这么凶这么厉害呀，西岐州看不见一点儿打仗的那痕迹。为什么呢？就得说是大刀王怀宇治国有法，刘云霞治军有方。咱们前文讲过，大刀王怀宇在英州城帮助杨六郎破过韩昌的兵马，当时六郎因为有了柴郡主不肯收王兰英，正好呢西岐州铁木尔造反需要有人去平息，大刀王怀宇奔西岐州，杨六郎还给了一些人马，光给人马没有给多少草料。况且说人铁木尔在西岐州兵丁粮足啊，你带着俩人到那能行吗？那不送死吗？王兰英当着军兵不敢说，背地偷偷掉泪，躲在树林里越合计越窝囊，想我算干什么的呢？老鲍是老杨家人，你老杨家不承认，叫我来

0: 七七粥，那不是送死吗？他越合计越难过，就想寻短见。就在这阵儿，身后站一个人，拍他一下肩膀：“无量天尊，王小姐别难过，贫道帮你来了。”王兰英吓了一跳，回头一瞧，哟，身后站了一个道姑，看去年龄只有28、29岁，实际比王兰英还大10岁呢。仙风道骨，一身鹅黄色的道袍，往那儿一站，哎呦，真像神仙下凡一样。你是谁呀？贫道刘云霞。王兰英啊，早就有耳闻了，刘云霞是世外的高人，久在西提州，那可以说是文武全才，要说能掐会算，那是替他吹糊弄人。反正对于军中之事，排兵布阵，样样都行，只是很小就出家了，所以一般人见都见不着。王兰英说：“我可早听说你是高人，不过你能帮我忙？”刘云霞说：“你放心，铁木耳作恶多端，老百姓受害太厉害了，我愿帮你忙，取下西岐州，你我共图大业。”好了，就这么地了。刘云霞够军师啊，帮助王兰英，王兰英再勇，就定了一条计策。刘云霞用摇铃计吓跑铁木耳，王兰英出马临敌，一巴掌打死柳行玉，一刀劈死谢耳禅，铁木耳带伤逃跑，得下西岐州。得下西岐州之后，进城刘云霞告诉楚榜安民，小雨西岐州城里城外的百姓，事犯种铁木耳和他手下将领的土地的人，谁种归谁，3年不收租，没种子可以这边来领去，军卒公买公卖，不欺压百姓，这一下子很得民心呐、啊。3年把个西岐州治理的那是一片繁荣景象。刘云霞出主意：“女的怎么的，我们就不行，在这自立为王，自立西岐王。”你说八王赵德芳知道吗？知道啊，知道，他也算默许了。要论说扯大旗自立为王，这算造反，可是谁也不敢动大刀王怀女。刘云霞为军师，本来周围都是宋朝的城池，就这座西岐州孤孤零零的，应该是四门紧闭，谨防宋兵偷袭。唯独大刀王怀女告诉城门都给我开着，随便出随便入，我看宋兵宋将能把我怎么的。但有一样，四城门外都有人把守，干嘛呢？盘查出出入入的行人，有可疑的可要抓，抓到里边仔细盘问，绝不冤枉好人。穆桂英往着城门这一站，看了看眼前出出入入的百姓，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蒜的，哎呦，一个个不着急不着慌的，吆吆喝喝的，就看出来了西岐州这个地方好。哎呀，越好我这婆母娘越不忍离开这个地方，叫她上战场能不能去呢？她在什么地方住呢？哎，进城再打听吧。穆桂英下了马，牵着缰绳，顺着人溜要进城，刚到城门洞着，被人家军兵给拦住了。因为史方看见带兵刃的是非问不可，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到这边到这边。穆桂英随着人家来到一个桌前，在桌子后边坐着一个千总，上下打量打量穆桂英：“你是从哪儿来的？”“
1: 啊，我是……”桂英一想，我别说前敌来的，干脆我说京城吧。
0: 啊，东京汴梁。到城里干什么去啊？
1: 我来找个人。
0: 你找谁？这个。

我想找大刀王怀女，名字叫王兰英。这人一听这话，砰就站起来，伸手砰把穆桂英的袄领子给抓住了。住嘴！啊，老爷，我哪句说错了？穆桂英心里琢磨：哎，我这么大的元帅，叫这么一个把门的把我抓住了，没。

0: 你找这个人和你是什么亲戚？哦，那是我娘啊。娘，君明一想，我们西岐王可是大刀王怀女，不过没成亲呢，是个大姑娘，是名重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啊，桂英想，我要报我真名，穿一身男人的衣服。你说人该说我不男不女的，非把我抓起来不可。想见王怀女都见不着，干脆我报我丈夫的名字啊！我姓杨，叫杨宗保。杨宗保，这名怎么熟呢？我老李呀、啊，这杨宗保名怎么熟？嗨，干嘛熟啊？天伯杨府老杨家杨宗保，现在是先锋官，谁不知道啊？哟，是不是老杨家人来打西岐州来了？不对，不对，不对，听说大刀王怀女，我们那个王爷还是老杨家的媳妇呢。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抓这个人，要抓出错了，你的脑袋得搬家。哎，是，请问您是天伯杨府的杨少爷吗？啊，不错，是我。那您到这来，我来找我老娘。王兰英哦，那没说的，好，我说来人呐，把杨少爷领到王府。等等，王府王爷是谁？哎呀，您还不知道呢，您的母亲就是我们西岐王啊。哦，我听说了，那么求这位哥哥您劳神了。没说呢，杨少爷，走，这个人在前边带路。穆桂英走不动，上了马，骑着马在后边紧紧的跟着。穿街越巷，一看大街之上非常的繁华，拐弯抹角到了西北角这块，止住了脚步。杨少爷，这可就是王府了，咱们这把门的可不敢到王府门前转呢，犯法呀！我们走了，您自己过去搭话了。好，谢谢您。这个人走了，桂英闪目往眼前一看，哎呦，这王府修得真阔呀，一定是琉璃瓦所造。不过这可不是王怀女修的，是铁木儿修的。1丈5尺高的院墙，磨砖对缝，对面是影壁墙，上边是福禄寿三经。13杠汉白玉的台阶，两旁边栽着龙爪槐，倒吹针儿，一捧散香绑，边上上下马石，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大门上钉着铁叶子，满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门上有兽头交通环，上边悬挂串串纱窗，院子里边的房子都是前出一廊，后出一扇，雕梁画柱，明窗亮几，琉璃瓦所修，这是金碧辉煌。桂英心的话呀，这个房子也就是八王爷能住上，我们都不行啊！别说我这婆母娘还真有两下子。桂英将马的缰绳拴在了旁边，然后上台阶，冲上边一顶手。众位门君哥哥，辛苦辛苦！看门的往下瞧了瞧，找谁呀？请问这可是西岐王府吗？啊，王爷可在里边？你有什么事儿？别说那废话。借您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我要求见王爷。
1: 你是干什么的呀？见我们王爷，
0: 你谁？啊，我是京城天伯杨府的，我叫杨宗保，大刀王怀女，那是我的母亲，我来找娘来了。怎么，咱们王爷还有儿子呢？这可没听说，我听说是大姑娘没成亲，嗨。你知道什么呢？他到西岐州才几年啊？少废话！我说，您等会儿啊，我们到里边。

0: 活页上。说完往后边去，直奔书房。大刀王怀女正在书房看书呢。你别看王兰英长得丑啊，有内秀，文武奇才呀。刚开始到西七州的时候，他还老念念不忘杨六郎。后来杨六郎连一封信都不给他回，所以渐渐的淡薄了，心想我何必想人家，人家根本心里头没有我。他是越来越恨，今天正看书呢，门军进来了。王爷，外边来了一个人，说是叫杨宗保要见您，您是见是不见呢？就这一句话，王兰英的脑袋嗡的一声把书本放下。谁来了？杨宗保。就这仨字，王兰英心就一方个儿了。杨宗保来干什么？论说这个孩子还不错，可是他爹太可恨了，杨六郎忘恩负义，把我扔出去就不管了。他来干什么？哼，老杨家没一个好人，我一律不见。一生气拍桌子，这个桌子哭嚓全碎了，把门军和女兵吓得噌都躲出多老远去。王爷您息怒，您这是怎么了？我说出去把那个姓杨的给我捆上，绑在院里小树下给我杀了。是，这看门的也不敢说别的，转身就出来了，也猫不清头脑。王兰英还觉得不消气，往这一坐，气死我也。女兵悄悄的把这破桌子收拾出去，换上一张桌子。再说这看门的来到外边一摆手，我说来了，王爷有令，把这个人捆上杀。
1: 是，
0: 大家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准知道是有仇，过去抓住穆桂英，胳膊一拧，双反口单反口绑个紧噔噔，然后把他烙进院里，在旁边有棵小树拴到了树上。快点找人把他看着。穆桂英傻了，哎呀，众位哥哥，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为什么杀我？我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啊？
2: 嘿嘿，你问我们呢，我们也不知道。你死可别怪我们，那是王爷叫杀的。我们一说杨宗保来了，他气的就叫我们杀。
0: 哦，桂英明白了，是因为公爹杨六郎的身上才恨怨杨宗保。哎呀，我把名报错了，我要说我穆桂英大概就好了，我不能这么白死啊。门俊哥哥，你再给王爹回一声，你就说我不是杨宗保，我是杨宗保派来的。哎，你还有准没有？哥哥求求您吧。好，看你年纪太小了，我们得回一声。又回到里边来见王怀女。王爷，那人说了他不是杨宗保，说是杨宗保派来的。嗨，甭管谁都给我杀，快点。
1: 是，
2: 这回又回来了啊！对不起，甭管谁都杀。
0: 紧跟着旁边过来一个人，手擎着明晃晃的大刀，就站在穆桂英的身后。此时穆桂英可有点傻了，别看那么大，马不水三军之帅呀，此时此刻也束手无策。天哪，只说我到这儿，马到成功，请来婆母娘，天门阵解围。没成想这个心突之人恨透了老杨家，甭管谁都杀，我一死这就一刀二命，这可得怎么办？桂英啊，都不是说贪生怕死，主要在这儿死不值得，真要死到天门阵里，这算阵亡，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再看那刽子手拿起了大刀，噌噌荡了又荡，往前刚要近身，

有人说话：“怎么要杀人呢？”“嗯，杀人也该告诉我一声啊。”刽子手把刀撤过来，回头一看，哎呦，啊，是军士，这是王爷的命令，叫我们杀的，我们自己可不敢。穆桂英被绑着呢，听见有人说话，可看不见什么模样。紧跟着这个人转到穆桂英的眼前，仔细的看了看，桂英这才瞧清楚，眼前站着一个道姑。年纪看去有30多岁，实际得50多岁了。头戴黄杨木的道冠，身穿鹅黄色的道袍，长得皮肤细腻，细眉朗目，准头端正，齿薄唇红。你是谁呀？我，您是谁？哦，贫道。刘云霞，哦，原来是仙长，仙长，您救命吧！我是大宋营的，我叫穆桂英，无量天尊。哦，穆客寨的小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就是，我是到这来请我婆婆娘来了。那你怎么又被杀了呢？哎，我刚才报错名了，说我是杨宗保。那你到此作甚？我是这么一回事情。仙长啊，求您帮忙！天门阵困住了杨宗魁，现在两军阵前打了败仗，天门阵打败，大宋朝可就要亡国呀！刘云霞听完，点了点头。桂英啊，你婆母的脾气大概能知道。他恨透了三官大帅，所以才要杀老杨家人。不过他还是听我的，我到里边跟他说一声，你委屈一会儿。军兵，这个人不许动，听着没有？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杀。是，军师，您放心吧，借我们胆子，我们也不敢。因为刚才他们说话，军兵都听明白了。刘云霞直奔书房，起帘笼往里一走，一看王兰英啊，还在那生气呢，手拄着桌子在那运气呢。兰英啊，哟，姐姐，你回来了，快坐下坐下。王兰英站起来，王兰英对刘云霞那是真尊敬啊，刘云霞比她大10岁。尤其是这个道姑真有能耐，特别疼王兰英，知道王兰英孤苦伶仃，怪可怜的，父母都没了，丈夫又不要，有一个兄弟还不常在西岐州，所以处处都疼她，拿她像亲妹妹一样。王兰英算有了依靠了，所以事事都和刘云霞商量，因为她知道。自己有能耐，但有样，性如烈火，一犯脾气就耽误事儿，说不上干出什么事儿来。一看刘云霞来了，姐姐，你上哪儿去了？啊，我到外边看看朋友。哦，喝水吗？吃饭呢？不着急。兰英啊，刚才我到外边，我看见要杀人，你杀谁呀？姐姐。别提了，我都气死了。兰英，杀人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嘿，这个人呐，不用跟你说，他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知道外边那是谁？谁呀？杨宗保。兰英，你跟杨景生气，你拿杨宗保撒的哪门子气呀？姐姐，哼。老杨家没一个好人，不管谁来了，我就杀就宰。妹妹呀，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一个好人没有。别说老杨家，就大宋朝那个皇上，这个八王赵德芳，什么佘太君，什么三官大帅，这个那个，没一个好人。

0: 他们都把我气死了，都欺负我，只要来了我就抹一个，来了就抹一个。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3: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
3: 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无量天尊，妹妹，我看不对吧？
4: 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你好好想想。
3: 我想什么？
4: 他本来就一个。
3: 哎，别说，姐姐
4: 还真有一个好人。
3: 谁呀？
4: 嗯，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
5: 上文书讲到，
3: 刘云霞一看王兰英啊还在那生气呢。
4: 兰英啊，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你好好想想。
3: 我想什么？
4: 他本来就一个。
3: 哎，别说，姐姐
4: 还真有一个好人。
3: 谁呀？
4: 嗯，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
3: 还不错，剩下那帮啊都不是好人。
4: 穆桂英？哎呦，你嘴里头还能说这个人好？他对你有什么好？
3: 嗨，姐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别看穆桂英是老杨家儿媳妇，哎呀，那可是好人，心也好，人也好，对我也好啊。哎，我这座西西州能治理今天，还得说有穆桂英的功劳呢。
4: 哦，那么穆小姐有什么功呢？
3: 嗨，姐姐，你怎么忘得这么快？前者我不是说过吗？咱们打跑了铁木耳，得下城池之后，咱们怎么过呀？城中的百姓饿死无其代数，背着铁木耳洗劫一空，就是这些兵吃饭都吃不上啊。你说想养兵就得有钱，你没钱我也没钱，多亏穆桂英啊。因为我回家路过穆柯寨的时候，碰见了穆小姐。桂英一听说我和老杨家的事儿，穆桂英慷慨相助，把他八个箱子的嫁妆全给我了。那里不光是衣服啊，金银首饰无其代数，另外还有些奇珍异宝，不说价值连城吧，可能把他穆柯寨这点家底儿都给我了。我把这些东西带出之后，值钱的东西派人到京城卖掉，换回银钱养大兵，补助百姓，方才把这座城池治理的今天。到现在我想起来还想我那儿媳妇穆桂英啊，多得有机会见着她，我还真得好好谢谢她。刘云霞听这话一乐，兰英啊，你说的倒挺好啊，可是你的事儿怎么办呢？
4: 那怎么办呢？
3: 你外边杀的是谁？
4: 谁不杨宗保吗？
3: 嗨，就是杨宗保来你也不应该杀，宗保是桂英的丈夫，你把人丈夫杀了，你能对得起穆桂英吗？
4: 哎呦，可不是怎么的，
3: 但是我恨他爹，我就这么干。嗨，外边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你那贤德的媳妇穆桂英。王怀宇站起来了，
4: 姐姐你骗我，他不能来。
3: 嗨，你把他带来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4: 哟，要真是那么办，我这事儿办的可不怎么地，这不是恩将仇报了吗？
3: 来人呐，快把外边绑上那个人给我带进来。
4: 是，
3: 女兵答应出去报信，时间不大，把穆桂英带进书房。桂英起连龙来到里边，往门前一站，王兰英一瞧，不敢认了。因为这身衣服不对，再加上他们两人只见了一面，哪敢认呢？王兰英正在发愣，穆桂英赶紧跪倒，婆母娘一向可好，孩儿有礼。说完磕个头，王兰英急忙站起来，哎，我说你谁呀？

0: 娘啊，我不是桂英吗？No，你怎么穿了这么身啊？嗨，婆母娘，因为我在道上走道不方便，人家给我弄了身男人的衣服，你来看。说完，把帽子摘下，衣服脱下来，里边是一身的女儿装。往这一跪，王兰英围他转了一圈，仔细的看了看，认出来了。哎呦，桂英哎，我的宝贝儿哦，娘可算见到你喽！一把把他抱住了，还真哭啊，眼泪一对儿一双的往下落。丫鬟们都憋不住乐，心的话，这个王爷是真有意思，刚才要杀，这回要宝贝儿了。
1: 龙君霞说："兰英啊，快点叫孩子洗洗，收拾收拾，吃点东西，好好谈一谈。"
0: 哎，对，丫鬟，快把他带后边，给他洗洗涮涮，把我那衣服给他抱出来，爱穿哪套穿哪套。孩子，去挑去。
1: 穆桂英心想："我能穿几套啊？"时间不大，换好了女儿装，二次到书房坐下。有人准备了茶，茶罢歌盏，准备酒菜，也没在大厅去带，就在这个地方就挺好，说话还方便。穆桂英亲自把盏，给两个人倒了两杯酒。婆母娘，我给您买上一杯酒，今天我来可是有事儿啊。刚说这么一句，王兰英一摆手："哎，桂英啊，咱丑话说前头啊，到这儿就是吃饭，爱吃什么你要什么，我给你做什么。两军阵前的事儿不许你提，老杨的事儿不许你提，听见没有？"哎，桂英心想："我不提，我来干嘛来呀？"哎呦，这不要命了吗？他用眼睛看了看刘云霞，刘云霞往这一坐，不卑不亢，也不言语。桂英这个着急呀，一想，嗨，不让提我就不提了，一会儿我再提。婆母娘，给您夹口菜。哎呦，媳妇啊，真会来这儿，来喝杯酒。婆母娘，您把这座城池治理的是真好啊！嗨，这哪是我的功啊，这是咱们军师的功劳。要没有我这个姐姐，我哪有今天？我是个苦命人呐，可不是吗？婆母娘，军中的战将都念叨您呐。哎，桂英啊，怎么又提军中了？别提啊，吃菜，吃菜。哎，好。桂英心里这个急呀，就山珍海味也下不去，心想，你不让我提，我为什么来呢？两军阵前不定什么样了，我这一出来，军中要是出了意外，可得怎么办？我怎么能绕个圈子把话引到正题呢？他又给王兰英敬了一杯酒。哎，婆母娘，哎，您在这儿挺好吧？好啊，桂英啊，要我说呀，你也搬到这儿来，咱们娘俩老在一块儿，多好！我没处够啊。好娘，等天门阵打开之后，我就来。哎，别提天门阵，听着没有？哎，好。桂英一想，哎呀，都说王兰英粗，她也不粗啊，刚沾边她就给我顶回来，这可得怎么办呢？刘云霞低着头，心中暗乐。心的话，我看看他们娘俩怎么斗智。穆桂英聪明绝顶，王兰英外表粗，内里精，我看他们俩怎么能够合兵。穆桂英一合计，我要实话实说呀，不行，干脆我绕个圈吧。对了，婆母娘，你猜我到这干什么来了？我不猜。咱这么说吧，你不许提军中事，我不提那个，我是为您来的，可为您着想啊。哟，我怎么了？怎么了？你老人家在这儿可要待不长了。要听我的话，赶快起兵走，把这城池套下来吧。这句话把王兰英唬住了。姑英啊，你这话是从哪说起呢？我打听你个人，你能记得不？谁呀？你可有个儿子叫杨宗奎吗？王兰英一听就炸了："桂英，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我跟杨六郎没成亲，又没出阁，哪来的儿子？嗯，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不，婆母娘，你好好想。"

0: 人叫杨宗奎，这个名是你起的。
1: 这个没有没有没有。
0: 就问是刘云霞搭声了。蓝英，你好好想想，是不是有一个小孩使一对乌金锤在山下劫道，被你打掉马下三次，最后一问名姓，你一报名，他跪倒管你叫娘，你给他起个名字叫杨宗奎，有没有这么事？这一句话提醒了王兰英。
1: 哦，对，是有这么回事。
0: 其实这件事还是我跟你讲的，你看你都想起来，我都忘了。
1: 对，
0: 桂英啊，那个杨宗奎的爹娘当初受过我的恩惠，他要把这孩子给我，我那就哼哈答应了，叫我给他留个名字，就叫杨宗奎了。可是事情过后我就忘了，没想到等我再次路过山寨的时候，这个孩子真就管我叫娘。
1: 哦，你见着这个人了？
0: 对，婆母娘，杨宗奎挺好啊，他到前敌找你去了。
1: 哟，你没说我在这儿呢？
0: 我没见着他。
1: 那你提他干什么呢？
0: 哎，他给您惹祸了。
1: 惹什么祸了？
0: 哎，杨宗奎到两军阵前和大辽的兵将交手了，韩昌韩延寿问他是谁，他一报是您的儿子，那韩昌气得哇呀呀的暴叫，想当年您曾经帮着杨家人打过韩昌的兵马，那韩昌一听你的名字，那可真是气得牙关咬得咯嘣嘣之响，把杨宗奎引到天门阵，锁到困龙阵内，并且和我们说拿杨宗奎做压帐，叫您到两军阵前救人来，如果十天之内您要不来，就把杨宗奎杀死还不说，要兵伐西岐州。也不知道这个韩昌从哪儿得的信儿，说您在这自立西岐王了。我一听这个信儿，我替婆母娘着急了。老人家，您别看西岐州治理有方，可兵危将寡，这乃是弹丸之地，不堪一击。所以我得知信儿之后，给您送信儿来了，您赶快的走吧。穆桂英用的激将法，王兰英真就上当了。第一，他相信穆桂英；第二，这个人脾气最暴，别看很有智谋，可是一上火什么都忘了。当时气得哇呀的暴叫，好啊，韩昌，你敢打我王兰英，好，这回啊不用你来，我带兵打你去。来吧，给我点齐大兵，兵奔天门阵。
1: 是，
0: 军兵答应，转身往外走。穆桂英心里暗乐，不用我劝，他自己就去，看来这个事儿算办成了。军师刘云霞心里暗乐呀，心的话还是穆桂英比王兰英心眼儿多多了，拐弯抹角把王兰英请出去，不过自己也不便说破，因为人家是婆媳，我说这个干什么呢？这阵儿王兰英跟刘云霞说，
1: 姐姐你也收拾收拾，咱们一块儿走。
0: 无量天尊，兰英我可不去，我这个人也不想做官，帮你治理西岐州行啊，到宋营我不去。
1: 哟，姐姐你怎么不去啊？你要不去我也不去，
0: 想当初没有您给我帮忙，别说我得这座城池啊，连命都搭上了，哪能把您扔下来呢？咱们姐妹可不能分开，我的军师你跟我走吧。兰英，你和我不一样啊，我是出家人，乐于清静，你是杨门的媳妇，就该居家团聚，在西岐州也是暂时的，我是因为为了救一方的百姓才来这给你挂了个军师的名，其实我哪愿意在这儿啊。再者说了，你的干儿子杨宗奎都被困到镇内，送去救他，免得这孩子搭上了性命。一提老杨家的媳妇居家团聚，王兰英的火又上来了，
1: 冲老杨家我不去了。

0: 不会因为想要这么糟了吗？婆母，一天你都冲我呀，我是君主元帅，你去是给我帮忙，您不去岂不是叫我为难吗？刘县长，您也去吧。嗯，我到这来的时候，是我公爹叫我来的，还是他老人家送我闯营呢？婆母，我公爹可在城里等你呢。嗯，别提了，你这个王连根这么说。 可是心里一听说杨六郎灰心转意，也稍微火气消点了。母影想啊，还得劝刘云霞。军师啊，天门镇正在用人，眼看日期到了，再要打不开，更是得江山难保。您是世外的高人，您看我哈哈笑吗？咱们应该以国事为重啊。再说您不去，婆母也不能去。 我可就白来呀！刘云霞这个人特别明白，知道我要不去，王兰英也不能去，穆桂英可就白染一水呀！哎，应该叫兰英这个苦命人到军中，人家夫妻团聚去。好吧，兰英，你非让我陪你，那就去一趟，事后我得回来。
1: 你放心吧，我也回来，我也不能再他们的待。好吧，在商量，只是城中事儿可得安排好啊。哟，姐姐，这城料给谁合适呢？嗯，我已经想好了，把你的弟弟王兰贵找来，叫他治理西岐州。嗨，那像个没大流星样，上哪儿找他？不要紧，我知道地方。军兵，来，说完，他写了一封信。 交给了军卒，按细分地址去找王兰贵。王兰贵呀，好玩儿，就在离此地并不太远，有一座庙，庙里有个主祀的和尚，那是高人，经常在一起下棋呀、谈论武艺。简短截说，把王兰贵找来，交代一切，叫他镇守西岐州。穆桂英在那住了一夜。次日清晨，王兰英点齐500军卒。 准备好了粮草车，和刘云霞就要启程了。刚一出府门，哟，就看外边围个人山人海，也不知道信传的怎么那么快。城里的老百姓都知道大刀王怀女刘云霞要走，老百姓舍不得呀，头顶香盘，口中念佛，有的拿着酒到这践行，有的来拦。
0: 齐声高呼：“王爷，那个说夫人刘军氏，你们不能走啊，不能把我们撂到西岐州不管了。”王兰英、刘云霞看完之后，心里是又感激又有点舍不得，感激百姓在这送行，但是又舍不得离开这些父老乡亲。王兰英说：“诸位，别喊了，我说几句。我到西岐州啊，其实也没干什么，都是刘军师的功劳。我们今天到前敌破天门镇帮忙去，事成我还回来。您可说话算话呀、啊？那当然了。王兰英辞别众人，出了城。刘云霞、王兰英并忙而行，穆桂英跟在后边，500人紧紧的跟随。
1: 路过崔金定寒窑的时候，顾英说：“婆母，您等会儿，我来的时候，收下男女两员将，这两个人是应州守备崔万雄之女，叫崔金定，和我结成生死姐妹。她还有个兄弟叫崔百策，他们两个人乐意跟我到前敌破阵，我把他们叫来。”王兰英一听，崔金定，哦，我知道了。 在我们这个地方挺有名，那有能耐，快把他带来。等把这姐弟两个人带来，王兰英很欢喜，把崔金定留在身边作为大将，崔百策当了马童。随后众人一起起身奔前敌，距离连营多么有还有20里的。突然前边队伍不动了，就听着队前的人声嘈杂，开锅相望。 王兰英一再坐定，咦，我说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儿了？就看探马噔噔噔噔噔报，启禀夫人得知前。

0: 朝的官军，说我们的军装号坎和他们不一样，不让我们过去。
1: 哦，要是大宋朝的欺负人呐，我瞧瞧。
0: 穆桂英一看不好，又要打架。
1: 婆母，您等一等，我到前面看看，这军装不一样，他们非问不可，我一说就好了。
0: 你去吧。
1: 穆桂英到队前一瞧，迎面不少的官军，军装号卡十分整齐，是大宋朝的旗号，后边无数的车辆，上边有芦席蒙顶，还有十字花的黄蜂条。
0: 哎，当兵的，你们是哪儿的？
1: 这些官军立目横眉。
0: 啊，我们是朝廷的钦差，你们是哪来的草寇？天兵至此还不圣旨？
1: 崔金定不爱听了，新的话，大宋朝的军兵就这样了。刚一往袖子，穆桂英急忙拦他。啊，军兵弟兄，你们不要吵，我叫穆桂英，是从代州来，这是到西岐州请大刀王怀女前去助阵，请问你们钦差是谁呀？这些官军一听说穆桂英，您是打天门阵的穆元帅？
0: 不错，
1: 是我。哎呦，穆元帅，哎呀，我们有眼无珠，不认识您，您别怪罪啊。您原谅啊。
0: 嗨，不算什么。
1: 穆元帅，钦差非是别人，那是兵部大司马王强。
0: 哦，穆英知道，早就听说王强乃是老公爹杨六郎的盟兄。
1: 哦，原来是老伯父来了，那请您回一声，我见见。
0: 哎，好好好。其实这王强啊，乃是北国的奸细，是大辽国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在中原卧底多年，前者陷害杨六郎。
1: 那么他的两军阵前干什么呢？
0: 最近他接到萧太后的密旨，叫他想办法到前敌卧底探听宋营军中机密战策，因为现在指着天门阵堵输营啊，尤其是穆桂英拿来降龙木，萧太后吓死了，告诉王强想办法把这降龙木偷到北国来。王强一想，现在是立功的机会了，如果一年以后天门阵打不开，大宋朝算数，就得写降服顺表，我呢在这也就待完了，该回北国了。那么我得怎么立点功？
1: 对，到前敌去。
0: 可是没借口不行啊，他跟皇上说杨家将太辛苦了，应该犒赏军卒，好以一面圣恩。皇上准本给了黄金千两，白银万两，牛羊千只，是御酒百坛，派王强到代州犒赏军卒。皇上还以为啊王强忠心耿耿，其实王强把家眷都安顿好了，一旦天门阵公开，全家都逃跑。他带来两个侄子王世忠、王世臣，奔前敌作为他的左膀右背。等到前敌一瞧啊，北国把代州困了，他过不去，他驳回头来想回去，正碰上穆桂英的兵马。有人一报过王强，王强一听穆桂英，嘿，这可太好了，我正愁进不去城呢，要是碰见穆桂英，这算大功告成。想到这儿，老贼王强到队前去见穆元帅，这才一段代州合兵，大破困龙阵。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0: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0: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0: 国庆有约。
1: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已经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方法？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

0: 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奸细王强以犒赏三军为名，到前敌卧底，没想到在中途碰见了穆英。王强又惊又喜，喜的是我现在就碰见穆桂英了，这可太好了，进连营不费劲儿。惊的是这个穆桂英既为元帅，那就有韬略，我可不能露了马脚。想到这儿，强作镇静，一摆手叫过他两个侄子，这是他的左膀右背，一个叫王世臣，一个叫王世忠。来，等到队前一瞧，眼前一员女将，呵，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煞气，一看就不是一般的姑娘。请问您可是穆元帅吗？穆桂英仔细的看了看，眼前之人年纪得有六旬开外，头上有盔，身上有甲，外罩素征袍，肋下佩剑，风尘仆仆，五官相貌长得挺排场，五柳长髯，飘洒肩胸，左右两个中年人都得30上下岁。不错，我是穆桂英，那么您
3: 啊？兵不司马，王强是也。
2: 哦，原来是老伯父，一向可好。
3: 哎呀呀呀，穆小姐不要客气。
2: 穆桂英哪知道王强是褐黑绿，他不知道啊，冲着老公爹杨六郎的份上，也得恭敬王强啊。老人家，您到这儿有事吗？
3: 啊，因为万岁说杨家人在前敌太辛苦了，军卒在两军阵前征杀，这是钉刀木，披铠甲，穿铁鞋，卧寒冰，冷枪热肚皮，苦熬岁月，不容易呀。故此万岁命我带着这些个东西来犒赏军卒。
2: 我到这儿一瞧，北国的营盘扎出有20里地，本来我应该领我手下的将官闯连营到城下找杨元帅，可是我一想，后边这么多的东西车车亮亮的，一旦丢失落在了樊英之手，哎呀呀呀，我可落个不忠之名啊，那我等于把这东西给了北国送去了。所以在这为难之际，碰见了穆元帅。哎呀，穆元帅，你不在城中，到此作甚呢？你看王强说话，哎呦，看着忠厚老实，说话还尽人情。穆桂英微微乐，啊，老人家，我这是到西岐州搬兵，搬来我的婆母大刀王怀女，看就在后边，还有他的军师叫刘云霞，我们要闯连营到城里去，很巧碰见您了，干脆咱们一块走吧，我这还有500军卒呢，您呢？哦，我这还有500御林兵呢，那好，我们兵合一处再闯连营可就不费劲了。
3: 哎呀呀呀，桂英啊，那可太好了。我先谢谢你了。
2: 哟，老伯父别客气，您是为了谁呀？您给两军阵前送来这些东西，军卒那一定很感激圣恩的。
3: 哎，
2: 就是为了这个，您等着。随后点手
3: 叫军兵给王兰英、刘云霞、崔金定推百册送信儿。时间不大，几个人来到队前，给王强一眼见。王强看见大刀王怀女啊，吓了一跳。怎么？一看这女人一脑袋的红头发，这脸上长得嘎里嘎哒，比一般男人都高一头，炸一倍。胯下这匹马，嚯，个头也大。德胜沟鸟志环挂这口刀啊，像门板一样。心道啊，怪不得人管叫大刀王怀女啊，这刀是不小啊。您就是六夫人吗？他以为王怀女也吃这套呢。王兰英就不爱听，哎，我说会说话你就说，不会说拉倒，你管谁叫六夫人？哎，你没仔细的瞧瞧吗？您不是啊，王兰英夫人吗？住口，你别跟我和老杨家论，咱们挨不着。穆桂英急忙过来，婆母您别生气，他不知道您和我的公爹没完婚。哎，我就不爱看他们那个模样。走走走走走走走，给王强闹个烧鸡大窝脖。王强脸一呲一红的，心想这位怎么我说话他不明白呀。刘云霞急忙打几手，乌梁天尊，原来是司马王大人到了。哦，您啊，这是西岐州的军师刘先生啊，失敬失敬。这次可望众位多关照一些。哎，我给你们演见一见，这是我的两个侄子，这个叫王世忠，这个叫王世臣。穆元帅，我把这两个孩子可就托付给你了啊。处处你多关照一些，他们能耐不行，还得好好的跟你学一学呢。哦，没说的，军中正缺战将，可随营听令。哎，快谢谢，多谢元帅。就这一句话，两个人就成了将官了。往里边闯，谁闯？兵部司马王强，文武双状元是不假呀。这个家伙比猴都尖呢，心想。我虽然是北国人，这些人都不认得我，刀枪不长眼睛，给我放上，我吃饭就不香了。可是往后边躲呢，叫人笑话，人家两军阵前拼命的征杀，我在朝中养尊处优，哦，到前边卖命的时候我不伸头了，那躲人笑话呢。但是我怎么能合适呢？我还得喊着往前冲，我还得别贪泥水。眼珠一转，哎，有了，王兰英是个急脾气，我这么办。想到这儿，王强手捻虚然，桂英啊，今天女的多，到后边去，我来开道。世忠世臣走。论说他要说开道本来是好话，可是他垫了那么一句女将作，王兰英就不爱听这话。女的怎么的？男的怎么的？男的就比我们强啊。嘿嘿，我说王大人呐，你不会说话别说话，我没说吗？你躲开啊，你是男的，我们是女的就不如你呀。今天你瞧着，你在我后边跟着，你看我怎么闯营。哎呦，哈哈，夫人，那今天您要大显身手了，哎呀呀，真是机。

鬼婴，你在我身后跟着啊！金定啊，你断后。姐姐，告诉刘云霞，你在我旁边盯着。我说王大人呐，你在后边跟着，来跟我闯着。王兰英说完，二话没说，两脚踹蹬，小肚子一碰，飞虎战战马如飞，人高马大，掌中大刀被阳光一晃，闪闪放光。穆桂英在后边一看，是竖指赞美：“哎，我不如王官女呀、啊，人家这个勇劲儿比我强多。”我现在说有借口，身子不便，那么有借口的时候也没有人家这种百步的威风，万丈杀气。后边的军卒啊，那如猛虎下山一样。你看王强带那兵啊，就跟那个耗子见了猫一样。为什么呢？御林军是在京城中训练出来的，养骄了，平时练兵杀拿砍都挺行，见血摸头就跑。你人大刀王怀女在西岐州训练着军卒呢，那都是穷哥们练得出来的，确实是喝出命来，保国也好，保城也好，真能喝出一头子。这500人呢，顶5000人使啊！尤其王兰英身先士卒，就这一点，军兵得佩服。你看。人家是女将，40多岁了，在前边领头冲阵。好，我们坐在后边，我们20多岁都看人家打呢。走吧，对，走吧。哇，打仗就是个士气。霎时间20里地，眨眼之间到了前边，就是比剑裹着营盘，眼前是一道壕沟，埋着鹿角压叉。大刀王怀女来到了近前，手中大刀啪往鹿角压叉一脚，啪啪啪一分，随后一匹马的丝缰，啪一扫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心灵的一声暴叫，尾巴一脚，前蹄腾空而起。大刀王怀女一来缰绳，这匹马嗖过去了，再往前走了有2里地，前边就有军卒了。这军卒一看有闯营的，急忙往里边送信儿，告诉主将这边阻拦，开弓放箭。古时候没有别的，也就是弓箭呐。这弓箭拦王兰英哪拦得住啊？这口刀上下翻飞，如同云片相仿，拨打凋零。你等他已经来到近前了，这弓箭手就没有用了。哗，往下一撤，王兰英大刀唰的一扫，劈了扑的。倒下好几个，反过手啪再一轮，又是6、7个，一提战马，2道壕沟也过去了。过了2道壕沟，就到了后营门了。再看军卒，快关营门！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干嘛呀？推双扇门要关门。王兰英一想，这关上门，他上了栓呢，我们没个弄开呀，我得快过去。当口一吃劲，马就到营门了。此时营门刚刚关上，还没等上栓，王兰英并不敢怠慢，人借马力，马借人威，两下一较劲儿，啪啪两下把营门愣给推开了。军兵七等窟窿扑通摔躺下好几个。大刀王怀宇噌进来营门，唰唰两刀，这几位全死了。所以一匹马的丝缰就来到里边，往左右看看，辨认方向，这里边有什么莲花坑、梅花坑、翻板什么的，还有营道，得走什么呢？粮道。啪往左一拐，直奔营盘冲去。后边人一看，哎呀，这王兰英真是猛将啊。老贼王强一边看心里恨啊，嘿，老杨家又多了个女将啊，等到里边我得手了，把你们全宰了。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往里去。断后有几员将官，除了这些偏将副将，再就是崔金定等人。霎时间进了营门就好办了，连营里没准备呀。再看王兰英，碰见帐篷挑帐篷，碰见马号窜过去，你是摘

上死，碰上王，愣杀出一条血路啊！有人拦挡没有？有啊，等拦挡的人，那就倒了霉了，非死不可。有人问主将一送信，主将一到，人家人马夸过去了，简短接说，连闯三道营门，来到代州丞相。王兰英带住战马，刀交左手，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又看了看身上的血迹。过来了，我说后边都跟上没有啊？跟上来了，都上来差不多了，快点啊，快点快点！往城上一看，城头之上堆积如山的灰瓶炮子，上边有大旗，宋朝的大旗被风一吹，扑啦啦山响，是行书就卷。王来英心里难过了，心想：从打英州之后，我下恒心不保大宋朝，不见杨家人，想不到今天又到这儿了。一来是因为我儿媳妇穆桂英请我，二来也为镇中的那个杨宗奎。可是我见着杨景，他要给我个颜色看，我说啥？要是那么的，我怎么办呢？自己正在为难，穆桂英催马到近前，婆母，您在这躺着，我冲上边喊一声。哎，王强也带思江在旁边等候。穆桂英冲着上边高喊：军兵，往里边给八王千岁送信儿，给元帅和佘老太君送信儿。就说穆桂英西岐州搬来了救兵，西岐王和军士都来了。还有京城派了钦差大人兵部司马王大人到。军兵一听啊，乐坏了。为什么呢？他们被困在城里，也盼有救兵啊。哦，还来钦差，太好了，等着元帅，我们这就去啊，没见了我们不敢开城。下了城马道，直奔帅堂。来到里边一瞧，嚯，这屋里人坐的可齐了。为啥呀？都盼穆桂英啊，盼星星，盼月亮，快把人找来呀！困龙镇里困住杨宗勉，佘老太君一天眼泪不干，这八姐九妹寡妇太太没有一个不哭的，八王爷爷难受啊！杨宗保伤刚刚见好，穆桂英又没回来，军兵来报，穆元帅请人来了，还有钦差兵部司马王大人到。这里边都乐了，唯独寇准一皱眉，这可要糟了。孟良说：哎，我说怎么救兵发来了你说糟了呢？我不是说别的，这兵部司马王大人大概是王强来了吧。你心虚，不是他谁能？那你说那王强来干什么呢？那谁到了？杨景一听王强来了，还挺高兴。哦，是我的盟兄来了，那我得去接去。寇准说：你别当好事，这个人他顶不是东西，我已经看到他骨髓里去了。想当初孟良交战杀了谢金吾的居家是不假，可是管你什么闲事，非要害你不可。要没有人柄人常会替死，我说杨元帅你命可就没了。这个王强暗地里跟你为仇作对，你不要拿他当好人。杨六郎说：哎，寇大人你想的过多了，王强对我有恩，想当初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还是王强给我写的状纸，状告潘仁美，把老贼告倒的呢。虽然什么当初王强在金殿丁本要杀死我杨景，那也是因为孟良交战，他们惹下了祸呀。他把王强的姑爷姑娘都给杀了，那人家不找我找谁呀？余文仇一己不一接，不要计较那些，来跟我摆对相迎。八王也不满意王强，可是大刀王怀女来了，那是请来的，当初得罪人家了，所以他急忙拦住了杨景。美人

0: 前王千岁，你接谁去？
1: 我接钦差大人。
0: 哎，错了，你应该接王兰英。
1: 杨景脸一红，
0: 先王千岁，你不要太难为我。
1: 哎，不对不对，王怀女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
0: 你当初有了我玉妹之后，把王怀女给忘了。后来人家找到前敌，帮你破了韩昌的兵马，得下三关，那是多大的功劳啊！人家不吃国家俸禄，没在杨家待一天，一跺脚又到西冀州待了这么多年。这次可不是人家找上门的，是我们请人家来破阵的，人家是客人。你不要老合计当初你们俩定亲的事儿，所以你要以礼相待。你这次要把王兰英给气走了。
1: 哎，玉妹丈，我都不答应你。
0: 这个佘太君也搭茬了。
1: 六郎儿啊，
0: 兰英是个苦命孩子，人家到这是帮咱助阵来了。要知道那个宗魁宗勉可都在阵里呢，要是有个好歹的。
1: 我说六郎儿，老身可也活不了了。
0: 娘，我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也知道兰英她办的事儿对，我有对不住她的地方。您放心，我一定把她接进来，就是。
1: 哎，这就对了。杨六郎领着孟良、焦赞、郎谦、郎万、岳胜、杨兴、岑林、柴干等人出去，先迎接钦差大人。简短接说，把王强等人接进城池，然后杨六郎来接王兰英。王兰英连马都没下，为什么？在这鼓气儿呢，气儿没消啊。
0: 寇准告诉六郎，你过去，我们别人谁过去也不行。杨六郎红着脸来到王兰英的眼前，抱拳拱手，压低了嗓音，兰英啊，前者都是我杨景之错，言语不周得罪了你，叫你在外边受苦这么多年。此番我叫桂英把你接进城池，为的是我们居家团聚。再有，还有那个孩子杨宗魁在镇里，我心里挺难过呀。兰英啊，你还生气吗？来来来，跟我进城。说完伸手的意思来拽马缰绳。这下王兰英可受不了了，那么大的三官大帅呀。哦，给我拽缰绳，牵马坠镫，叫手下人看着也不好啊。再说这晚辈也不少，那穆桂英是儿媳妇，儿子都多老高了。哎呦，元帅耶，真有你的，能折能弯呐！你这几句话，我这几年的苦水都没法倒了。 哎，兰英，别说这些了，咱们谁和谁进城再去吧。
1: 哎，好啊！王兰英从马上跳下来了。
0: 刘云霞在旁边看着，这老夫妻俩虽然声音很低，他没听着，可是从感情上看。
1: 刘云霞点点头，夫妻要能和好，我也就算了去了心事。崔金定、穆桂英等人呼噜呼噜都进城，等来到里边，分成两拨，一边接待钦差，这边到后边的帐篷招待王兰英。王强宣读圣旨啊，杨景命人把拉来的东西一一过数，放在教军场内，明天好犒赏军卒，安顿钦差到后边歇着。王强说，不，我不累，你们在这真辛苦啊，我有什么，我到这来了是给助阵来了，待个十天半个月的，看看疆场的战情，回去好跟万岁去学说去。
0: 六郎点头，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桂英、王兰英等人商议军情的一切。
2: 月满白山松水，情暖金

0: 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州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桂英、王兰英等人商议军情的一切，有事跟我说一声。再说六郎来见八王千岁，这也算居家团聚。八王爷赏了一桌御宴，叫他们老杨家喝了顿团圆酒，吃了顿团圆饭。残席撤去之后，八姐九妹扶持太君到后边歇着，六郎、穆桂英问王兰英和刘云霞，这个困龙阵怎么打，怎么能救住宗勉和宗奎？王兰英说，我问问你们谁进阵了，把这里事都讲一讲，把五郎也请出来，把宗保也叫来，打听一切。两人诉说阵内的情形，说大门关的紧紧的，我们根本看不清楚里边怎么回事，就知道昆龙阵。王兰英说，这么办，把在镇里待过的人都给我找来，何庆、杨宗保都到了，打听他对天门镇的一切详细情况说了一遍。何庆说，我虽然是青龙镇的镇主，但是别的镇我没去过，可是困龙镇我可听说过。方才你们不说困龙镇有门吗？这门不经常关着，可以开开，因为他目的就是呢，把阵门一关，好切断外边的援兵，等到里边的人被抓住之后，这阵门自然就开，这个不用合计。可是被抓住的人，哪个阵抓住的人就压在哪个阵里。困龙阵呢，压人的地方据说是在将台的西南角有个石洞，这个石洞就是压人的地方，人死不了。他每天给送点吃的，虽然不多，但是也不叫你饿死。目的是什么呢？拿这座香饵来钓大鱼。你们要想打开，那么就是说进了困龙阵以后，这个门夸一关，和外边隔绝了，到里边人单势孤，容易被祸遭擒，再加上里边有无数的又是翻板、风腿绳、绊马索、弩弓、要件，防备这个就行。不明白的千万别进去，明白的那你们可以试试。王乖女听完心中有数，好吧，我知道了。我说姐姐，刘云霞忙问什么事儿啊？这么办，咱们俩今天半夜在外边转了一圈。行，简短接说，半夜的时候，刘云霞陪着大刀王乖女在天门镇的外围转了半夜。

圈，登高一望，做到心中有数。回来天光一放亮，姐俩商量好了，今天我们就打阵。穆桂英说，娘啊，能行吗？王怀女说，行，有个黄凤仙可厉害，专销别人兵器啊。嗨，我来就是会他的。那好，祝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好吧，媳妇，我这就走了。王来迎披挂整齐，刘云霞背后背好了宝剑，把西岐州带来的500军卒也都点齐了，然后响炮出兵。杨六郎亲自送到城外，人马坨坨直奔天门镇，霎时间来到天门镇的东镇门前，止住了脚步，亮开了人马，往里边瞧瞧，里边是静悄悄，鸦雀无声。王来迎一看，哎，我说姐姐，怎么没动静呢？嗨，甭管有动静没动静，进去，我在前面给你开道。哟，姐姐能用你吗？还是我的，兄弟，来呀，给我往里攻！说完，一匹马的司将进了东镇门。进去大门之后，往里边一拐，就是困龙镇。前文咱们讲过，困龙镇中间是道石头墙，中间有门，双扇门还开着呢，上边有大旗，随风飘摆，大字写着困龙镇。王兰英明白，进去容易，出来难，姐姐怎么进？刘云霞用眼睛一看就明白，妹妹呀，看着没有，这铁门下边是门肘，把门肘砸碎了，这门推不动，他这门可就关不了了。只要关不了，我们救了人可以冲出来，如果他大门一关，上边再有弓箭手拦着，我们可就出不来了。哎，对，说完一匹马的司将来到大门前，把自己的大刀一吊个，刀头冲后，刀转冲前，往上一举，攒足了力气，照定了门肘，啪啪啪，就是三下啊。王怀女那得说双膀一晃，千斤力气，愣把个石头门肘给砸个纷纷碎。随后这门呼啥一歪，王怀女一看，行了，军兵弟兄，给我冲！到里边一瞧，镇中荒草挺深，一个个小山头虽然不高，可以藏兵，隐隐约约还有帐篷，有几杆大旗随风飘摆。对面离镇门大约有2里地的地方，高达镇台3丈多，上边有人拿着旗，因为往上边一站，站得高看得远，大阵中有一点风吹草动都看得真真切切。此时镇主周子恒在上边瞧见了，镇门一开，冲进不少人，就知道是打阵的来了，急忙晃动小旗儿，小旗儿一动，再看镇中的兵马就都动起来了，很有次序的，各就各位，各把一方。然后就看周子恒一摇轻旗，有一哨人马直奔王兰英等人冲来，这些人马全是青铜盔、青铜甲，穿青挂皂，大喊一声，冲奔王兰英的队伍。王兰英把自己的500军卒分为两半，一半带进阵中，另一半守在门口，告诉军兵，你们在这打接应的，等我救出人往外冲的时候冲不出去，你们再给我们接出来。军兵在此等候，另外那200多人跟在王兰英、刘云霞身后往里冲。两人一瞧啊，前边是双阳岔路，中间是山头，两人都明白，不用转山头，转也白转，你是怎么转怎么回来，原方不动，反而倒转迷糊了。可是两个山头中间呢，有条道是直通镇台的，这条道可以走，但是可不能往镇台的前边去。

镇台前有埋伏。你说人家那个台子下边能没有陷马坑吗？有，两个人都懂，但有一样啊，细听不了解，怎么办？一使颜色都会意了，咱们往前试探着来。就在这边，就看人马，别让宋江跑喽！两个人走了没有十步啊，一声炮响，从后边山环里唰窜出一骑马，马上一个出家的老道，胯下青鬃兽，掌中丧门剑。这口剑比一般戴在肋下的剑要长，是马上剑官使的。无量天尊，什么人敢闯困龙阵？王怀女看了看，报了名姓，要道：“你是谁？”无量天尊，俺乃颜荣的师弟，驼头金碧峰的弟子，赵子清师爷。阵中啊，颜荣带了好几个师弟，就拿这个阵里的就好几个，什么周子恒、马子灵、王子初、赵子清，这都是颜荣的小师弟。要说能耐不大，可是一般的将官都比不了他们。赵子清是守这条路口的，一看进来人了，那能完吗？宝剑刷往下就落。他认为王兰英是个女的，能有什么了不得的？哪知道王怀女两手攥着大刀，一看剑下来了，用刀刃啪往外一崩，就这一下子，赵子清的剑可就拿不住了。就听着大肉出手了，因为王兰英的大刀分量多重啊，他那口宝剑那碰上就得飞，沾上就是出手了。赵子清一看没兵刃了，拨马要跑。王兰英一想，我别让你跑了，我就叫你带路就得了。想到这儿，两脚踹蹬，马往前窜，探背绑，砰，抓住赵子清的水火丝绦，单绑一就力，还往怀中一带，走马活禽，然后把他担在铁锅梁判官头上。要动别动，动我就把你宰了。哎，现在我们两个可在一个马上的，你琢磨着办。我要掉进陷马坑，哎，你也得死里头。即使坑里边没有刀子，我先把你掐死。你是想活想死吧？你要是想活，你告诉我杨宗勉、杨宗奎在什么地方，另外我从哪边走合适。无量天尊，赵子清这回可傻了，叫人家摁在铁锅梁判官头这块动都动不了。要说不怕死，没听说，像这个主都是萧太后用钱雇来的，为了钱呢惜命。这位夫人，不要动不要动，我告诉你往西南去。哦，哪块没埋伏不告诉我，我连你也摔死。往里边拐的时候有草皮子的地方，你只管走，可千万别走正道，要是一落空路，掉下去就没命了，我也就完了。哦，王兰英明白了，阵中的一切平坦道路你千万别走，因为这个都有消闲埋伏，而是长荒草地方，哪荒凉走哪块才行。王兰英明白了，那多聪明啊，催马就按他指的方向西南角下去了。这时围上有四五十个军卒啊，可是谁也不敢下狠手。王兰英说得明白，你们过来，我就把这老道给杀死，这是颜荣的师弟，他要死了我看你们怎么办。吓得军兵都退下去了。可是刘云霞空身一个人，军兵们把刘云霞给围上了，刘云霞也不在，手拿长剑舞动如飞，跟玩的

0: 在后边紧紧的追赶，可是后边的军卒可倒霉了，越打越少，越打越少，被人家活活给吞到阵内。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往里冲吧，救人要紧。刘云霞紧紧的跟在了王兰江的身后。镇主周子恒一看，坏喽，赵子清被抓，是他给指明道路了，要不然不能这么顺利。这眼看离石洞不太远了，这怎么办？他唰一摇红色的小旗儿，红旗为南方丙丁火。那么南方军卒一看红旗就明白了，哦，是叫我们出兵。再看南边军卒啊，呜的一声，就把他们两个给围在了当中。紧跟着周子恒打气语，那意思别管赵子清，把这两个人抓住要紧，实在抓不住要死的。所以他小心唰唰唰连着一晃，眼瞧着上来三个大都督。这三个都督想当初都是跟韩昌进犯中原，大战黄斗坡那阵的大将，现在镇守在天门阵内。最前面的是乌里多金，手中一口金背刀，奔着王兰英搂头盖顶劈来。从右边穿过一员大将，嘟噜多可汗是一杆枪，喷造营枪，奔着王怀女腰间扎来。左边是白吉斯嘎，白吉斯嘎是一条棍，也是拦腰打来。此时王兰英可危险了，因为他左手摁着赵子清，单手提刀，刀头冲前，刀转气后，这叫细水提炉。眼瞧着三个人奔自己来了，王兰英也着急了，哎，刀已经到了营门，掏一声用自己大刀往外一崩，把乌里多金的刀给崩开了。可是左边的大棍就到，这白衣斯嘎大棍一到，王兰英一着急抓起了赵子清，往外一迎，真巧，大棍正打在赵子清的脑袋上，就听到啪，当时赵子清被打得脑浆迸裂，王兰英唰就往下一扔，随后两手提刀，可是已经晚了，嘟嘟可汗的枪已经到了，瞬时那是快，王兰英一闭眼睛，心说我完了，躲都躲不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他身后呢，刘云霞看得真真切切，哎呀，蓝鹰够呛，怎么？所以自己不顾一切，马往前冲，来到近前，用自己的长剑他往外一拨枪尖，然后顺手宝剑迎头刷就劈下来。嘟噜多可汗一看不好，里脚一睡蹬，八一闪身，剑躲开了。随后刘云霞往前刚一进招，白吉斯嘎的大棍到了，刘云霞急忙抽剑去挂棍，还没等挂棍呢，嘟噜托可汗的枪就到了，噗的一声正扎在刘云霞的软肋上，把刘云霞疼得哎呦一咬牙。王兰英也知道了，睁眼睛一看，哎呀，我姐姐受伤了，刚想去救，哪知道乌里多金的刀下了，吓得王兰英用大刀再磕乌里多金刀的时候，刘云霞又中了一棍。老道姑刘云霞为救王兰英，头上挨了一棍，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摔到了地下。可怜老道姑刘云霞死在困龙阵。王兰英一看没疼死啊，哎呀姐姐呀，双手抡刀，把眼睛瞪圆了，放出两道寒光，压在两把利剑的一样，吓得三个都督啪啪啪啪各自往后退了多少步啊。王兰英一群马嘶将来到近前，奔着白吉斯嘎唰几刀，白吉斯嘎肉棍刚要往外一挂，哪知道他搬刀头现刀短，三棱透甲锥奔白吉斯嘎的钢嗓咽喉点来，白吉斯嘎刚想要躲，没躲利索，唰回手一刀，咔嚓咕噜，白吉斯嘎人头落地，姐 王兰英能让吗？像疯了一样，提丝将窜到背后，随后大刀一举，斜着就下来了，斜山带背呀，咔嚓一声，尸断两截。无力多杰一看不好，可了不得了，败下去了。王兰英这口刀上下翻飞呀，是削的翻兵翻将，是连滚带爬。当时军兵撤下来了，王兰英疼得甩凳下马，抱起了刘云霞。姐姐，姐姐呀！王兰英泣不成声。此时翻兵翻将又上来了，王兰英默默念道：姐姐呀，你看着我怎么打开天门阵，杀死颜荣，替你报仇。现在顾不得您了，我得顾那两个小孩去。王兰英擦干了眼泪，飞身上马，直奔石洞。虽然说有军兵拦着，那能拦住他吗？王兰英像中了疯魔一样，无人敢拦呐！霎时间来到了石洞前，眼前又出现了三层兵拦挡王兰英。王兰英大刀如同雪片一样前推后挂，杀散了敌兵。来到近前一瞧，上边有大锁头。王兰英把刀掉个个，刀背子冲下，照着锁头，哒，一下子就给打掉了。随后甩凳下马，单膀较力，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呱，把石门开开，一转身就进去了。胆子真大呀！中年风魁，里边有人没有？快出来！两个人在里头呢。这两天呢，一天人家就给一顿饭，饿的两个小孩前腔提了后腔都活不了了，但是总算没死啊！听见了喊声，急忙答应：“谁呀？我们在里呢，快出来！”王雷英到里边一伸手，把两个人拽出来，仔细的辨认一下，杨宗奎还能认出来，杨宗勉认不出来了。想当初见过宗勉一面，那阵太小了。我是王兰英啊！杨宗奎一听，跪倒叫娘：“哎呀，娘啊，你多亏来了，再不来我就活不了了。”宗勉一听，也急忙叫娘，当然得叫娘了，他是柴郡主生的呀。孩子，快跟我走！哎呀，我们两个都走不了啊，一点劲儿都没有，也没有兵刃，这两天腿都给捆麻了。王兰英说：“这怎么办呢？快，你们讲个营守的家务事，先支持一阵，我给你们开道。”回头再瞧瞧自己从西岐州带的军兵啊，一个也没了。王兰英心里难过呀，刘云霞也没了，西岐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着一阵的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女将横住了道路。哎呦，我刚离开昆仑镇哦，就来打阵的。哎，丑妖婆，你认识我吗？王兰英不敢怠慢，飞身上马，仔细的瞧了瞧，一员女将，年纪在个十八九岁，长得很俊，盔开甲胄鲜明，肩搭狐狸尾，脑后直气灵，背后背着口剑，手中是一口刀。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仑镇的副镇主黄凤仙。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万州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3: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2: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像
11: 武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
15: 音？我刚讲可以有哪些用？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5: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6: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7: 福无边，
8: 荣耀
9: 寿无疆，
10: 情无限，
11: 身强体健，
12: 百岁高天。
5: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6: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5: 国字一号，
6: 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需就是补福气，补需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孙志刚。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一说到活百岁呀，我就发现啊，很多百岁老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啊，吃饭香，胃口好。你像在23年的时候啊，有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呢是选取了1575名广西巴马人的肠道菌群，其中有297名是百岁老人。结果发现，百岁老人肠道当中啊，它的菌群类型兼具了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双重特征。所以俗话讲啊，人老常先衰啊。那大家伙呢说要想要健康长寿，首先呢咱们脾胃一定得好才行。我们中医常讲啊，人有胃气则生，人无胃气则亡。那什么是胃气啊？胃气说白了就是胃动力。我们的胃啊好比一台发动机，发动机能运动起来运转起来靠啥呀？靠汽油啊。所以汽油呢就是阴阳气血，阴阳气血化生了胃气，然后胃气呢再推动胃去研磨食物，把你吃进的食物呢变成食糜，然后再输送给脾啊，脾呢再把这个食糜啊转化成新的阴阳气血，然后再输送给我们全身各个脏腑器官去用，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阴阳气血呢生胃气，然后胃气呢研磨食物，脾胃运化食物，再生成阴阳气血。所以胃气啊它不是凭空来的，是阴阳气血化生来的。反过来啊，胃气足才能把吃进去东西转化成新的阴阳气血。所以胃气一败，那食物化生不了气血了，我们全身脏腑五脏六腑不就断粮了吗？你断了粮，你拿什么养心脏？拿什么养大脑？拿什么养五脏？阴阳气血在，那你就在，阴阳气血一绝你就没了。而胃气呢就是这个循环的命门。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哎，干的就是护命门的这个事儿啊。它呢是直接找到你体虚的源头，把你阴阳气血给补上。阴阳气血一足，胃气来了，那胃就有劲儿去研磨食物，脾呢就有能力去运化出新的阴阳气血来。这样我们全身脏腑就有粮了，有口粮了啊。那在这儿呢我想提醒大家伙一句啊，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现在呢已经正式纳入到医保内用药，也就是说咱们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我们城市的朋友可以凭着

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这样呢，我们就能享受到最低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了。啊，所以啊，如果您呢此时此刻正在被三高啊、冠心病啊、心衰呀、风湿骨病啊、胃肠疾病啊，反正各种老慢病啊所困扰。

一旦再错过的话啊，你想拿医保本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续方，那就不好使了啊。所以大家呢，得珍惜一点。那报名电话呀，我再说一遍啊，是400-690-1677。那说到胃气呀，在这儿呢，我要给大家伙重点敲个黑板子啊。如果呀，您已经出现了以下的症状啊，就说明呢，你的胃气在告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哪些症状呢？比如说啊，您最近呢胃口不好，吃两口呢就不得劲儿，就胀得慌，然后啊吃完饭呢就困倦，睁不开眼睛，啊浑身没劲儿，脸色也不好啊。如果您出现这些症状，就说明啊，哎，你身体的阴阳气血呢已经出现了亏虚。这个时候我们一定啊要抓紧时间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四虚给补上。那胃气一虚啊，首先倒霉的是谁呢？是肺。因为中医讲脾胃属土啊，肺属金，土生金嘛，所以脾胃运化出来的这个阴阳气血啊，第一站先给到肺。而且肺为这个焦脏，肺朝百脉，肺呢更是气血的一个总调度官。肺干啥活啊？它负责把气血再次分配给我们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那脾胃运化出来的气血精微先交给肺了，肺再分配，那心脏给多少啊？这个肝脏给多少啊？啊，肾脏给多少啊？是肺说了算。所以大家看啊，脾胃一虚，第一个挨饿的那就是肺。肺要得不到营养，它的胃外固表的能力就差了，所以人呢就出现了反复的发作的一些炎症。你比如有的人呢反复的感冒、咳嗽、咳痰，这个气短胸闷啊。你看但凡脾胃不好的人呢，这里边十个得有八个都有什么劳慢支、气管炎啊，有咳喘的毛病。所以根儿在哪儿啊？就在这儿啊。那如果阴阳气血继续亏下去呢，第二个倒霉的是谁啊？是心脏。因为阴阳气血的总调度它分配不及时啊，首先就是心脏受影响了。心脏缺血啊，人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胸闷啊，然后呢心慌、气短、乏力、心绞痛，哎，这是心脏缺血的症状啊。那大脑是不是也缺血啊？所以我们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头晕、迷糊啊，供血不足，然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再严重的是啥呢？就脑梗、腔梗啊，老年痴呆呀、帕金森呐 啊。所以你看很多心脑血管病人啊，你要追到根儿上来讲呢，一定是胃气虚在先，就是这个血生不出来了，气血亏了，心脏、大脑挨饿了啊。所以阴阳气血是根，胃气是枝，心脑是叶。那你想啊，根和这个枝都烂了，那叶能绿吗？第二个倒霉的是心脏啊，紧接着往下来是啥呀？是肾啊。胃气不足，津液呢也跟着亏呀，阴液一少，肾就不能封藏了啊。肾主水藏精，主纳气。所以你像很多糖尿病患者啊，夜尿多，腰膝酸软，耳朵嗡嗡响，其实这都是肾阴亏了的信号。你降糖药越吃越多，可是并发症一个也没少啊，眼睛花了，手脚麻木了，伤口不愈合啊，蛋白尿也几个加号出来了。为什么呢？根儿就在阴阳气血的四虚上。哎，你胃气不升了，肾阴得不到滋养了，那肾阴不填，紧接着肾阳就散了啊，阴损及阳啊。肾阳要一虚啊，那紧接着你像什么寒湿邪气呀，它肯定就得钻进来，钻到哪儿去啊？钻到我们的骨骼关节经络啊，接下来就出现了关节冷痛啊，手脚冰凉啊，风湿骨病、颈椎腰椎的问题。然后我们很多人吃消炎药啊，吃什么这个止疼药，你看关节呢还是照样疼。为啥呀？

说到底啊，肾虚不补，胃气不足，包括你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也好啊，包括你的风湿骨病也好，哎，它永远也拦不住关节的问题。那到了这步啊，其实大家看啊，是不是阴阳气血这四虚全占了呢？我们看哈，胃也垮了吧，啊，心脏也垮了，脑也垮了，肾也不行了，就你这全身呢，没有一处好地方呢，啊，因此大家呢，必须把四虚同补，把胃气给补上来，这血才能生出来啊，血足了呢，你心脑才有氧啊，阴足了啊，虚火才能降啊，阳足了寒湿才能退呀、啊、所以啊，这就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病的根本所在。你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您吃了大半辈子药，结果怎么样啊？效果越吃越差。我告诉你啊，就拿这个西药来说呀，西药吃进去靠啥去吸收啊？不也是胃气吗？胃气一虚，这药根本就吸收不了，而且还加重了我们脾胃的负担。那有的朋友说，那我不吃西药，我净吃中药啊。其实普通的中药啊，这里边它没有活药去指引的话，那你吃进去啊，也是在碰运气。就好比你把那药撒进一个黑屋子里边，它自个儿不会找路啊，撞上病灶算你运气好，那撞不上就白吃的。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活药啊，它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熟啊，就一节这个根须，一节须子插在土壤里边，两个月就能长出来一株新的熟物来，所以这就是活药啊。那活药进入我们身体里边，它就会自个儿去找病啊，顺着经络走，顺着气血钻，哪条经络堵了，哪个脏腑虚了，他自己呢就能找到那儿去。要知道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他会隐会现会跑，你上眼瞅见了，下眼他就没了啊。所以古人呢管这叫什么呢，叫有缘者遇。早在景岳全书当中啊，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早年有一个采药的人呢，进山里边去采药，然后在一处背阴的石壁下面就发现了一株人形手乌，哎，叶子油光正亮的，而且这个藤蔓啊特别的粗壮，一看就是有年头的了啊。然后这个人呢就顺着这个藤蔓就往下刨啊，哎，刨了有两尺深才露出来一块根茎啊。这个根茎长啥样呢？白白嫩嫩的。当时这个采药人呢心里就咯噔一下子，他知道啊，这一定是遇上好东西了，然后赶紧跪下磕了三个响头，用找一根红绳呢在这个手屋的藤腕上系了一个结儿啊，这是老一辈采药人传下来的规矩，就怕他跑了。那系好了红绳啊，他才放下心下山，打算第二天把这个家伙事儿把工具带齐了再来挖来。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啊，他赶回去一看，那个石壁呢还是那个石壁，土还是那个土，可是那株何首乌呢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当时他就傻了，围着这个石壁找了一圈，结果啊连个影子都没有。他不甘心呐，在山里边又连续找了三天三夜，最后在另一道山梁上啊，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地方还发现了这株何首乌，包括系在藤蔓上那根红绳还在。那你说这样的活药我们吃进去进入到我们身体里边，它就会跟在土里边找地儿扎根一样啊，进入我们人体里边呢，它会循着经络循着气血走，哪虚往哪儿补啊，根本不需要你来操心，自己呢就能把这个病灶把它翻出来。那听到这儿啊，可能有朋友还要问了，那孙老师你这么好的东西咋能做到量产呢？哎，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得感谢咱们现代科技了，我们利用的是

0: 啊，生物基因转化克隆技术。对当年我们就在那个盘龙百兽洞发现的那株300年的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手乌的母体呀、啊，进行了中药克隆繁殖，哎，就是把这个活药的生命力啊，原封不动的把它给复制出来了，同时呢，还使得药效提升了120倍，啊，这就是叫原研药的底气所在。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啊。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保你吃喝拉撒睡全顺的，两副药保你不慌不喘降指标，三副药保你气足血盈精神旺，保你固本安康寿命长。只要你是啊，那些长期被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失眠咳喘、老胃病、老肠炎，被这些老慢病所困扰的，那大家呢一定要四虚同补。现在呀，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已经被纳入医保内用药，咱们拿着医保本啊就能直接去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而且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报销政策啊可能马上就得结束了。所以在这里老孙呢还是希望啊没有参加的朋友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解决四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00-690-1677。还有啊，您之前原价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朋友们，同样呢也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报销比例啊，把您之前呢花的钱呢给您返回去啊。所以希望老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孙大夫。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孙大夫，我也姓孙，咱俩是本家。
0: 啊，一家。

0: 啊，你好啊，
1: 啊，对对对，
0: 嗯，
1: 我就是还想报名，就咱们两副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我现在就是报名还能报上不？
0: 只要今天这个二十个名额还没满的话，您就能报上，就能享受到咱们医保报销这个福利了啊。
1: 哦，
0: 嗯，
1: 就是我用医保本买了一副药，就吃了九天，
0: 哎，
1: 今天就是我想再买是两副药。
0: 就是那副，就是能给我按照就是那个百分之八十那个医保报销去报吗？
1: 那你这不是那个累计三副药呢，就可以啊，可以按百分之八十报啊，没问题。哦，哎呀，那太好了。那麻烦你就是给我看看哈，我再买两副药够不够？
0: 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别着急啊。哎，
1: 嗯，好好好好好，就是这国家专利补习方哈，我一共是用了九天嘛。
0: 嗯嗯，
1: 我真的就感觉比就是之前五年加一起就是吃的药都管用。哟。
0: 那听您这么讲的话，应该是用的效果很好啊，
1: 非常好啊。
0: 非常好。
1: 十多年的胃病了，
0: 嗯，
1: 之前就犯病，吃点止疼的就挺过去，后来这几年严重了，完去医院一检查哈，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也有溃疡，
0: 嗯，
1: 就直肠、结肠都那面积水肿。
0: 哟，那您这个整个的消化系统，这不都瘫痪了吗？
1: 是吧？反正这几年是一点凉的不敢碰。
0: 嗯，水果也从来不敢进嘴儿，就喝水喝温的都不行，就是得喝点就是那种烫嘴的才行。嗯，
1: 啊，要是冬天出门吸口凉气，哎呀，就感觉这肚子就一抽一抽的。完了，吃饭平时基本上就是小米粥，
0: 净喝小米粥啊，那不行啊，人是铁，饭是钢，你老吃这小米粥，营养跟不上啊，而且你这个吃不进东西啊，你体脂硬得差，你特别瘦吧？
1: 哎呀，是啊，你说我一米六，我跟你说我才八十多斤，完了平时吃啥吧还不消化，排便吧都能看出，就是你吃的那小米粥排便都能看出来，就那小米饭粒儿瞅着还没消化呢，就是哎呀，要是吃两勺苞米也是。
0: 就出来的还都是苞米粒儿呢，你这是那个叫顽固不化，吃啥拉啥了啊！哎，
1: 那排便还费劲呢，每次费老大劲儿了，也就能排出去几个黑色的球，完上面还有就脓血丝。
0: 哎，那个不行啊！啊，你这是由于脾肾阳虚啊引起的这个胃溃疡，还有结肠溃疡啊，造成脓血便了，现在是。
1: 是，哎，你说这咋整啊？咋活呀？吃啥拉啥的，你就是人不就完了吗？
0: 嗯嗯，一说到胃病啊，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这不是啥大毛病啊，它不像什么心脏病啊、脑梗啊、要人命是吧？其实大家如果这么想的话呢，就错了啊，因为你现在这种情况啊，涉及到你一日三餐，涉及到你吃喝拉撒睡，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
1: 啊，而且我反复给大家讲，脾胃就是气血生化的源头啊。哎，你看你时间长了，这个现在呢体重也下降了八十多斤儿啊。我告诉你，再发展下去啊，你这心脑也会出现什么供血不足啊，也会出问题的啊。
0: 哎呀，就说孙大夫，你会看病，
1: 嗯，
0: 你
1: 说这心脏心肌缺血，一犯病吧，就好像省得勒的脖子似的，完了左肩膀头也疼，舌头还发红。
0: 哦。
1: 完了，睡眠还不好，就好的时候能睡3个小时，完还总是做梦。哎，可不说，孙老师一做梦就梦那些死人的，哎，可吓人了。完了就能吓醒了，完再也睡不着了。完了睡不好，第二天就迷迷糊糊的。
0: 那你这就是典型的阳不入阴，血不养神了啊！哎，嗯，
1: 排完就感觉浑身舒服，就是好像把肚子里头那个石头给卸下来似的。
0: 嗯嗯，
1: 完了嘴也不苦了。
0: 也不反酸，也不像过去就是反酸打嗝似的哈。也就用到我看看，好像是四五天的时候吧。哎，就是香蕉变了。哦，
1: 哎，这么多年真的孙老师就没这么顺畅过。
0: 嗯，这就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脾胃活起来了，动起来了。我们四虚一补啊，你把这个脏腑就给带动起来了，就跟我讲那个汽车发动机似的，你发动机一响，四个车轮就转起来了。 很好啊，非常好。还有什么情况你得给我讲一下。完，喘气儿
1: 也不费劲了，心脏跳的也有劲儿。
0: 哎，
1: 就是最好的就是啥，就是睡觉。
0: 嗯，
1: 就药吃上当天，哎，睡眠就好了。就现在就是哪天都能睡8、9个小时。
0: 嗯嗯，非常好。
1: 原来睡不好觉的原因就是虚啊，这补自虚，这失眠真的是一绝。
0: 哎呀，您说的非常好啊。 所有的这些老慢病啊，你包括这个吃喝拉撒睡，这都跟这个四虚有关系啊。

0: 还吃饭了呢，
1: 还吃饭了，
0: 昨天晚上蒸的馒头吃一吃了一个多，完了还吃了两块排骨。
1: 嗯，
0: 这要以前就用做的再好吃，我是一口都不想吃。
1: 嗯，
0: 这回吃的还感觉都香了呢。
1: 所以我经常讲啊，这个上了岁数之后啊，我们老年人你能吃能喝，这才是福啊。哎，吃喝拉撒睡，我也一直讲，在我们五虚派眼里边看呢，那都不叫啥病啊。所以这个七天呢，啊，必须呢得给你恢复正常了。你看咱是不是说到做到，没吹牛吧？
0: 是吧？要不我为啥还要买呢？
1: 哎，
0: 这些年真的没少吃药，但是像咱补虚方的效果还真就没有。
1: 嗯，是这样啊，这就是咱们国宝级原研药的威力所在啊！你就记住一句话吧：阴阳气血，人之根本。等你三副药都用完了，你身上所有的问题啊，都能从根上好起来啊！这个咱们100%都能做到的啊！那你就报名吧，报名吧。
0: 嗯，哎，两副药就够了是吧？
1: 够了，够了，完全够用啊！赶紧报名，一会儿这个别这个名额满了，你就报不上。
0: 好好，那我知道了，孙老师，谢谢你，再见。
1: 好，祝您健康啊，再见。
0: 嗯嗯，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啊，孙主任呢、
1: 哎、
3: 用这个科多医疗买药、这还要结束了，这不是以这个好事吗？
1: 是的，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是医保中心给咱的一个福利啊，它不是说永久性的啊，所以可能随时要结束的。
3: 哦，我还合计着啥时候都能买呢。哎，那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这个专利补虚方，能的话我就买点。
1: 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的情况啊，您详细给我介绍一下。
3: 哦，好的好的、我就是吧腰腿疼。
1: 嗯，
3: 我常年吧一个人在家。
1: 哎，
3: 自己这个病啊也从来没有去医院看过。
1: 嗯，
3: 疼的话就吃点药，所以啊也说不准自己到底是什么病，适不适合用咱这个。
1: 哎，我跟您这么讲啊，骨病啊它的种类就十几类的，有200多种病啊，只要是我孙志刚啊点头给您治的，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你一个啊，您别觉得我是在这儿吹牛啊说大话啊，咱们可以在病上咱们见真章的啊。您把您的这病情再详细给我介绍一下。
3: 你看我这个腰腿疼吧跟别人还真不一样。
1: 啊，咋不一样？
3: 他也不晃也不装。也没有记忆。就是平时干活吧一弯腰就疼。你像弯腰除草啦洗个脸啦，这腰就疼。早上起来吧这个下地不敢走。你要半夜吧去厕所呀都得有人扶着才敢走。但是走一会儿呢就好点了，就能走了。
1: 啊，走一会儿还能好点的是不是？我明白了。咱先不用怕啊，骨病啊疼的你看呲牙咧嘴的反而都好办了。那啥样的不好治呢？不疼了之后啊，出现麻木啊，出现肌肉萎缩呀，啊，出现排便费劲儿的，这样呢就离瘫痪不远了。啊，这种情况相对来讲治疗起来呢就有一定的困难啊。那您别急啊，接下来呢我问啥您答啥。哎，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告诉我你这个屁股蛋儿啊，大腿小腿啊，尤其是小腿肚子脚趾头有没有啥反应？
3: 就是腿肚子旁边吧难受。主要是这个右腿，左腿吧还没那么难受。
1: 哦，右腿重一点。您这个一口气不歇的情况下您能走出多远去？
3: 也就能走个20来米吧，就得站着歇一会儿。
1: 哦，是这样。然后您上厕所呀，小便，您是能使上劲儿，能尿出去一段距离呀，还是说尿的哗啦哗啦没劲儿，尿脚面子上，能使上劲儿不？
3: 还能使上劲儿，反正是能尿出去。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您平时啊，这腰板是直溜的还是弯曲的？有没有那种情况，比如走道走走的就腰就弯的情况，有没有这种情况？
3: 哎呀，有有。怎么说
1: 呢，
3: 但是我这个人吧比较刚强，所以也不怕你讲。
1: 哦，是这样。好，该问的我都问差不多了啊。我跟你讲，凭我的经验啊，如果呢您到医院啊拍个腰 CT 啥

0: 对，您肯定会有以下几个问题啊。第一呢，您有腰椎退行性改变，就是长骨刺了，骨质增生啊，包括这个钩椎关节啊，它也是有这个改变的啊。这第一个就是退行性病变。第二个啊，我认为你的13、14、14、15还有15-1这三个椎间盘出现了膨出突出，而且很可能啊还伴有侧隐窝狭窄。第三个啊，您的黄韧带应该有肥厚，并且合并了腰椎管狭窄。第四个啊，您腰椎排列不整齐。那这里边呢，咱们要重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您腰椎啊是三节的腰间盘膨出突出。再一个，就现在您出现间歇性跛行，走个20来米走不了了，就站着歇一会儿，这是一个典型的腰椎管狭窄的症状，明白了吧？
1: 哦，嗯，石哥呢？你怕我问你一句，你说我这有没有风湿啊？
0: 没有，你这病啊跟风湿没啥关系啊。如果呢您按照风湿去治，我告诉你，您这钱呢就打水漂了，白花钱，一辈子也治不好。
1: 哦，那我这个情况用咱这个补血法怎么样？
0: 没有问题的啊。我们讲啊，骨头靠气血来濡养，经络靠阳气来通达。你气血亏虚，筋骨失养，你的腰椎间盘呢就失去水分，失去弹性，所以这个显微环破裂，椎间盘突出了。而且我们的这个脊柱啊，在经络上呢是属于督脉的，督脉呢是阳气汇聚的地方啊。那你阳气不足啊，你的腰部的经络瘀滞，血行不畅，所以呢你早晨起来，你看走道啊，迈步困难，然后活动活动呢，气血舒展了还能好点，是不是啊？所以这正是啊阳虚推动无力的一个表现。而且阴为津液，什么是津液呀？就是你骨骼间隙的这个润滑油啊。那我们现在阴虚津液亏损了，骨头和骨骼之间，关节间隙之间缺少润滑油了啊，相互摩擦它一定会引起疼痛的。所以你看啊，你这些病都是阴阳气血四虚导致的。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干啥的呀？它正是补四虚的呢，对吧？正是补四虚补阴阳气血的呀，正是补肾精生骨髓的呀，所以你用完全对症。
1: 哦，我这个情况得吃多长时间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呢是三副药。您的病啊，跟您说啊，不用着急，您在我这儿呢不算严重啊，一副药我能保你啊，让你关节不疼了啊，原来弯腰干活这个疼劲儿呢一副药就消失了，就是一副药啊让你气血先活起来，等第二副药用完呢，您走个300-500米肯定不成问题啊，而且到那个时候啊，你敢弯腰了，敢蹲下了，腰板呢也能挺直溜了。那三副药用完之后啊，您肾精充足啊，您的骨啊、髓啊、筋啊、脉啊都会得到充分的滋养啊。可以这么讲啊，我保你80岁之前啊不会再犯这个腰椎病的，你把这三副药都用了了，用完了之后啊，这个我能保你，听明白了吧？
1: 哎呀，听明白了，孙子。
0: 嗯，
1: 哎呀，那我就拿这个医保不是买三副药吧，这三副药报销不是挺多的吗？
0: 对对对，咱们三副药啊，咱这个报销比例高达80%，但是必须得是每天每个地区的前20名之内才能享受到这个报销的政策的啊。
1: 哦，哎呀，那我这就赶紧打这个城外电话订三副药。
0: 嗯，
1: 你看我这自己吧，这个一个人生活，真是就怕那天呢，真是瘫到炕上啊。
0: 嗯，
1: 这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那就麻烦了。
0: 您不用担心这个，有我老孙在。您呢绝对贪不了的。另外呢，打今天开始啊，您就不是一个人了。待会儿下了节目吧，不行咱们俩加个微信啊，以后咱就算一家人吧。哎，您记住啊，要是治不好您的问题呢，我来给您兜底儿。你看这样好吧？
1: 哎呀，好好好，哎呀，太谢谢你了，孙主任，有你这么这句话呀，我觉得这药啊一定也差不了。
0: 嗯，差不了。
1: 那就赶紧去报名。
0: 好，赶紧报名啊！那我们说声再会，好吧？再见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你，再见。
0: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气血不分家，阴阳。

0: 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孙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啊。
1: 哎呀，我想请您帮个忙啊。
2: 哟，那您客气了，只要我能这个使上劲儿的都能帮上忙，您说吧，尽管说啊。
1: 啊，我这前后啊，一共是买了三副药了哈。
2: 啊啊。
1: 今天我报名的就是这个医保报销啊，场外的这个人员只答应给我退两副药的药钱。
2: 那不能吧。
1: 那一副药的药钱不给我退。
2: 怎么回事？
1: 他说电脑上查不着我这个购买记录。
2: 哦。
1: 明明都是补虚方，都是一样的药，为什么不能给我全退呢？
2: 哎，您这个别激动啊，别激动。我问一下具体情况，您叫什么名字？家是哪儿的？您多大年龄？您跟我说一下，我给你记一下
1: 啊。我叫刘淑华，71了，河北石家庄的。你们电脑上都有记录。
2: 那你刚才说你前后买三副药是不是啊？
1: 对呀，花的是17200。
2: 三副药17200，那不对呀，这账不对呀。咱是5600一副药，这全国统一价，你三副药应该是16800呀，您多花了1000多呀，您这
1: 那我第一副药花的是6000块钱买的呀。
2: 第一副药花6000块钱买，你在哪儿买的？您告诉我。
1: 啊，是我儿子他们在单位买的，当时药房不是买不着吗？
2: 那倒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第二代原研药，它不在任何药房售卖的。哎，那你要这么讲的话，我明白了啊。我跟你讲啊，这位个老姐姐吧，啊，您儿子买的这副药，这个医保没有给您报啊，因为啥呢？因为你是在这个他人手里买的，咱电脑里边是查不到的。如果说您真想报这副药钱的话啊，您得跟您儿子问明白、问清楚，当时在谁手里买的药，用的谁的名，这个一个字儿都不能整差了，你整差还是报不了啊。
1: 哦，我倒是问孩子了，还说算了。
2: 那你要是这么讲的话，您这个问题呢就不能怪咱们工作人员说不给您办了啊。所以您这一副药啊，我也没办法帮您退这个钱了。
1: 那这不我就亏了。
2: 那不好意思啊，这个咱这医保报销政策呀，咱们是有要求的啊，必须得是本人购买，然后有购药发票，或者说您能提供有效证明也行啊。
1: 哦，那我就只能退两副的钱了是吧？
2: 对对对，嗯。
1: 哦，
2: 那你还有其他问题没有啊？
1: 啊，没有了，就这事儿。
2: 啊，那您这么着，您今天既然把这电话都打进来了，咱俩聊一会儿好不好？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您用了多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1: 哦，
2: 您用的效果怎么样啊？
1: 啊，我呀，还是因为这个糖尿病，我用的倒是挺好的。
2: 哦。
1: 不然也不能花这么多钱买这个药。
2: 哦哦，
1: 到现在我已经是吃了2个月零6天了，身上不痒痒了。
2: 嗯嗯。
1: 这个老爱闹这个尿路感染也好了，我就是反复的这个尿道炎，老是不好。大夫说是因为我这个血糖高的原因，说糖高导致的。
2: 嗯嗯，
1: 也用了好多的药，打滴流都不好使，就是吃这补虚方好使，治住了现在是。
2: 嗯，把这个泌尿系统的感染、尿道炎啥的治住了，治好了啊。我经常讲啊，糖尿病患者，尤其是尿糖啊，尿糖里边3+号的啊。4+号的，其实糖是啥呢？糖是这个培养基啊。那么四虚为本，湿热为标啊。所以患者出现这个正气不足啊，这个湿热就往下走，就湿热下注嘛。所以出现这个反复感染啊。但是你现在呢，通过补四虚啊，你这个血糖的问题可能应该也很稳定了啊。所以你现在这个泌尿系统的感染呢，这个尿道炎啥的，基本就不犯了，就治住了啊，挺好的啊。
1: 确实是现在挺好的，血糖降的也挺好。反正这个降糖药先什么也不吃了，走路也有劲儿了。看东西也清楚。我要不我说嘛，我这个糖尿病啊，算是让这个补虚方给我治好了。美中不足就是我比人家呀多花一副药的药钱。
2: 你还是这个纠结这多花这一副药钱。

0: 也没给您报啊。但是老姐姐呀，我送您一句话啊：舍小我之欲，得长久之安。冥冥之中啊，自有定数啊。我就不跟您多讲了，好吧？祝您健康长寿啊！再见吧。
1: 哎，谢谢谢谢，好吧，只能是这样了。
0: 哎，
1: 我把后来买的这两副药钱给退了也行了。
0: 那没问题，
1: 谢谢，
0: 没问题，
1: 孙主任。
0: 好的，再见。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0: 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参与。纵有名医千百味，不如一剂补虚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四虚同补，七天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样样正常健康人。四虚同补15天，三高六高，指标必降停息药。四虚同补30天，心梗中风，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90天，大病重病，周身杂病全部消。事实面前，铁证如山。50万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最高报销 80%。 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孙主任呐，你挺好的呀。
0: 我挺好的呀，这位朋友你好啊。哎，
3: 孙主任，我就是那个你给我治好脑出血那个人，那个老太太。就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我都停药快一年了。
0: 哟，都停这么长时间了？
3: 可不咋的。哎呀，孙主任，您这患者也太多，你可能记不住我了吧？我之前不是脑出血，我都瘫吧两年多了吗？完了，左边打那个胳膊，还有左边那个腿，那时候完全都动不了啊。一点知觉都没有，就你拿个锥子扎我，或者是拿个打火机烧我，那我都不知道往后躲呀，不知道疼啊。完了，这左边打肌肉也萎缩。我还到过北京那个天坛医院呢，也去过，也给我治过，也不好使。就石学敏丹脐偏瘫胶囊，就这个药不专治脑中风吗？
0: 对对。
3: 我吃了有一年呢。我还配合这个针灸也扎了有半年多，哎呀，屁用没有啊，孙老师。就是没吃咱这个补虚方之前吧，哎呀，那时候我都心死了，就放弃治疗了。
0: 也不能这么想啊，治疗没有希望啊，这个没有啥进展呢、其实我非常理解大家啊，但是这种情况就是没对症的事儿，你对症它怎么能没有效果呀？
3: 孙主任，我跟你说实话啊，我当时啊买这药的时候吧，就寻思治一下高血压，根本都没想哈治我这个脑出血后遗症的事儿。结果呢是奇迹般的给我这个瘫痪治好了，你说。
0: 哎呀，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它有两位大将军呢、吴将军是谁呀？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它的作用是啥呢？专门补四虚的，濡养脑脉，醒脑开窍。还有文将军，文将军是谁呀？是这个紫河车啊，所以他补肾经的功效就是无敌的。那肾经补足了，我们讲这个脑病是哪儿出问题了？是脑髓出问题了。你补肾经不就补脑髓、补三髓吗？所以这个脑髓靠的是啥？靠肾经来补充的。所以你吃那些药，刚才你讲了，那都白搭了，都白扯了。还有什么问题您接着讲好吧。
3: 我跟你说实话哈，孙主任，当时我买这个药的时候吧，也听说咱这个药里边有胎盘，说是大补哈。别说我吃了三天呢，就三天就看到效果了。你说我为啥记着听啊哈？因为当时吧我是加量吃的，吃了三天呢我就出现这个特殊的反应了。
0: 你有啥这个特殊反应啊？您给我讲一下。
3: 哎，孙主任，我之前不都瘫吧两年多了吗？呀，左边打那胳膊腿啊，一直也没知觉，总是冰凉的。可是用了三天吧，我这个左边的胳膊腿吧，就感觉热的邪乎啊，就像发烧一样啊。完了，用了体温计一测吧，就38度多。但是吧，右边这个体温吧是正常的。哎呀，当时给我老伴儿都吓完了，说这一个人怎么能有两种体温呢？一个人的身体呀、
0: 当时还有点这个不理解，还吓够呛，是不是啊？
3: 是啊，
0: 这是大好事儿啊，大好事儿。

0: 我们讲嘛，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补四虚，但是你这种反应，
1: 嗯、
0: 你看啊，原来是冰凉的，冰凉的说明啥呀？说明它不通血脉，不过血脉呗。但现在呢，
1: 哎、
0: 热乎了，不但热乎了，比那好的那边温度还高那么点儿，恰恰说明补四虚、补脑髓、调节神经能力呢，在建立、在恢复，所以这是好事啊。
1: 哦，是啊，是啊，
0: 对对对，
1: 当时啊。
0: 哎，
1: 我给你们打电话了，咱工作人员吧也是这么说的，说是好事儿，让我接着用。我一听这个，那我就接着吃呗，哈。
0: 嗯嗯。
1: 结果呢，应该是没到十天那个时候，
0: 嗯、
1: 哎呀，我一量我这血压就正常了。
0: 嗯。
1: 但是吧，每次吃完药，我就感觉有几股那个热乎气儿啊，就在我身体里来回那么窜呐。
0: 嗯，这就是这个来回窜，就是我们这活药啊。它这个通经络这个走窜的效果非常明显啊，这也是好事儿，也是好事儿啊。哎，
1: 是是、
0: 哎、
1: 完了我身上嘛也跟着还热乎，就像把在那个桑拿房里蒸完桑拿似的、
0: 嗯、
1: 但是吧人不出汗、
0: 哦、
1: 哎，我就感觉这个药啊劲儿真大，哎，我觉得用对药了。
0: 嗯，
1: 应该是20多天吧，还是一个月，帮一个月那时候，反正时间长了我也记不住了。
0: 嗯，
1: 哎呀，这左半打这个胳膊腿啊就有明显的知觉了，知道痒了，还知道疼了。
0: 那这个左边胳膊腿原来那个疼啊痒啥的就都不知道，就没知觉，是不是啊？
1: 对。
0: 哎，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的大脑脑髓啊这个给补好了，补足了，然后呢我们这个脑神经元得到修复了，所以他才知道疼，知道热，知道痒啊，非常好，非常好啊。
1: 完了，我这不是一口气连着吃了四副药。
0: 嗯，
1: 哎呀，腿也能走能撂了，手也能拿住东西了，到现在我不停药有10个多月了。
0: 嗯、对。
1: 除了这个左边打着胳膊腿吧比右边稍微细点以外哈，其他呀、
0: 嗯、
1: 一点后遗症都没有了。
0: 嗯，非常好。
1: 血压还正常了，现在一片降压药我都不用吃了，就外人根本都看不出来我之前在床上瘫吧2年多啊。
0: 哎呀，你看看啊，我经常讲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啊，一分钱一分货、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大家看啊，治这种这么重的这个大病啊重病啊，我们一定得用好药啊，一定得用灵药，一定得用活药才行啊，挺好，非常好。
1: 就是就是，哎，这补虚的功效可真太大了。
0: 嗯，
1: 孙主任吧，我现在感觉真的，我真就像重活了一样一样的。
0: 嗯，
1: 听力呀，视力呀，也根本不像70来岁的人似的。
0: 嗯，
1: 就连那闻东西，我都感觉比之前可强好多呀。
0: 哈哈。
1: 哎、
0: 嗯，
1: 我家老头孙主任现在吧，也用咱这个专利补虚方呢。
0: 哎呀，是吗？啊，他什么情况？
1: 哎、
0: 你说一下啊。
1: 他现在用了快20天了哈，用的也挺好。就是上次我办理医保退钱的时候，
0: 哦、
1: 他开始用的。
0: 哦哦哦。
1: 哎，他现在吧也能睡好觉啦，尿也不频啦，心脏吧、
0: 嗯、
1: 也不说那么发闷了。
0: 嗯，
1: 就是孙老师吧，你说这老头子不怎么的了，也70来岁了，最近老是跟我想要那个啥，你说，我就和他说了，我说你说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你咋还有这要求呢？
0: 嗯，
1: 你说我们都多少年了，也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生活了哈。
0: 嗯嗯嗯。
1: 你说孙主任，你说这老头子又有这方面的需求，你说他是不是就吃这个补虚方吃的？你说
0: 那肯定是啊，食色性也啊，只要是正常人，这个夫妻生活呀，也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我觉得很正常、
1: 嗯、
0: 啊，很正常。你看以前我讲过，嗯、张元始活到116岁吧，你看他这97岁还要一孩子呢，还能生孩子呢。
1: 啊，那孙主任，你不是说了吗、
0: 嗯？
1: 吃药的时候不许同房吗？
0: 对，我说过呀。
1: 那他刚吃18天，那你帮我说说他呗。你这我说他也不听。
0: 那他在你旁边没有啊？你让他接下电话啊？
1: 哎，行，给你，孙主任跟你说。
2: 哎呀，我不说，我也不会，我也不会说啥呀。
0: 不是，这位老哥呀，你这个把你的情况你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76了
0: 啊，76了。
2: 嗯，但是我吃这药吧，说一下也挺好的，
0: 嗯，
2: 也能吃了，也能睡了，走路吧也有劲儿了，
0: 啊，
2: 能睡好觉啊，也不起夜了，
0: 嗯，
2: 之前呢一宿啊得起来三十。

0: 就是现在也不起来了。
1: 嗯，
0: 那卡托普利还有那个降压药，那个姓啥那个小大夫，我说不要，不让吃。
2: 小高大夫。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小高
1: 啊,
0: 啊，我现在就吃一样那硝苯地平那个缓释片了。
1: 啊，那挺好，血压不挺稳定的吗？是不是啊？哎、
0: 是啊。
1: 行，你看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给你这个五脏六腑都给你补好了啊，所以您老现在你看啊，这原来呢这个睡眠也不好啊，之前一宿得起来三四次啊，血压也高，你看你这问题不都解决了吗？但是老哥呀，我还得跟你说一下啊，咱们在吃第一副药，在吃完之前呢，是绝对不可以同房的啊，这个必须你得听大夫的话才行啊。刚才老伴儿批评你了是不是、啊、嗯，
2: 哎呀呀，孙主任呐、啊、就是说这十多天的时候吧都同过一次房的、
1: 嗯、
2: 这老头子别说还真哪长能力了，你说
1: 这也是我一直讲的啊，哎，咱们四虚同补当然就是精满神旺啊，哎，这个事儿以后就不会发生了啊，咱这个别的患者也注意啊，这千万不要同房啊，哎，引以为戒吧。嗯
0: 嗯，我是用那个医保本买的三副药，我这是不是够用了？
1: 如果就你这些问题的话，你这三副药足够用了啊，哎，足够用了。但是咱们这个头一副药，因为你还头一副还没吃了的嘛，不是、啊、头一副药是补肾精的一个关键期，它是补漏的啊，这个时候呢咱们千万不能同房，明白了吧？
0: 哦，那我知道了啊，知道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啊。
0: 啊，
1: 没事没事，你问问你老伴还有啥事儿没有？
2: 哎，孙主任，没事了，
1: 没
2: 事了，感谢你
1: 啊，
2: 再次感谢你啊。
1: 哎，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也祝你们二老啊福寿安康，好吧，我们再见啊。
2: 哎，谢谢孙主任，再见，
1: 再见，再见，拜拜，
0: 再见。
3: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4: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国家专利补虚方，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

0: 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

0: 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元顺帝拓欢帖木儿，虽然已经登了基了，但是一直都没有亲政，在他面前呢，始终有大权臣的阴影挡住他皇帝的威严。即位之前是权臣燕铁木儿，即位之后是权臣伯颜。现在他终于找着一个机会，有人愿意为他铲除前方的权臣这个大山。而铲除伯颜的不是别人，正是伯颜的亲侄子，这个人叫托托。托托这个人在我们讲述元末历史的时候，包括我们在讲这个大明何来整个这个系列里边呢，他都非常重要。少年得志，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因为自己的先天条件特别好啊，臂力过人，勇猛无比，为贵族当中所熟悉了。等到他的大爷伯颜崛起之后呢，又把托托放在自己的身边，赋予了托托非常非常重要的职务，那就是代替伯颜到宫中去监视着皇帝，监视拓欢帖木儿。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职务，托托才能和拓欢帖木儿有一些交流。可是时间一长，托托觉得自己的大爷做得太过分了，所以他就想为了自己未来的前途，毕竟我还是年轻嘛，我看历史，我学习，我知道凡是像我大爷这么作的肯定是没有好下场，这一天早晚会来。那么假如说那一天来了之前我们没有做好准备，我们这个家族都完了，所以不如我先去投奔阳光面吧。于是托托呢就开始联系拓欢帖木儿，当然这个联系是非常艰难的。你想托托是干啥的呀？他就是伯颜派来的人，还和伯颜有亲戚关系。他跟皇帝说，说咱们要对我大爷下手吧，这话怎么能说得出口呢？就算说得出口，皇帝他怎么能相信呢？所以建立联系啊，建立信任啊，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好在中间有人帮忙，托托最终获得了拓欢帖木儿的信任。但是我一定要提示大家，这个时候围绕在元顺帝拓欢帖木儿身边的除了托托之外也就两个心腹，也就是说加上皇帝一共才四个人，就这么一小帮。这帮人怎么干大事啊？就得等待机会。但是说来也巧，咱们还是那句话，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公元1339年的年末，这个机会就出现了。但是这回发生的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引子，因为这个引子直接导致了托托和伯颜之间关系的破裂，而也因为这层窗户纸被捅破了，让托托让拓欢帖木儿他们觉得如果再不行动就没有机会了，这才对伯颜出手了，最终把伯颜给扳倒了。而这个引子呀，今天说起来觉得特别的搞笑，简直好笑到不像是真的。

事情发生在河南，起因是这样的，地方上有一个小官叫范孟端，家里边呢有两个钱儿，但是钱儿又不太多，能够给他在官府里边谋个职位，但是又不足以让他拿过来继续贿赂上级，让他得到升迁。这个人呢，才华谈不上太高，交际手腕呢也说不上高明，用今天的话来讲呢，基本上算是一个宅男，拿钱买前途没有，靠自己的实力又不愿意向领导低头，所以长时间干的是低级的官吏的这么一个职位。但是呢，偏偏他这个家庭呢又很拿他为重，各位想一想啊，没什么钱，可是又能让他花钱让他当上这么一个小官，这个家庭通常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我们家这儿子光宗耀祖了，我们家这儿子在官府里边七大姑八大姨呢过年过节都得吹一番，别人都问说结没结婚呢，生没生孩子呀，到他这直接就问，哎，你们家孩子当不当官啊，哎呀还没当上呢，还种地呢，哎呀我儿子在官府里边当官呢，爹妈拿这玩意儿当优越感，没事就跟人吹，把心里边得到了相当的满足。但是亲戚就是这么一种生物，你跟他吹牛，他有的时候他不相信你，但是一旦他相信了，他就得找你办事儿。可是你想想，范孟这大哥是一个底层官员，他办什么事儿啊？对不对？他办不了什么事儿，特别是在当年，咱们说了，这个蒙古贵族对于官场当中的这个身份和出身非常的看重，第一类蒙古，第二类色目，第三类汉人，第四类南人，你的这个身份就是这么划定的。范孟端，你听这名字，他就是一个汉人，甚至有可能他是一个男人。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能在官场上有什么位置？所以你说他说话好使吗？再加上不善于交际，宅男性格，屋里蹲性格，你说他跟同事之间相处的这个关系会很融洽吗？所以通常情况下，别人找他办事儿，他都办不了。职权没到，朋友没处到，那亲戚们的白眼儿，亲戚们的流言蜚语，那能饶得了他？吹牛的时候你想什么了？过年过节你爹你妈上我们家这顿吹呀，又这行又那行，又是当官，又是这个有前途，又是在政府里边，现在找你办这么点小事你都办不了，你是瞧不起我们不愿给我们办呢，还是说觉得怎么着啊，心里边那个，还是你不行，就没好意思说出来。亲戚一个这么说，两个这么说，时间一长，这范孟端心里边就别扭了。那你说范孟端他不是不想办事儿的人呢、啊、他不是不想去树立自己的这个形象，不是不想在亲戚面前牛一把，没能力啊。跟上级领导提吧，你凭什么跟人提啊？就因为你干的时间长，人就得给你提吧？这又不是熬岁数的时候。很压抑，再加上我之前所说的那个四类人的这种严格的划分，压得范孟端喘不起气来。我们说这个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弹簧被压折了，你这个人心里边那根线砰就折了，就断了。就像我们看村上春树写的那个挪威的森林里面讲的那个心里边发生问题啊，精神不好的时候那状态是什么呢？说感觉啪的一下那根弦就断了，断了之后你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了，长期的压抑就让这个范孟端心里边那弦也嘎嘣就断了。结果这大哥干什么事儿了呢？就跑到了河南行省的办公室里边，找到自己领导的那个办公大楼，进去之后哎，就写下了28个字。这28个字是什么呢？叫人皆为我不办事，天下办事有几人，袖里屠龙斩蛟首，埋没清风20春。什么意思？都说我不办事儿，这天下有几个人？

能干事呢？我这如此有才华的这么一双手就扔在这儿了。但是你看他的那个词句里边呢还有一点杀气，所以套用一个过去常用的词儿，这算是反诗，对不对？说这种诗赶上严打那就得进去，赶上这个文字狱期间那就得没命。

是吧？都是老员工，咱们也是老交情，是吧？不提拔你或者提拔你这事儿不是我说了算的。哎，我也知道你现在有困难，那怎么办呢？这样，我先给你个科长当的，啊，就是先把他的这个职位先给提起来，回家让你跟家里人说话的时候有面儿，啊，我满足一下你的虚荣心。范梦端挺高兴，啊，我这么一作，好歹我提了半格啊，管咋自己的这个价值还是有人认识的，领导说这话多暖和呀，不是看不到我的存在。但是那么多人都在那比着呢，也不可能就提拔我一个人呢。现在我既然喝出去脸去了，领导还是提拔我了，说明他心里还是有我的。范孟端挺高兴，但是这高兴没持续一个月。为啥没持续一个月呢？是把你这身份给你提拔起来了，但是待遇没变，开工资的时候还是按照原来的那个级别开的。这家给范孟端气的，你这不就是玩我吗？哦，提职但是没改待遇，那不开玩笑吗？这不就是你口头上逗我一把吗？所以范孟端本来就很压抑的心态，本来就很阴暗的这个心理，经过这一把事之后呢更压抑了。你想想，他都敢写反诗，在那诗里边都有杀气了。接下来他干的事呢，就是你们不是瞧不起我吗？好，今天的我你爱理不理，明天的我让你高攀不起。怎么做呢？今天说这个做法真是挺厉害，先去找他的发小一帮好朋友喝酒，在这个喝酒的时候就煽动这些朋友们对朝廷的这个反感的情绪，因为都受歧视吗？所以对朝廷那心里边的怨气大了，煽动吧，借着酒劲啊，在这一煽动，大伙儿都觉得没活路了，我们必须得奋起反抗，不反抗这就不行了，这辈子就完了，再不作就老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未来我们也许能够拿得到的荣华和富贵，有了钱我们就有姑娘了，有了姑娘又有了钱，我们的人生就圆满了，好，我们就干起来吧。其实按理说啊，就这种事儿，头一天晚上喝酒了，第二天醒酒了也就忘了，发发牢骚也就得了，但偏偏范孟端他有一个完整的计划，虽然这个计划很二，但是仍然很完整。什么计划呢？就是让他的好朋友们假扮来自于上都的密使，正赶在范孟端值班的时候到这来假传圣旨来。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特别的不靠谱，可是今天我们回头想一想啊，即便是到现代现实生活当中，偶尔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新闻，说某无业人士冒充某某高官诈骗，也诈了多少万甚至上千万上亿元，骗财骗色的也都有，说这东西在世界上总是有一些人会上当的。这个骗局不怕拙劣啊，只要你掏中对方的这个心思就行了啊，打到对方的心里就可以了。而且反过来来说啊，我觉得人范孟端也不傻，疯狂归疯狂，他不是傻子，他能找人去干这种事情，估计呢就是他身边有这样的人才，或者演得像，或者是有那股官气儿啊，与生俱来的官气儿，未必真的当过官，但就那装那劲儿特别打动人，天生的骗子。哎呀，所以范孟端就让自己的这个朋友过来假传这个圣旨，而老天爷也算是帮他。圣旨到的这天呢，不仅是范孟端值班，而且河南行省的那些官员啊都集体喝酒去了，这也就看出范孟端的这个在单位的身份和地位，领导集体出去喝酒，留他在家里值班，那你说说他这身份啥样？好啊，喝酒就都喝多了，对不对？那范孟端赶紧递出一个信息去，去把咱们的这个就找更小的那种小跑腿的，去上那个饭店里边去，哪个哪个大酒店几几几包，是吧？把领导叫回来，说北京，哎，不是北京啊，当时是大都，大都来密使了，皇上的密使有密令，赶紧叫回来。那小崔辈就去吧，去完了之后把领导把那个班子成员都给弄回来了，
啊，过来接旨。

喝得迷迷糊糊的来接旨，那能接明白什么呀？来了之后呢，就听那些范孟端的朋友们开始就念这个圣旨里边的内容。内容的主要意思就是封范孟端为河南都元帅，就是掌兵权，然后收上所有河南地区各级主管部门的行政权力，实行地方上的戒严，军政一把手啊就交给范孟端了。这个圣旨一宣告完毕之后，我估计啊，那些领导人要是没喝酒都不能相信，这骗局肯定会被识破的。结果就赶上这帮领导喝得迷迷糊糊的，啊，怎么回事啊？弄不明白。让圣旨这么一说呢，自己权力没了，好像是有点醒酒，但是这酒实在是太烈了。那个意思就是我要看看这是真是假，上前就要抢这个圣旨。那你说那帮骗子能让这些官们把这圣旨抢去吗？一抢去不就识破了吗？推推搡搡之间啊，你想那些骗子他最容易喊出的一句话是什么？大胆，你敢抢圣旨，你再抢圣旨，我告诉你这算是叫欺君之罪吧，我也不会别的词了，咱也没当过皇帝，也没当过传圣旨的人，对吧？你这叫欺君之罪，你罪当问斩啊。那地方上的官那是一把手啊，地方上行政的一把手就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吧，还能怕这个？在我自己的地界里边，我喝多了我抢个圣旨怎么着？而且这圣旨都说要把我这给撸了，我不得看得明明白白的吗？哎，这个说话之间就可能这手手脚脚的就有点不太老实了。他这一不太老实，骗子们也害怕呀。那干脆吧，那你就得了，我反正我这是圣旨，你我已经向你宣告了，你再抢就是欺君了，你现在还在抢，妥，来人呐。身边带来的啊，骗子的同伙，范孟端的好朋友，那干吧，是吧？就开始打那些大官，往死里整啊！而且最搞笑的是什么呢？说这些假冒的密使啊，他办的也不是特别特别的筋道，也不是特别特别的真，身上连个刀连个剑都没带，一时之间想杀这些官们都杀不了。文官他也不带剑也不带刀，在办公室里带什么刀带什么剑呢？尤其是见这个密使喝酒是吧，然后回来见密使，哪能带刀带剑呢？没武器。后来也不知道在哪儿整出来一个锤子，结果范孟端就拿这个锤子和他的哥们儿一块儿叮叮当当挨个把这些河南行省的官员的脑袋给开瓢了。这开瓢完事儿之后，几个小伙伴这是真傻眼了。可是傻眼之后紧接着得到的是一种疯狂的兴奋呢，我们终于成功了，我们终于干了大事儿了，河南行省的官员和主要的领导都让我给消灭了。范孟端说，那还等什么呀，咱哥几个就在这占山为王吧。不是，是占山为王好不好啊？那当然说好了，都到这种时刻了，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范孟端就仗着自己的这个密使赋予的权利啊，把参与这件事情的小伙伴人前的背后的明里的暗里的都给了身份，给了好处，都给提拔起来了。在自己身边，在河南行省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小团体。我们在这儿说一句题外话，要知道范孟端要的可是什么呀？他要的可是军权呢，并且束缚了河南所有主管部门的行政权力，他实行戒严了，那就是军队说了算呢。他要这权力太大了，但是范孟端问题就在于他没有什么远见，也没有什么政治抱负，只是一个被逼急眼了的这么一个小吏，这么一个小官，甚至说他连小官都谈不上。他远远没有后来说洪秀全的那两下子，做个梦生病了开始发疯了，没有。各位想一想啊，他可是没费一兵一卒就拿下了整个河南行省的所有的兵力啊，这他要是造了个反，那够朝廷喝一壶的。可是范孟端呢没这么干，干啥了呢？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头三天先去各地宣告自己的权利，然后记住

哎，祭祖啊，朋友们，到自己家祖坟敲锣打鼓的去，以省长的规格到那儿去啊，我们老范家祖上冒青烟了，出了我这么一个人，爹呀妈呀，你们可以继续吹去了，从此以后我是这里的都元帅啊，河南都元帅，吹去祭祖，我要光宗耀祖。然后干嘛呢？挨个找自己的亲戚。三叔啊，上回你跟我说办一什么事儿啊？你家牛让隔壁王二家的牛把腿给踢折了啊，去告去，居然没有人理你。行行行，你告诉我是哪个官啊，县长是吧？好嘞，等着。范孟端带着自己的手下就奔这县长那个县衙门就去了。到了之后，朋友们，您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很滑稽的。一个县官突然之间见到了河南都元帅，而且这个都元帅摆明了是在找自己的麻烦，是来找自己兴师问罪来了。你说他会怎么办？哎，就是各种手足无措，各种说好话，各种点头哈腰。范孟端呢，超级享受，特别过瘾。过完瘾之后继续找，三叔的事办完了，老舅啊，老舅，上回谁难为你来着？不是，上回你跟我说啥事来着？老舅讲了，我一个鸡毛蒜皮小事啊，我想起来了，是哪个官没给咱办事，走，咱去找他去。继续啊，拿着自己都元帅的这个架子去找那小官，小处长啊，或者是小科长啊，或者是科员啊。哎，总而言之就说这事儿行不行吧，这不合规矩，我说还不行吗？您是谁？我是都元帅呀、啊！哎呦，赶快给办，不用了，这事儿不用你办了，我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未来看到我老范家人你给个面啊。是是是，就这种范孟端各种爽各种开心。那朋友们，您想啊，这就是范孟端的境界，啥叫土包子开花啊？就这样。那我们从这块也能知道，他要是这么干这事儿，他这都元帅肯定当不长。果不其然，没过两天，这都元帅的这个身份就被人给识破了。而怎么被识破的呢？这个说起来可能比范孟端得到这个权力还要更具戏剧性。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继续和朋友们一块分享这段历史当中有趣的细节。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0: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0: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洲体验民俗，
0: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0: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匠
10: 后代的世界，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我当下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5: 一
16: 种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6: 随身听，
3: 随身听。
1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 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了河南有这么一个小官叫做范孟端，他长期的压抑到自己心里边有一点变态了，怎么办？用血腥的手段来报复自己的领导，这么多年不给自己升迁，这么多年一直压制着我，今天我把你弄死了，我取你而代之，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我终于可以光宗耀祖了。范孟端和自己的小伙伴霍巴师这几个哥们呢，在一块儿就传了一个皇帝的密使团吧，假传圣旨，把范孟端自己呢设定成了河南的都元帅，有军权，然后地方上行使戒严令，他就把所有的地方上的权力揽在自己手里了。揽在手里之后他干嘛呢？就是把自己原来做小吏的时候感觉不舒爽的地方全都给掰回来，谁曾经给过自己脸子，现在他就给对方鞋垫子，谁曾经瞧不起自己，他就非要在那个人面前干出一些让对方瞧得起自己的事儿。就这样一直爽了五天，对，就五天，然后就露馅了。朋友们说这也太短了吧，这五天够干嘛的呀？是啊，他就这五天就露馅了，而且露馅的这个原因啊，听起来让人觉得啼笑皆非。这怎么回事呢？你看我刚才说了，他对过去这么多年瞧不起自己的人好一通的嘲弄，而对那些在这么多年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呢，哎，这小子也知恩图报，在自己好了的时候也没忘拉这些哥们一把。其中就有一个，这人叫冯二舍，他和范孟端一样，也是一直在官吏的最底层挣扎着熬着啊，这么多年不受人待见，俩人呢难免有相互取暖的时候啊，你给我一句好听的，我给你一句好听的，好像是咱们俩是铁哥们儿吧，因为毕竟都在一个层次，都受欺压，不相互支撑一下怎么能过得下去呢，对吧？所以他就提拔了这个冯二舍当省宣使。那么你想啊，冯二舍可不知道范孟端所作所为啊，他就知道打京城来了这么一个密使团，而且这个密使团呢是范孟端接待的，一接待范孟端一下子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自己呢稀里糊涂的就被提拔了。这一想，哎呀，我怎么也得感激一下啊，我得表示表示啊，对吧，别让人觉得白提拔我了，我不懂得感恩。于是就提了这二两水果，带着点什么这个营养品什么的，就去看望范孟端去了，去送礼去啊，见着范孟端叩谢对方啊，范孟端现在是大官了啊，你得给人磕头啊，哎呀，范都元帅磕头啊。范孟端呢当然也得，哎，别客气小兄弟啊，咱都是哥们儿嘛。原来范孟端什么情况，俩人手拉着手这哭诉啊，这今天受委屈了，今天又生气了，这个那个的。现在范孟端呢小腰板也挺起来了，你别看才五天，这手也背在后面呢，嗯，小鬼不要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啊，这是你应得的，有才华，来这一套。冯二舍呢，你到这时候你就是来感谢这个提拔自己的人的啊，也知道范孟端呢感觉这个德行啊，他也就是个傀儡，我还是要见一见真神啊，我还得见一见真人。什么真人呢？就是来自于京城的那个特派员，或者说来自于京城的密使团，哪怕是只见其中一个人物也行啊，我表达一下我的情绪啊，对吧？所以他就要求说能不能给我引荐引荐。其实今天咱们说，但凡你的脑袋是清醒的，在这种时刻你就应该断然的拒绝。可是范孟端呢也喝了，太高兴了，这么多年的压抑在这一时刻，在这几天里边得到抒发，得到喷射性的这种释放，太爽了，爽歪歪了他都。所以迷迷糊糊的就跟这个冯二舍就说实话了，哎呀，啥密使啊，找我就行了。冯二舍最开始还没听明白，还觉得范孟端呢有一点装大了，哎呀哥们儿，
不是我跟你说啊，这么多年了咱也知道小心驶得万年船，当人面咱别把话说那么太大，要没有密使说咱哥们不还是混到原来那个样子吗？所以咱还是得知恩图报。你看我这东西虽然不多，但是跟密使表示表示呗。一墨迹两墨迹，冯二舍呢越表现的虔诚，范孟端那边越得意。你看看，不是密使改变你的命运的，是我在改变你的命运的，心里面就觉得爽，慢慢的就憋不住了，没几句话就把实话给唠出来了。嗨，我就是密使。说者大咧，听者有心。这冯二舍一听，你就是密使，这什么情况？哎呦，一下子反应过来了。为啥说叫密使啊？为啥说密使团这两天这么神秘？为啥提拔一个和自己比较起来也没觉得有哪块比自己强的这么一位范孟端呢？冯二舍感觉到自己碰到了一个很大的秘密，很大的阴谋，当场决定不能和范孟端继续的牵扯下去了，礼貌的告别，转身就往家走。在往家走的这个路上啊，他在心里不断的来盘算，说这个事儿万一将来暴露了，范孟端肯定是死了。这么看起来，范孟端这事儿啊，一定是虚的，一定是假的。哎呦，范孟端胆儿太大了，把河南的这些官都给弄死了。这是要造反呢？我一提到造反这个字儿，那可真吓坏了。因为这个时候，其他的那些省份，包括河南省，也在闹农民起义，大大小小的。而且我们曾经说过，这个农民起义呢，从元朝建立那天开始就从来没停过。所以在官场内部呢，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谁要是沾上了这农民起义，说你自己去做这农民起义，一旦被官府逮着，你没个好。还不像宋朝的时候，那还有一招安这一说。农民起义很难的，等过一阵我们讲到朱元璋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有多难了。您光看着有造反成功的，那还有造反不成功的呢，对不对？农民起义这种事情就是长江后浪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我们在讲唐末那个专辑的时候专门提过这个事儿。造反大王黄巢心里也犯嘀咕，那么多人造反，为什么我就非得笑到最后啊？所以我得赶紧给自己找下家，我得赶紧给自己找我的活路。所以这冯二舍心里边也是那么想的，赶紧离范孟端远点，将来范孟端被抓被杀的时候，自个儿可千万别跟着吃果捞。可是紧接着又一想，这冷汗就下来了，自己怎么可能不跟着吃果捞呢？范孟端没提拔起谁呀，就把自个儿给提拔起来了。到时候你说你不知情，你说你跟范孟端没关系，你说你根本没参与这个事儿，谁能信呢？这不就是倒在裤兜子里边的麻将吗？花生酱也行，你能说清楚这是啥吗？说不清，这可怎么办？

自己这条命，这就要丢啊。而且说实话，哪怕你是范孟端，像范孟端那样耍了一番，快意人生了，这也倒是行。你说是杀在自己的头上作威作福的那些大官们，自己没赶上，祭祖光宗耀祖的事儿自己也没赶上，各种吓唬原来欺负自己的那些官员们自己还没赶上，现在说给自己提不成一个官来，他还哎，我还傻了吧唧的想要好好的去干去，我还要表一表忠心，我要为这个职务我尽忠，我要职守，那不是傻吗？我啥也没赶上，到时候我跟着吃一锅烙多惨呢。冯二舍这脑子转的是快，紧接着他又想到唯一一个能够把自己脱离到这个事情之外的一个办法，那就是举报范孟端，只有这样才能划清自己和范孟端之间的界限，只有这样在范孟端被处死的时候自己才能不受牵连。于是他马上调转自己回家的方向，奔着当地的驻军军部就去了。到军部里边就把自己这事儿一说，军部也很迷糊啊，他们也没考虑明白，因为才五天突然之间就戒严了，突然之间就来了一个密使团，谁没见过，但是圣旨谁敢说，我看看你够级别吗，你看看圣旨啊，告诉你干嘛你就干嘛就完了，都觉得蹊跷。但是这五天里边还没来得及发酵完毕呢，所以当冯二舍来的时候一说，那些军队里边的官员这才恍然大悟，哎呦，上当了，被骗了，说我们还打算派人到大都去问呢，结果你一来那就不用问了，来吧，动手吧。那后面的事情咱们就不需要细讲了，就是杀范孟端和他的主要的伙伴啊，都被抓都被杀了，这个闹剧这算是落幕了。而也正像是冯二舍所料想的那样，自己以及在河南所有牵扯到这个事件当中的官吏都受到了惩处，而冯二舍自己呢又因为有这个举报的功劳，他的这个惩处呢轻很多，而且还有奖励，剩下的都挨绿了，只有一位官员受了表彰。为什么是受了表彰呢？是因为他没有接受范孟端的赐职啊。范孟端说给你个职务，让你原来你是啥小队长，行，现在你当大队长吧，没来，没要这官。为啥没要呢？我妈生病了，我在家照顾我妈呢，他就没来，唯一一个没受牵连的就这么一官。但是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种事儿，这种骗局就这么简单就被揭开了，那当时他怎么就能成功的呢？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看到这儿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种纳闷，怎么就这个当地的官员文官武将呢，这是傻吗？其实我曾经说过这么一个感触啊，就是在读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有很多明显不合乎道理的事情，你觉得这好像不是真的，可是它就是发生了。那么在碰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就你就要换一种思维方式，肯定有他合理的地方。而我们在读这个事儿，说范孟端为啥能成功，唯一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在当年上面下的人就把谁是谁就给撤了，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换了一批领导人，这种事情绝不是没有过，或者说肯定经常有，要不然范孟端一天他都熬不过去。之前肯定是有这种先例的，突然之间来了一个令，一批官员下去了，一批名不见经传的人上来了，新官上任三把火，贪一点搂一点往兜里揣一点，过两天这一批官员又神秘的下去了，然后又拔起了一帮，肯定是这样的，要不然范孟端不会得逞。那么好，范孟端的这个事儿就算是告一段落，可这个事儿和伯颜有什么关系呢？注意，范孟端是汉人呐，而此刻朝廷里边当权的是伯颜啊。伯颜这大哥本来就对汉人相当之歧视，
对汉人的官员相当之。

不喜欢，一度传闻他要杀掉五姓的汉人。那你想想，伯颜在听说这件事情以后，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反了天了，这汉人还能相信吗？赶紧把所有的汉人从重要的机构里边全都撤换掉，全都撤掉，不能让他们再在朝廷里边担任重要的职务了。这报告就打到皇上那儿去了，跟妥欢帖木儿说就得这么干。可是这个令呢，皇上还没批复呢，有人站出来跟他唱反调了，说不行，不能这么干。伯颜一听有人唱反调，他就很纳闷啊，谁还敢忤逆我呀？再一看提出这个观点的人，给他气够呛，因为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他的亲侄子托托。这让伯颜非常的惊讶，我养的是侄子还是狼啊？这怎么还咬我一口呢？对呀，托托为什么在这时候提出来要反抗伯颜呢？我觉得这里边啊，有托托对整个政局的把握，当然这里边也有托托和妥欢帖木儿之间的这个商量。首先第一点呢，咱们先说一个正面的，托托有一个老师，这老师呢一直教托托历史知识，一直给他讲做人和为官的道理。托托非常知道这些汉人，这些有能力做行政事务的汉人们对这个国家有多么的重要，而且他也知道现在的农民起义闹得有多么的厉害，他不能够容许自己那个狂妄的伯父啊，那个高傲的伯父脑门一拍就把汉人从重要的岗位上撤走的这种建议实施。因为你一撤，首先汉人的弹性会很大，这个不稳定，第二这些蒙古贵族真不干事儿啊。朋友们，咱都不用说别的，咱不是特指蒙古贵族啊，就是哪个民族的贵族世袭下来的那些官员，他也真不一定好好学习。你想想，出生下来我就是大官，啥也不用干我就能够享受权利，我为什么要学习啊？所以托托当年就看到了这样一种现实，如果把这些有能力的汉人官员撤掉之后，剩下色目人，剩下蒙古人，那你不开玩笑呢吗？别的都不说，蒙古的贵族想要颁布一些什么样的法令都执行不下去，因为底下的汉人不会写蒙古字，不会读蒙古文。为什么不会读呢？是因为你伯颜不让他们学。那你到时候你这个蒙古的统治就是空中楼阁，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所以坚决不能同意，这是其一。其二，他和妥欢帖木儿之间呢，不断的建立信任，不断的交流，很有可能呢，他们想要对伯颜出手的这个计划，或者叫这种意愿，已经有一点按捺不住了。而且正像我之前所讲的，你要是想拿掉伯颜，你必须要捧起一个托托来。所以托托做得越来越高，他势必要和伯颜有相较量的那一天，只不过借这个契机，这一天就来了。可是这时候伯颜还很懵懂，压根没想到托托有这么大的野心，只是觉得呢，托托这小狼崽子长大了之后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所以他还找妥欢帖木儿啊，找那个元顺帝去告状去，说托托这小子不行啊，啊，这个人品不行啊，虽然他是我的侄子，那臣之子嘛，在我们家长大的就跟我儿子似的，但是这小子的心呢向着汉人，咱得收拾他呀，胳膊肘往外拐，傻吗？这孩子不是一个傻孩子，咱留在身边有什么用啊？陛下，我请求你撤他的职，请求你收拾他。就去找妥欢帖木儿去了，结果人妥欢帖木儿怎么回复伯颜呢？这事儿你不用说了，这事儿我不会处理妥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的意思，妥妥只是替我把这话说回来而已，和妥妥没有关系。你看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说这话是非常硬气的，那就把伯颜给怼回去了。那伯颜还能说什么呀？我估计那台词啊，表面上可能是好好好，圣上您说了就对了，好好，金口玉言，心里边想的是好，你小子

好，你小子啊，你小子你给我等着。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公元1139年的冬天的。紧接着那一段时间，无论是伯颜也好，还是突脱也好，两个联盟都开始蓄积力量。元顺帝妥欢帖木儿现在已经19、20了，脱脱比他大6岁，现在已经25、26了。在官场上，脱脱也已经是老人了，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快要成熟起来了，这个力量差不多可以和伯颜对决了。伯颜明显的感觉到了压力，于是他更加的增多了和太皇太后之间的交流，和太皇太后之间的联系。我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呢，读到有一些文字，这里边呢，我不知道是江湖上的传言，还是说野史上边的刻意而为之。这段文字暗示的就是太皇太后和脱脱之间有很密切的男女关系，所以脱脱呢，他才能够得到太皇太后如此多的支持。但这种事儿未见真假啊，未见真假。历史上像这种关于男女的事情啊，这真是说真就真，说假就假，你什么样的传闻都有。还有说这个李鸿章和慈禧太后的啊，还有说这个慈禧太后呢和外边的那个什么什么外国大臣的等等等等吧，各种说法。反正嘴长在人家身上，人愿意咋说，你也不能拿东西给人缝上，那是不行的。江湖必然是有各样的传言，各式各样的传出去。不管怎么样，伯颜肯定是在做着努力，而他的努力就是和太皇太后一起筹谋着要把妥欢帖木儿换下去，换成现在的皇太子，也就是太皇太后的亲生儿子妥欢帖木儿的弟弟。那么历史结局我们已经知道了，伯颜是不会成功的。但是伯颜是怎么失败的？他是怎么被扳倒的呀？接下来的这一段发展啊，让人大跌眼镜。没想到伯颜这么强盛的权力，到这时候就输给了自己的侄儿脱脱。那么脱脱是怎么做到的呢？施展侃历史，下一节继续和您一起去发现这段历史当中有趣的细节。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0: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0: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洲体验民俗，
0: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0: 调频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代表性传承人。15年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太
8: 丰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人
1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